0: 舅舅的朋友。我答应过你舅舅，来到中国以后，我要尽快地找到你，照顾你。可是，没想到。
1: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您是我舅舅的朋友。我记得我舅舅过40岁生日的时候，你也去参加了。那一天，我舅母送给我舅舅一份神秘的礼物。我相信，您一定还记得我。
0: 舅舅的朋友，我也非常遗憾，你舅舅的那个生日其实他没过。你舅舅40岁的时候，作为帝国优秀的细菌战专家，他已经来到中国了。他哪过40岁的生日了呀？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可能是我最近公事太繁忙，给记错了。我记得舅舅刚到东北的时候，母亲给我来过一封信，说舅舅在东北非常不适应那里的生活，总是想吃家乡的，家乡的。啊，您看我忙的连舅舅最喜欢吃什么都忘了，您一定还记得吧？
0: 跟你舅舅在一起共事多年了，尤其他到了中国以后，作为一名优秀的帝国军人，你的舅舅所有的习惯都有了改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喜欢女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当中去。伊南君，我希望你能像你舅舅那样，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我们帝国的圣战当中去。
1: 嗨，耽误了你休息的时间，非常抱歉。我还有公务在身，等空的时候，我一定再来看你。告辞。

队，编号302406，麻烦你给我接满洲731部队，佐佐木大佐。佐佐木大佐，我是锦衣警。舅舅，我想跟您核实一件事情。今天我在武汉的医院遇到一位你的旧朋友。什么？您在武汉根本就没有朋友？嗨，给您添麻烦了。

0: 怎么找到他的？
1: 他平时养了一只老鼠，他跟老鼠的感情很好，我听着老鼠的声音吱吱乱叫，我就跟过来了。
0: 他是谁？
2: 是公墓。
0: 你认识他？
2: 他叫公墓信雄，是我东京大学的学弟，也是我的助手。他才来中国一个月，是谁这么残忍地杀了他？
0: 大卫说的没有错，这些特务是非常残忍的，连无辜的人都杀。
2: 是他们。
0: 从此那只老鼠举目无亲了。

0: 我看查清楚了，别的门都有人把守，只有后门没人。
1: 走后门，那咱们就走后门。

0: 不对，有问题啊！如果日本人真的想搜查医院的话，会封锁所有的出口才对。为什么单单留后门呢？有诈！
1: 不能走后门。

0: 可以从这个墙翻出去。
1: 不行，你想在山上打野猪的时候，会封住三条路，留下的唯一一条路是陷阱。有道理，
2: 那咱们岂不是无路可退了？
0: 我们应该试试走正门，鬼子一定不会认为我们会走正门。
1: 冲出去，
0: 冲不出去就跟他们拼了。
1: 那我们这次只能躲一躲了，
3: 正门。

0: 后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中国的兵法自古以来就有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之说。你看，我们现在把重兵全部放在了后门，但是从表面上，我们营造出兵力薄弱的假象，让他们误以为后门才有一线生机。 引导他们从后门突破，但我们不能低估了我们的敌人。一旦他们察觉到后门是个陷阱的话，他们肯定会从正门突击。我们就在正门等着他们。
1: 嘿，集合！

0: 情况，鬼子已经包围了医院。
1: 怎么办？上级指示我们配合他们行动，可现在
0: 我们从后面打响，把鬼子吸引过来，看他们能不能从正门冲出去。
2: 后面引开鬼子，
3: 别废话，赶紧走。

0: 小木，等一下，排长，怎么了？等小木他们回来再走。排长，他刚做完手术，这样颠簸，如果再不看医生，他会失血过多，没命的。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任务要紧，但我的生死关系到任务的成败。你们一会儿等小木回来，你们先走。 我去办点别的事儿，一会儿追上你们。排长，你干嘛去？别管那么多，这是命令。
1: 是。

0: 快不行了。九号，你们军统的人心肠是不是都铁打的？自己他妈都快不行了，你点反应都没有。
1: 通三娘，你着急有用吗？

0: 等等，在侦察地形呢。
1: 我要敢喊，我就毙了你！
0: 喂，董三幺，你跟他说什么劲啊？他能听懂中国话吗？这
1: 中国话说得好着呢。
2: 我知道是你们杀了顾牧，你们跑不掉的。
1: 你少废话，赶紧给长官看病，再废话我就毙了你！
2: 毙了我？你倒是开枪啊！我倒是要看看，你毙了我，还有谁替我给你们长官看病？
0: 行了，你别说了。

0: 最后不用看了，过来坐一会儿。
1: 王警官，你怎么样了？
2: 公子一官，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3: 请你帮我翻译一句话。
4: 中国不简单，明天路，你们是中国人。
5: 中国国境ですが、逃げろ。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6: 他们是中国人，请赶快离开。
7: 老实点，我最讨厌的就是汉奸。
1: 董三娘，董三幺，董三幺，误会，误会啊！
3: 这上面的九号是你吗？

0: 换成了西。
1: 九号，你这也是绞尽了脑汁，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

0: 赶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健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赶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混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换成了西。
1: 九号，你这也是绞尽了脑汁，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0: 走。走！哎
1: 呀，干什么呀？姐，
2: 你哪儿去？
1: 姐，

0: 这挑的什么狙击呗？这挑的什么狙击？外面鬼子戒备森严的，咱们狙完了根本就不可能跑。你看看，
1: 就是你，
0: 是你挑的地儿吧？你想害死我们，然后去找你这些日本爹，让你这些日本爹表扬你，是不是？
1: 住手！
2: 你不许打他，他已经受伤了。
0: 你给我闭嘴！
2: 你再说一句话。 老子就破了不打女人这个戒指。我说过不打女人，但我没说过不打日本女人。

射下香饵，钓金鳌。穆良峰啊，穆良峰，为了你们，帝国可是下了血本。这次我一定要活捉你们。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记住，这一次一定要活捉他们。你是不是不愿意？是不是胆怯了？我们这次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布置了这么大的场面。

0: 只有活捉，这买卖才不会亏本。你还有什么顾虑？活捉的代价呢？会让我们尸横遍野。一切由我来负责。
1: 如果出现意外呢？把我们两个都拼死呢？
0: 有一句谚语，叫“舍不得孩子，逃不着狼”。我要你亲自带人去搜查，一件一件的搜，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长了翅膀飞出去。
2: 去，
0: 等等，
3: 通知下去，从现在开始，所有大楼的守卫都不许换班。 10分钟检查一次，如果守卫换掉，那一定是敌人的奸细，立刻逮捕他们。还不快去！要活的！我要给不良风赵猛子来个打草惊蛇，逼他们尽快动手。

0: 长官，鬼子已经把这个地区都包围了，我们的行动肯定是暴露了。这些汉奸可能不会上主席台了，咱们的任务还有必要执行吗？
1: 董三瑶，你想错了。鬼子摆下这个阵势，就是让我们中国人看看他们有能力能控制这个局面。即使他们知道了我们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他也不会取消这个勇王大会的。
2: 汪教官。
0: 照你这么说，咱们这次任务还得继续。干与不干，你们自己考虑吧。不过我觉得，这次行动我们安全返回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你们自己选择吧。
3: 不过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期待着我们对这些汉奸做出应有的惩罚。
0: 各自都有各自的对象，这个九号怎么办？他已经绑得很牢了，就算是野猪，他也跑不了。别给我提野猪。现在汪教官受伤了，这个日本女人咱们又信不过，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听我说，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就地处决他。董三瑶。
1: 你别动手！
4: 你不可以杀他！
1: 滚！
4: 你要干嘛？
1: 你个死鬼子，最好让我乖乖的绑，要不然，我扣把子塞你嘴里，把我问候你的日本亲爹。
4: 你要干嘛？
1: 闭嘴！ 说歹徒，你听不清是吧？让你给我安静点，非得让我动手。我告诉你，咱们猛子排长没杀你，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4: 说什么呢？别动手，
1: 留着谈有用。跟我走。
0: 小子还是太嫩了，我一个激将法，他们就去送命了。

0: 我们的狙击手，等等等，那不是我们的行动目标。
1: 总司令，这是我们最后的狙击位了，
0: 这位置不好，得换地方。

0: 小薇，你不愧是有点缺钙吧，腿脚都不利索了。
1: 来了武汉，连鸡蛋壳都没抢着，能不缺钙吗？

0: 少尉，莫良锋可不是一般的角色，就我们这几个人，够他们塞牙缝的吗？
1: 长他人脚气，灭自己威风，你以为他俩是象牙呀？
0: 象牙？有那么大的风吗？

你在做什么呢？回去问你的父母。你这么小，就不该出来当兵。出去！哎，继续。

0: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1: 等。
0: 等什么？
1: 你看，对面每个楼上都有鬼子的岗哨，他们互相都看得见。咱们要是打掉一个，他马上就会发现。你想后果会是什么？
0: 打草惊蛇。
2: 小五，小木越来越聪明了啊。
3: 所以为了不打草惊蛇，咱们得等雍王大会预演的那一刻，趁鬼的注意力分散，咱们干掉一个哨，然后趁他们发现之前有十秒钟的时间，每个人开一枪，不管打得中打不中目标，马上撤退。
0: 东三阳，你真聪明，下次我在上山打野猪的时候一定带上你，你一定行的。
1: 别跟我提野猪。
0: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干掉那个鬼子狙击手是吧？
0: 对。
3: 行，只要有时间一定让你干，但是你记住了，千万别拖延我们撤退的脚步，我们只是三条命，知道吗？
0: 我答应。
3: 小木，你看那个鬼子狙击手，他一直站在那个平台上，那么大的目标有恃无恐的，不太对劲吧？

0: 应该是在我们来之前，九号就已经把我们暴露了。我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他是在引诱我们。
1: 所有的行动一定要多加小心，小心别上了鬼子的圈套。
0: 东村耀，东村耀，你刚才说那个计划好是好，但是有一点你是不是忘了说了？
1: 什么呀？
0: 你看啊，十秒钟我们射杀目标的时间那是足够了，可是这到处是鬼子，我们怎么撤退啊？枪一响，没等撤退呢，我们就已经翘辫子了。我说的不对吗？
1: 你想得很周到，我只能告诉你，我到时候会有办法。
0: 不是，你有什么办法？你说出来听听，大家合计合计。你看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那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呗。
1: 你大我大，
0: 你大
1: 我大就听我的，不许再问问题了。

0: 中尉，我们是在搜查呢，还是在溜楼梯呢？这来来回回已经八九回了，踹开的门也有九个了，可是每次踹出来的都是老妇女和孩子。穆良逢他们在哪儿呢？
1: 再踹十个门也要踹，直到把他们搜出来为止。
0: 中尉，我的鞋跟都没了。
1: 你的鞋坏了，大日本帝国还会再发给你的。

0: 陈叔，你看，这场面就是祭拜啊！
1: 是啊，
0: 到时候大家从那边上台，然后依次发言。有戏。

0: 将军阁下，您的看好了吧？石总管，请将军阁下到台下，不要离车太远，这样会安全。
1: 哎，
0: 将军阁下。

0: 请，将军这边请。老二，这将军都来了，你想这样，我们能捞大点儿？
1: 是啊。
0: 老三，可是这暂时越来越紧了。

0: 你确定你的枪里面一定不是弹吗？
1: 我干了！
0: 你枪里的子弹我早就卸掉了。女人玩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0: 你把刘老板弄来吧。
1: 小莫，你跟我出去，出去不光救不了他，连自己的命也得搭上。

0: 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小木出去。
1: 少废话，他把柳州敢弄来，是为了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0: 你骗我了！你快走！
1: 别开枪，装活的！
0: 你骗我了！你骗我了！不要管我！
2: 我的伤。

0: 你往前走，我打死你！
1: 你开枪啊？你敢开枪吗？底下全部都是皇军。你要是现在开枪的话，我想先死的应该是你自己吧。

0: 请等一下，齐相中尉，楼上有刺客。
1: 马上去通知锦衣军。
2: 是，少佐。
1: 其余的人跟我来。

0: 告中尉，里面没有人，只有死尸。
1: 林子，
2: 田一军，
3: 没想到九号也死了，这个被派去打入军统的九号啊，小五郎啊，小五郎，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4: 临死之前任务还没完成，我再给你补一枪。
5: 齐江中尉，他已经死了，不要再伤害他了。
6: 齐江，对这种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还至于再浪费两颗子弹吗？那样我们的国库早就破产了。
3: 外面现在很乱，不要乱跑啊。
7: 我能不能看一眼这个神秘的人物？
4: 回来，就让你在这发

我们在楼下把他抓住他，腿脚够利索的，让他跑了。走，走，他们怎么可能死里逃生？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知道我们没完成任务吗？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是为了柳老板还有那个小姑娘，可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干掉那些汉奸。你知道他们残害过多少中国人吗？你知道他们帮那些日本鬼子做过多少孽吗？你这叫极强抗命，我现在就可以崩了你。
1: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里面只有董三三做得对。
0: 你给我滚蛋，你连汉奸都不如，你就是一个来侵略我们中国的死日本鬼子。
1: 侵略？你怎么能说我们日本侵略了你们中国呢？我国发动大东亚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大东亚的老百姓不再受到英美西方强国的剥削和侵略，你们连这点道理都不清楚吗？
0: 放屁！你站到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边上去看看，看看你们日本才有多大点儿！你们凭什么保护我们？就拿你们的枪、你们的炮、你们野兽的心，还有你们沾满鲜血的手！
2: 我会杀了三号汉奸，一定会。
0: 你怎么杀？你拿什么杀？你找得着他吗？你怎么杀？
3: 我说会就会。
4: 算了，都别说了。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救出来的那个人赶快送走。
2: 我去送。
0: 你给我带着。
5: 我去。
2: 刚才谢谢你。
5: 你不用谢他，是你自己不应该。
2: 还有谢谢你。

0: 快点，她是我姐姐，今天晚上要去上海，请放心。嘿，
1: 青泽好。
2: 塞欧娜拉，
1: 塞欧娜拉。

0: 你上午量，没事，我挺得住。等咱俩，过来。他是武汉人，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等天亮以后，你们两个人出去侦查一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城啊。
1: 是。

0: 你的计划失败了，
1: 那不一定。我还有杀手锏，我会给他们来个杀鸡，给猴子看。穆凌风、赵猛子他们一定会现身在人群中看仔细的。<笑>你还要活捉他们吗？这可是个好机会。
0: 那就全部打死吧，你就尽管讽刺我，我心里的主意早就改变了。你幸灾乐祸的太早了点吧，
1: 景逸君，还得用这种办法把他们引出来。杀鸡给猴看，这办法不太光彩吧？杀这些无辜的老百姓，这招管用吗？啊？
0: 你想想，你的确是一个蠢货。现在敌人在暗，我们在明。成大事者，偶尔也可以不拘泥于小节。
1: 中国有40000000人，你能杀得光吗？嗯？大日本帝国的军费也很紧张啊。日本有多少弹药？
0: 你的眼睛怎么了？敌人的战弹，你看得太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开枪射杀这些老百姓，穆良峰自然会现身的。他们都是傻子？他们不是傻，他们是一群可悲的热血青年。穆良峰这个国民英雄。 等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射杀的时候，他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如果他出来，必死无疑；如果他不出来，哼哼，那正好达到我们消灭这些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嚣张气焰的目的。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弯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涩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6: 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

0: 就是变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排长，
1: 不对呀、啊，这可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街，以这种情况，一定出事儿了。
2: 后面的跟上，
3: 有情况。

0: 王家官，走。现在情况都已经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所有的地方我都派重兵把守，一旦他们出现一定跑不了。但是我们跟木良风没有近距离的战斗，他要是藏在人群中，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
1: 你的愚蠢已经让我无法容忍了。我说了很多遍了，只要我们开枪射杀这些中国百姓，木良风自然会跳出来。我说的对吗，朱莉先生？
2: 就这样办，只有处死这些刁民，让他们看看才不敢帮助我们的敌人刺杀我们的人。
1: 您请放心吧，
0: 那我下去准备了。
1: 去吧。

0: 汉室的市民们，今天在这里，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被敌人的奸细给杀害了。按照大日本帝国的军规，死一个日本人要10个中国人来偿命。 其实这一幕我也不太想看到，但是为了维护武汉的社会秩序，我们必须要杀一儆百，要让那些帮助敌人的奸细来看一看帮助敌人的下场。请各位市民睁大眼睛，看清楚。
1: 宋三阳，汪教官同意我们来，他自己怎么不来？如果咱们这次任务失败的话，他会不会自己撤了呀？
2: 任务是咱们自己接的，汪教官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九死一生。汉奸咱们杀了，他们现在连老百姓抵命这个事情不能不管。
1: 你看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鸣枪的话，我们肯定跑。
2: 看见房间那个狙击手了吗？现在只有挟持他，我们才有机会。你看到你右边的台阶了吗？一会儿你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人群，到台阶那儿找一个狙击位，我从正面冲出去，直接挟持他。记住了，一定要冲出去，再拿枪，否则会伤到老百姓。
3: 机枪手，准备。
4: 小五，现在还不是机会。小五，你怎么了？
3: 我爹我娘怎么会在里边？我知道对面站的都是你的老乡，但站的也都是我的同胞。不要冲动，冲动会坏事的。

明天鬼子一定会大开杀戒，丧心病狂。穆良锋，你给我记住了，给我记住了！明天撤退的时候，我没开枪，你绝不能开枪。我故意把你安排在后面，就是怕你冲动犯糊涂。你如果暴露了，我们全都得完蛋。

我真的特别想杀了你。我想问问，在你们日本，你们的军队也会这么屠杀你们的老百姓吗？

0: 敌人呢？
1: 没找到，也许他们已经跑了。
0: 我不想听你说也许。
1: 我刚才看到一个军官拿着长枪坐着摩托车跑了。对不起，是我失职。
0: 好了，你现在就算打死自己，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你刚才说他们骑着摩托车走的，
0: 他们一共几个人？
1: 三个人。
0: 你确定是三个人吗？
1: 确定。
0: 他们带着一个伤员，还有林子。不对，他们不止三个人。
1: 他们不止三个人啊？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穆良峰会在这儿出现？但是穆良峰没有出现。
0: 穆良峰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些子弹是谁打的？穆良峰只是没有在我们想到的地方出现罢了。你有时间跟我说这些，倒不如集合队伍。他们带着一个伤员，跑不远的。追。

0: 吉祥，武汉一役你立了大功劳。
1: 武汉一役，我承认我有过错。
0: 这些是我对你的嘉奖。
1: 秦一南，我是个男人，请你不要侮辱我。
0: 我侮辱你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我都是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我希望你现在就好好享受一下。坐吧。

0: 用这支口红，画画你的嘴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次任务失败，全是因为你那张嘴。你说所有武汉的出口防守都很严密，
1: 景一楠，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个男人。
0: 用吧。

0: 涂涂你的厚脸皮吧。
1: 嗯。

0: 这次在武汉，你睁着眼睛看着敌人从你眼前逃脱，
1: 我现在要你用这支笔把你自己的眼睛画大一点，好让你以后看清自己的敌人。
2: 景一南，是可杀不可辱，你别欺人太甚了。
1: 我今天就是欺人太甚，你活还是不活？

0: 金一乃，我化了妆还是很漂亮，要是你的玲子看到我，她倒会嫉妒死。
1: 你先生，

0: 吧。
1: 董三良，如果我成功地击杀了我的目标，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屠杀中国老百姓？
0: 这帮狗日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要是知道杀一个汉奸要拿我们十个老百姓来顶命，枪毙了我我也不干。
1: 我错了，我错了。
2: 你知道他们分到老百姓抵命是不是？你知不知道？
3: 这次去武汉刺杀汉奸，我非得整死孟良锋他们。
4: 万一他们要是发现了呢？他们又不是傻子。如果他们发现了是个圈套，那又该怎么办？
3: 发现了，那他们也是个死。
5: 要成就大事，就难免有牺牲。
2: 牺牲了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就为了你自己升官发财是吧？
3: 董三耀，你给我听好了，我只是个苦呵呵的教官，我拿命养着一家七八口人，升官发财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怕灭了鬼子，我就回家去开我的小饭馆。你要是问我知不知道杀了这几个汉奸，鬼子会拿老百姓抵命，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不但我知道，上头也知道。
6: 但是在沦陷区杀

0: 杀死这几个大汉奸，对大后方抗日将士的鼓舞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上头才这么做。
1: 你的上头是谁？
0: 你不要问我，问我我也不告诉你。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1: 只是你没想到的是什么？
0: 鬼子以前说过，用五个老百姓的命换他们一条命。我没想到，现在变成了十个老百姓的命换他们一条命。

0: 你是说，皇军是来帮我们中国的，要帮你们什么？屠杀那些老百姓，这就要他娘的帮助吗？啊！
1: 别太激动了，留着他还要给整个换药呢。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整天都待在医院里面。 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也有过，中国人被我们杀害，可是那时我的士兵告诉我，是中国人犯了错，所以我们才杀他们。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不起，
2: 他娘的会不自杀！
3: 站长。 犯的最大的错，就是没有全部把你们杀光！来，他杀了你，我操！
2: 你喊什么？喊！你把日本鬼都喊来吧，喊来咱们全完蛋！
4: 你想干什么？
2: 我十分愿意杀了他，但他还有用。
4: 咱们出发。
2: 对，赶紧走。

0: 这次让咱们给惹恼了，估计不会轻易放过咱们。鬼子的军事情报部啊，不是吃干饭的，他绝对知道咱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完全是鬼子故意留给我们的一个圈套啊！不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对，赶紧。
0: 哎哎哎！
2: 别吵，放过山再说。
0: 衣服尿裤子上了，就你知道，就你知道。我带他到林子里尿去，你们在这儿等着啊！你要是敢逃或者敢出声，我马上开枪毙了你。

0: 金俊，你应该知道林子在他们的手上吧？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当然知道，就算林子在他们手中，也不会影响我歼灭他们的决心。你看见那座山了吗？过了那座山，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老窝了。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就在这儿。拦住这帮人，他们是一群老鼠，所以我们要在。

0: 在我们的前面设下陷阱。陷阱？他们是一群狡猾的老鼠，要想一网打尽，必须要有饵。林子，用林子做饵。但是就这么定了，我们进山。
1: 小布，
2: 老马，
1: 你怎么过来了？我在这儿等你们。太好了，老马，在市政厅刽子机枪手是不是你们干掉的？
2: 王教官，
1: 老马，他可救过我们命啊！
2: 原来是你啊！是我。走吧。你什么人啊？
0: 你觉得拿林子当诱饵，这样合适吗？合适。可是你不要忘了，林子是我的未婚妻，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2: 你不是喜欢中国谚语吗？射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射不着老婆，抓不住木良风。
0: 写生。
2: 好，
0: 就按你的计划办，但是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听我指挥。
3: 在后面报车，
4: 老马，这是你找的车啊！来，帮我去。来，快上车！
3: 干啥呀？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车。为什么？再走50公里。
4: 就到我们的会合点了，到时候自然有咱们的车来接咱们。50公里，王教官，你行吗？哎，我就奇怪了，国共现在明明是合作，对不对？啊，共产党帮我们打鬼子，那我们就是一条道上的人，那既然是一条道上的人，那我们就是兄弟，对不对？
3: 这是原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自己完成。
4: 哎，你太有性格了，我们在鬼子医院的时候，要不是老马在后面接应我们，引开了鬼子的兵力，我们能逃出来吗？
5: 人家明明帮了我们了，你现在说不用人家帮了啊？你先看看化学条给人推出去了，要不要点脸呢？
6: 你别那么多废话，这是命令。
4: 命令。
5: 王教官还能坚持多久？
6: 他的伤口比较严重，如果你们再这样继续吵下去，伤口恶化了，你们王教官的命啊就保不住了。
5: 那王教官上车不？
6: 有完没完？又他妈窝里反。
5: 老马，冷静点。你不常说？
4: 这是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吗？行了，别争吵了。大敌当前，不必拘泥小节。
5: 上车。你看，
4: 王教官多明智，你就那么固执，我跟你说，早晚都得吃亏。
5: 你上共产党的车，这将来上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6: 来，
4: 丈夫，当心胸宽阔啊！
6: 谢谢。
4: 有点政府，
0: 缠着我，
4: 董太太，过来缠。

0: 这要是热的就好了。你肚子里的水是热的，只不过味道不同罢了。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清酒。
1: 这是你妈妈酿的吧？有水的味道。我妈妈酿的酒都卖到小酒馆了，虽然掺了水，但是卖的还很好。你说的是我们俩认识的那个小酒馆？我记得那里边有三个艺妓，他们的屋。 跳得非常的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像跳得最好的那个老女人，她也叫林子，也叫冰田林子吗？
0: 金逸轩，如果打完了仗，真应该把林子也带回日本去。哎，你说，穆良风会不会不来呀？那我们这不是白等了吗？人离家久了。
1: 始终是要回自己的老窝的。这条路是穆良峰他们回老窝的必经之处。瞎猫总是能碰上死耗子的。
0: 你的意思，说我们是瞎猫？
1: 不，我是说他们是死耗子。

0: 怎么回事啊？车没油了，你这会儿没油了，别说这么多了，赶紧走吧，鬼子上来了，走，下车，都下车，
1: 林子，他就在附近。
0: 知道你下不了手，那我就帮你吧。逼着你用林子做诱饵，林子在中国人的手里，这是大人们帝国的耻辱，他必须死。
2: 你干什么？
0: 对不起。
2: 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
0: 金一军。既然我们制定了用林子做诱饵的计划，我们就必须执行。那是你的计划。对不起，林子的牺牲是值得的。喊林子吧。
3: 林子，锦衣君，再说话不算。
0: 锦衣君，拜托你声音大一点。林子，
3: 求求你们，让我说几句好吗？
0: 真的说。
3: 自从那天，我在市政厅门口看见屠杀。

0: 看见屠杀你们中国老百姓，我的心像被刺刀狠狠地刺了一下。我没有想到我的同胞会干出屠杀老百姓的事情，我真的很惭愧。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不是杀人。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不喜欢看到无辜的伤害和流血，所以我愿意帮你们引开井难。求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相信我。
1: 这一次鬼子真的是盯上我们了，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分头行动。我跟杜三三留下来，你们几个保护汪教官，从我们后面绕过去，
2: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3: 林子，
4: 金一轩，拜托你声音再大一点。
3: 林子，
2: 林子小姐，你马上回答他的召唤。等林子喊完话之后，咱们马上撤离。
5: 景一军。

0: 我相信一句，你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英雄。
1: 我们成为大日本帝国英雄的代价，是建立在女人身上的。

0: 他们打起来了，长官，我向您申请，我回去接应一下，行吗？
1: 不行，咱们得保存实力。
0: 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对方有多少人，万一小木有危险怎么办啊？
1: 不行，听我的命令，咱们得趁这个机会赶快离开这里，通往对面的坳口，快点，
2: 走，快！

0: 国军不允许自己的部下和共产党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啊，你知道我太多的事情，对你反而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
0: 哎，我问你，要是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国民党要你说出我的来历来对付我的家人，你说还是不说啊？
1: 我当然不说了。
0: 不说就是抗命
1: 啊！抗命就得枪毙啊！
0: 就算是不枪毙，你在国军里的前途也就完了。
1: 老马，我从来没寻思过什么前途，我当兵呢只是为了打鬼子。
0: 你呀，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简单是好事，可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想得那么简单。
1: 不是，那简单不……哎呀，我都让你搞糊涂了。
0: 哎，杜三三，咱们该走了吧？你的兄弟都等急了。啊，走吧。
1: 好的。

0: 小莫，
1: 我倒不对，别说咱们跟共产党一起合作了啊。
0: 为什么？
2: 做事儿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0: 哦，为什么？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0: 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归了一天了，你们走吧。我以为我来当兵就能让我的父母过得好一点，到头来都是我害了他们。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你们武汉行动的时候，小日本为了报复汉奸被杀，居然拿老百姓开刀，谁会想到你父母也在里面？

0: 看着自己父母被杀死，是谁都会跟他们拼命。但小五，你知道吗？人各有命。我每天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为了打日本鬼子，转眼之间就没了。我在想，也许在这个年代活着还不如死了。那边的世界也许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更没有痛苦。
1: 那是因为他们只是你的伤员，不是你的亲人。
0: 可你是我的亲人，你们这几块料都是我最亲的人，你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闪失，我张一心里都不会好过，你知道吗？
1: 谢谢你，张一。你知道吗？之前我的压力真的好大，我甚至想过要过去陪他，但是我知道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没有完成。
0: 你要是死了，你叫我们怎么办？
2: 哎，慢慢的气。哎，把那疤照顾好了，脚蹬子蹬着，脚蹬子蹬那个脚蹬。哎，对了对了，哎呀，你个笨蛋。哎呦
3: 你这个笨蛋，你
2: 啊，你
3: 知道吗？我这个自行车是我从德国特意运过来的，光那个运费你知道吗？花了我一个金条吧。哎呀，你看，哎呦，你把那个皮都给我碰掉了，你知道吗？碰了这点皮，光那个修理费，你呀就是当了一辈子兵，你也赔不起啊。你
4: 这破车，
3: 破车，这是我的宝贝。
4: 哎，那可怎么办？那行长，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3: 啊，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心里就踏实了。这个车子那就不提了啊。连长，下边的事儿可就指望你了。
4: 是死效忠营长。
3: 去吧。
5: 姐夫，不是说好了吗？这次让他们有去无回，怎么都安全的回来了？
6: 哎，别提了，这趟苦差事啊，我差点连命都没了。本来按计划他们是回不来的，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来，让那个共党游击队的老马给他们救了。
5: 姐夫，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次虽然他们命大回来了，可是他们与共党勾结，我们可以大做文章。就是让这个穆良锋不死，也得让他脱一层皮。
6: 哎呀，好啊，你这叫一石二鸟，不仅收拾了穆良锋，还可以把这次刺杀汉奸失败的责任推到共党头上，就说是共党保护了这批汉奸。
5: 好，就这么说定了。
7: 老大，你们狙击排可真是十八军的宝贝，没病没灾的出趟任务就得回来检查身体了。
1: 这不是宪兵队的陈少尉吗？今天怎么大驾光临？有空啊？也是来检查身体的。
7: 我哪有这个福分呢？我是奉命来调查的。
1: 出什么事了？

0: 有人举报穆良逢在武汉的时候受够大的影响，没有打死汉奸，上级命令我带他回去问话。
1: 这绝对是谣传。我跟你说，我赵猛子用身上这一条杠做担保，穆良逢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知道，其实上面也知道穆良逢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人举报了总得做做样子，大家好交差嘛。
1: 陈少伟，你是不是军统局那个姓汪的在背后说什么了？
0: 你知道的，这个我不大方便说吧。
1: 你看，你今天不巧，你来错地方了。小木不在这儿了，他应该回团部了。
0: 你们不是一起检查身体吗？
1: 他来的早，他检查完就先回去了嘛。
0: 先回去了。
1: 对，要不你们去团部找他。
2: 哎，长官，穆良逢在那儿。
0: 你们可真是兄弟啊！

0: 报告团长，这个人一定要顶住。
1: 。
2: 说，什么事儿？
0: 小木被抓到宪兵队里去了。
1: 你来就为这事儿？
0: 是团长。
1: 坐一坐。
0: 不行，这做手说不出来。宪兵队要从咱们团把人带走，没您的同意，我不信他们敢抓人。
1: 小木的事情，宪兵队知会过我。
0: 知会过您，您怎么还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1: 宪兵队知会我是出于礼貌，别说你不知道，就是我不让抓人，他们照样有权利到部队直接抓人。事情搞僵了，以后不好解决。
0: 好，那您现在有什么办法把小木弄出来？
1: 这个事情，我已经报告师长了。可是师长什么话都没说。
3: 陈凯，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要靠我呀？
4: 穆开复，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有的人以为立了点芝麻大的功劳就上了天了。
3: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长官，我犯什么事了？为什么要靠我？
5: 哎呀，杰哥，杰哥，这个地方能跑得了人吗？不是，穆良锋啊，
3: 哟，
5: 听说你通匪？
3: 通匪？通什么匪啊？
5: 共匪。
3: 报告长官，共匪是啥意思啊？
5: 就是共产党。
3: 哦，长官，我是认识几个共产党的朋友。我们一起打过仗，但他们不是共匪啊。
5: 这么说，你跟共产党走得很近喽？
3: 报告长官，我们一起打过仗，应该算是朋友吧。
5: 我听说，你跟那个老妈走得很近，相当的要好，是吗？
3: 报告长官，老马他救过我们的命，我也救过他，我们应该算是
5: 同生共死。
3: 对对对。同生共死的交情，
0: 什么意思啊？
6: 猛子，就说我肩上再多一颗星星，这个事情我也管不起，你明白吗？
0: 团长，有那么严重吗？那小莫身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我奉命不许说，
0: 一定是那个姓汪的给小莫打小报告了，对不对？
6: 你不要怪汪教官，这是他的职责。汪教官的报告仅仅是一个引子，坏就坏在小木在武汉没有一枪击毙目标，留下把柄让人家搞事。哎，
5: 这么说老马的底细你知道的？
3: 那我不知道。
5: 老高呢？
3: 不知道。
5: 穆良锋啊，我长得表什么人没见过呀，你以为你这些话我能相信吗？
3: 报告长官，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老马的底细，因为
5: 说

0: 哎呀，慢慢的说嘛，就像咱们啊私底下聊天一样。哎呀，国共合作，大家都是好朋友了，你说有什么不可说的呢？
1: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可是老马他说，这国共虽然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并不相信共产党，
0: 哦，
1: 不允许部下跟共产党交朋友。
0: 哦，
1: 他不让我知道他太多。
0: 是怕对我不好，所以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2: 哦，
0: 老马跟你说啊，就是说，咱们过去当中彼此不信任，是不是？
1: 那倒没有，他跟我说，我现在刚刚当兵不久，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所以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
0: 那你呢？你怎么以为呀？
1: 长官，我实话实说了。
0: 我倒是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是说一套做一套。哎，大柱，我明白了。老马呢，不让你相信国民党，你呢，就跟共产党交朋友了，对不对？
2: 老马没那么说，我这不是这两把。
0: 行了行了行了，最后一个问题，军统局调你和赵蒙子和吴小吴到武汉出任务。 人家赵蒙子和吴小吴都打死了汉奸，可你呢，却没有把汉奸打死，是不是那个老马让你不打死那个汉奸呢？
1: 长官，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好任务，老马什么也没跟我说。
0: 来，签个字。
1: 会签字吗？
0: 会。
1: 哦。长官，我能先看看吗？
0: 因为爷爷说了，不能随便乱签字。好，看吧。
2: 报告长官，这次我不能签。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刚明明说不是老马不让我杀那个汉奸的，可是这上面写的是我告诉你是老马不让我杀这个汉奸的。
0: 嘿，嘿嘿。
2: 这就怪了，我刚才明明听你说嘛，老马不让杀那个汉奸的，你是听了他的话，才没有杀死他的。
3: 不不，长官，我可没那么说啊。
0: 哎，陈排长，我刚才听这个穆良峰说，是老马不让他杀死汉奸的，
3: 是不是我这个耳朵有问题了呀？
2: 报告营长，刚才我也亲耳听见，是他说的。
3: 那能怎么样啊？
0: 小木恐怕命都保不住了，团长，你把话说清楚，怎么会命保不住了？
3: 我只能说这么多。哎呀，团长，那个关小木的那个营长叫张德彪，他不是您军校的同期吗？你找他说说呀，让他说说。猛子，我都跟你说了，我肩上再长一颗星星也管不起这个事儿，你清楚了吗？
0: 你得赶快签字吧，签了字你就能回部队了啊！来。
2: 我不签。孟良峰，看见这支笔了吗？这叫 poker 笔。哎呦，这上边可都是金子呀，够买一栋房子的呀！啊，你呢？只要签了这个字儿，这支笔就是你的了。
1: 报告长官，我要那房子没用，我不签。
4: 这么多功，我们把所有的功拿出来，能不能抵小木这条命？
5: 王子，你也不是当一两天兵了，怎么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了？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4: 队长，
5: 你这是立了天大的功，如果要上峰忌讳，照样把你打进18层地狱。

哎呀，坐。坦的是便宜货。哎呀，长大探长啊，哎，今天没花大。

0: 怎么把你给吹来了呀？看这个架势，无事不等三宝殿啊！兄弟，你说这话是见外了吧？啊，你我兄弟要是拐着弯论起来，嗯，你可是我三舅的啊小叔。哈哈哈，怎么还不亲眼脚是吧？这腰款就惯的些个小子的省着多，你呢改脚还得脚，
1: 老爷，
0: 哎不。<笑>
2: 哎呀，虽说我这个军阶比你大，可是你是军中警察呀。你说咱们要是论起来从公从私论，你看看，你都能管着我，
0: 管着你？
2: 嗯，我怎么管呀？啊，我就连你那些属下的我都管不了啊。说是我是军中警察，可我管的不是老百姓啊，是那些当兵的。<笑>
0: 他们要是真拿枪顶着我，我也能尿裤子。
2: 老爷，不，张一，你可别拿这话笑话。我自从参加革命革命以来，我就效忠党国，效忠总裁。既然你现在代表的总裁，那么我也得效忠你。啊，行了，别绕弯子了。
0: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兄弟我呢能帮上的，我就一定帮。
2: 穆良逢，他跟我没关系，我是我，他是他，你是我舅老爷，咱俩是一直一起收拾穆良逢的。这次穆良逢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扯进去。啊，
0: 就是啊，就穆良逢这个铁疙瘩呀，烧了半天他也不软呀，我就不能把他巧大成有用之才呀。
3: 没办法，我就真的把他丢在坑里，让他生锈，发霉呢。哎呀，
0: 张大团长啊，你呀，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个事情，这以后就看你的表现了。
3: 我的大歪孙子，钓鱼要讲究心平气和。 只有心平气和，才能钓到大鱼。谁钓的鱼最重，表示谁下的功夫最深。明白吗？
4: 明白。
5: 哎呦，
4: 怎么样？团长说，就算他肩膀上再多一颗星星，这件事情他也管不了，小红的命可能保不住了。
5: 这么严重，就是这么严重，那咱们的功劳都白立了。
4: 团长说，只要你违背了上面的意愿，你就立了再大的功，也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5: 这有天理吗？那咱们这些兵都白当了。
4: 咱们跟他们没理可讲。
5: 狙击排，起立！让，整理装备。
4: 你这是要干什么？到宪兵队接人去，大不了接了人上山去打游击。那就是造反喽。
5: 如果能保住木良部的一条命，这番我就造了。
6: 好，
5: 像是我的命。全体狙击排，向东转，目标大门口。
6: 他不走。
4: 连长，你们警卫连带这么多人都上了刺刀，这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接到上峰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
6: 连长，咱们是冲还是不冲？咱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4: 王连长，我们今天有点急事儿，能不能通融一下，放我们出去？
6: 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命令就是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 尤其是你们狙击排，
4: 这是冲咱们来的，这是由贝尔来。

冷逢怎么办？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看来不行。狙击班，放下枪。狙击班，向后转，目标营房，跑步走。

0: 报告。狙击班的人被警卫连押回营房了。
1: 我命令，看紧他们。

0: 阿妹，情报出消息，国军把穆良峰抓起来，
1: 抓了起来，真的？
0: 是的，听说穆良峰私通共党，
1: 他竟然通共，这是大忌，一定会被枪毙的。

0: 喂，
1: 我给你安排的事你做好了没有？时间可不多了。
0: 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吗？
2: 老弟，我也很难，上峰压得很紧。这个木梁房的签字证明是打击共匪重要的证据。
3: 兄弟，要手手要狠
0: 要力，明白吗？老九啊，我这把刀力不力，你等着瞧吧。
4: 把门打开，让木梁红出来。
5: 木梁红出来了。

0: 孟良逢，你家里还有个爷爷。是啊，我想啊，你爷爷肯定是在家里天天盼着你能够打完仗，安全的回家。你说，你要有个疑问。
1: 你让老人家在家里，那日子怎么过呢？
2: 长官，这算是威胁我吗？
0: 不是威胁，这好话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威胁你干什么呢？是吧？我呀，只不过是把这个利与弊分析给你听。在这乱世上，咱们活的。 都不容易，这做什么事情呢，都得考虑这个值得，还是不值得。你说，你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共产党，牺牲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万一再有个什么好歹，把个小米也丢了，你说值得吗？他不值得呀。
2: 长官，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值得。 是什么道理？我讲不清楚。可是我总觉着，如果一个人连最后那点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不是一个人了。长官，老马在武汉救过我们，如果不是老马的话，我们就死在那儿了。那，您现在让我们签那个，那我不就是忘恩负义吗？长官，我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那么做吗？

0: 为了欠秤，我悔。梁峰，上级有话，只要你签了字儿，你马上就可以当中尉，这是不打脸。
1: 我不签。
0: 莫良锋，一个人的个性能决定他的命运。你是希望你的个性毁了你的前程，还是希望你的个性帮助你
2: 飞黄腾达呢？
1: 报告长官，我爷爷说过，做人要问心无愧。

0: 哎，我到这儿干嘛呀？禀查陆军98师204团狙击排少尉穆良逢，勾结敌人，图谋不轨。
1: 你放屁！
0: 叛国罪罪证确凿，处死刑，立即执行。
1: 你们要枪毙，不是凭什么枪毙我？你们还没审判过我呢。
2: 枪毙我也行，我求求你，让我见见爷爷。
3: 好，我现在就让你见。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这儿睡得挺踏实啊。
0: 我也不想进来呀、啊。
1: 就你这九头牛都拉不合的犟脾气，你不带也得带。你知道吗？为了你这事儿，团里都炸了锅了。你这样犟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0: 团长，他们让我签那个字，那是假的，我没那么说。
2: 这个小子是又艳不尽呢、啊。
1: 这我知道了，这年头做事要聪明，学生脑袋要转弯。你这样犟下去，非得碰南墙。看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跟你爷爷交代呀、啊、你？
0: 那我也不能签呐、啊，
1: 小马。先别去外训练，我回去想想办法。
0: 是。
1: 这小子一根筋，看来不会咬我一口。
3: 情况怎么样？
2: 好的，坏的，这个软的硬的我全用上了。穆亮峰这个小子呀，固执的像头牛啊。
3: 戴老板要求这件事速战速决，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实在不行就结束吧。

0: 什么意思啊？让他消失？老邱啊，木良坊可是在战场上立了不少功劳的人啊，如果是让他无缘无故的消失了，我可没法交差啊。这也是不得已，戴老板说了，只要有任何风声吹到共产党的耳朵里。
1: 这次行动反而成了他们的把柄，咱们冒不起这个险。老邱啊，木良坊是个有战功的人，我也担不起这个风险，我可不想啊，这个事到了最后由我一个人来扛这个黑锅。
2: 戴老板料到你会这么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授权书，有什么后遗症，跟你没关系，有老板扛着。
1: 站长，
2: 好，再过三天时间。三天。
0: 你说的，如果到时候还不行呢？
2: 肯定行，
0: 看你的了。

0: 长官，你找谁？啊，
1: 请问一下，这是狙击排吗？
0: 是。
1: 这就奇怪了，这狙击排什么时候变成你们警卫连站岗了？
2: 这是我们团长安排的呀。哎呦，
1: 老李啊，这么晚还巡逻呢？来，
0: 正好有事找你。
1: 哎，老李啊，这个猛子和小五子是不是在里边？
2: 你打扮干嘛？哎，
1: 你呀、啊，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你跟我打什么哈哈？啊、在不在？
2: 只是啊，我也不好说。哎，
1: 跟你说，是这么个回事。我这不老妈过两天就大寿吗？这不，这俩臭小子欠我一堆钱。哎，我这不筹钱呢吗？
2: 有这事吗？
1: 我还能骗你不成了？哎，兄弟，来来，意思意思啊！
2: 这事啊，就包在我身上吧。
1: 好，行行。哎，还有，前两天我看你媳妇跟那个赵参谋走挺近的，当心点。
2: 有这事啊？
1: 行了，我在外面等着啊。
2: 好好好，慢走啊。
3: 哎，妹子，你这怎么弄的啊？这是警联看着呢，连警联的人都买通了，
1: 这还不简单吗？一点散碎的音量就打发了。猛子，我来是告诉你们，我在宪兵队拘留所看见穆良红了。
3: 小穆怎么样？
1: 你们啊，要是再不去救他，他就凶多吉少了。啊，
3: 真的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要救穆良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消息放出去，把事情弄大了，上头才会考虑动了穆良锋的后果。
3: 哦，对，这是个办法。还是你厉害，老江湖，老江湖啊！
1: 我只是看穆良锋这小子是个汉子，要是在监狱里万一掉了脑袋，我也替他不值啊。
3: 可咱们现在全排都被团长禁足了，这哪儿都去不了啊！为了兄弟的命，禁足算个屁啊！
1: 你还怕禁足啊？这部队的破规矩谁不知道啊？行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想办法，啊。
4: 我想到一个人。
3: 谁啊？
5: 小五，什么事啊，宗奇？
3: 小天啊，太好了。就你聪明，
5: 好端端夸我干嘛？
3: 这小莫不是上次被宪兵队抓走了吗？果然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我就是这两天眼皮老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先别信，先别信，听我

0: 说完了啊。小木可能要被上头枪毙了。
1: 啊！我哥知道吗？
0: 知道呀。之前我们还去宪兵队接人来着，被那帮兔崽子给赶回来了。猛子排长现在也被禁足了，这不，我也是偷偷溜出来。
1: 那我们快想办法呀！
0: 想办法，想办法，办法是想了，不就是没有好的办法吗？哎，对了，我听吴连长说过那么一嘴，说是只要尽快把消息传播出去，让上级知道的话，小木可能还有些希望。
1: 上级？可咱们小草的医院怎么联系上上级啊？
0: 是啊。
1: 哎，十八军军长不是在我们医院疗伤的吗？咱们赶快去找他。
0: 找他？真的？
1: 真的。
0: 不行！
1: 为什么呀？
0: 这军长脾气这么大，咱们这又没有理由。再说了，咱们这可是跨级呀，弄不好吃不了兜着走。
1: 军长在咱们医院一直受着特殊照顾，他的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能接近他的人只有一个，小薇。可谁又能接近小薇呢？
2: 张一，
0: 这小子跟他关系不一般，这事交给他呀，肯定没问题。
1: 哎，不行，张一不是惦记我呢吗？他肯定不愿意。
0: 他惦记着你。你瞧瞧这医院，只要是个女的，他谁不惦记啊？这事交给我，没问题啊。
1: 哥，快去。
3: 张一，快点！
4: 我跟你说，我有事儿呢。我再去晚点，那几个病人都拉裤裆了。等会儿再说啊。
3: 行，我等。
4: 生气了？这大男人那么小心眼的，我这不是过来了吗？哎，小木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咱们小田医官天天想他盼他，都想得望穿秋火了，他怎么还没来？
0: 望穿秋火？什么意思？
4: 秋老虎，秋天的太阳毒不毒？
0: 毒啊！
4: 小田医官天天想他，盼他，望的把秋天的毒太阳都望穿了，是不是望穿秋火？
0: 有道理，望穿秋火，有意思。学外人，
4: 行了，说什么事？
0: 小木惹麻烦了。
4: 小木惹麻烦，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惹麻烦。哎，不是，他惹麻烦你找我干什么呀？
0: 这么跟你说吧，这世界上的事儿啊，就这么奇怪，往往一个不相干的人，就会决定另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命。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说你也不是这个系铃人呀，但这个铃还必须你来解。
4: 我怎么觉得你小子在忽悠我？继续说。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赵小田？要是小木没有事儿了，小田也就快乐了，你呀也就幸福了。
4: 我不幸福。我觉得小田要跟我在一起才叫真正的快乐。
0: 那你这么说我就没办法了。这可是小田让我来的，
4: 你回来。小田跟你说的？
0: 嗯，
4: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啊，小木被关起来了，可能要被枪毙。要是小田知道了，那可就完了。如果小木被得救了，小田也就快乐了，他也就幸福了呀，你说呢？
4: 那他怎么能得救呢？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

0: 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0: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 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跟你说啊，小木被关起来了，可能要被枪毙。要是小田知道了，那可就完了。如果小木被得救了，小田也就快乐了，他也就幸福了呀。你说呢？
1: 那他怎么能得救呢？
0: 十八军的军长，就只有他能救小木了。
1: 不是，十八军军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是，跟你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啊。但他跟一个人有关系。
1: 谁？
0: 小薇。你跟小薇有关系吧？
1: 谁告诉你我跟小薇有关系的？啊？小田知不知道？
2: 我跟小薇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这个忙我想帮，但是我帮不了，因为我跟小薇没关系。
1: 还有，什么叫幸福啊？你小子把我叫过来，滴滴当滴滴当说了这么大一堆，你懂什么叫幸福吗？啊？你二十郎当岁了，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告诉我什么叫幸福？等你找一个女朋友，体会到什么叫幸福，你再来跟我说什么叫幸福。
2: 小薇，
1: 哎，小薇，
2: 误会，
1: 小薇，
2: 小薇，小薇，
1: 你误会了，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你误会了。
3: 不用解释了。
1: 哎，
0: 还跟我嘴硬，咱们俩谁不知道谁呀？
1: 小薇，
2: 小薇，
4: 等你半天了。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你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天天偷吃军长的好吃的啊？
3: 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每次偷点东西都给你吃了，你还这么说我。哎，是不是你昨天晚上躲在窗户底下，我没给你开窗，你是不是生气了？
4: 你还好意思提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在你窗户底下整整等了一宿啊！外面下多大雨你知道吗？那看门的张老头以为我是贼，给我了一棒子。来，你看，现在还有个疙瘩，你看，
3: 这还疼吗？
4: 有你这么一摸就不疼了。那个，今儿这饭你就别去送了，由我送给军长。
3: 你送？军长时时把我放在心上，你送他会生气的。
4: 哦。怪不得你昨天不给我开窗户，
3: 嗯，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哎，跟你说正事啊，就是小田那个老公，你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4: 哎呀，就是那帅哥穆良峰，他现在被关到宪兵队了，宪兵队冤枉他。我跟你说啊，只有通过你，我们才能接近军长。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你还不帮忙？啊？你要帮了这个忙，我天天蹲到你窗户底下。你想想，我张一蹲过谁窗户底下？
3: 这还差不多。
4: 好了，交给我了啊！慢点啊！
3: 哦。
4: 军长。
5: 哎，怎么是你们？小薇呢？
4: 哦，小薇让我们来的。他要给我们帮个小忙。
5: 什么忙？
6: 军长，我们想向您汇报件事儿。
5: 什么事？说吧。
6: 是这样的，204团狙击排穆良逢

0: 现在被宪兵队关在牢里，宪兵队的人逼他招供，非说他跟共产党勾结，说他听共产党的指令，还说他没有杀汉奸。可是我们都知道穆良逢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他是国民英雄啊。
1: 你们说的是那个国民英雄穆良逢？
2: 对对对，就是他。
0: 军长，你一定要帮他。
1: 这事关你们俩什么事啊？
2: 他是穆良逢的未婚妻。
0: 说什么？
2: 所以想请您帮这个忙。
1: 家有家法，军有军规，你们又不是穆良逢，怎么会了解实际情况？在军队中干什么事情都讲究过程序，你们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就好。你们下去吧，这事我会考虑的。
2: 哦，那谢谢军长了。您慢用，军长再见。
3: 接谢江队，奉上级命令，强逼穆亮逢立即执行。

0: 追不回来我毙了他。
1: 知不知道，你们现在要枪毙的这个人，是在战场上有个功劳的人。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上次姚家店战役，如果不是木兰皇一个人不要命的冲进去跟鬼子肉搏，204团至少一半人都没了。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身上全是血，一块好肉都没有，他的每一道伤口都是我们含着眼泪缝的。你们想想，你们现在要枪毙的人，他救过无数同胞的性命，你们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战友吗？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如果你们觉得对得起良心，就连我一起杀了吧。
0: 开枪，我命令你们开枪，竟敢抗命，全部军法从事。
1: 我不要他，
2: 你别开枪。

0: 喂，党代表，
1: 我是十八军军长。
0: 军长好。
1: 你把穆良逢的事向我汇报一下。
0: 是。报告军长，立穆良逢陷害共产党，那是郡图局代老班的意思。我也是没办法。
1: 这事我已经跟戴老板打过招呼了，用这种笨方法找共产党的麻烦，
2: 只会惹火烧身。
1: 再说蒋总裁也不是这个意思。
0: 蒋总裁，
1: 立刻放人。
0: 是，我马上放人。

0: 喂。
1: 哎呀。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烤鸡呢？
1: 啊？
0: 烤鸡呢？
1: 我一定会给你烤的。
0: 看来我要吃到这烤鸡，真的要跟你回山上才能吃到啊！
1: 听说你们医院把那玲子收了？
0: 啊，上头已经对她进行过调查了，说她从日本大学毕业以后直接就来到这儿。既然她的背景那么单纯，而且她又那么真心的想要留下来做医生，我们这儿又那么缺人手，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对。
0: 听说玲子给汪教官治伤了？
1: 好像是。
0: 到底是不是啊？
1: 好像是。
0: 瞧你的得意样。我去忙了。
2: 刘掌柜的，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我是怕你担心啊。可是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还忍不住想告诉你。武汉回来后，我差点被枪毙。就是那个上次我跟你说过那赵小田那医官，他救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不过你别担心，我心里只有你。我很想念你，这话是真的。往后你凡事可都得小心点。你说那天在武汉，我看到你被警民男挟持，我当时心里都急死了。你说你要是出点事，我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所以往后你就在茶馆好好待着，等我回去好不好？
3: 梁子，信收到了，我在茶馆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不过没有想到你还这么会说话，上次在武汉我看见你为了救我连命都搭上了，你知道我心里多激动吗？我觉得那会儿我就是死了都没有一丝后悔。上次洞房小日本来给我们捣乱，我们没有做成真正的夫妻，我相信下次不会了。我会等你回来，为你生一堆娃娃。

0: 是日式九七狙击枪的弹壳。他们是来找玲子医官的。
1: 听啊，
0: 狙击手一般只打重要目标，可他连旁边的士兵都打死了，应该不是在出任务，
1: 像是故意制造混乱。
0: 这个人应该是上次在武汉江边喊玲子的那个人。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女人方面我有经验，那次他一喊玲子马上就回叫，而且你没看见玲子那表情，他们俩

0: 关系肯定不一般。
1: 有道理，
0: 咱们得找个单位问问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1: 何必那么复杂呢？
0: 你有更好的办法？
1: 问玲子。

0: 你找我有什么事？
1: 这个杀死院长的狙击手跟你什么关系？院长都已经死了，你还不说？这个叫景一男的是不是为你而来的？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说呀！
2: 他是我未婚夫。

我记得在日本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还好，咱们过几天就回日本了。我在中国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等回到日本，我要看见一个小姑娘怎么变成大日本帝国第一狙击手的太太。

我是真不愿意，也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曾经是我优秀的学生，是大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应该是你这个样子的吗？啊！

0: 我知道凌子医官是一个好军医，他还曾经是一位男人心爱的女人，即使他被俘了，他也不会像你这样消极。何况他在敌人的医院里好好的活着。请医君，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总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在我的门外喵喵地叫着，它是饿了，在寻找食物吃。后来我把这只小猫收养起来，慢慢的它长大了。可就是在前几天，我发现我在盆里放的猫食，它开始不吃了。原来他是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更好的吃的。就在刚才，我打死了这只猫。对于背叛我的，哪怕是一只畜生，我绝不允许。
1: 梁师，你的意思我明白。
0: 我的学生啊，听老师说，你要是能把凌子医官带来最好，如果带不回来，就让他为帝国尽忠吧。
2: 老师，我保证一定会把凌子带回来的。

0: 小田，你好。在我们这儿不太习惯吧？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你中国话说得真好。你找我有事？
1: 嗯，没什么事儿。林子小姐，我知道你是个日本人，可是你和我一样，也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0: 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帮助我们。小田医官，在武汉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我们日本军人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那些残忍暴行。那些暴行是不可饶恕的。看到了那一切以后，我就彻底明白了。林子姑娘，我觉得你是个善良的日本姑娘。谢谢你。
2: 小田医官，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杀我？因为你是无罪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这儿条件差，委屈你了。这个是我托别人买的日本梳子，送给你。我希望它能够缓解你的思乡之情。
0: 谢谢，林子小姐。我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你回到家乡，去告诉你的家人，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我去帮你拿点日常的衣服来吧。再见。

0: 将军，
1: 景义军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作战优柔寡断，他与玲子小姐儿女情长，我担心长此以往会削弱他的战斗意志。
2: 玲子衣冠的存在一定会影响到景义男的行动，所以西乡，我要求你在配合景义男行动的同时，一定要替我看住他。
0: 将军，必要的时候我能指挥作战。
2: 一定要把玲子衣冠给我带回来，或生或死我都需要他。
3: 景义男那天叫那么大声呢，原来俩人这关系啊。
4: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景义男还得再来。
5: 他出来了，
4: 来得够快的。
6: 团长，
7: 团长，
8: 还好，你们都在，要不然，我看这个医院还不定得死多少人呢。
5: 对，
8: 猛子，一会儿你把局一排的弟兄们带过来，情报上说景义男要到医院看他的未婚妻冰天玲子。
4: 团长，您也知道玲子跟景义男的关系了？
8: 我是刚刚接到武汉沦陷区敌后工作人员的情报，情报说你们两个在武汉杀死了那么多的鬼子和汉奸，让鬼子华中方面司令部非常没面子，为了要面子，鬼子派出了景义男到医院里要干掉你们几个到武汉执行任务的人。所以猛子、小木，千万要多加小心呐。
9: 是
4: 是。
8: 猛子，那个冰天玲子跟你说了他的事吗？
4: 刚刚说了。
8: 本来啊，这个冰天玲子是我手上一宗牌，我想拿他当钓饵引诱这个景义男上钩，可这个孩子在医院里救了不少伤兵，这个医院呢也缺不了他，我看你们两个派一个人得保护他，你看你们谁去好啊？
4: 他去。
8: 那好，猛子你去。

0: 团长，您要是真让我去呢，我可以去。但是狙击排这边不能没人啊，狙击排我得管啊。哎呀，
1: 是你去了，谁管狙击排呀？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木排副需要锻炼锻炼，这个任务我觉得交给木排副最合适了。
2: 啊，不，猛子，
0: 你去吧，你有经验，你不是说你了解女人吗？你去了，我放心。
2: 季长，锦衣男是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次你们一定要干掉他，如果让他跑了，你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报告团长，如果锦衣男他是跑了不回来，或者我们找不着他，那我要提着脑袋来见您吗？
3: 小母，你这叫什么话呀？记着，保护自己。
0: 消灭敌人，
4: 是。
0: 军长对这次任务非常上心，已经把他的警卫连派来了。你们千万要记住，咱们狙击排不能让他的警卫连抢了你们的风头。
4: 是。
5: 一扔，上。
4: 马排副，狙击排全员到齐。部队，
6: 是。
4: 小心，扎。等一下，团长说了，这次要是抓不住锦衣男，都提着脑袋去见他，听见没有？
6: 听见没有？听见了。站好了。站着。报告连长，狙击排排副穆良逢，
7: 是不是被宪兵队栽赃，差点被枪毙的穆良逢？
6: 是的，长官。
7: 原来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6: 报告连长，我想安排两个自己的兄弟跟桂连的兄弟一块站岗，监察车辆。
7: 穆排副，你是不相信我们警卫连？
6: 报告连长，不是，多几个人检查安全一些。
7: 够了，我告诉你，警卫连不是废物，这里也是警卫连负责的。你们狙击排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可以去扫厕所了。
6: 说什么？
7: 都给我站好！

0: 小六子，威佐说过，这个攘外必先安内。居敌派着这个小子一贯的闹事儿，这让戴老板非常的生气，也让我们宪兵队带这个十八军这个日子不好过。你说，咱们还怎么抗日啊？
1: 我听说军长对他们也有意见，他们几个臭小子仗着枪法好，目中无人，都不把我们宪兵队放在眼里。
0: 他等着吧，现在机会来了。这几个小子在武汉这么一闹，让鬼子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是大为恼火呀。他们呢，就给日本第一神枪手井义男下了一道死命令，让他一定要把他们给消灭掉。据可靠情报，穆亮峰这几个小子呀，也在那个一战医院。他们呀，想利用井义男的未婚妻来做文章。你呢，就把这个井义男带到这个医院里边去，让他们狗咬狗。
1: 这要井义男万一失手，他死了怎么办？
0: 死了好吗？死了我就可以说我是故意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的。如果是井义男把穆亮峰给杀了，那就更好了。啊，咱们就可以在十八军说一不二了。局级派剩下那几个人要是不听话，

0: 你叫小六子，
1: 你找我什么事？
0: 我听小凤楼的二排说，你跟你的上司和狙击牌有仇。
1: 你是日本人，是不是有个伙计叫景一男？我正想找你呢。
0: 你找我？
1: 狙击牌的人去了野战医院，有赵猛子和穆连峰，他们共有十几个人。你要想动手的话，就赶紧去吧。
0: 他们为什么去野战医院？
1: 因为景一男的未婚妻在野战医院，他们想利用景一男的未婚。

0: 齐翔，前面就是敌人的医院，我们分开潜入。
1: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哎，林子小姐很漂亮，也很聪明，要是死了，岂不太可惜了？杀穆良房的任务可以失败，但是一定要救出你的林子小姐。
0: 齐翔，你什么意思？林子的事。
1: 不需要你来管。如果穆良逢的任务失败了，但是你一定要救出林子小姐。放心，我会在少将面前保你不死的。
0: 庞特，我要是想杀你的话，你会连出气的机会都没有的，去完成好你自己该完成的事情。

0: 他们把，想就来气，那帮兔崽子敢让咱们去扫厕所，多新鲜啊！他们怎么不知道？
1: 你这个人很记仇吗？我倒觉得警卫连的连长算是客气的了，要是我的话，就会让他们去挑粑粑，稀巴烂的粑粑，臭烘烘招苍蝇，苍蝇带着粑粑落在他们鼻子。

0: 上，他们一巴掌没有打着，把粑粑打到鼻孔里，怎么挖也挖不出来，然后臭死他们。
1: 没看出来啊，你小子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2: 豆毒，
0: 客气。

0: 海波，怎么了？
1: 锦衣男来了，请进。
2: 这医院已经一炸的，院长都死了，此地必久留，作为上策。

0: 孟连芳，是你拉的警报。
1: 孟连芳，是。鬼子聚集哨，警一男已经昏迹医院了。孟连芳，你事儿真多，难怪宪兵队的人会整你。
0: 这把灯打开，不能开灯，不能开灯，不能开灯。孟连长，我跟警一男交过手，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他已经进医院了。
1: 既然你见过他，干嘛没把他抓起来？
0: 等我想起的时候，他已经跑了。
1: 你这意思，我们警卫团都是废物啊！防守有漏洞，把人放进来了。
2: 报告连长，他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
0: 去，把灯打开。

0: 灯这么黑，打在哪儿呢？哦，这儿。王连长，你要对你四叔的话负责任。如果灯打开的话，我们就等于完全暴露敌人的枪口之下了。哼，你们这胆子怎么打仗啊？你说鬼子进来了，鬼子就进来了啊？现在灯亮了啊？鬼子呢？鬼子在哪儿？鬼子在哪儿啊？
1: 守在外面，排风掩护。
0: 吴连峰，啊，你看着吧，子弹从外边打进来的啊，不是我们警卫连放人进来的吧？
2: 敌人在哪儿？

0: 这是谁打的？枪法这么准！外面这小子肯定是西乡。西乡是谁？我跟他交过两次手，他就是个爱拉稀的混蛋。
1: 君一南，我声东了，就看你几息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

0: 我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啊，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

0: 人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4: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5: 4K 超高清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人呢？队长，大半夜叮叮当当，怎么回事？
1: 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几个兄弟，准备出发。
2: 是。徐副队长，
0: 王雪，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
2: 不清楚啊。
3: 听声音打得很激烈啊，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
0: 新四军还敢进城？
1: 那得分什么城？ 就聚拢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0: 怎么办，
1: 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0: 你的意思是不打？
1: 也不是不打，咱们朝天放上几枪，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 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
0: 不好。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去换个衣服。
3: 哎。

0: 报告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1: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0: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可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1: 冲天？
0: 这是什么？
1: 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谁也不许犯错。出发！
4: 刘少华，跑步！

0: 跟兄弟们说，打得再猛点！
1: 明白。
0: 兄弟们，坚持点！
2: 是。
0: 这也太惊人了，慢点儿。大队长，你就放心吧，没事儿。

0: 天，天，醒醒！天，天，天！
1: 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是我，是我，
1: 是海洋吧？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说，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江玉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老江家祖上丢脸呢。跟着你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人活着要讲气节，记住，记住。
0: Yeah.

0: 雪峰，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小日本，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就连不计时导致皇军伤亡惨重，还救下了江一堂。太君，你听属下慢慢说。属下冤枉啊！昨天夜里，我听见枪响，我第一时间集合兄弟，一分钟都没敢耽误。江统队长，我们大队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2个营的兵力。
1: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胡说八道！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
0: 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
1: 阿哥，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
0: 太君，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
2: 早有部署，那很有可能是化妆进的人。
0: 有这个可能。废物，废物！加藤，加藤，什么玩意儿？你这个，啊？跟老子来气，你跟老子来什么气？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你一天人五人六，你武士道六士道，你打新四军去？啊，看不上别用。
2: 何大队长，消消气。喝点水。老许啊，我这身边啊，幸亏有你给我在这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
3: 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0: 咱们是兄弟，
2: 对呀，
0: 自家兄弟。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2: 谢谢大队长。

0: 人要倒霉，和谁都塞牙。
1: 梦琪，
2: 哎，
0: 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战士们也很疲乏了。
2: 好，这些天大家也都辛苦了。
0: 跟上啊！

0: 老乡，发烧了。
1: 小朱，在到前面驻扎营地，给他实施抢救。
2: 好，
3: 来。

我们不是小日本啊。

0: 我们出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
1: 是啊。哎，
0: 王姐，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我们在句容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句容的情况。你看派谁去合适？
2: 我去吧。
0: 好吧，这次接头安好。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太烦了，快看看！老板。
3: 收山货吗？
0: 啊，收，只要便宜。你看看，这葛根很新鲜，板栗个大皮薄，很甜的。
3: 是不错，收脚票吗？
0: 不行，我只要法币。
3: 好，警告进来。好。 孟琪姐，你不认识我了吗？
2: 你是？
3: 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
2: 孙世清，
3: 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
2: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孙妈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被解救之后，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句容工作。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3: 龙先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要太难过。谢谢你。
2: 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啊，里面请。好。对了，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呢？
0: 自从我爹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去了延安抗大学习，然后我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八一三以后，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
3: 原来是这样。
0: 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句容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
3: 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玉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0: 什么武装力量？
3: 我不知道。
0: 那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情况。 大概就是这样。啊，对了，麻烦你跟洪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0: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营长，孟琪同志回来了。
1: 孟琪，
2: 来来来，坐。
1: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3: 没有。
2: 怎么样，集团还顺利吗？
3: 挺顺利的。

0: 咱们就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守将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小孙说，现在聚拢的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编成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了良民证。网图哥段，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的关系，
2: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1: 是，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
2: 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的对。对了，
1: 红营长，关于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1: 我想去。
2: 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1: 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2: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我会的。
2: 喝水。

0: 你醒啦？
1: 不要害怕，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0: 这位是洪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
2: 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1: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2: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1: 铁蛋，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2: 你们真是打鬼子的队伍？
3: 那是当然了。
2: 你们不会祸害老百姓吗？
0: 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救你吗？
2: 对，也是。

0: 想叫红了。
1: 二哥，对，是想他了。二哥，难道你不想梦琪姐吗？
0: 能不想吗？可想又能怎样呢？
1: 那你还不……
0: 哎，不说这些了。林峰，咱商商有段日子了，总不能坐吃山空啊。
1: 有新目标了？
0: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得活动活动筋骨了。
2: 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跟你们去杀小日本。
0: 走。

0: 哟，许队长。
1: 孙老板，这位是？
0: 啊，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
1: 姐，这是许队长。
2: 许队长好。
3: 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
0: 都齐了。
1: 姐，
2: 许队长。
3: 这次的货不错啊，给你钱。
4: 啊，您拿好。
2: 许队长，慢走。
0: 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黄协军做副队长。是日本人运送物资的情报。
2: 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
0: 好。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
5: 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6: 小孙儿，柳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0: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6: 那就好。
5: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0: 好，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6: 赶快休息。

0: 王连长，
1: 连长，坐。

0: 在哪儿啊？
1: 走，废话啊！大哥，这小子一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我看到不像什么好人，抓来了。
2: 这位当家呢？我是山下的村民呢，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1: 放了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老实的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一枪子儿可就轰了你。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2: 说，我说，我叫柱子，是山下李村的村民，山底下日本人正在抓壮丁呢，我为了逃壮丁才跑出来的，然后逃出来就被你们给抓了。
0: 壮丁？他们抓壮丁干嘛呀？
2: 不知道。我听人说好像是为了修什么据点。
3: 哥，
0: 什么据点？
3: 柱子，你怎么在这呢？
2: 蒋峰，我是被他们。

0: 抓起来的，
1: 、
2: 哎，你俩认识啊？
0: 对，我们以前在一起玩的。
1: 对，我们以前认识。<笑>
0: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你当成日本人的奸细了。<笑>
1: 抓错人了。<笑>
0: 啊，没事儿，那你们是？
2: 我们是专门打日本人的。
1: 打日本人的？
0: 你们收下我，终于找到敢跟日本人干的人了！
3: 起来！
0: 怎么，想加入我们？
3: 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给祸害惨了。
0: 我想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4: 行，但是你要先说说关于抓壮丁的事。
3: 这样，好的，
4: 明白了。
5: 来来来，乡亲们，这就是我们洪营长。
6: 老乡，
7: 洪营长，
6: 洪营长，你们好啊！
7: 洪营长好，
6: 来来来来，坐，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是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布鞋和一些粗布，使不得呀，使不得。你们比我们还困难，怎么能送东西呢？别客气了，你们都是好兵啊，以前当兵的，专门祸害百姓。可你们不一样，不是帮我们村里人今天干这，就是干那，我们。 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对呀，
1: 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大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您说是不是？
2: 是啊，是啊。
0: 再说了，我们部队有纪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是不是让我犯错？你别给我讲你们的纪律，这些。
3: 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呀！那也不行。好了，我们就这样，再见。
4: 老乡，走走走，
3: 老乡，哎，老乡，
5: 小朱，
3: 那样，拿上钱给乡亲们送去。
4: 是。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走了，快走，快点！这帮家伙帮助日本人助纣为虐啊！
7: 别急，很快收拾他们。
8: 既然你加入了我们，以后就是手枪队的兄弟。现在需要你帮忙对付那帮警察。
7: 韩阳哥，你就说吧，只要能收拾这些人，咱们都成。
8: 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只是教训教训他们。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让我们扮成壮丁混进去？
7: 没问题。

1: 我管你了，哼！都给我好好干啊！没偷点没饭吃，马上就开饭了。
2: 哎，开饭了！
1: 好啊，开饭了！
2: 排好了，排好，在这边。
3: 排队。
2: 走，下一个。排好，排好。

0: 枪声鼎沸，枪声鼎沸，枪声鼎沸。
1: 听着，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把枪放下，我保证你们安全。
2: 把枪放下。

0: 小谷，柱子江峰，把老项目送出去。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0: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0: 看一下。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0: 吧？
7: 对
0: 对
7: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

0: 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5: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
1: 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他。
2: 是是是是，不回头，
1: 赶紧走，不许回头，快点！

0: 大哥，怎么回事？
1: 太君，后边有人。
0: 刚才还在后边呢。
2: 大哥，
3: お前ら残れ。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そう、
0: はい、はいはい。

0: 枪队，
1: 枪队，就是手枪队！一帮蠢蛋！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
0: 太君，属下来晚了。

0: 我们要找到真嫌疑人。是，属下明白。
1: ，
2: 調べるぞ。
0: はい。連れてけ。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倒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3: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交差。
0: 行，哎，老许，啊，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3: 明白，
4: 兄弟们。

0: 二小哥，这两个是小日本人。
1: 我们不是日本人。
0: 你抓人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1: 我们真的不是。
0: 你别乱。

0: 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就那几个人，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1: 你的意思是，
0: 守江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1: 是这样的，
0: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机行事。

0: 这么说还是没有守强队的踪迹。
1: 太君，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2公里，横向3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那地要险的喝。
0: 滚。

ゴミどもめ。ショウちゃんとよは上海から南京。今は銃乱で騒ぎ始めた。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0: 窝囊。你刷个什么东西，可老子成天嚷了。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儿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喝。
3: 当着我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去。

0: 老许，见笑啊！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汉奸了，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
1: 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儿有面儿。
0: 不气呀，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 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我原本就想啊，跟着日本人混口饭吃，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手枪队。
1: 一天不如一天。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2: 手枪队是哪个手枪队啊？
1: 你也知道手枪队的事情？
2: 知道，在上海手枪队打鬼子、惩汉奸，赫赫有名。
1: 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19路军的时候，我跟手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
2: 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是啊，如果手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
1: 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
2: 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1: 嗯，
2: 我会留心手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红队长要加倍小心。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枪声音符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封锁。
3: 这个时，他们在巨人周边修建的据点，
2: 位置和兵力配置。

0: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会想上级请示的。小孙，哎，你说肖安同志说的守枪队是江海岸的？
1: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
0: 一定要找到他们。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守枪队的情报。
2: 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火，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货，路上一定要小心。
1: 好。

0: 跪下！
1: 跪下！
0: 我让你跪下！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死，怎么混在这个地方了？怎么就当上山大王了？
1: 二哥，说来话长啊，我还想问问你们呢，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2: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哎，
3: 有，二喜，
2: 准备酒。
3: 愣着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风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
4: 来，
3: 那还不赶紧备酒去？
4: 好，备酒。

0: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1: 我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2: 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
0: 再等等。
1: 好吧。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了，没想到。 遇到了你，我说的，我心想就凭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
3: 啊！
0: 吃菜，二哥。
3: 老三。
0: 啊，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了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
1: 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貂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貂。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貂。
0: 哎，二哥，正好你来了。

0: 这山大王你来当，这件衣服该你穿。
1: 哎，老三，
0: 不，
2: 这个还是你穿啊，
0: 这个貂得你穿。
1: 老三，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
0: 啊，不是，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得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1: 老三，这个貂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说正事。
0: 不穿我给你挂在这
1: 儿。行了行了，老三
0: 啊，
1: 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啊，自打咱们从南京分开，我一个人突围

0: 去看看。走。
1: 快起来，兄弟！
2: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啊？
3: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2: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3: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啊？
4: 大哥，
3: 有你在，我们就不怕小日本欺负了。
2: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0: 行
5: 行行行行，
0: 大哥，
3: 要不做我们老大吧？
6: 我老大吧，
7: 做老大，做我们老大吧，
6: 做我们老大吧。
2: 行，就算我入伙了。
0: 来，请。
2: 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8: 够传奇的呀！
9: 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
10: 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手枪队。
2: 二哥，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
8: 哎，二哥，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啊？要不然在山里面风餐露宿的多遭罪啊！
10: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
2: 没错。
0: 老大，老大，
3: 老大，
2: 怎么了？
3: 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
11: 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大家对一下表。现在是下午时刻3:05。
2: 好，
11: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12: 是
13: 是。

0: 他们现在加强一些据点，看来是要对县城周围加强控制。
1: 那咱们就更不能让他休城了，要让他休城了，咱下山的路就堵死了。
2: 所以得想办法给他混了。
0: 而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2: 让林国和将把小五他们接来。

0: 你们几个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
1: 上哪儿去啊？
2: 峰哥，我哥呢？
0: 你哥啊？去了就知道了。

0: 二哥，三哥，两个带回来了。哎呦，
1: 小五子，
2: 三哥，哎呀，
1: 哥，没事吧？没事，
2: 三哥啊，
1: 我还以为你
3: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死了？我告诉你，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
1: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江峰，我弟弟。
2: 哦，
1: 三哥好，
2: 你好，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
1: 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
2: 啊，三哥，
1: 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
2: 行了，人工到齐了，谈正事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端了。
1: 好，来。
2: 二哥，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你们干什么的？没看见啊？发丧！
1: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
0: 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
2: 八哥，
0: 八个什么你八个？
1: 太君，太君，太君！大家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让你们检查，
0: 让他们检查一下，
1: 没什么，把检查，检查。
0: 嗯。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抢戏了！
0: 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1: 一定一定！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1: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0: 被袭击了？

0: 手下部队，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你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
1: 明白。
0: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1: 混蛋！哪有心思去取哪儿？
0: 明白，属下明白。
2: 咱们今天出战告捷，是不是应该喝一个？
3: 是。
4: 好，既然兄弟们愿意，那咱今天就不醉不休。
0: 干杯！
3: 来！
5: 干一个！
2: 二哥，我单独敬你一个，来。穿的不错呀，啊，
6: 哪儿弄的？
2: 啊，你说这个的，前段时间啊，逮了个日本翻译，从包袱里翻出来的，本身想留给我自己穿，你看我这身材，还是你穿着好看。
6: 你小子，
2: 来，吃来来来，
7: 来，
2: 来，
7: 这儿用。
2: 哎呦，老大，来，
7: 够不着，老大，敬你一个。
2: 什么老大？咱们是手枪队，现在不是土匪了。
7: 啊，那三哥，小弟敬你一个。
2: 哎，二喜啊，三哥还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三哥也没法再见着你二哥，见到凌峰了。
7: 你这不是骂我吗？二哥，凌峰哥，敬你一个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0: 没关系，来，
7: 干喝，干喝。三哥
2: 啊，
7: 你看这该吃的也吃了，吃完这顿粮食可就不多了。
2: 啊，没事，明天你再带兄弟们下山去买点。
7: 成，那吃起来啊，
2: 来来吃。

0: 休め。
1: 大佐閣下、どうぞ。

0: 你叫李二喜，听说还是那群人的一个小头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购买粮食？你是不是新四军啊？
1: 马哥，
2: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去跟我见识一下。
1: 肖三哥，靠！
2: 这儿比上面，嗯，
0: 你是不是跟他们一起
2: 玩玩？
3: 继续。

0: 能说吗？
1: 要说。
0: 你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

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敢背叛兄弟们，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就是个胆小鬼，懦夫，懦夫。

0: 太吵了，现在可以安静，能不能谈？能不能谈？
1: 能谈。
0: 你们是什么？
1: 叔，
0: 守什么？

0: 那就是说，
1: 我问你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了？
2: 一定，一定。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

0: 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你。

0: 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哎呦，
12: 痛了，活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加藤君、どの道翔ちゃんといえば終わりだ。
1: はい、どうかご安心を。
0: 入れ。
2: 太君。
3: 何队长，马上集结你的部队，今晚准备行动。
2: 请问太君今晚是什么行动？我好去做部署。
3: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4: 什么情况？怎么了？
5: 不知道啊。
6: 先站队啊！
4: 这么着急，
5: 出什么事啊？
4: 这是
5: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也不知道。
1: 别叨叨了，集合了。

0: 赵队，赵队长，又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什么事儿，板垣说了，晚上有行动。什么行动这么神秘？
1: 我也这么问的呀。我说板垣太君，什么行动啊？啊，我好去做部署啊。板垣没跟我说，哎，但板垣可下死命令了，行动之前。
2: 谁也不能出这门，门儿都不让出来。嘿，我隐约听见啊，晚上跟手枪队有关系，跟兄弟们说，晚上多加小心啊！好，兄弟们，板垣太君有令，啊！ 今天晚上，特殊行动，在行动之前，看到了吗？谁也不准给我出这个大门，听见了吗？
3: 是。

鬼子查到了手枪队的行踪，可怎么才能把情报送出去？

0: 怎么了这是？柜子倒了，还愣着干啥？叫人送医院。是。医院，怎么着？哎，还挺严重啊。哎呀，有事找他们做就完了吧。
1: 兄弟，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得去医院治疗一下。
2: 不行，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出去。
1: 太君，我兄弟伤势很严重，您给通融一下。
2: 不敢，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1: 你跟谁搁这儿八嘎呢？老子是这领头的，老子今儿就要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2: 全部回去，不然统统死了死了的。
3: 怎么回事，太君？何队长，你们这是？
1: 太君，你瞅瞅，我兄弟现在的伤特别严重，必须得去医院。
3: 要不这样吧，何队长，你就不要去了。许副队长的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但是我们要派人过去。
4: 我可以不去啊。
1: 放心，慢点啊，老许。
2: 慢点，稳一点，疼死我了！啊，慢点，稳点，啊，疼死我了！啊，太稳点，你们，啊，疼死我！
5: 我忘记，一天他死的。
6: 啊，慢点，慢点，慢点，啊！

0: 这份情报上没有写明守枪队的具体位置，就是给他们送信，也不知道往哪儿送了。
1: 我想，肖恩同志应该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应该是保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给我送情报。
0: 不管这个守枪队是不是海洋大盗，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一定要想想办法。
2: 小朱，
3: 在，
2: 把侦察班长叫来。
3: 是。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是不安。
1: 王姐，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
2: 营长，孙班长，你拿上电台，立刻带领侦察班赶到聚荣，监视日军动向。一旦发现日军的伏击地点，立刻发报。
3: 是。
2: 等等，我可告诉你，这部电台可是我们营的宝贝，好不容易搞到手，要是弄丢了、弄坏了，可军法处置啊！
3: 是，营长放心。
1: 王琦，天晚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为了安全。
0: 好，洪营长，我想参加你们的行动，想早一点知道守相队的情况。
1: 好的，我能理解。

0: 跟上，老三，昨天下山去买粮那个李，你说二喜啊？那兄弟怎么还没回来？哦，他就那样，每回下山都三四天。哦，这样。这两天日本人到处修据点，我担心他们危险。哦，应该不会的，这小子机灵着呢。希望吧。哎，对了，这几天我在想啊。
1: 我们其实可以主动联络新四军，相互配合，一起打日本人。
0: 行啊，二哥，我都听你的。啊，但是，你看咱手底下这帮兄弟，全是土匪，人家愿意跟咱们配合吗？
1: 你忘了龙先生、红队长他们了？他们可是一直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一心跟日本人干，
0: 我想他们应该可以接受我们。
1: 那就好。

0: 报告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完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1: 再等一等，日军现在动向不明，不能动。
0: 是。报告，报告，我们已经收到孙班长来电。
1: 干得好！就是这里，马上出发。
0: 是。

不走了。太君，您看，这地儿我也给你们送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就先走了啊。哎，别去太君，我走还不成了吗？

0: 哪来的日本人？有多少人？
1: 天太黑了，我没看清。

这么多敲石板啊！老三，带着受伤弟兄们先走，我随后跟上。小王，跟我！

早く。

0: 後ろにいます。
1: 何？
2: 二爷。

0: 日本人都撤了，咱们还能娘玩什么命？赶紧撤！
1: 好像是海洋他们，
2: 老哥，那边好像是蒙奇嫂子和洪队长他们呀。

0: 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不会的。

0: 海洋，
1: 刚才没好意思打扰你们俩。老大，很高兴再次看见你们。萧红呢？你别担心，他在营里呢。
2: 在营里？
3: 啥时候？
1: 二哥，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小日本啥时候就打回来了。
0: 是啊，老三说的对，但是寨子回不了。
3: 要不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里。
1: 我们现在能去吗？
0: 当然，
4: 我们非常欢迎。
1: 谢谢洪队长。
3: 他现在可不是洪队长，是我们的洪营长。
1: 那恭喜了，
2: 洪营长。
4: 客气了，客气了啊。
1: 洪琴，不多说了，咱们回去详聊，走吧。
3: 嗯。
2: 回来啊！

0: 你是奸细，新四军的奸细。少佐阁下，我怎么成了奸细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昨晚我们围剿守将队，被新四军抄了后路，导致行动失败。
1: 少佐阁下，我们讲话一定要讲证据。 要不是刚才听你说，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围剿着新四军，我更不知道新四军在哪儿，我怎么能成奸细呢？
0: 太君，昨天行动之前，所有的计划跟部署，连我都不知道，兄弟们更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给新四军报信啊？徐队长。
1: 给你开个玩笑，少佐阁下，您这个玩笑会要了我的命的。
0: 好好养伤，
1: 谢谢。

0: 哪回打不过新四军，回来就拿我们兄弟撒气？
1: 大哥，忍一忍就算了，能怎么办？
0: 什么百元加藤，日本人都一个德行。

0: 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是啊，真让人窝火。
1: 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2: 其实我打

0: 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啊，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这本《论持久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1: 好啊，求之不得。
2: 哎，没事儿，不急，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刘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3: 有地儿住就行了。
4: 是啊，你们自己都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
5: 小红，你知道吗？上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6: 我怕我以后
7: 再也别瞎说了啊。我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
6: 护身符？
7: 嗯。
6: 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说不定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你笑什么呀？
7: 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那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
6: 唯心主义？
7: 嗯。
6: 不，什么是唯心主义啊？你给我讲讲呗。
7: 哎，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吧，唯心主义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与这个唯物主义是对立的。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呢，它是以精神、意识、理念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
6: 哎，你就别说了，这不说还好，越说我越听不懂了。你看啊，咱们俩分开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给我讲讲别的呗。
7: 讲点别的呀？
6: 啊，
7: 你想听什么呀？
6: 我想听啊，就说说你上次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呗。
7: 嗯，好。离开上海之后呢，我加入了新四军，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4: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你就这么不愿意啊？
3: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手枪队这个威名啊？
4: 我知道你不舍得。
3: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手枪队不就没了？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手枪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也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4: 你说的对，
7: 连峰。
6: 啊，
7: 你说

0: 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
1: 是啊，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等战争一结束啊，我呢就娶上一房媳妇儿，养一些鸡，养一些鸭，再养一些羊，我就跟我的媳妇儿啊过上开心、平静、幸福的生活。
0: 那我想问问你，你想找什么样的媳妇儿啊？说呀。
1: 傻瓜，那还用说？当然是娶你这样的，和你一模一样的。

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子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手枪队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0: 哎呀，你们考虑的怎么样？龙先生在的时候呢，我就对贵党有所向往。加入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不过，老三他说的有道理。
1: 他说什么？
2: 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0: 我知道你不舍得，
2: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3: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在这个共识之下，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都可以商量。不过，我还需要打报告向上级请示，才能给你答复。
0: 感谢。

0: 傍晚的不睡觉干嘛呢？
1: 吵醒你了，我在看论持久战。
2: 醍醐灌顶
0: 啥玩意儿？
1: 坐着，我跟你说说。
0: 说说
1: 书上说啊，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确实不如小日本，但是呢，如果能够运动战代替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利用战略的纵深，以局部优势兵力对日军歼灭性的打击，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样？
0: 有点道理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哎呦，
7: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营长，军火到了，
1: 打开看看。
2: 洪营长，
3: 哎，海洋大器，来看看。
4: 嘿，
5: 好家伙，
3: 这是我请示军分区专门拨给你们手枪队的。
2: 枪是不错，只不过加入新四军的事儿我们还……
3: 你们加入我们欢迎，你们不加入这批军火照样拨给你们，只要你们打小日本。
5: 那太好了，
2: 感谢。
6: 报告营长，团部来电。
3: 好消息啊，上级同意保留你们手枪队的编制，不过要扩编成营，以后手枪队就是手枪营了，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命江海洋同志为新四军手枪营营长，大齐为副营长，正式的任命书随后就会下达。哦，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新四军的话。
2: 我们愿意，
5: 我们愿意。
3: 太好了，
6: 欢迎
3: 大姐，欢迎加入新四军。
5: 谢谢洪营长。

0: 在的军服很紧缺呢，这是上级特批给你们手枪营的。
1: 怎么样？
0: 我看看。嗯，很精神啊。
1: 那当然，关键是咱人精神。
0: 臭美。
2: 你看我们俩精神不精神啊？
1: 行，二哥、三哥。
2: 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1: 精神啊，
0: 好像瘦了点儿。
1: 衣服瘦了。
3: 哎，净说实话。

0: 江营长、张副营长、洪营长，请二位过去议事。
1: 知道了，
2: 走吧，你们俩接着精神啊。

0: 韩英，
1: 黄营长，
2: 黄营长，
0: 来，坐。你们二位对武汉的战局有何高见？
2: 高见在听我二哥的，我先说两句。黄营长，上海那么多人都没有守住，我看武汉凶多吉少。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
1: 张副营长说的对啊，我也没认为现在武汉能守住。日军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海军空军配合，国军的硬拼不是上策。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干掉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来换时间，这样才能为长期的抗战打好基础。
3: 对啊，海洋，你的看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1: 营长过谦了，你来不是跟我们来谈时局的吧？
3: 是啊，说正事儿。上级指示我们在占领区骚扰日军，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尽可能多的消灭日伪军，这样就能有利于国军在武汉的正面战场。
1: 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3: 日军在句容有一个仓库，他们在武汉战场上的燃油物资有一部分都是这个仓库转运的，如果能炸掉它最好。
2: 那还等什么，二哥，炸了吧。
3: 所以啊，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1: 那我们肯定是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3: 还有啊，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孟琦他们正在全力地搜集情报，你们可以随时进城与他联络。
4: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3: 好，
1: 你们这是要走？
3: 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要到金坛一带活动，你们可以先在这里驻扎。我要走了。海洋，
1: 严重，
3: 大庆，
2: 保重。

0: 算什么钱啊？我吃你个破橘子还要给钱？哎，那不行啊！我老头病了，我等着钱给他抓药呢。站住！给了钱再走。
1: 我嗑瓜子嗑出个臭臭来，你他娘算老几啊？
2: 哎，咋说话呢？
0: 你们几个平时跟日本人当鬼也就算了，还欺负老百姓，还算是中国人吗？
3: 我真让你找死啊！

0: 怎么回事？大山，进城卖山货啊？
1: 队长，您认识他？我当然认识了，咱们经常在这城里卖山货。怎么了？
2: 你不是那个
0: 你什么你啊？见了长官还不鞠躬啊？长官好，
1: 长官好。
0: 卖个山货，你们惹什么事儿啊？你们，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
3: 谁也没惹事儿。
4: 刚才兄弟们吃东西忘了给钱了，我已经处理了。
5: 你快走！拿橘子不给人钱，赶紧给钱去。

这个许仙怎么去当了汉奸了呢？以他的为人，应该不会的呀。不过，他明显是在帮着咱们。老板娘。

0: 收山货吗？收，不过我们今天只收巨龙的无花果。
1: 那快看看货吧。好。
0: 看看，他们正在想办法搜集仓库那边的情报。
1: 好，我们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你们要小心啊！
2: 你也是。

0: 兄弟们，收拾一下。
1: 是。
2: 来来一会儿。
1: 动动快点。
3: 都停吧。收拾个屁！有什么收拾的？这是人待的吗？这是养猪的。
4: 大队长，别发火呀！
0: 继续干活。
4: 这话要是传出去，那就麻烦了。

0: 山顶太君。
1: 百元少佐有命令，从黄歇军中抽调一个小中队，帮助皇军搬运军用物资。
2: 张队长，

0: 我们黄协军的兄弟都是拿枪打仗的，干不了那搬搬扛扛的事儿。你们吃得好，住得好，有活你们去干。
1: 张，您订的板栗已经到了，看看货吧。
2: 好啊，
1: 里面请。

0: 为了有力的支援武汉会战国军，上级命令手枪营炸掉日军的物资仓库。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情报。咱们什么时候多了个手枪营啊？就是以前的手枪队，现在他们加入了新四军。哦，领头的是不是江海洋和杜凌云呐？是。只不过，杜营长早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1: 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可惜了。物资仓库，我刚好有机会可以接近，但是我需要时间。
0: 没问题。

0: 来招人吗？
1: 是啊，唐大包的，这里边就是仓库，往这边搬货的。
0: 那你看我俩行吗？
1: 看你们俩体格还可以，不过钱可不多啊。
0: 混口饭吃。
1: 登记。行，登记吧。
0: 好，可以了。

0: 徐队长，这是您要的板栗。日军在仓库的守卫力量，有一个大队和一个伪建中队装备精良。你别说是手枪也用一个营的兵力，就是一个团强攻也打不下来。
1: 你把这个仓库的地形图交给海洋，这个人智勇双全，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好，
2: ，徐队长慢走啊。好嘞。
3: 红营长，
4: 萧红同志，团部刚刚来电，你看一下。要调我到手枪营去当教导员？
3: 是啊，手枪营刚刚成立，而且又是国民党的旧日军队改造而来的，没有个教导员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不行的，怕出乱子。当然。 这个还需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2: 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一切行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3: 你准备一下，我先走了。
2: 是。

0: 我是谁？
1: 还用猜吗？萧红，真没劲，这么快就把我给猜出来了，
0: 多新鲜！我要是连你的声音都听不出来，我这耳朵不成了摆设了？这是，
1: 吹牛！
0: 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1: 怎么了？我来不可以吗？
0: 可以啊。 太可以了，我高兴的又来不及呢。你最近怎么样啊？我挺好的呀，你看，多好。哎呀，就是觉得武汉那仗吧，打得太憋气了。你说国军那么多兵力，却只能采取收拾，到处被动挨打。
1: 你不要那么悲观嘛。
0: 看样子啊，我该给你做做思想工作了。思想工作就算了吧，你看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跟我说点别的。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手枪营的教导员，对你这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我必须给你做思想工作。教导员？
1: 嗯，
0: 真的？
1: 当然了，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能开玩笑吗？
0: 哎呀，太好了。
2: 干什么你？你严肃一点啊！没人。什么没人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我可真生气。好，那我严肃点，严肃点。林峰，哎，二哥，三哥，什么位子？萧红同志，二哥，三哥，萧红同志现在是我们手枪营的教导员了。教导员？不，什么情况？
0: 江营长、张副营长，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以后咱们就吃一锅饭了。希望你们多多指导。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3: 手枪营一直就缺一个教导员，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2: 对，主要解决啊，林峰的个人问题。
0: 切，三哥说啥呢？这，
1: 那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聊。
4: 行啊，你小子，打探的怎么样了？
5: 不乐观啊，仓库的守卫非常的严密。
4: 那怎么办？
5: 抽空我去唐梦琪那儿，看看他那边有。

0: 我们要什么情报？老板，
1: 两位大哥，哎，老板，这次货不错，来看看，
2: 是不错。对了，上次的账我姐已经准备好了，去里屋拿钱吧。
1: 好，看看啊，
2: 对，这次配合的，老大哥。
0: 怎么样？这是仓库的地形图，日军的兵力配置全都在这个图上。哦，哎，那个许队长是怎么知道我的？他说他以前是十九路军的。有新鲜的野兔肉吗？有，许队长，我问问我姐啊。姐，许队长问你有没有新鲜的野兔肉？
3: 有，请他进来。海洋，许连长。哎呀，好兄弟！那天在街上，我还真以为你……
0: 那种情况之下，你这么想也没有错。
3: 那说说吧，怎么回事？这是。 说来话长了，当年我跟着部队在福建跟红军作战，我就觉得呀，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进步开明，我就加入了红军。因为我根据荣伟军队的大队长何宝是舅舅，组织上呢就派我打入了伪军的内部。哦，
0: 原来是这样，徐连长。
1: 你的选择很正确啊，
2: 海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们成立了手枪队，在上海专门打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怎么又来到江南，加入了新四军了呢？
1: 这个就一言难尽了，以后慢慢跟你说。现在咱们先聊仓库的事儿。
2: 啊，
1: 仓库戒备太严，如果要炸掉。
4: 必须定时炸弹。定时炸弹，就是那种能够延时起爆的炸弹。还有这种炸弹？
2: 嗯。
4: 何宝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团副，听他说他用过。后来何宝投降了日本人之后，这个炸弹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可以想办法调查一下，如果有，我一定搞到。
1: 好，这几天我还要去工地，顺便再摸摸情况。

0: 什么呢？快走！
1: 大哥，今天这酒可以，满上。你啥时候见我喝醉过？啊？千杯不醉。
2: 哥哥，你吹牛。
1: 吹牛？嗯，
2: 老许，咱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跟你吹过？
1: 就你上回跟我说，说你这儿有个定时炸弹，
2: 我就不信，
1: 不信，
2: 真不信，
1: 我也不信，
2: 那你就吹牛吧。

0: 去哪儿啊？
1: 米兰。
0: 大哥，慢一点，慢一点。
2: 没事。
1: 阿许，你猜，我把他藏哪了？
0: 我不猜，你没有。
1: 有。这没有。还在这儿呢。
0: 真的假的？慢点，我来。
1: 来，你走。
0: 好。

0: 宝贝在这儿呢，在这里头。嗯，我看看。
1: 别动。
0: 看见了吗？

0: 这个就是定时炸弹，
1: 。
0: 那你这个得收好。
2: 开眼了吧？
0: 开眼了，开眼了。收好，收好，收好。
2: 好，收好啊。

0: 接着喝。
1: 哟，你慢点。
2: 没事。
3: 怎么样，老许？我没吹牛吧？
1: 没吹牛。
3: 来，接着喝。都是自家兄弟。我跟你说，
0: 我有啥这么多？
1: 大哥，
4: 看看，醒醒，又喝多了，没出息。许队长，不好意思啊。
1: 嫂子，没事儿，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4: 哎，那我就不送您了。醒醒。
3: 没事儿。
4: 许队长走了。醒醒。
3: 哎，什么来的旅长走
4: 了？你慢走啊。
1: 哎，
4: 进屋取水。
3: 碰。
4: 喝醉了就知道睡，
3: 没事，
4: 没出息你。
3: 没事，
4: 哎，小心点儿。

0: 这个乐宝还真有，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出来的。你把这个收好，尽快的交给海瑶。
1: 放心吧，
0: 我得马上回去。
1: 好。

0: 仓库戒备森严，很难下手。要不然咱们硬来？可是鬼子众面把守，咱们就这点人，肯定打不过。硬来不行。我就不信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就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就不信想不出办法来。
1: 有了。

0: 二哥，这可是好东西啊！
1: 是，尉迟，走。
2: 路上一定要小心。

0: 活了。海哥，这家伙给小日本喝一壶啊！
1: 明人计划行事。
2: 好，二哥，那我也去。
1: 你别去了，人多了犯人一起怀疑。
2: 那好吧。

0: 你眼睛瞎呀！你自己怎么不好好走路呢？
1: 压脚了看不见啊！压脚，推什么推？
0: 我推你怎么了？报告，报告，人家欺负人！
1: 谁不会看路？你把我脚上压！
2: 踩了，被踩了，被刀架，好看，好看，好看！
1: 压脚了！
0: 报告，怎么回事？
1: 哎，太君，你来正好，你看压脚了，
0: 算了，高文正，
1: 你身体撞人的欺负人了，
0: 快点，
1: 什么欺负你了？
0: 撞人的欺负我呀！
1: 算了，高文正，
0: 好了，
1: 报警行了，
0: 都不要干我的事。
1: 高文正，
0: 快点，快点。

0: 下面有令，又来一批物品，所有人必须加时一小时。
1: 加时？我们都收工了，你加时给我们钱吧，没问题，继续赶工。
2: 太君说了，加钱了，我们再干一会儿吧。
1: 哎，再干一会儿吧，还走吧。
0: 哎，
1: 干什么干？回家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
0: 哎，就是，先吃饭，吃完饭待会儿再干啊。
2: 我们还要养家糊口，干完再吃了。
1: 哎，回来，哎。

怎么了这是？是啊，哎呦，是啊，怎么了？是啊，出去了，二哥，走。

0: 怎么样？炸了吗？
1: 炸了，但是现在全程搜索，城门关了，没来得及出去。
0: 快，先到里面躲一躲。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

0: 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8: 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
7: 对
8: 对。
7: 啊，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

0: 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林峰哥，哎，林峰哥，
1: 有消息吗？
0: 有，仓库给炸了，巨龙城门紧闭，全城搜捕。
1: 那二哥他们呢？
0: 二哥他们好像被堵在城里面了。
1: 这样，赶紧带上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三个 C。

0: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バカ。
0: 行くぞ。

这不是我们大队长家，就不用搜了吧？放狗！大军，不管是谁，都给我搜！大军，干什么干什么？眼瞎了？谁让你们在这里这么放肆的？

0: 仓库让人炸了，仓库给炸了，日本人让集呢，让我赶紧抓人去。抓谁呀？谁炸了抓谁呀！赶紧集合兄弟，准备抓人。是。停课！停课！一天净事儿。哎，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逃到法海去。
1: 带人去那边搜，
2: 是，
3: 杨小队，走。我带那人到那边去。
1: 队长，司令长，跟我走。
2: 队长，
1: 出事了，队长。
2: 我知道出事了，赶紧给我抓人去。
1: 队长，家里面出事了。
4: 家里出事了，
1: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2: 去看看吧。
1: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进来。
1: 是谁干的？
0: 山井。
1: 杀人！
0: 是山井。
1: 是兄弟就别拦着我！
0: 兄弟，我跟你一起去。
1: 都别拦着我！

0: ユーロに多くの女がいるが、
1: なぜ荷包の女ばかりよ。
2: 都他妈干什么？跟老子让开！他妈干什么？都给我
3: 把尸体交出来！
4: 站住！不许进！
2: 尸体交出来！他妈给我滚！把尸体给我交出来！尸体，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4: 你再说一句，我打死你，信不信？
2: 你他妈在干什么呢？来呀，来，开枪！
0: 你敢死哪呀？
2: 他妈给我滚！把尸体给我交出来！把尸体王八蛋给我交出来！
5: 住手！

0: 把三井给我，交出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带着兄弟出生入死，我怎么不如一个三井？把三井给我！猖狂谋杀！我领兄弟们正他妈抓人呢，当下我老婆就死了，我就这一个老婆。
1: 还他妈让三井给弄死了！堂堂黄学金大队长，我才得死得不明不白！我手下这么多兄弟，你让他以后怎么跟着你？把三井给我！
2: 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

0: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杀警。
1: 大哥，先回去，把嫂子的后事办了。

想再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日被人欺人太甚。

0: 怎么样？日本人现在到处在搜，早晚是搜到这儿来。这巴掌大的地儿，也藏不出个人啊！
1: 你们俩怎么出来了？
2: 看这儿的情况，这不能久留了。
1: 那也不能贸然出去。

0: 谁？
1: 我昨天订的板栗到货了吗？
0: 徐队长。
2: 队长，
3: 仓库被海洋他们给炸了，我很担心他们有没有撤出来。
0: 徐连长，
3: 徐连长，大气。
2: 徐队长，进去说吧。
3: 哎，走走走。
0: 当时城门关得太快，我们就没来得及出去。
1: 别担心，我会送你们出城的。
4: 哎，喝水。
2: 这样最好了，我担心他们会搜到这里。
5: 还有个情况，何宝的老婆被一个日军的军曹糟蹋后自尽了。
4: 小日本真他娘都是畜生。
1: 何宝其实不是一个铁杆汉奸，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特别的恨日本人，我想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反正。
0: 有把握吗？
1: 这个人优柔寡断，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5: 百元肯定会护短，如果我们把凶手找着让何宝处理，那他就没有退路了。何宝如果可以反正，对巨荣的日军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值得一试。
3: 这是个好办法。
1: 二位兄弟坐。
3: 没事，队长有事您说。
1: 那我就直说了，你们两个
5: 都是何队长的心腹，
1: 太太死得这么惨，想不想为他报仇？
6: 想，孙子才不想，我们都想把那个山井千刀万剐。
1: 好，一会儿你们两个换上便服到宪兵大队门口轮班监视，一旦发现山井的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7: 是

0: 我，徐队长，
1: 大齐，海洋，你们把这个换上，一会儿跟我走。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说是新来的。
2: 好，
3: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2: 放心吧。

0: 林峰哥，还是没有消息。
1: 没消息，你跑过来报告什么呀？
0: 到现在，巨人县城还是城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的。
1: 不能再等了，通知下去，让部队做好准备，天一亮，马上出发。
0: 是。

0: 闭嘴，小子。谁？我，徐副队长。这，把门关上。大队长呢？在里边喝酒呢。
1: Yeah.

想报仇的话，就跟我来。

大哥。哎，

大哥，本源那怎么交代？你还指望本源给你伸张正义啊？陈景今天是要跑，我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本源的手艺，他敢跑吗？大哥，太公没有回头钱。

0: 老许，跟淮少是同族，咱连夜出城，不能出城。怎么办？反正叛变是弃暗投明。你什么意思啊？投靠新四军，不行。咱们跟新四军交过手，投靠新四军，那就是个死。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投靠，他们一定会既往不咎。
1: 你怎么知道新四军一定既往不咎？
0: 我就是新四军。

0: 老许，你怎么能让秦思去？
1: 你不信是吧？我让你见两个人。这位是新四军手枪营的江营长，那位是张副营长。日军的仓库就是他们炸的，山井也是他们给抓来的。
2: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0: 江营长，咱们交过手，你确定能既往不咎？
3: 当然，这个你可以放心。
1: 江营长和张副营长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我们这儿来，就足以证明新四军的诚意。你还犹豫什么呢？

0: 何队长，你杀了山井，白猿不会轻易放过你，好好想想。
1: 江连长，我跟你们干。好，何队长深明大义，江海洋深感佩服。江连长，那咱们下一步？
2: 何队长，马上召集所有的小队长到这儿来开会，愿意跟着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马上控制起来，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0: 阿阳，我正好有事儿，想和你好好谈谈。
1: 你说。
0: 我决定留下来，不走了。
1: 以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走的话，百元是不会放过你的。
0: 组织上好不容易安排我潜伏下来，如果这个时候走，对情报工作是一个损失啊。我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走漏风声，我们可以演一出戏给百元看。
1: 你是说苦肉计？
0: 对，
1: 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0: 我已经决定了。
2: 好，但这件事情呢，需要何队长配合。何队长，
3: 老许，人都来了吗？万一有不来的，
4: 你放心，他们不来也得来，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了。
3: 好，江营长，咱什么时候出城啊？现在城门可还关着呢。
1: 天亮出发，就借着出兵的机会出城。
3: 好。
1: 另外，
2: 何队长，
1: 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演一出戏。
3: 演戏？
5: 这大晚上的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6: 不知道，我在家正睡觉呢。大家伙都到了。
3: 徐副队长。
5: 徐副队长，
7: 你知道这大晚上的何队长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0: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不知道呀。
8: 徐副队长，武才队长，何队长有请。
0: 走吧。
9: 大队长，
3: 大队长，坐。来，大队长，
9: 大队长，
1: 人都到齐了吗？
3: 是，齐了，齐了，到齐了，到齐了。好，齐了，队长。
1: 把枪都交了。
9: 大队长，这
10: 交。
9: 这干什么？

兄弟们，你们跟我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有什么话直说。日本人害死了我老婆，我今天杀了山井，我跟日本人不共戴天。从今天起，我要投奔新四军。兄弟们。

0: 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我绝不拦着。都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1: 都哑巴了？啊！当汉奸都当到骨头里去了，让你们当人，你们不想当了是吧？好，我再说一遍，愿意跟着我的，举个手，都痛快点。
2: 我也。

0: 吴队长，徐队长，说说吧。
1: 大队长，人各有志。你杀了日本人，投靠新四军，可是我们……
2: 是啊，何队长，我这还有一家老小呢。
0: 许孝安，我瞎了我的眼，我没看透你。既然你们一心想当汉奸，好，来人，绑了。
3: 是。
4: 何宝，
1: 你这样做是叛变。嗯，红军不会放过你的。
0: 把嘴给我堵了，
1: 老师，你会后悔的。
3: 干什么你们？
0: 走。
3: 走，走，老实点，
1: 快点走。
5: 兄弟们，我何宝谢谢诸位，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6: 何队长，
7: 你太太的死，弟兄们也憋了一肚子的火。你杀了山井，弟兄们心里都痛快着呢。你说吧，怎么干？弟兄们全听你的。
8: 对，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兄弟们，日本人从来就没拿咱当人看，老子早就想反他。我跟新四军平日素有来往，请新四军江营长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跟着江营长。江营长，给兄弟们说说吧。
9: 诸位，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我都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跟日本人干。当汉奸，那可是祖上蒙羞，说出去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5: 何队长能够及时醒悟，愿意带领大家一起跟日本人干，我江海洋谢谢大家。
0: 兄弟们，以后咱们跟着江营长，堂堂正正的做个新四军，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
3: 愿不愿意？
8: 愿意。
9: 好，为了不引起注意，所有小队长套上兵的衣服。别的话不多说，事关重大，大家统一号令，不得擅自行动。
3: 是是是，明白明白。

0: 谁呀？
1: 我。
0: 谢谢站长。
2: 海洋。怎么样？
3: 我们抓了山井，何宝已经杀了他，报仇了。
2: 那何宝呢？他决心反正了吗？
4: 他不决心也没有后路了，安排好了，天亮出城。
2: 徐队长，他跟你们一起走吧。
4: 我们希望他一起走，但是他执意要留下来。
5: 可是他留下来，这也太危险了。
4: 是危险，但是我们有了计划，估计可以瞒过百元。你留在这儿，我还是不放心。
5: 放心吧，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不用担心我。

0: 走了，免费送，
1: 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0: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

0: 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留在这儿我还是不放心。
1: 放心吧，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不用担心我。
0: 我得走了，
1: 路上要小心。
0: 你也小心。
2: 队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走。
3: 好，你现在就去向百元报告，知道说什么吗？
2: 知道。
3: 去吧。等会儿。真知道吗？
2: 就放心吧。
3: 去吧。

0: 队长，这两人怎么处置？
1: 你们俩都是我多年的兄弟，我给过你们机会。你们俩既然一心想当汉奸，留着也是祸害。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

0: 下ろせ。はい。
1: 少佐，
2: 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吗？何宝呢？
1: 啊，
0: 何宝呢？
2: 跑了。
1: 对，跑了。
3: 逃げるか。そうはさせない。
0: おい。はい。

0: 同志们，我们要尽快赶到巨龙。
1: 站住！

0: 太君，今天我老婆出殡，死者未到，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接到百元少佐的命令，不许开城门。
0: 我现在说的，就是百元的口头命令，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命令。你现在可以给百元打电话。
2: 我没有收到命令。
3: 你没有老婆吗？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祖宗八代？没有大爷吗？你他妈还是人吗？八个！

0: 向金融城的方向打起来了，
1: 快，快点，不要，
2: 快。

0: 是日本兵，放他们进店，准备。
1: 兄弟们，快！

0: 这下边跟谁打起来了？
1: 老三，可能是林峰他们。
0: 啊，应该是自己人。赶紧走，
2: 走，何队长，走，兄弟们，快！

0: 差不多安全了，何队长，让兄弟们先歇会儿吧。兄弟们，原地休息，注意警戒。哎，何队长，我看先找个地儿把嫂子葬了吧。
1: 是。谢谢二位营长，冒死相救。
2: 说啥呢，何队长，都是自个兄弟。
3: 送饭呀，买菜去！哈哈，买点菜。哎呀妈，二鬼子来了！快跑啊，乡亲！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哇，快跑！啊，快跑！儿子你好！别跑！大爷，别跑！大爷，是我，我是江海洋啊。
4: 江海洋，
3: 啊。
4: 是你？对呀，你们怎么穿成这身狗皮了？嗨，
3: 穿这身衣服不是为了打日本人吗？哦，是这样啊！乡亲们，不要怕，江营长回来了，是江营长，江营长啊！
4: 江营长，你可回来了！
3: 江营长，
5: 你是打日本鬼子了吗？
3: 是啊，
5: 现在没事了，乡亲们，
6: 江营长。
5: 乡亲们看见你们亲似军，就跟看见亲人一样。看见我，就像瘟神一样。跟你一比，我枉为一个男人啊！哎，
3: 这话，咱以后就都是抗战的队伍，就是一家人了。
5: 江营长，我他娘以前糊涂，当了汉奸。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我一心跟你打鬼了。
3: 好。
5: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乡亲们都去忙吧！啊，
7: 下午三位能叫上我啊，这么忙，辛苦你们了。

0: 少佐、京隊長と部隊長が面会です。
1: 入れろ。
0: はい。

0: 何宝叛变，卑职未能及早察觉，请你治罪。徐队长、吴队长，二位能在关键时刻效忠皇军，非常感谢，怎么会治罪呢？徐队长，现在你暂时任命黄协军大队长，我会请示俯身打造，正式任命。
1: 卑职一定尽忠职守，为皇军效力。
2: 少佐、福山大佐です。

0: 気をつけ。
1: 柏原少佐、君には失望した。
2: 大佐閣下、申し訳ない。どうか処罰を。
1: 今処罰して何になる。

0: 老何来看你来了，你在下边啊，好好等着我。等我这边事办完了，
1: 老何就去找你。老何这辈子对不起你。
0: 等我下去了，你说咋罚我就咋罚。他娘不该给小鬼子看。
1: 老何想明白了，
0: 不给小鬼子了，不打这寒碜。 下辈子，咱俩还当两口子。我现在是心死驯兽，我领着你风风光光的过日子。

0: 海洋，
1: 洪营长，
2: 又见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3: 洪营长，
0: 大齐，
1: 来介绍一下，
4: 这位是何队长。
1: 好，
0: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1: 洪营长，我原先干了那么多错事，你们还让我加入新四军，我，
5: 嗨，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我们共同抗敌，今后就是战友了。
1: 对，战友。
0: 嗯，洪营长，我何宝也是条汉子，哎，以后我何宝一定戴罪立功。
5: 好啊，不过戴罪免了，立功就行啊。
1: 洪营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0: 哎，是这样，团部对你们能够策反何宝大队长给予嘉奖和记功。
5: 正好我们的部队往这儿开拔，所以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哎，这是嘉奖令。
0: 上级决定将何宝大队长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加强连，任何大队长为连长，直接归你们领导。
1: 嘿，洪营长，我原先就是个二狗子，我现在参加新四军，我就想打鬼子，我不想当什么连长。
4: 哎，何队长，
1: 国难当头，你能够站出来对付日本人，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别说你那个连长，就是我这个营长，你当都成。你就别磕碜我了，这个连长我干不了。
0: 哎，何队长，海洋说的对，你要好好干，对自己有信心。
3: 行了，就别推辞了。
1: 是，只要打鬼子，这连长我干。
5: 这就好。海洋，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野战医院现在急缺医疗物资，团部刚刚得到消息，近期日军会往句容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物资，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截获这批物资，怎么样？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5: 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柳梦琪同志的工作，所以上级决定调柳梦琪到你们手枪营做教导员，原教导员萧红同志将会抽调到师部直属野战医院做政委，怎么样？高兴吧？
3: 那还用说，是吧，二哥？
6: 林峰
7: 啊，
6: 我就要调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7: 你放心，不等到娶你的那一天，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6: 你说什么呢你？你想让我守活寡？
7: 你看我这笨嘴笨舌的，我说错话了。
6: 我逗你呢。
8: 哎，两位大哥，
1: 又来了批货，
8: 把货挑里边吧，我姐在呢。
1: 这么说吧，出事了。

经上级决定，调刘梦琪，你自己看吧。

哎，教导员同志，还望以后多多指教。这下，以后你就可以天。

0: 今天在我身边了，我放心多了。臭美吧你！啊，高兴吧？瞧把你乐的。
1: 算你猜对了。
0: 行，好了，聊正事儿。告诉小安，这两天日本人要往居荣运一批医药品还有医疗器材，想办法。 查一下这个情报，上级要求我们截掉他们。
1: 好，
0: 辛苦了，指导员同志。

0: 到哪儿去啊？哎，刚刚，百元少佐吩咐我，说有一批物资啊，让咱们协助押送。什么物资啊？
1: 没说，哎，就是今天刚刚运到句容的。
2: 有没有说运到哪儿的？
0: 好像是说镇江，听说还要从镇江转运到武汉。
2: 什么时候押送？啊，
1: 明天。
2: 吴队长，啊，何队长叛变之后。
3: 咱们弟兄没剩几个了，怎么押送啊？哎，对了，前两天不是刚刚招募了一批人吗？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呗。只能这样了。哎，那我先去准备了啊。好。
4: 你看这个药啊，一定要采新鲜一点，你让这个都换一点了。
3: 好。许队长。
4: 还有啊，
3: 您上次订了板栗，已经到货了。
4: 啊。
5: 爹，许队长的货，
6: 稍等一下。啊，还不错，给你钱。啊，
3: 谢谢许队长。慢走。
6: 孙老板，走了啊！好，慢走。

0: 二哥，何连长呢？
1: 在后头，马上到。来了，哎哎，来，何连长，来坐。
0: 王营长，肖营长，我有个事儿想问问。
1: 啊，说，
0: 我一心跟你打鬼子，咱现在是不是一家人？是啊。那我现在算不算咱新四军？算啊。 那算了，为啥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瞅瞅他们，你瞅瞅我啊！人家走在村里，人指指点点的。你得给我换，
2: 二哥，是该给解决一下了啊。

0: 这样的，现在部队呢备服紧缺，你就委屈一下。来，
1: 孙正事，
2: 坐。
3: 早就该换了。
0: 你们看啊。

0: 江营长，
1: 你说的是这儿？
2: 是。
1: 江营长，这儿啊，这有一鬼子据点，咱不管是从这边走还是这边走，那都得暴露。哎，到时候腹背受敌，咱这仗就不好打了。
2: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啊，本来想不通，但是今天看到你，我想通了。
1: 啊？
3: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4: 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
3: 什么难题啊？
4: 接了物资之后呢，我们需要人手把物资转走，但是同时又需要人手阻击日军。手枪营现在力量不足，如果分兵转运物资的话，我担心不能有效地阻击日军。
3: 这个好办。你知道我们新四军为什么用低劣的武器同日军作战还能打胜仗吗？
4: 我不知道，您给我说说。
3: 因为我们的队伍是一心为着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我们的依靠也是老百姓。日军他们虽然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一旦陷入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失败的。
4: 你说的是，这点我在《论持久战》里也看到了。
3: 所以呀，就放心的去执行好任务，抢运物资的事情就交给我。
4: 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呢，时机不成熟，但是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想让你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3: 好，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4: 好。
0: 报告，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老三呢？
6: 后面呢？
7: 儿子，都准备好了。

0: 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物资。
1: 物资在什么地方？
0: 我带你去。
1: 咱什么时候出发？
0: 现在出发。
2: 走
3: 走
4: 走走走走走，
5: 队长。

0: 自己人，哪个部分呢？菊荣皇协大队的，站着别动啊！
1: 长官，外面来了批人，说是菊荣皇协大队的，看，就那边。

0: 你是居荣皇协军大队的？
1: 对啊。
0: 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哎，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啊？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还有给你们的给养，还有军饷在后边呢。
0: 通知倒是接到的，你的证件，我看看。

0: 我说，这楼上呢也下来吧。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哎，
1: 领军想这事儿一人一个坑，那得上面签字的。这万一皇军怪罪下来，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兄弟，下来吧。好，都下来吧。下来，领军想了。
0: 弟兄们，这样啊，领军想了，来，再把队排直一点。哎，排好了，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
2: 队长，队长，好。哎，你，哎，你不是那个何宝，你不是樊？
3: 错，他是反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 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的逼真
8: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

0: 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

0: 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
0: 可以，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暑假旅行也是见证孩子成长的机会，在香格里拉尝试自我突破，发现不一样的自己，成就自豪回忆。童心探真的冒险在召唤，您准备好了吗？
1: 自豪是先说我可以，然后真的去做。这个位置我没有坐过，但我坐上去了，心跳得越来越快。自豪就是解锁新的角色。自豪就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啊，弟兄们，这样啊，领军饷啊，来，再把队排直一点。哎，排好了，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
1: 队长，队长。好。哎，你，哎，你不是那个何宝，你不是樊？
2: 走，他是反了。你们究竟什么人？我们是新四军。
3: 绑起来，押到后山。
4: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哥，所有的人带到后山，已经绑起来了。
1: 老何，你跟凌峰守在这儿，我去前面埋伏，等我枪声给我截住小日本。
2: 明白，
0: 注意安全。
3: 所有的人。

0: 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1: 是啊。

0: 赶紧装东西吧。好，大家快，动作快一点，小心点儿。你也是。
1: 老婆，带人走，
2: 走了，快快快快走！

0: 顺子，
1: 到。
0: 告诉江营长，我们已经把货卸完了，请他放心。
2: 是。

0: 教导员，物资都已经查好了。好，大家辛苦了，让他们去休息吧。好。
1: 这一仗打得痛快，你们回来了，
2: 嫂子，
3: 担心死我了。
1: 看啥？耽误事儿呢？看不见。
2: 物资呢？
3: 都藏好了，放心吧。
2: 我救你了。

何？奪われた？医薬品と医療機器すべてか？新四軍、必ず殺してやる！

0: 队长，
1: 什么？
2: 百元剖腹自杀了！自杀了？哦，还有，福山大佐亲自率领两个连队的皇军已经进城了。
1: 福山大佐，这么多皇军来聚成干什么呀？
0: 哎呀，我的许队长，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来对付新子军的呀。
1: 走吧，队长，福山大佐等着咱们呢。
2: 别着急，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0: 哎，好。

0: 橿原君は大和民族の武士であり帝国の英雄だ。鈴木中佐。
1: はい。
0: 弥生を本土へ戻してやれ。
1: はい。

0: 家庭里的，有公干的。
1: 你心里清楚。
2: 辞了这个。

行け、ドレ行け。

0: 乡亲们，大家辛苦了啊！等到了团部，我请大家喝泉水。好嘞！
1: 张大哥，啊，你真够抠门的，净拿水来糊弄咱了。
0: 我也想请你们喝酒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
2: 不用您请，就凭咱亲自敬给咱老百姓当家做主，咱请你。
3: 好嘞！
4: 太抠了，净拿水来糊弄。
1: 哟。
5: 咋样？不赖啊！啊，穿上这身。
3: 金生啊，
5: 金子君，哎，以后我老何，那也是里外三星的金色君了。
3: 把物资运到团部，我就尽快赶回来。
5: 放心吧，我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去我过门呢。
6: 兄弟啊，
1: 小心点啊！
7: 好了吗？
1: 好了，出发，出发，走。

0: 老乡，
1: 夏伦，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有个百姓让我找到你，日军就要来扫荡了。
0: 那个百姓是谁？
1: 我不认识，已经牺牲了，就在外面。

0: 快，老乡，快把他背上，赶紧治疗。
1: 好，
2: 来不及了，快去告诉孟琪姐，日本人要来扫荡了。

0: 小龙，我们还剩下多少人？
1: 大概还有一个排。
0: 你带一些人组织乡亲们撤离。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是。

乡亲们，快！乡亲们。

准备战斗。

0: 老三，听到枪声没？听到了，好像是刘村那边吧，不会是小日本吧？
1: 老何，陈营长，带些同志们继续转移物资，我得回去看看。
2: 明白。
0: 其他人，
3: 跟我走。
2: 你们几个，跟我走，快！
4: 同志们，
5: 快！
4: 这边。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跨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
3: 超视力眼镜呢，需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4: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 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

0: 0998-1188。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了军工厂了。
2: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道。
3: 不要给我，我求你了！
4: 我赌你不敢拉这弦。
3: 不敢拉。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4: 因为就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3: 我管你有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4: 你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3: 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
5: 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0: 用一条机械臂抓起一层面料，看似轻而易举，你能想到吗？这竟是困住服装行业数十年的全球难题。想要实现衬衫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面料分层抓取就是第一道生死关。这项被称为卡脖子的核心技术，究竟藏着怎样的魔力？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匡博梭织衬衣联动生产线。
1: 这个白衬衫呢，就是这个左前片，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左前幅这个工作站来做的。分层抓取呢，它难就难在面料它是透气的，它有厚有薄，还有一些有弹力的，还有一些面料可能它有静电，它会形成一个粘连。
2: 整个工程师的一个团队的努力，通过不断在打磨啊研究，
1: 发明了这个钻纽的核心的技术，把面料一层一层抓起来，成功率99%以上吧。
0: 匡博制造专注打造全链路成衣智能制造一体化解决方案，

0: 十载深耕服装生产一线，扎根车间，洞悉行业各类生产难题，与生俱来便带着直击行业痛点，破解制造瓶颈的核心基因。
1: 制衣属于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嘛，车缝工啊，其实真的很辛苦的，他们要靠眼睛、手跟脚并用，经常要加班加点，这个劳动强度也非常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的就是就业的机会多了好多，那他们当然就不愿意到工厂里面做这种就是相对枯燥的工作。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嘛，对于这个衣服的需求还是很大的，那假如这些衣工厂啊慢慢的消失了，没人做这个行业，后面的这个衣服怎么解决呢？除了基本的保暖啊这些功能，它还需要时尚。我们就希望通过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跟设备，让这个员工的工作呢更加轻松，在同样的时间的条件下，我的产出可能比之前还更多，而且产出的产品的质量更好，那相对来讲呢，我员工的收入它也会提升。
0: 匡博梭织衬衣联动生产线，整合面料、分层抓取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 AI 视觉检测，多工序协同联动，多项核心技术打出智能化升级组合拳。衬衣制造总计50余道工序，该产线可覆盖衬衣整体制作75%的工艺流程，人员配置优化，成效显著。全线作业人员由原先37人精简至19人，依托标准化智能作业体系，成衣品质实现大幅提升。
1: 那这样我们就真正能吸引一些年轻人进来，然后呢他的工作性质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个车缝工人，那现在他就变成一个相当于管理机器的一个技术员。在4月底吧，我们参加了一个德国叫 TexProcess 那个展会，我们是我们国内唯一一家就做这种大规模的自动化设备的一个参展商，也得到了欧洲啊还有在周边国家的这些客户的非常认可，包括法国，那个包括加拿大，包括美国一些客人，对我们这个自动化这个设备还是非常感兴趣，也在有多个项目在商谈当中。
0: 匡博制造扎根广东制造业沃土，赋能珠三角10万余家服装厂智能化改造，破解行业招工难、成本高、品质不稳、产能受限等发展困境，推动产业告别人海战术，迈向技术驱动的智能制造，助力广东从服装大省进阶为服装强省与制造高地，以标杆力量推动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高地转型，引领全球缝制产业升级。
1: 人机结合制造未来，未来不是说没人的工厂，我们就是希望是人跟机器怎么和谐共处的一个工厂。
0: 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接下来收看。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集贤才，力匠技，促发展，南粤多地。

0: 深耕技能人才建设。广东靠前防范，严守底线，多措并举，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
1: 公益财成，业由财广。围绕我省155科教人才一体化部署，推进人才强省建设，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眼下各地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相继开展工匠人才培育、职业技能比拼、高技能人才专场双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广东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工作。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
2: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0: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析、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
3: 非常感谢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名，南粤工匠110名，市级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名。预计到2027年，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在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的同时，广东以技能赛事为抓手，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广州市第7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大赛分设新秀组与工匠组，参赛队伍呈现年轻化态势，45岁以下选手占比92.5%，18至22岁青年选手占比达40%。
4: 这次呢，也是在学校的选拔下，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南粤家政项目。经过了一年的学习，学习了上一年的，跟他们一起操作，然后呢，今年轮到我来参赛。这样可以加深我们跟顾客之间的沟通以及我们的了解与表达。
0: 竞赛紧扣民生服务痛点与行业发展趋势，围绕控糖饮食、适老断舍离等真实服务场景设置考题，推动传统家政与现代服务深度融合，以赛促学、以赛提质，有力助推家政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5: 今年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赛题跟往年相比的话呢，我们增加了智能化 AI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现在的这个 AI 产品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冲击。那作为家政服务行业这样的一个传统服务行业来讲，不管是在培训上面还是在我们的大赛里面，我们都会有意识地去增加这样的一些培训和服务。
0: 在培育工匠人才、开展技能比武、夯实人才培养基础之上，广东聚焦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就业落地最后一环。25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阳江市高技能人才双选会在阳江技师学院举办，活动紧扣本地合金材料、五金刀剪、风电设备等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用工需求，切实打通校园人才输送到产业一线的渠道。
6: 计划面向学校招收20多名应届技能人才，主要包含制造智能技术员岗、产品设计师、企业管理等多个方向。招聘会刚开始，我们已经陆续收到不少学生的简历，目前累计已经有数10份。
0: 双选会汇聚128家企业参会，释放2332个优质就业岗。

0: 位，其中本地企业111家，提供岗位1793个，外地企业17家，提供岗位539个，充分展现阳江对高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以及对外来优质企业的吸引力。
1: 这里的企业数量就很充足，都是跟我们专业很匹配的。我也有想入职的企业，他们也有带新人培训，跟我学校学到的专业技能很匹配。
0: 广东台报道。
2: 入汛以来，广东已迎多轮强降雨天气，各地紧绷防汛安全弦，通过拉网排查、安全值守、应急演练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压实安全责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在肇庆市，当地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社区开展汛期安全排查，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立即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
3: 我们郑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
4: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村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唔好落，即系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0: 连日来，云浮市海事部门出动海巡船，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督促在港船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开航前安全自查制度，坚决杜绝带病航行。同时要求各船舶加强值班值守，提前做足各项防汛应急准备，严禁超载超速航行，以及在极端恶劣天气下冒险开航。
5: 各船舶提前做好防范，航行时要加强瞭望，谨慎驾驶，停泊时选择安全水域，加强人员值班，及时调整锚链缆绳松紧度，防范走锚和断缆。
0: 深圳三防部门聚焦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排查布防，在办公场所地下车库，工作人员逐台检查排水泵运行状态，现场配齐防汛沙袋、挡水挡板等应急物资。
6: 我们的下面的这个排水设施，其实它是一个相通的一个状态，但是下面这个排污泵呢，一共有8台，所以说就可以完全的保障这个地下车库的水浸的这么一个风险。
7: 当前我们全市防汛的一个重点是地下空间的安全，我们全市目前有1.4万余处地下空间，包括居民楼这些地下车库，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地下空间的一个防汛安全。
0: 日前，汕尾市应急使命2026防汛防风抢险综合应急演练举行，模拟台风正面登陆汕尾陆丰碣石镇，并伴有12级大风和强降雨，详细展示了极端台风暴雨灾害从预警预判、前置防范、抢险救援到灾后恢复的全链条处置流程，全面检验全方位应急作战能力。据气象部门预报，28号我省中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29号夜间起，我省降水减弱。30号到7月1号，大部分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未来几天，我省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防晒。广东台报道。
8: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广东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依托城市地标灯光、主题公交，开展沉浸式征兵宣传。各高校还邀请征兵宣讲员走进校园，设置军事模型展等，全方位营造参军报国、人人光荣的浓厚氛围。
0: 夜幕降临，江门鹤山的摩天轮灯光璀璨，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等征兵宣传标语在轮体上滚动闪现，震撼的灯光视觉效果吸引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记录， 让征兵号召融入城市夜色。

0: 也就是说长大的时候去参军一下，第一个是参军之后或者自信呢都会变得比较强大，而且还能参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光荣的事情吧。
1: 除地标灯光宣传外，鹤山还推出了征兵主题公交车，主题公交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让征兵政策与热血精神传遍城市各个角落。在惠州城市职业学院，2026年下半年惠州市征兵宣传启动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同步举行。一等功臣张娜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做宣讲分享，赢得了现场师生阵阵热烈掌声。
2: 我入伍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提高了我的意志品质，然后收获了我的自律，然后在部队里面我学会了担当，然后学会了血性，然后我从学校踏入了部队这个过程里面，让我自己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成长，然后让我感觉从一个青涩的青年，然后成为了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军人。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然后发挥自己的特长，然后保家卫国。
1: 惠州作为连续七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在学业保障、优待金发放、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推出实打实政策，为应征青年解除后顾之忧。现场还设置了征兵咨询和军事模型展，青年学子们纷纷前往展台观看及咨询。
3: 我打算是毕业之后去参军入伍，我希望我进入部队之后锻炼成一个意志较为坚强的人。
1: 与此同时，广东省退役大学生征兵宣讲员走入深圳、河源、梅州、汕头、揭阳等地12所高校展开宣讲，宣讲现场专设军营成长与职业发展交流分享会，聚焦学子入伍关切，精准答疑解惑。
4: 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更想把我自己的专业技能学精学透，如果说后面能去部队或者说是能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我能贡献出我自己的青春。
5: 对于参军这个目标，我更加的坚定，我想去守护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此次下半年的秋季征兵，我也一定再会去报名，希望在下半年我能顺利入伍，接下你们守护山河、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接力棒。
1: 当前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时，广大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后续按兵役机关安排参加体检和政治考核。广东台综合报道。
6: 我国大飞机三剑客矩阵中 ,AG-600 昆龙作为唯一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重器。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AG-600 系列总设计师黄领才，十余载扎根航空研制一线，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让这架会飞的船、会游泳的飞机逐梦蓝天碧海，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领域的多项空白。
7: 2009年 ,AG-600 项目正式立项，彼时国内水陆两栖大飞机研制经验匮乏，国外技术壁垒森严，可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水陆两栖飞机兼顾飞机与船舶双重特性，气动布局、水动性能、船体结构等核心技术均是研发难点。为攻克船底曲面核心参数难题，黄领才带队反复推演、反复试验，历经十余年上万次调试修正，终于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8: 我们01架技术验证机研制那8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是我们型号应该说最艰难的时期。这些核心的技术我们花钱是买不来的，国际上是对我们是封锁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了自主创新，这些技术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它突破掉的。
7: 灭火是 AG-600 的主要功能之一，它一次投水12吨，可以覆盖3000至4000平方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火灾初期把火势控制住，最大程度降低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因此每次森林火灾的发生都让研制团队的心情更沉重，也更急切。
8: 大家对这款型号这种需求的迫切，那可以说言语当中我们都明显能感出来。我的一位朋友当时发信息就很不客气，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0: 啊，所以说任何个人的付出大家都是毫无代价可讲，啊，就是全力以赴，这个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 从空白摸索到自主领跑，从图纸构想到大机腾空，黄领才以深耕不辍的坚守，敢为人先的创新，诠释了新时代航空人的担当与匠心。
0: 未来我们还有的更宏远的规划，这款飞机未来从型号的系列化和谱系化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策划，比如物资运送海洋地形的探测，在其他的领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端午假期已过，广东龙舟竞渡热度不减，六月的岭南水乡依然是一幅河冲激荡、鼓乐喧天的热闹景象。本周末被称为水上 F1 的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迎来压轴赛事，龙船精英挑战赛在潭头 C 湾赛区鸣锣开赛。本次赛事集结国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广州、东莞、香港等粤港澳大湾区代表队，内蒙古锡林郭勒、辽宁沈阳、贵州茅台镇等国内强队，还有国际龙舟队、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等，共同挑战全球独一份的龙船窄道漂移过弯。内蒙古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首次踏足蝶轿水乡参赛，这支草原队伍平时主攻冰上龙舟，队员体格壮硕，甚至还有举重冠军，窄道转弯、沙停折返对他们而言更是全新挑战。赛场之上，草原健儿以扎实的体能优势爆发出强大力量，稳控船身，平稳过弯，顺利完成水上漂移首秀。
2: 感受这个赛道不会是这个蝶轿龙船漂移不会是 F1 赛道，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们转弯的时候，就是我们 C 弯的时候，因为我们体格的偏大，就是这个吃水很深，所以说我们重心会不稳。所以说在滑的过程中，我们这些人重力只能是在直道的时候我们会很疯狂，因为我们力量大嘛，所以说就是个冲刺力，我们爆发力很强，就是让我们大家呢就滑稳滑齐，然后跟着节奏一起往前滑，然后呢我们带着这种草原人的激情呢把这个比赛呢顺利的完赛。
3: 这个对于香港队伍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有机会给我们过来比赛，然后多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传统龙舟的底蕴跟情怀，而且在这里认识很多好的朋友。
1: 去年备受关注的辽宁沈阳龙舟队今年再次征战蝶轿，经过连日专项集训，队伍漂移水平大幅提升，稳定发挥，圆满完赛，队伍立志来年力争再创佳绩，实现新突破。27号，惠州市惠东县第六届龙舟赛在西之江江面举行，吸引上万名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随着发令笛声响起，急促有力的鼓点响彻江畔，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船桨齐挥劈开水面，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岸边观众呐喊助威声浪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高涨。
4: 我第一次参加那么有氛围感的那个龙舟比赛，很开心，而且呢这一次我也带了我的小孩子过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种一种传统节目的那种氛围，非常开心，非常好。
5: 现场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龙舟健儿正在劈波斩浪，他们当中呢有不少的鼓手呢还是女性，而且身份各异，有饭店掌勺的店主，也有出海的渔民，他们平日里呢为生活奔波，今天呢为家乡而战，他们的霹雳划船呢就是惠东县人民奋勇争先精神的最好注脚。
1: 经过多轮角逐比拼，传统强队驯辽龙舟队揽获冠军，
6: 完成目标就非常的兴奋激动喽。这个说到划龙舟，我们海边人都是有种兴奋的心情啊，义无反顾，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啊。划龙舟的精神就是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7: 今年58岁了，已经，我已经爬了6年的龙舟了。啊，每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群里更加团结了。
8: 本届赛事以龙舟竞渡为核心，融合民俗展演、龙纹理展销、趣味互动、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全民嘉年华。
1: 今年是广东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全省首场聚焦河湖生态治理特色赛事——广东首届河长杯龙舟邀请赛，继2026年沙田镇龙舟锦标赛26号在东莞沙田龙舟公园淡水湖水域正式开赛。
4: 我们以前都觉得是男生可以，现在觉得我们女子也可以。

0: 可以，真的，希望这种传统的文化，我能继续传达下去。
1: 好的，这些观众都会很热烈的为他们支持的队伍去打气，然后觉得很让人可以融入在里面的。
2: 居住以前这叫关窗睡觉哈，掩鼻而过，那么现在是滨水而居，因水而乐，同时咱们沙田镇也因水而发展。你现在河道两边的很多咖啡店，这个很多壁道，现在还要搞很多民宿，带来的发展呢，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咱们的老百姓。
3: 广东台综合报道。
4: 今天，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19.25公里。与1期贯通后，光明至南山中心通勤仅45分钟。线路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重点片区，高效便利跨区出行，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
3: 距离正式开通尚有片刻，大批市民早早来到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李松朗站，翘首以盼站点正式对外开放。
5: 我是参战者，开心，终于解放了。以后我也是热心市民，然后只能用市民的身份坐地铁了，然后坐13号线，真真。
3: 首发列车到来，市民难掩激动之情。该线路开通后与1期贯通运营，打通南山、宝安、光明南北交通脉络，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多个核心片区，串珠成链，有效便利市民日常出行。
6: 线路贯通后，运营时间与深圳地铁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30到23:00，工作日早晚高峰行车间隔不高于5分钟。从今天起，市民搭乘地铁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45分钟，还可以与多条线路便捷换乘。
7: 入住到李松朗之后呢，我一直是要需要从家然后骑车到河水口，需要发挥到20分钟的时间，然后从6号线在座的公司需要30分钟的时间。10号线开通了之后，我基本上从楼下20米的间隔就可以直接坐地铁到我公司，应该是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呢，更快的就是很便捷，超近超近，真的超近的。
3: 13号线2期北延段线路由港铁、深铁合作运营，是轨道层面深港融合重要实践。线路兼具颜值、生态与智慧运营优势，串联深圳南北重点片区，完善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深圳湾口岸至李松朗单程约64分钟，极大便利深港市民往来通勤。
8: 其实都对于我哋嚟讲都方便了不少，因为起码不需要再夹啱啲高铁班次咧，都可以上到嚟咁样咯，系啦。
9: 同埋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嚟到光明区依边玩都比较方便咯，系咯，可以直接喺深圳湾口岸咁样就一程过就到嚟光明区啦，可以。
10: 除了13号线进入我们深圳湾口岸之后的话，其实未来我们深圳还规划了一个港深西部铁路。那港深西部铁路的话，也是在做一个前期的工作，长远来看，对我们深港的联系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整个我们深圳的腹地的打开，包括我们深港都市圈的腹地的打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轨道线路。
3: 13号线2期北延段遵循阳光加共享理念，特色车站美学氛围浓厚，配建亚洲最大下沉车辆段及上盖公园，落实站城融合，并预留东莞地铁衔接通道，赋能湾区互通。该线开通后，深圳轨道交通里程升至653.7公里，车站452座，预计2028年底多条地铁新线将集中投运。广东台报道。近日，广东省气象局、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发布，粤北大部、珠三角中南部、粤西东部及粤东大部分蚊子活跃度气象指数为活跃至非常活跃。医生提醒，近期应同步做好蚊子、猛虫等的防范。其中防止蚊虫叮咬最直接的就是物理防护，出门可穿长衣长裤，并避免在草丛茂密处坐卧或穿行，身体裸露的部位可涂抹一些驱蚊水。
1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昨天夜间开始，沿海不断有雷雨云团生成，并且缓慢地向北推进，导致我们省不少地方出现长时间降雨。截至下午三点，西北部、珠三角等地遭遇了暴雨、大暴雨，清远局地有特大暴雨。猛烈雨水冲刷下，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在升高，图中的黄色区域需要格外的警惕，加强防范。预计明天大部分市县降雨持续，局地呢还有暴雨或大暴雨，外出活动请随身带把伞，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后天开始，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我们省的降雨减弱，高温天气将会趋于明显。预计到了大后天，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3到36度，到时候又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雷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东莞中雨，25到31度；深圳阴天转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韶关雷阵雨，26到31度；河源阴天转雷阵雨，25到33度；梅州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阴天转雷阵雨，26到33度；汕尾雷阵雨，27到31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潮州阴天转雷阵雨，25到32度；清远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肇庆雷阵雨，25到32度；云浮阴天转雷阵雨，25到3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阳江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茂名大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湛江雷阵雨，26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红玉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演。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0: 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

0: 市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0: 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1: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 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 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 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 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

0: 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艺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

0: 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马上播出。
4: 如果我的沉默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
5: 好，
4: 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6: 你还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4: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我们旅有六千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
7: 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竟然还活着回来。
8: 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
9: 白瞎了，
10: 没看清，
8: 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
9: 那是啥
8: 不吃了，
11: 这有点欺负人了吧，
9: 不至于吧。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2: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们当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个菜，哦，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哦，四菜一汤，一甜品。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1: 说完了。
0: 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 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嗯，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俗往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其实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回应，你也未必会说。
1: 是吗？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2: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
1: 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0: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0: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1: 那油炸潘金莲呢？
0: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2: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0: 是吧？
3: 万婆啊，你会做鱼吗？
0: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
3: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
4: 灵爪桂鱼。
0: 灵爪是什么东西
4: 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
3: 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爪曰灵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
0: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去了拐弯去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4: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急起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嗯，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好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老一哥，孟府家宴如何？
0: 孟府家宴啊？
1: 哎，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0: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啊、蒲菜呀、啊、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1: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4: 然也，然也啊。
0: 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那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1: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啊，过来，你跟我念啊。大雅含义有云。
0: 大雅含义，这仨是什么关系啊？
1: 哪仨啊？
0: 大雅含义有
1: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0: 不是人？
1: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含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0: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1: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的？
1: 怎么不可能呢？
0: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意思？
1: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0: 找到孩子，
3: 这宝典呐，
0: 都在里面呢，
3: 好好找找。哎，
5: 来，快过去啊！
6: 这边请。
7: 韩护士，
6: 是吗？
7: 哎，我这打完了。
6: 这边
5: 好。
6: 护士，
5: 快点吃啊！
6: 哎，让开，谢谢大夫。让。
5: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6: 来，这边。
5: 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

0: 你真吃了？你吐出来，吐吐吐！张嘴，张嘴，那是水银有毒！张嘴，张嘴，快吐了！
1: 你怎么不告知他吃了呢？
2: 算你是个正常人。
1: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3: 不给。
1: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我抢了！
4: 你干什么？我们是新来的，
1: 我告诉你，我营养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乖点！
4: 我管你们有没有营养，我还想饮食啊！
1: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4: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1: 还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
4: 不给！
1: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把药给我！
4: 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1: 那我就炸死他！
4: 别
1: 炸死他！你干嘛？把药给我！我求你了。
5: 赌你不敢拉这弦。
4: 我敢拉。
1: 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5: 因为就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1: 我管你有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5: 你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1: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5: 孙队长，要
6: 不能给，
5: 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想坏我们，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1: 兄弟，对不住，可是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要是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但我得。
2: 你个事儿！你说，你还不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
0: 嗯。
2: 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大姐，就跟她说，我。
3: 对不住他，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哥，大夫，大夫，
4: 班长，班长，
3: 大夫，求求你，我跟你哥也哥走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当英雄马报答你。

0: 起来！
1: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2: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3: 给他用。

0: 你已经注射，连长，
1: 我就说死了，我就五条命啊！
2: 医生。

0: 我们围住他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
1: 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1: 我坐在顾老后面，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 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的，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2: 顾老怎么样？啊，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1: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
2: 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
2: 你先把耳朵治好吧。
1: 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
0: 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
1: 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
2: 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屁用也没有。啊？屁用也没有！
2: 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1: 野蛮人！
2: 蛮横
3: 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啊，吕生，你过来。吕生，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 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0: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我外派都考。 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

0: 他一直跟洪浩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少老就有5个场子，在南市和闸北，均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千堂才名正言顺。
1: 我理解你啊，何晨，已经接受他了，有那么多的事人在。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2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我知道，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 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界，老陈，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为军工厂了。
2: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2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1: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
2: 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少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0: 少龙，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2: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3: 田先生，久仰，
2: 幸会幸会。少龙，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龙，林先生，请吧。
3: 快请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好了，马上就好。
1: 万福啊，这上热菜了，好了没？
2: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万福啊，
3: 哎，
2: 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铁匠人难堪。
3: 知道了。
1: 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 都要由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 华商得49%。 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 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
4: 强盗行径啊！
1: 日本海军、陆军。

0: 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
1: 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d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2: Vous avez raison.
3: Charles, 你德高望重，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名上书，必要时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
1: 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牌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
4: 少老，布朗先生和瑞生的思路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了。
0: 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呀。 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4: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0: 何晨，备心了啊，
4: 来，开始吧。
3: 少老，
5: 哎，四宝姑娘，
6: 来，前面吃的咋样？
7: 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掌厨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6: 哎，没事的，自然知道好坏
7: 啊。是。
6: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0: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何晨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4: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0: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8: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9: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恐将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0: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 到香港。

0: 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1: 上了胎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没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2: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
3: 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 顾老走了吗？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没了吗？顾老。
2: 林某在大西路六十七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林某愿效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务手段，我金奇武，昂藏七尺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3: 锦兄，锦秋节。
1: 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的，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2: 完了，完了！
1: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 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金兄，金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0: 香奈儿。
4: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三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这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
1: 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搭走了，我甚是担心。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林某一定事无巨细，效犬马之劳。有劳，
4: 有劳。
1: 顾老先士，让我们共同举杯，祭祷S吧。
4: 哎。

0: 北方菜来了吧？来了。什么菜？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1: 孟府四端。啊，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
0: 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2: 什么叫孟府四端？
3: 伯朗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0: 哎呦，对，
4: 少老，
5: 林先生，刚才我是

0: 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1: 这什么鱼？
2: 啊，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为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1: 还有吗？
2: 还有，还有，马上。
1: 少老，尝尝。
3: 来来，请。
4: 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0: 何展修，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4: 哎，这怎么了？
0: 鱼刺儿啊！
4: 你吃点东西，
0: 这个顺一顺。
2: 天先生，
5: 哎，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2: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5: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得也好，有文化。
2: 谢谢
4: 先生。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
5: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卡住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4: 何臣，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啊，
5: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0: 好好好，来。
6: 嚯！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换，
2: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
7: 哎，那小兄弟要啥名来着？
8: 梁远征。
7: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6: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了。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8: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0: 哎，兄弟起来。
9: 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

0: 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1: 老兵有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2: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0: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2: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3: 对呀，
4: 有，
2: 是不是？
4: 是。
2: 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0: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得走了一关，
2: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呸呸呸！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4: 是。
2: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
1: 啥咋想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们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2: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5: 是啊，说好了，
6: 我们都商量好了。
1: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2: 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1: 是。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1: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
2: 南图生爷爷就是想用邪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
3: 听懂啊。
2: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4: 您的这书画是复刻版，价值不大呀。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
5: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哎，你帮我挡手榴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
1: 老根油子，哎，
2: 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病都好，对谁都一样。
0: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3: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0: 对，
3: 挨个打，走，快点，哎，排长，哎，扶着点，扶着点，哎，排长，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0: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4: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2: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河灯。

0: 办公室。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
1: 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韩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 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乔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姥姥，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江病，什么都没留下。 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
2: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
0: 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会到大海。
2: 摘草，折船。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3: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

0: 爹。嗯，要么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1: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0: 哎，回来了。
1: 如何？
2: 砸了。
1: 输了。
2: 输了。
1: 那灵爪桂鱼输了，独月乐、中月乐也输了。
2: 嗯。
1: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2: 嗯，
1: 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0: 菜没做好。
2: 做好了。
0: 词儿没背对。
2: 都背下来了。
0: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2: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0: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2: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哎，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0: 他说你骗他。
2: 嗯。
1: 嗯，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0: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1: 嗯，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2: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种菜赢了，
1: 赢了！
2: 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1: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去！
2: 哎，别别，等一等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我赢你！
2: 哎呀，不是咋了嘛？
0: 你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
2: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儿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0: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1: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哎，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
2: 嗯，是这么回事儿。
3: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股，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宋谦找门路也方便些。
4: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1: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0: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1: 是，
0: 而且。 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1: 以前我就问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0: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
2: 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0: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
2: 啊？

0: 我是信函护士，
1: 小月。
2: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
2: 我还差得远呢。

0: 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
1: 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2: 傻妹妹。 那都是戏。
0: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2: 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不是的，小姐，皇上也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啊？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记得写信给我。

0: 我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
1: 淑珍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
0: 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
0: 我不知道，五年、八年、十年，或许更久吧。
1: 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
0: 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
2: 是，
0: 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地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3: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面。

0: 防区。
1: 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2: 岳飞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1: 你跟他们有接触？
2: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
1: 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2: 当然，这稿论述中
3: 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飞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
4: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名灰扫干净就行了。
5: 哦，
4: 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5: 三宝姑娘，
4: 哎，
5: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5: 行，
4: 就是别让小云宁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5: 不会不会，
4: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5: 嗯，
4: 你先忙着。
5: 好嘞。
4: 嗯。

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奶奶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嗯，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举着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他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

0: 英雄，好不好？哼，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我自己来的。
0: 啊？四宝也被开了吗？
1: 四啊不不没有没有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来来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几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啊。

0: 可惜啊。
1: 怎么？
2: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3: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
1: 哦，
3: 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
2: 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
3: 价值不大。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3: 哦，这书啊，首先呢

0: 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刺客，还有板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的，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
0: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0: 韩芬楼，哎，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吉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五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
2: 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
0: 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头男子
3: 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4: 爹，
5: 田先生，
0: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1: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0: 失敬失敬啊。
1: 这是令郎。
0: 全子。
1: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0: 哪里哪里，
1: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0: 您跟他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啊。
0: 不是，您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
1: 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0: 我，
1: 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0: 飘散在塔子歌中。
1: 慢点，慢点，啊啊。

0: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你可真够油的，
1: 是，就是采给你的。
0: 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2: 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1: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2: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腿要遛。
3: 嘴也要遛啊！二一，二一，二一。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嗯。
4: 怎么了？数不对啊？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5: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6: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
7: 又没有抢你的饭碗。哎呦，
5: 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8: 你再说一遍。
5: 我说错了吗？
6: 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他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一下。
9: 反正是打鬼子，在哪都一样。嗯，老刘啊，嗯，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9: 所有的田系企业的军官里，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匠将会成为绿军合作的一个典范。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

0: 两到三倍，
1: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0: 清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
2: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这里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雨熙。力是千锤百炼的磨砺，心是敢为人先的突破。本期技能情报站带你走进为国出征的00后技能新势力，探访冠军摇篮背后的硬核支撑。职业研究所将解码一个为笑容筑基的精细职业，技能大咖课教大家花式调酒，解锁新味道。走，让我们一起见证力心的力量。既要青春，未来已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打响，这次出征的中国军团里，00后成为了绝对主力。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代表着中国技能的新生力量，也刷新着人们对技工二字的想象。他们最小的才刚满18岁，凭什么站上世界之巅？靠什么扛住如山的压力？让我们走进这群即将为国出战的广东小将，感受他们的锐气与朝气。

0: 把自己目前能做到的事情尽可能做好。
1: 当你做好充分准备时，困难便无从找上门。
2: 要沉着、冷静、耐心，
3: 争取拿到世赛金牌，
4: 完成这个项目在中国的三连冠。
5: 2026，我们上海见！
6: 少年强则技能强，这些零零后能挑大梁，底气来自于身后那些高水平的练兵场。作为技能大省，广东布局了一批国家级集训基地，从设备到师资，从赛题拆解到心理辅导，每一项绝活的背后都是基地里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世界冠军啊，从来不是天才的灵光一闪，而是一套系统托举下的必然产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冠军的摇篮。
7: 作为全国拥有世赛集训基地数量最多的省份，广东今年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正是这些分布在全省各地的最强大脑和超级工厂，构成了广东技能版图的核心骨架。冠军是怎样炼成的？秘诀都藏在这些秘密基地里。强大的基地首先是硬件与团队的双重高地，这种集团军作战的模式确保了选手在任何环节都能得到最专业的支持。
8: 我们基地呢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场地和技术装备的优势，我们对标世赛的标准和要求，那么我们选手呢在这里可以直接就模拟世赛的一些训练。第二

0: 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强大的团队优势。我们组建了跨学科的团队，为这个项目的科学备赛啊、集中训练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第三个优势的话呢，就是我们注重对外交流。比方说，我们近期就准备，举办一场国际邀请赛，互相的呢借鉴，互相学习。
1: 基地的价值绝不仅限于赛场夺金。如何将世赛的高精尖技术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广东基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整个比赛的设计和赛题，它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个真实的项目，所以我们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去到企业，深入企业去了解啊，像这个茶具啊，像我们的一些电子的消费级的产品，也会让老师带着选手参与到这些项目里面，最后走向这个量产啊。
1: 把世赛的高标准简化落地，把最前沿的技术注入课堂，赛场上带回的经验如今都成了学生们触手可及的活教材。
3: 那我们可以很好的说是以赛促教，以赛促学。通过这个基地的引领作用，我们在广东省第一批建设了西式面点制作的新专业，一些竞赛的模块融入到转化到我们西式面点制作专业的课程中。不但是一个基地只能这个竞赛的选手得到培养，那我们使这个专业的学生也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同时呢，随着基地的发展，我们的老师呢也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1: 从竞赛场上的摘金夺银到全链条的产教融合，广东用实际行动证明，技能不仅是就业的手段，更是一张面向未来的通行证。
4: 360行，行行有门道。今天我们要解码的职业，藏在你的每一次微笑背后。口腔修复体制作师，牙冠、贴面、种植桥架，这些让你自信开口的人造牙齿，都出自他们之手。从取模、设计到烧结上釉，每一步都是毫厘之间的手艺活。一颗一齿的误差是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的。他们不是牙医，却是口腔修复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幕后工匠。让我们跟着所长走进这个为微笑筑基的精细世界。
5: 你知道吗？在我们国家，65到74岁的长辈当中，平均每人缺5.5颗牙齿。对于假牙，也就是专业术语中的义齿，需求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我来到了中国牙匠之乡梅州，全国6000多家义齿加工厂，光是梅州五华人开的就有2000多家。一副假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就一起来解锁职业，口腔修复体制作师。
6: 放松，你放松，这个不疼的啊。
7: 扫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左往右，从内到外。
6: 嘴巴不要绷，张大，这里张大一点。哎，对，很好。我们现在把牙齿咬起来。
7: 咬合关系没有取好的话，你做出来的修复体是没有办法在患者口腔内正常的使用的。那严重的时候，它还会损害到患者他的正常的口腔结构。我们的整个的扫描就结束了，你可以看一下你现在的牙齿。
8: 陪伴我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过他。
7: 我们的数据已经传到我们的工厂，接下来就可以去工厂看一下了。
6: 好啊，走啊。
7: 在没有 3D 打印技术之前呢，我们的修复体制作它都是靠我们的纯手工制作完成的。像我手上的这副修复体，那么它要经历我们的取模、倒模、做蜡型，然后再到铸造、精修、打磨，它要经历10几道工序。
6: 那要多久才能出师呢？
7: 我们有一句话叫3年入行，5年懂行，所以说它的一个前期的经验积累还是比较长的。
6: 3D 打印和传统的手工制作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7: 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这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设计车间了。医生扫描好的数据都会直接发到我们的口腔修复体制作师的电脑上，他们会在电脑上直接进行设计。哦，
6: 那刚才我的口腔扫描是不是已经到了这里？
7: 是的，他会直接在电脑上设计假牙修复体的支架图纸，设计完成之后的文件他会发给 3D 打印机，通过机器层层堆叠打印。
6: 我看他们正在一点点去给这个牙齿修形，我感觉也不是很容易啊。
7: 对，这是考验到我们的修复体制作师，他对我们的牙体形态的一个掌握，也就是他的一个专业知识基础能力了。
5: 这些数字化的制作，它的优势是什么？
7: 我们的数字化设备，它制作出来的修复体精确度可以达到0.02毫米，它的误差比头发丝还要小。我们传统的一个工艺制作流程呢，大概需要2到3天。加入到我们的数字化设备之后，从我们的修复体制作师在电脑上设计到整个产品打印出来呢，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就能够实现。
5: 那现在有了 3D 制作之后，它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原本的手工制作？
7: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再先进的数字化设备都需要我们专业的口腔修复体制作师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来把控，从我们整个的材料选配到边缘密合，再到幅度适配和咬合触点，都需要人工的精准的把控以及呢精准的调教，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5: 目前五华已规划建设200多亩口腔产业园，总投资超10亿元，涵盖义齿制造、研发设计、人才培训等全链条。五华技工院校每年可培养200多名口腔专业毕业生，通过现代学徒制订单班、牙匠英才计划等举措，为产业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9: 现在国家呢大力推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依托马兰发创业培训计划，近期联动推设口腔技师专属培训班，人社部第三方认证的评价机构可颁发国家认可的上岗证。实质呢，反正申请技能补贴，
5: 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
9: 如果刚入行的初级技师，薪资还是稳定可观的。他如果积累3到5年的实操经验，成为中高级技师后，收入会大幅的提升，属于越做越值钱的技能职业。未来行业全面上数据化、以旁化、连锁化发展，前店后厂模式呢会加速的普及，同时产教融结合、中外合作办协同步推进，形成人才培训、就业、产业赋能完整的闭环，是非常适合年轻人长期深耕的行业。
5: 在我国加速迈入中度老龄化的今天，口腔健康已成为健康中国的重要一环，而口腔修复体制作师正是这条战线上不可或缺的幕后工匠。缺牙不将就，有技不慌张，口腔修复体制作师让晚年有口福。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4: 看完了短片，我想很多人会重新认识这份职业。它不仅是做假牙，而是一门融合了医学、美学与精密制造的交叉学科。咱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5中国口腔医疗行业报告，我国口腔修复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2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5%。但另一边，从业人员的缺口却令人担忧。全国口腔修复体制作相关从业人员约12万人，而市场需求至少是在30万人以上，尤其是在义齿加工重镇广东，仅深圳、珠海、梅州三地，每年的人才缺口就超过了2万人。市场在狂奔，人才在慢跑，这就是机遇的模样。更值得关注的是行业本身的升级。过去啊，这门手艺叫牙匠，凭的是手上功夫和师徒相传。今天数字化正在重塑一切，口内扫描取代硅胶取模， CAD 设计取代手工雕蜡， 3D 打印和五轴切削让精度进入了微米级。一个现代口腔修复体制作师既要懂材料学、色彩学，又要能操作数字设计软件。当一门古老手艺遇上数字技术，它不是被取代，而是被重新定义。说实话，这份职业目前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比如社会认知度低、培养周期长、基层薪资待提升。但也正因为它还在成长的爬坡期，最早一批能掌握数字化技能并取得口腔修复体制作师认证的人，正在成为行业里香饽饽。对于那些手巧心细、愿意在毫厘之间深耕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条被严重低估的黄金赛道。最美的笑容需要你的双手来成就。 终身学习，人人出彩。本期技能大咖课请来的老师是广东省调酒师特级技师黄俊伟。从业以来，他钻研技法，

0: 把守正创新四个字调出了百般滋味，流速、配比、温度全是学问。接下来就让他带我们解锁日常饮品的新做法。
1: 你以为调酒一定要用酒吗？ No No No， 有很多特调并不含酒精，他们才是调酒界的新晋王者。一杯分层的彩虹清饮很难吗？用常见的材料在家也能复刻。调酒我做了28年，今天就用几分钟把关键的技巧讲明白，只要有手就会，跟我来一起做吧。大家都以为调酒用到专业的工具，例如这些、这些和这些。今天我们不需要花俏的动作，只需要简单的工具就好了。或许呢，有人会被这四层呢劝退的。没错，确实也挺难的。不着急，我们先从简单的双层说起。四层的话，我们待会再教。关键是密度差，密度大的液体会沉底，密度小的会浮在上面。鲜榨的西瓜汁密度比较大比较重，我们就放底部。我们在超市可以买到的气泡水比较轻，我们可以放上层，以此类推，可以搭配很多种。橙汁和西柚汁两种密度差不多的果汁怎么办？直接混在一起那是不可以的。技巧来了，我们给其中一种果汁打气，变成含气体的果汁，它就变轻了。哒哒，打气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榨汁机。我们先加上冰块，冰块的话呢，起到缓冲的作用，令分层更加明显。加入西柚汁，冰块和橙汁在榨汁机中搅拌，一杯充气的橙汁就做好了。如何拉开密度差我们已经掌握了，现在上难度，四种颜色的彩虹清饮我们赶紧安排。加了16糖浆的菠萝汁密度最大，放在最底层，橙汁放在第二层，密度最轻的气泡水放在最顶上。三种原材料如何呈现四种颜色的效果？把每一层液体分别倒进去，这里非常考验手部的稳定性和控流速度哦。果汁直接倒入杯中容易冲散，用咖啡勺引流起缓冲作用。最后加入气泡水，气泡水的蓝色和橙汁的黄色形成了一层淡淡的绿色，于是就多了一层颜色的效果。
2: 咦，怎么分不了层呢？蓝色倒进去，蓝色出不来，我现在那个效果
0: 翻车了，
2: 可能是倒进去的那个速度吧，把控的不好，
0: 有点尴尬，
3: 搞错了，再来。

这么漂亮的彩虹轻盈是不是很吸引你？怎样去喝才好呢？我教你一个方法，使用吸管放到你想喝的那一层。现在我就放到了橙汁这一层，然后摁住吸管的顶部，放到嘴里，我们就可以品尝到它的味道了。第二种方法，像我这样，把吸管直接插到杯底，然后充分搅匀，一杯味道丰富的彩虹轻饮可以直接一饮而尽，够豪爽。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不确定性也是调酒的其中一种乐趣，高手也会犯错的，我都是屏着呼吸的，不要让自己的身晃动的过多而影响到手部的操作。掌握了技巧，我们可以探索出丰富的特调，无论是含酒精的还是更健康的。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尝试，就会发现调酒有千变万化的魅力，你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调出一杯惬意而从容。我在白天鹅宾馆工作了28年，因为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一直保持着绅士风格来接待，时刻留意自己的发型着装，坚持不留指甲，为坐在吧台的客人表演调酒操作，举手投足

0: 都要求极致优雅，给予客人一个视觉享受。我很荣幸被评为广东省调酒特级技师，在广东省新八级工体系中，调酒师暂时没有最高等级的首席技师的诞生，那就是我继续奋斗的目标。调酒师就是艺术家，常常需要不同类型的创作。其实彩虹轻饮就是在含酒精的七色彩虹中做的创新。20几年前，我做第一杯七色彩虹时，因臂力不够，颜色都混在一起。我下班后用空余的时间练习臂力，手拿托盘，上面放10瓶矿泉水，每天练半个小时，让手臂形成肌肉记忆。一个月后，我的七色彩虹就做得很好了。随着大家追求微醺甚至无酒精的健康方式，我们调酒师也要跟着时代创新，把美好的饮品文化带给更多人。也愿大家都能在简单的生活里调出属于自己的一抹彩虹。
1: 出来了，紫色那层。
2: 力是技能人才共同的底色，心是广东这片热土最鲜明的气质。从国家级集训基地的硬核支撑，到1218万技能人才总量的规模优势，再到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率先落地，广东正在用制度的力量让技能改变命运，从一个美好愿望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有人问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答案很简单，把一件事做透的人和敢于再做一遍的人。而最好的时代是让这两种人都能发光。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稻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4: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5: 4K 超高清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预计本市未来24小时将会有7级以上大风，阵风可达9级，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准备，合理安排出行，有关部门做好防护准备。

0: 老婷，
1: 上楼吧。
0: 这风可够大的。一路上辛苦了，老赵。
2: 小李，宿舍住的还好吗？还有什么需要吗？
1: 老班长。
2: 啊。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当初你怎么向我保证的？3个月破案，现在都快半年了。
0: 情况特殊，案件复杂，同志们都尽力了。
1: 还有，今天这么大的任务，你怎么还喝酒？趁着一身酒气，让别的同志怎么看你？你怎么指挥？
0: 说来话长，保证一滴也没喝，全洒鞋里了。你看，真没时间换。
1: 大力，坐下来。
3: 好。
1: 说说吧。
0: 这酒是我们为了不让嫌疑人发现，假装去过生日，所以就……
1: 你真的喝多了吗？我是让你说说现在的情况。
0: 涉毒人员江英子、梁家驹、林志达等人以及涉毒场所都已锁定，均在我方布控之中，同志们都已就位，正在治理。
1: 人力、人手，要听取证。
0: 是。
1: 另外，把你的鞋给我换了。

0: 老丁，老丁，给赵丁汇报一下最新情况。
1: 是，老丁，老丁。目前负责运输毛军的货车已经进入到炮弹工厂，由正队带领武装人员从周边废弃工厂进入。
2: 抓紧时间，快！

这是制毒工厂。雪瑶带队从地面一号门进入，小光带车队等候待命，从隧道二号门破门而入，还有万皇大酒店、老熊带队包围酒店周边，进行埋伏，等待时机抓捕。

0: 这些地方我们都已经部署包围完毕。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白玲。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已锁定。
1: 许振近期的怎么样了？
0: 照片、录像这些关键证据都已掌握，
2: 还差他们的口供。
1: 嫌疑人有武器吗？
2: 有，但不多。
1: 让同志们一定要小心。
2: 请赵婷放心，我们会坚决铲除这颗毒瘤。
3: 不管你能不能成为大英雄，我都喜欢你。所以这次任务你一定得小心，我等你回来。
4: 眼巴巴等着蛋糕啊，干啥玩意儿呢？
5: 那这个打火机啥的在。
6: 哎呀，出去吧。
5: 走走走，
7: 找打火机呢。
5: 走。
8: 哎呀妈，还得是咱自己人在这个
9: 地方。哦，来喽。
5: 来。
10: 哎呀，
5: 真好，大寿桃来，来腾个地儿，腾个地儿，来
9: 来来，腾个地儿，腾个地儿。
8: 我想，我想。
9: 好好，你放放。
5: 对，这寿字对着老叔，对吧？哎，出去。高举，高举，高举！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没事，没事，没事。
5: 出来。
12: 也不特别长，怎么都甩不掉。
1: 你继续逛，到点呢你就去吃个饭、洗个澡，吸引他们的注意。出货的事儿我来定。
13: 我午饭好了吗？
1: 快了，一会儿就好了啊！你等着，一会儿咱们吃完就走了啊。

0: 都盯着白琳呢。今天这个货呀特别重要，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
1: 这家店那边已经现场了，
2: 你放心去吧，货先上路你的车，别耽误了接忙吗？

宝来了，请进。今天是来个全身推拿还是捏个脚啊？

0: 你也进去收拾收拾吧。住了这么久，突然之间要走了，还有点不太习惯。没事儿，树挪死，人挪活，咱俩也该换更大的地方玩了。 快收拾吧，走完货咱俩就挪窝。
1: 你不进去啊？
0: 抽支烟。
1: 烟不是好东西，找个时间戒了吗？
0: 戒，走完这单就戒。

0: 喂，海哥。
1: 哎，政委他们还在店里吧？
0: 都在呢，没人出来。
1: 行，你继续盯着啊。
0: 好嘞。
2: 哎，
3: 咋了？
2: 拦不住你了我。
4: 你要跟着点，我妈就能报警。你看不见那牌子呀？
3: 哎，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5: 谁来的保安室？你们高觉来也去外面抽啊？
1: 这段时间没有人出来抽过烟吗？
0: 没有，
1: 一个人都没有。
0: 没有。

0: 哎，哎呀，你这么客气来就来呗，带东西啊，快点！
1: 叔叔生日，
2: 小海来了，
3: 叔叔生日快乐！
1: 感谢感谢，正好吃蛋糕还剩个福根。
0: 叔叔，我刚吃饱，刚吃饱。哎呀，你别看了。
1: 哎，这几位是
2: 啊，我们邻居，不是给他做寿吗？
1: 那哦，阿姨好，叔叔，政委不在啊？
0: 哎。

0: 出去了。
1: 出去了？
0: 那。
1: 哎，我跟他说好了我要过来，他出去也没跟我说一声。哎呀，
2: 你，
1: 他啥时候出去的？
2: 走了一会儿了吧？
3: 啊。
2: 那。
1: 哎，我先上个厕所啊，是吧？哎，
3: 知道吗？就在那里。
1: 知道知道，回来跟您喝。
2: 哎，好好，等你吃蛋糕啊。
3: 吃，哎吃，哎来来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1: 任大先生，
0: 也就是你，敢让我陪你们演这么一出戏，
1: 我扶你，哎，慢点，慢点。

0: 你不在啊？走完货，咱俩就挪窝。
1: 10月12号那天是一个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那天是政委、父亲60大寿，政委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要真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就更万无一失了。
2: 这梁家驹知道自己被盯上了，还会冒险走读吗？19号是不是就没法收网了？
3: 根据毛巾厂提供的订单量。 这批货金额巨大，毒贩的本质就是贪婪，所以他们不会舍得放弃所有直接跑路，更可能的是调整方案、更换时间。
4: 这个小马哥胆大心细，名声在外，是个很自负的人，所以他一定会预判我们掌握了多少信息、多少资料，准备怎么抓他们，有没有证据给他定罪。吴叔。
5: 通知盛城那边，计划有变，需要他们随时待命。
4: 是。
5: 毒品在他们身上多一天，他们就会多一分危险，所以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把货出手。他们会预判我们的进展，但同样，我们也能试探他们的底牌，别让他们误以为他们看破了我们的试探。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们早就黄雀在后，看着他们表演。
4: 啥绕口令呢？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疼。总之就是，盯紧雪天使贩毒集团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3: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4: 行行行，那先谢谢您啊。好，挂了，拜拜。
6: 消息这么差的厂子，就这么巧，这么急的订单。哎呀，
4: 你也听出不对劲儿了啊？得找个生面孔，上那厂长家看看去。
7: 快点！
6: 这厂长的家人被毒贩给控制起来，所以他才不敢跟咱说实话。这毛巾厂赶工确实有猫腻。
4: 江英子用假身份开了个银行账户，把钱全部取出来了，转到了境外的银行。
8: 他们指定是想赚完这笔就跑路。哎，
7: 每隔4小时提取一次的制毒工厂的地下污水，有害物质浓度在24小时内是一样高的，说明他们也在加班加点，赶着制造冰毒。
4: 这个小马哥，不光舍不得这些钱，还想提早走。
8: 提早？
4: 毛巾厂的新订单就是他们的烟雾弹，制毒工厂也在加班加点，这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提早走堵了。
5: 这收网行动需要大量警力，盛城那边也要派人来，咱都得提前打招呼。
4: 他们确切改到哪天走货，咱也不知道啊。
5: 每天呢？
3: 哪天走货？12号，老郑他过生日，我之前跟江家也提过，他知道那天这帮人还有高局都在上我家吃饭去。距离原本的走读计划提前了1周，既没有盛城警方的协助。 而且又是在周末，警力更加薄弱。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比12号更加合适的时机了。
0: 既然带好了，
3: 不用再跟了，让他去该去的地儿吧。
1: 感谢郑师傅一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2: 高局，客气了，这回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功告成之后，咱们再在这儿吃一顿。

0: 杨家驹很可能用了更隐蔽的方式来运输冰毒溶液，毕竟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1: 还好咱们有双保险。
0: 小光啊，我已经找到工厂位置了啊，你在那儿等着，等高局一声令下，咱们就开始铲雪。
2: 收到，我分头行动。

0: 咱们这局折了，你自己找个地方重开一局吧。
1: 家驹，家驹。

把其他们都了，省着点用。好，走。阿强，阿强，给了。阿索和颜料，到水池里冲了。一些东西你知道怎么处理，小心点。刚做出的货，正准备送上去。不要，能冲一百公斤，没事，带我住在这儿。给我。走吧。带几个兄弟留在这儿帮忙。完事儿之后，这地方烧了。其他兄弟跟我走。

了。

门。

0: 我不想知道你爸在哪儿了。我爸是你抓走的。你爸好像不能动了，没呼吸了。
1: 我老头还病。
0: 李文龙就在楼下，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李文龙，李文龙，你开门。李文龙，
2: 小时候给我。

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走得再远，最后都是要回家的。

0: 你拿着枪想什么呢？不会开枪啊？啊？看着他跑啊！
1: ，
0: 别让我后悔让你进专案组，
1: 醒一醒！

0: 林总，小林总，小林总。
1: 爸，
0: 嗯，
1: 我有几个哥们儿，他也认识好厨子，就这玩意儿咱自己干得了，每次都分那么少，够干嘛的呀？
2: 知道啊，我能不知道吗？问题是现在地盘不是咱的，所以必须得耐心呢。
1: 哎，山头这玩意儿还不是说换就换吗？发明这游戏的呢，轮盘赌，我这小命多少条也不够玩的呀。
2: 那你别玩了，哎，把那俩箱子给我拿过来。

0: 爹，
1: 警察，别动！

0: 黄队，没事。
1: 小光，小光，您那边怎么样？哥，这工厂我已经攻下来了，东西基本都在。
2: 人抓着没有？两家军没瞅着，咱外围全是咱的人，铁定跑不了。
0: 看见江小海了吗？
1: 没瞅着。
0: 行，都注意安全啊。
1: 受伤没有？
2: 我这都是轻伤，你呢？
1: 我这没事，擦吧点皮儿。你叫那个王科，抓紧把那边情况跟队里汇报一下。
0: 王队，你跟局里汇报一下情况。
3: 好嘞。
4: 找到了，他们躲藏地点地形有点难攻，雪瑶跟那边守着，不过他们想出来也不容易。

其他的突破口。之前看过了，是死路不通。

0: 小心。
1: 是。
2: 好。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

0: 是普通人群的两到三倍。
1: 他就是阴沉破盲人。
0: 锌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2: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3: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注意安全，累了饿了就吃个糖。
1: 在家等你回来。
2: 嗯。

0: 国柱，把资料整理好。哦，德白，一切听指挥，不要擅自行动。
1: 是，伯爵，我给你找双鞋换换呗，都要馊了。
0: 对讲都试了吗？
2: 再试。
1: 快去，
0: 待会再说。
3: 国柱，嘴馋的话，来一个。
1: 哎呀，大雷兔啊！
0: 算了算了，你出任务，你吃吧，吃吧。
4: 喜糖喜糖，是不是喜糖？
3: 别闹，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5: 不是喜糖不吃啊。
3: 来，仁哥，
6: 自己留着吃吧。
3: 哥，
7: 收好了，出发，走。
8: 伟哥、仁哥，你们小心点啊、哦！
7: 注意安全，
8: 瑶瑶注意安全。
5: 哎。
3: 国柱，自己拿着吃啊。
8: 哦。
3: 里边还有一个人，大家小心。
7: 是。好。

0: 杨家驹铁定在里边，
1: 。
2: 老许，慢说。大厅，犯罪嫌疑人江英子已经被咱们抓住了，但是在抓捕过程中呢，他右腿中了两枪，目前属于昏迷状态。现在正送往人民医院的路上，
3: 多派几个人守着病房。
2: 哦，是。犯罪嫌疑人李文龙逃跑了，但是咱们负责外围的兄弟们没有发现他从里边出来，现在正在扩大搜索范围，还在找。犯罪嫌疑人白玲、林志达、林江已经被咱们抓住了，现在正在押回来的路上。
3: 马上派人。
0: 杨家驹躲在工厂的一个密室里，门打不开，又有炸药仗，他们申请一批炸药过去。
3: 不住，哎，你带几个人把炸药送过去。
2: 好，
0: 等等，老曲，我去吧。这几个小子有几个懂炸药的，还是我去吧。
3: 你可留点神啊，老胳膊老腿的，月底你就光荣退休了。
0: 老曲，有句话我20年没跟你说过了，高队，你信我吗？

0: 稳妥的吧，是。出发。小心点，老舅。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摸不到他们怎么把毒运进来的。 还有一个隧道，
1: 归然，你要是再这么一直跟丢了魂似的，你就回去待着，别跟着行动。

这是个烂煤的车啊，应该就是用这个运毒的。那这条路能直接通制毒工厂？看这个，都是结晶。咱俩直接从这儿过去，肯定比外边开车快。

0: 老舅，你来干啥呀？
1: 给你们送礼花来了。
0: 不是，这玩意儿你还亲自押送啊？我们自己整就行。
1: 就你，玩个刺花都能烧了手。

0: 还不放心呢。
1: 这儿多危险啊，你搁局里待着就行了，还有一个月你就是退休的人，你没事你往这儿跑啥呀？
0: 你怎么就这么多话呢？有啥危险的？坏蛋让我们抓干净了，炸哪儿吧？
1: 这儿，
0: 赶紧。
1: 小心点，老舅。
0: 你别说话，去躲远点，保持安全距离。
2: 这俩厂子之前没啥交集，硬生生挖这么个隧道出来。
1: 什么声音？
2: 啥东西炸了？小光，小光，啥玩意儿爆炸了？你说啥？我听不清楚。啥玩意？
3: 就放心，哥，放心啊，知道啊，
2: 先走吧。

0: 老舅，这回你吃花了。
1: 你滚犊子！到底还是生疏了，伎俩想过了，别瞅了，把箱子搬来去。

0: 小光，小光，
1: 不能炸门，这里面全是炸药，快把炸弹拆了！
0: 别开门！
2: 就
0: 别开门！

0: 没事了，没事了，开了都。哎，没事，别着急了。
1: 太悬了，幸亏老舅眼疾手快啊！
2: 哥，你们在里边没瞅着梁家驹啊？
3: 没有人。
0: 你不说里边有人吗？
3: 我亲眼瞅着他进去的。
2: 是，本来你们俩是怎么搁那边出来的呢？
1: 里边有个地道，直接连着炮竹工厂。
0: 那就是你说那人从地道跑了呗？没有，就一条路，我俩从那边过来的，没看见人。
1: 邓队，发现一个监控室在那边，
2: 我去看看去。你上外围盯一盯啊，让上带着吴先生把那炸弹都清了。
1: 行。
0: 走了，老舅。
2: 我就不跟你们添乱了，任务完了，赶紧回队里，我回去给你们弄口吃的。
1: 行。
0: 兔崽子。
1: 这家。

我把重要东西都给烧了，得让技术人员过来看看能不能搜到啥出来。那这制毒工厂、奥组工厂监控都有，那里边应该就他住的地方。小光啊，你去找找那个这儿的结构图。行。 这人干啥去？

0: 老哥，你后边，后边，对，刚刚过去个武警，往外边走。
1: 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2: 同志，你腿没事吧？站住！
0: 梁家驹在。

0: 全都是铁定在里边。
1: 三老黄牌，千万可撬不开。小高，你兜里有 S L 没有？

刚刚过去个物件啊，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0: 我没事儿，快去追他，他们那边跑了。
1: 好，快，快走，送医院，快！
2: 快！那大帮手来，小心点啊！
1: 这厂子北边就是一个林场，红旗林场。过了林场就是红旗路，那边上有一个窝料厂。
2: 他要是提前就想好逃跑路线，铁定会在木材厂旁边备车。
1: 我怕他在那接应。
3: 是不是李文龙？
2: 李文龙跑了？
1: 这样，瑶瑶，你跟王科，你们两个直接去红旗路，把路给我封上啊！你们开车绕过去，肯定比他跑得快。去吧。
4: 好，明白。
1: 走吧，
3: 我也一起去。
1: 你把医疗包背上。

0: 哎，老妹，哎，来了，走吧。哎，这天，哎，老叔，这大风吹的，你俩去哪儿呢？啊，
1: 重新练会儿。
0: 这还练啥呀？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刮大房子，还练？
1: 哎，就是刮脏了，也不影响我们俩练大个。
2: 我可听说了啊。拿手办事啊！
1: 哎呀，办啥办呀？
0: 哎，这小子，我看行。
1: 哎呀，哎，
2: 这孩子呀！

0: 哎呀，咋的啦？看你这嘴撅的，能挂个瓶子了。
1: 妈是不是又跟魏大妈说我的事儿了？啊？
2: 是不是刚才碰见你麦叔了？
1: 是你说的呀？
2: 哎呀，那不是昨天我喝多了点儿。哎呀呀呀呀呀！
1: 讨厌！哎，不给你生日礼物了。
2: 哎、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哎。
3: 我哥还没回来啊？
4: 没回啊？咋的了？这是啊，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
3: 都赖我爸，现在全院的人都知道了。
4: 这都啥了？
5: 赵小光呗！哎呀，孩他妈呀，啥时候给他俩办事啊？
6: 我觉着春姐正好啊。
7: 春姐不行，春姐她冷，惊蛰行。这可拉倒吧，你胡闹呢
3: 吗？哎呀妈，你看
7: 惊蛰是收虫子的，我觉着谷雨正好。
5: 哎呀，没有看节气办事的啊，
7: 那看啥？
5: 那得看黄历，是不是啊？看黄历，
7: 看黄历吧，看。哎。

0: 没事吧？
1: 有点迷糊。
0: 什么？打了一天了，有点低血糖应该是。有没有吃的？
2: 有。
0: 哥，再一人一个。
1: 都给他。我吃一个。
0: 快点，哥。飞哥。
1: 楠楠给的吧？
0: 是谁吃的？
1: 感觉怎么样，好姐妹？走！哎，
0: 走！
2: 我回去，让老舅给你弄两块糖醋里脊，补补糖。
1: 老舅来干啥来了？
0: 掌门，
2: 不放心，非得自己来，差点给我们都炸了。
0: 毒的心够黑的，老舅也是，光不让来。

我说，木梁城，木边上。

我带他走。

0: 放心吧，哥回去就给你办啊！你挺住。
1: 不是，瑶瑶处对象，跟那个吴刚。
0: 你别操心别人家的事儿了，你自己挺住。
1: 你可千万。

慢走，小花，小花。

0: 醒了。
1: 小光呢？
2: 白杨，
1: 小光，
3: 哎，
1: 白杨，你不能起！
3: 哎呀，
1: 你看看，呀，啊，
2: 白杨，你还是先别过去了，啊，
4: 还活着吗？
2: 啊，不过大夫说。

0: 哥，准备。
1: 磊哥，
0: 小光呢？
1: 在森林。
0: 你别太激动了，没事，我就去看看他。
1: 磊哥，
2: 你说
0: 准备，
2: 还没恢复呢。
0: 没事，我看一眼。行了，
3: 小白，
4: 高宇，
1: 高宇，
4: 你受伤了，还需要休养，先回病房吧。小光抢救过来了，还在休息，你也需要休息。
0: 我没事儿，我把小光带出去，我得给他带回来。生命危险，中毒缺氧加上失血过多，医生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醒。

0: 爸，你醒了？好点了吗？哥没事儿，你不过来看看小光？
1: 哥，你大点声说，小光听得见。大夫说了，得要多跟他说说话。越是熟悉的声音，他越听得见，是吧，小光？

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然哥。

0: 小光，我明天再教你首新歌，特别好听。就是以你的粤语，可能有点难，但我相信你。有志者。
1: 是金星。哎呀，这幸亏是教粤语歌，不是给上化学课，不然我们都得躺下。上化学课才好呢，上化学课他肯定一下就醒了。小光，就算然哥不来给你上化学课。
0: 我一天天来给你背化学公式，啊，我来没事。小光这孩子，你说，我明天开始我就天天过来训他一顿，两天就给训起来了，没事啊。
2: 那不行，那你再把咱家小光给吓坏了啊！
0: 看人楠楠都心疼了，楠楠这样，楠楠，你给小光唱首歌，就唱《烛光里的妈妈》，这不是秘密，我们都知道，是吧？
3: 我已经通知小光的父母了，他们明天就回来。小光的一切治疗，全都交给我们。

小光，大伙儿都在这儿哈。人都抓着了，你放心吧。多亏你今天啊，要不然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任务。小光，你是好样的。我这就回去审他们去，你在这好好歇着。行了，你怎么着？哥走了。

0: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3: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4K 超高清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5: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6: 熏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
4: 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6: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 4K 镜头如同时光显微镜，你会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这是岭南递给世界的超高清名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极致像素中漫游时间的河流。

当最后一束追光温柔收拢，岭南的日常在 4K 画面中已成定格。我们以像素为墨，以帧率为韵，记录下这片热土的每一次心跳。愿这些影像如岭南晚风，轻轻地拂过您关于美好的所有想象。下一幅画卷已经在路上，朋友们，下期再见。

0: 网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4: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0: 四 K 超高清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6: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5: 清淤泥、换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着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7: 控好血糖，远离2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0: 那你觉得你实际真正需要的一个女孩是啥样的？
1: 你这样的。
0: 然后，但是其实吸引你的是瑞瑞那种。
1: 不是，你第一眼也吸引我呀。要么我干嘛在连之后跟你聊？
0: 但你那天晚上不还是投给了瑞瑞吗？
2: 我对你什么感情，你应该知道。
0: 在我的视角，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呀。
2: 但是心里不写了吗？
1: 你俩聊点开心的呗，你俩开条抖音呗。
2: 我配吗？要是我现在很理性的说，
3: 你真的理性吗？
2: 对，老师，我知道我俩不一样，但是呢，就是我们以后还能当好朋友，可以吗？
4: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是因为我看见第一个，心里确实不是很开心，然后我确实很累，所以你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我才跟你说让心雨去。
5: 他对我的这些情绪，只存在于他发泄出来，我这边承不承接，我有没有什么感触，那是我自己主观的感受，而且我对此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感受。

0: 我现在就只能选择文文，然后跟他一直很好很好这样。
1: 不是只能，你是必须，你是喜欢的。
0: 我喜欢他，我爱他，
1: 你爱
0: 我爱他，
1: 你爱他轰轰烈烈，很狂。
0: 作为一个男人，应该也要成长了，要选择一个真实的人，不是那种一个美好的一个那种
1: 幻想，
0: 幻想中的一个完美的
1: 对
0: 伴侣，
1: 对。嗯。
0: 但是这种人还是要过日子的，
1: 给自己起的就是最难听的昵称，你叫
0: 左右摇摆下头男，
1: 我叫暴躁白林健身哥，
0: 暴躁白林健身哥，左右摇摆下头男，
1: 暴躁白林健身哥，yes，
0: 咱自己也都想通了，
1: 就是我的观念和想法不一定错，我这情绪控制能力是差的，是白错的，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兄弟。有问题不可怕，怎么去改变解决问题？
0: 没错，
1: 最可贵，对吧？
0: 对。
2: 这是鹅蛋吗？
0: 鸡蛋。
3: 它很绵，很沙绵，有没有懂？虽然没什么味儿。嗯，
2: 好好吃啊！
3: 你嘴巴上有蛋黄，但你的蛋黄还没弄掉，对吧？还没弄掉怎么办？你先咽。哎，掉了，你
2: 们吃饭了吗？
0: 我们等你们呢，
4: 等你呢。
2: 真的假的？
0: 真的是啊。
2: 那赶快旋起来吧。
0: 旋起来撒。
2: 旋起来撒。
3: 还剩两位，我们等待一下。我觉得我们往那移一个，把这个我留给我是不是？
2: 来了文儿，
0: 来了文儿，
5: 天空一声巨响，
0: 文儿
6: 闪亮登场，
7: 这怎么回事儿？
2: 给你留的，
5: 你文儿来了，
7: 哎，我忘拿下来我的喝的，
0: 你要喝啥，文儿？
7: 你们都吃了吗？
0: 我帮你拿，你要喝啥？我帮你拿，给你拿一小杯子行吗？
7: 我吃了米饭。
0: 那放小杯子。
7: 不用，我吃了米饭。
3: 带来了。
8: Hello。
2: 吃饭吧。
8: 谢谢。
7: 就剩咱俩没吃了，
8: 我弄得比较磨叽。
5: 你那个呢？
2: 我在我包上。
5: 在包上。
2: 我等会儿带。但我喜欢这个，他的那个头发好可爱呀。
9: 今天就有一种很浓的离别氛围了，有点。
8: 哎，确实，明天最后一天了呀。嗯，
5: 对，我有个事情要说。
0: 让我猜猜，是不是晚上有什么神秘任务？
9: 不会选我吧 ，Grace？
5: 没有，我今天下午要走了。
2: 啊？为什么？
5: 为
7: 什么？
5: 工作，对。
10: 因为工作原因没能跟大家去走完这个旅程，觉得有点遗憾。
11: 蛮震惊的，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小失落，就觉得我们其实相处没有多少天，然后他又突然要走了，心情比较复杂吧。
5: 很遗憾没能陪大家走到最后。
0: 那应该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
5: 以后再吃饭啊。
3: 嗯，以后我们可以常聚。
2: 对，
5: 常聚，我也想你们了。
2: 等一下，我也有话跟大家说。
0: 你不会今天也走吧？
2: 假的，说对了吗？难道是真的假的？
3: 你们要私奔吗？
6: 再见，轩轩，再见。
1: 再见，
2: 轩轩。不是，我就是觉得好像来了那么久都没有该给大家带些什么，然后我是一个喜欢在走之前给大家带礼物的人。哇！我今天是给大家买了个蛋糕。哇！
12: 给大家买了个蛋糕，
3: 可以，好看。
2: 然后它是一个乘风破浪、未来可期的蛋糕。本来我是说晚上我们一起切的，但因为 Chris 叫，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一起拍个照，就留念一下。
8: 太好了！
0: 哇哇，乘风破浪，
2: 叫做为爱闪耀的他们。哇！
5: 乘风破浪，未来可期。
6: 哎，妮可也来了，妮可，
2: 我们一起拍个照吧。好，这是我特地买的一个，上面写着"乘风破浪，未来可期"的一个蛋糕，我觉得寓意很好吧。我希望就是我们所有小屋的人能够在新的一页中能够乘风破浪，越来越好，也是我带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6: 三二一，走！
2: 我们大家一起拿着蛋糕拍了合照，因为刚好四月份是 Chris 生日月嘛，所以也等于一起庆祝了。
6: 吃蛋糕了，妮可，过来。啊，
2: 想吃蛋糕。我切一下吧。
9: 耶！萱萱来入个镜，萱萱，哎。
0: 好吃好吃，好，等会儿来来消息了，是不是？哦，
4: 来消息了。
8: 今天是小吴生活的倒数第二天，所有未完成的话、未解开的误会、未完成的遗憾，希望你们通过今天的最后悔对话，敞开心扉，找到答案。你也可以选择同性，也可以选择异性，你想跟谁开启对话，请把他的名字发给小吴管家，我全发一遍。
9: 开启对话。
12: CPU 又烧了，
2: 我懂，秒懂。

0: 有点开始头疼了，选谁？
1: 选谁？
0: 在头脑风暴。
1: 这其实挺难选的，因为其实我感觉大家每天都可以找很多机会说话。
0: 我觉得误会是得解开的，有误会的人可以想想这个点。
1: 有误会的人可以想一想。
2: 必须得一个吗？
0: 只能发一个。
2: 只能发一个。
0: 选择你们想去对话的人。
3: 我们先把这收拾一下吧，好不好？
1: 好。
2: 哥们，我说白了，我不知道你要找谁
4: 呢。你不知道我要找谁吗？
2: 文文，
4: 瑞瑞。我换给瑞瑞了。
0: 为什么？
4: 遗憾呀。
2: 那你得好好措辞。我错完词了哈。
4: 呆呆的这个。
2: 对，编辑完了。
1: 我来有个相册。
0: 专门我们两个的吗？
1: 就记录我们两个所有的照片。
0: 我看这个好好看，对吧？
1: 记录我们两个所有的照片。很多牛吧，就很多视频都很搞笑，特别有意思，但基本上都是一些我的很抽象的视频。这男的实在是哇
0: 哇，你叫啥？你在笑什么？
4: 秋千玩会儿，我们聊会儿天去。
1: 走，在到咱俩的舒适秋千。
4: 又去我们的舒适小地儿。
1: 我真的感觉每次一到这边，哇，好舒服。但我真的觉得每次到秋千这边就感觉很爽。
0: 就以前要告白，你知道吗？你这个环节。
1: 咱不已经告过了吗？
0: 没有啊，我没有。
1: 昨天拍照主题不就是告白吗？
0: 哦，你对。但是能不能我不告白，你给我告白？
1: 我怎么给你告白？
0: 就是你这求婚吗？就是那种求婚。求求，求求你。
1: 我这辈子没求过别人。
2: 新歌多余了，这一刻新歌多余了。
0: 别啊，别多余，新歌。
1: 我们三个人坐一张椅子上也可以啊。
3: 那能串开吗？串一串吗？
0: 可以啊。
1: 那让他坐中间了。
3: 让
1: 我们挤一挤。
0: 这个不会掉吧？哇，
1: 掉了也挺。你挤吗？
0: 感觉挤啊。
3: 感觉好脆弱啊，脆弱
0: 啊。你就哇，小花掉。你在干嘛？
4: 你不要滑，你不要滑，你看你滑的。
1: 我准备把它弄成那种渐变的。
0: No！
1: 你滑的 why？
0: 滑的它，你不会感觉
1: why？
0: 不会滑到吗？
3: 那有可能一会儿我们仨去钓鱼吗？哦，能带上新哥吗？你俩？
0: 可以啊。
3: 开心不愿意吧？
1: 我愿意啊，为什么？哎，
3: 对。
5: 谁？
1: 谁？
5: 稍等。Hello。
6: 哎，给您写了一封信。你别看，等我回去再看。
3: 不是，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人，我很习惯去用文字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和情感。这几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子萱一直陪着我，特别感谢她。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一个女生，所以就很想借着这个机会写这个信去感谢她，以这个模式去给她可能做个告别。
5: 你下走了？
6: 差不多了。
5: 那我们等会儿送你去吧。
6: 不用啊，我自己去可以。
5: 没事，送一下吧，反正很近。对，你先捡东西吧。
6: 好啊，我先捡东西哈。
5: 好，拿了一封信给我，我第一反应还是挺感动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手写的信。 你觉得我不要打开好吧？
7: 看我这波装睡还带着笑意，
5: 为什么？
7: 微笑的睡着了。
5: 那我觉得还是不要打开吧。嗯，
7: 想看就看啊。
5: 你就是想吃瓜。
7: 我不吃瓜，我只想听你的感受，但是我不会想听信的内容。这是你们之间的秘密。
5: 笑死了，这波写信潮流，这个真的。

感觉跟瑞瑞之间好像还是有一些心结没有完完全全的打开，可能马上快结束了，我们节目不想留下任何遗憾，两个人彼此之间。

0: 来呗，你没看到我呀？我从那边就走过来，兄妹姐，
1: 我发呆了。
0: 不怎么
1: 意不意外？
0: 不太意外，也有点意外，因为我本来想找的人也是你。我能够感觉到我们最近的气氛有一些微妙，想借由这次机会，想知道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或者是他到底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2: 其实我们应该早就对一对这种事情。
0: 我那天晚上主要来找你是因为我当天不是还要投票吗？但是我的内心里面其实是对黑皮早就下了，就下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内心有很多疑问，其实就是为什么他给我表现的是这么的纠结，然后又感觉对不起我，然后我不知道他在你那个地方是怎么表现的，我怕他是不是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瞒，我们俩的信息上有信息差，我们俩对不上，导致我们俩有误会。我又怕你会不会心情不好，你受影响。
1: 我心里确实是不舒服，但是我跟你说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

0: 原因是什么？
1: 你说。
2: 首先吧，我从第一次来到咱们那个小屋宿舍的时候，你先给我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1: 我说的啥来着？
2: 你就说什么啊？你一来就卷入了这种……
1: 我说我自己。
3: 我今天就是那个小新，他就问我想不想选他，类似这种。
4: 然后呢？你现在怎么就不开心了？
3: 你不会觉得你刚进来就卷入这种很莫名，你会觉得那个吗？
4: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没有关系，因为不是卷入，就是听这种东西你会有点懵懵的吗？还是你这个吃瓜心态？
2: 哦，不是你对着我说的，所以你今天一来你就卷入了这种。
1: 不是说你为什么说你呢？我说我自己。我说你卷入了我的这种，因为我想跟你袒露心声。因为
2: 对，
1: 因
2: 为但你当时你没袒露完，你知道吗？你没袒露完，你好像袒露了一半，然后你说你一来就卷入我的这种什么纷争里什么。我当时我寻思啥事儿呢？我说我也没听懂呀。
1: 我当时想要找你倾诉来的。
2: 对，你又没倾诉，你知道吧？你可能卡在这儿了。你可能当时说你也可能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不知道倾诉了合不合适。
1: 我怕你觉得有压力，而且你觉得莫名其妙，而且讲起来太冗长了这个事情。因为那天真的发生了很多很激烈的事情，我觉得你当时完全就像个局外人，你不懂，所以你不能给我任何参考价值。然后我又给你徒增烦恼，我是考虑到这个东西，然后我理性的想了一下，然后我就没有往下讲，而且讲了你理解不到， 你知道吗？
2: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啥事儿。其实那时候你说的这个感情线，我可能就是跟他们这什么小心黑皮这些人的有关系了，这个感情。但我站在我的视角里，我不知道呀，我啥也不知道呀，你知道吧？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你可能是对多少那回还是有一点好感的，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早晚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事儿吗？那个时候我只是感觉我跟你的关系吧，首先我感觉你对我挺好的还，但是吧，你又动不动的有时候会突然。就是说一句那种很不在线的那种话，让我感觉就比如说那天在 party 上，你知道吧，就我跟黑皮两个人，然后外边下的那个小雨，我们就说盖个毯子吧。
1: 我说你俩想盖一个被窝是吗？
2: 然后你又加了一句，然后说你说了
1: 你有毯子吗？
5: 没有啊。
1: 那为啥你没毯子呢？
5: 那谁的铲子啊？你别把黑，
2: 我们盖一个，给你。
5: 啊，你们盖一个了吗？
1: 啊，你俩要不？
2: 我当时那句话题，你说了一句，你可能
1: 哦，我知道，因为当时，其实这个这是一个就是生活梗。
2: 不是，就是他生不生活了，反正都是就是那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让我品出来了，你可能是对黑皮一直是有好感的。

0: 当下觉得是我对你有什么想法，我对你有敌意，我对你有敌意。
1: 就也不是说对我有敌意，因为你平时跟我挺好的，你知道吧？
0: 对呀、啊，我觉得处得很好呀。
2: 平时关系，
0: 而且我们晚上还会聊天。
1: 对，平时关系处挺好的。就是再有一会儿，我可能又觉得你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的时候说话一阵一阵的，有的时候我也是属于说语言比那个脑子快，但其实绝对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1: 哦，我当时就在想，你是不是喜欢黑皮？是对黑皮有好感，才怎么样？要不是说你，
0: 我说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敌意，而且这个人不值得我对你有敌意，
1: 我明白呀、啊。
0: 这两个事情它都不冲突，就算我对你说这个话和我喜欢黑皮它是两个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会因为黑皮，我对黑皮可能有点点好感，然后看到你们这个样子产生了我对你说这种话，因为这个就是我对你好像有点什么，但其实你完全不要这样，你也不要，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难受。我完全没有想到是因为我说过这句话，然后让他理解成是因为我对黑皮有意思，所以说我在通过这个话在刺激他，让他感觉到不开心。
1: 我当时确实挺难受的，还是因为我也没说话，然后当天晚上我也没下去，你知道吧？你也就 party 结束，
0: 就是那天你好像自己先上去了，然后我就突然一下觉得，然后我们俩平时都要在宿舍里面很多话，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又开始不说话了，我就受不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这个是情绪最波动最大的。我就说，是不是我什么行为，或者是你觉得我喜欢黑皮，然后才产生这样的？

0: 不是，是我在想这是啥原因？因为你知道你这个人很奇怪，你莫名其妙，你没有一个理由去解释通。然后那天晚上我也没下楼，回来之后，你跟开心就在宿舍里说，你们今天晚上玩的多开心。然后开心就说，黑皮今天说多爱你，多喜欢你，说从第一眼开始见到的就喜欢的人就是你。然后你自己也说，说你我今天特别满意我们表演的一个节目，就是特别的人，怎么怎么地的，这些话你肯定都记得。
1: 我说的是晚婚。
0: 你说的是特别的人，
1: OK 好。
0: 然后当时你做你们所做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我当时就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我就确定了，你就是说是多少是占点好感，可能你也不是故意的去做这些事儿，但是你可能是不自觉的做出来这些事儿，就是我能理解了，你知道吗？我马上就，但是吧，我心里是舒服一点，起码是在我这儿我是通的。一开始我是说，咋回事？我是寻思这人怎么一阵一阵的呢？一阵跟你好，一阵又蹭你两下，动不动的。我在想这是啥原因？你首先你不可能说是哪块不好，你知道吧？生理上的，你都是正常的，你怎么老做这些不正常的事儿？那你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得去能把它穿起来了。你穿不起来，这就很奇怪了，你知道吧？你唯一你能穿起来这个原因，就是你对黑皮是有好感的，你才不自觉的做了这些事儿。他有的时候他心里头没有想好，但是他行为往往会先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行为之后，你的行为又不能再去撤回，但是会被别人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他实际上他心里头并没有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1: 好，那我现在表达一下我的首先我是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有很大的误会，我们俩信息完全都没有对上。然后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我们那天开心聊那个话的时候，就是开心不是说，他说我们在楼下，黑皮对他说什么，对我是类似于刚才说的那些话，一见钟情啊这种的，因为他当天好像是和我聊过，然后我们聊了蛮长的一段话的，然后其实当时开心，我不知道开心知不知道他黑皮和你之间。所以他就当着我们的面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小尴尬的。所以我在，
0: 你的意思就是开心，你也不知道开心会说这样的话，开心突然说了这样的话，导致了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误会的局面。
1: 不，然后我才说，我说我把心里投票投给了那个，因为我当时就想和你坦诚的说，所以我才直接把这句话说出来了。我想看你是怎么想的，我以为我可以和你完全的说，但你没有说这个话，你也没有表达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然后我们就开始扯其他的了。因为我是想要主动的说出来，我在想，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主动的说，你不要去借助开心的口呀，你就坦坦荡荡的说，我怎么怎么样，你让开心去说出来，这个话就跟开心没关系啊。你把人开心扯进来的话了，那其实跟他真没关系这事儿。
1: 不是，但是我就是那个契机不在，我莫名其妙跟你说一个，我说我把票投给了黑皮，你不觉得这个点很奇怪吗？你不觉得这个
0: 不奇怪？
1: 我为什么要主动告诉你？我是在挑衅你吗？就是我的视角里面我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你对我是真的有误会，而且我就是比如说我开玩笑的那些话，我是自己是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意识的。然后还有一点，所以说你是因为这个东西，
0: 就是、我是
1: 你才会，我可以，
0: 我都理解，你知道吗？你就理解我，这我理解，就是你不是故意的，肯定是不是故意的，这点我理解。
1: 我先说一下，我来借我们聊天，我是想要和你坦诚的说一些误会。然后我如果说你心没有芥蒂，你可以直接说，
0: 我这不说了吗？
1: 对，所以说我也想表达，如果说我真的那些话，你是真的我让你产生这个误会，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要把它解释一下，因为我不想让你难受，我也不想让我自己难受。然后我要接着说了，
0: 你说，
1: 就是所以说你最近可能有点冷漠，就是你不有点
0: 话少了些的，
1: 对我们俩话少了很多，我有注意到这个事情，而且我对你最开始我是很热情的，而且我是很欣赏你的，所以说这个敌他就不存在，我有的时候可能说话不过脑子或者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信息没有对上，
0: 所以我说你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嘛，
1: 所以说对，所以我很感谢你这么说，就是所以说让你产生了可能对我有一些误解。所以说我们才会这个东西就像滚雪球一样，它会越滚越大越滚。但是和女性交流交心这个事情，其实我到这个房间来，我没有和任何一个人交过心，我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是因为我是一个打开内心会比较慢的人。 但那天我鼓足勇气，因为我就是觉得你难受，我太知道在一个集体里面感觉好像是自己不融入这个集体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非常非常能够感同身受，所以说我才来找你说这个事情。但是那天我们两个没有完全对上，因为我们顾虑的事情太多了。那我先说，我可能顾虑的是我觉得你和黑皮互相都有好感，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投给你，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如果我过多的去表述黑皮在我这边表达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像刚才黑皮告诉我的感觉是被迫的选你这种，我觉得对你来说不好不公平，我来告诉你，我有什么资格来告诉你这种话，应该由他这个男生来说。
0: 我反正我就感觉就是我其实我也没想过这黑皮这事，我就在想怎么就动不动刺我一下呢，怎么动不动给我两下呢，说着
1: 你还在觉得我在刺你吗？
0: 不是我
1: 说着你还在觉得我在刺你吗？
0: 不是我不是觉得你在刺你，一开始我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通了，你也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吧。你首先吧，你不是一个那种很蠢很乱会乱说话的一个人，但是吧就这些话不像是
1: 我会说出来的，所以说你才会产生误会。
0: 对，
1: 其实核心你看嘛，核心就是在于我们内心里面自己脑补了一场故事，就是我好像会觉得是不是你对我也有意见，你好像
0: 觉得我没对你有意见，
1: 对，所以说但是我也
0: 没有脑补故事，我没对你有意见，说实话。我不说你喜欢黑皮，因为我说谈喜欢有点太那个了，只能说是有那么一点点好感，对吧？对吧？我不能说你多喜欢这个人，只能说有点好感。但有的时候他每个人他就处理这种方式不一样，我真理解。要是如果说我真不理解，那咱也不可能今天还能来谈这个话，那就误会着呗，以后就是不是？
2: 这我反应过来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是已经理解了。但是吧，每个人他都有一点自己的那个处理问题的一些方式，然后就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缺点，那都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儿。
1: 我对他有好感不代表我对你有意见，
0: 我知道你对我没意见，但是你
1: 这个不是一个等号的问题，
0: 对，就不是故意的，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两句话，你可能
1: 但如果说那句话我真的，如果说加上你不知道的消息，然后再叠加上那句话，你肯定会多想，我相信你肯定会有那种不开心的点，但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我其实我这几天我影响我最大情绪波动的事儿，就是我刚才我说的，你我老感觉就是咱俩之间，
1: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事儿情绪波动那么大。然后我觉得我憋不住，因为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氛围，而且我觉得中间肯定是有误会，因为你捋逻辑你捋不通的事情，他肯定有什么，所以说我忍不住要找你聊。
0: 爸爸，其实我在我看来，我应该也没就是成了阻挠你们的那个人吧？
1: 完全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互相阻拦过对方。
0: 对，都是，
1: 我们都是我说实话，我都是随意，我就是都可以，你都行。
0: 我也不是，我反正我现在我是感觉他这个人还是挺纠结的一个人。
1: 所以说，我想说的也是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对他打不开心，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到那个重要的份上，我很少与人打开心。然后我今天过来，我们俩聊，包括那天，其实我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的，真的，这个不是因为镜头面前，我是真的这么想的。
0: 我知道我，哎，我也能感觉出来，所以我今天我又找你了嘛，就是觉得，真也没必要，你说。
1: 就是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人他不重要，在这儿发生的很多事情他也没有那么的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有误会，误会让我很难受。
0: 对，因为咱们之间就没及时沟通，也是。
1: 我想要让你知道我对你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我想让你不难受，同时我也会不难受。我就很感动啊，就是一下子觉得心头一暖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正向的走向，我觉得这个举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善意的举动，我就会蛮有触动的吧，然后我就很开心就走过去。啊，我这几天内耗的我感觉有点那个疯了，有点快疯了，但是我觉得跟你说完我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要说的，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就当时我是觉得其实有情绪的波澜，就是还是说是可能咱一开始还是当朋友了才有情绪波澜，不当朋友就是根本就可能不会说是要去想着把这些话聊开，可能就带着误会就结束了。
2: 没聊之前已经有了80%的一个大概的认知，聊完之后基本上就是完全释怀，可以放下了。就是我们之后该怎么样，我们关上门还是我们该是一家人是一家人的感觉。你现在对这黑皮啥感觉呀？
1: 没有感觉，我上次跟你说了呀。哦。

0: 我下头都下完了，有能有啥感觉？我没啥感觉，我没有任何感觉。我不问你我对他的感觉，你自己判断。
1: 因为我对黑皮是我本来就是从很多天之前我就已经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想法了，就他们的事情就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和自己去想。

0: 他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一个人。他跟我描述的那些感觉，我有的时候感觉是
1: get 不到，你 get 不到。
0: 我你能 get 到？
1: 我 get 不到。所以说我跟你说，
0: 我说怎么能这么多情绪和感觉呢？
1: 我而且我不知道他纠结的点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纠结的点是什么，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1: 你也会莫名其妙吗？我以为你们俩相处的贼好，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我就敬而远之，我就。
0: 他每天都在跟我纠结这么一点小事儿，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我看来
1: 什么小事儿，
0: 就比如说老跟我说，我说觉得有话跟瑞没说清楚。你这话你跟我说了两三天了，你跟瑞有话没说清楚。我说你们三天之内你们都没说话吗？一直，我说我也看你们在说话，为什么都是说不清？
1: 不是，你知道他那天吗？就是他那个哗哗掉眼泪那天啊，他突然一下心情上来了，哗哗掉眼泪。
2: 我知道你不懂。什么叫我知道你不懂？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我不懂。我都懵了，因为我不跟你讲，他前一天晚上给我，他说我后面都会投给我什么的。我说 OK 啊，没问题啊。我说你一定要按照你的心来，因为我感觉他很纠结了。第二天呢，他就突然一下，先是啊，他的步骤先是放了一首歌放出来，一半一半，这你受得了吗？这你受得了吗？不是，这你受得了吗？一半一半，他说他有点 BGM， 然后他就哭了，然后就开始讲，他就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做的决定都是身不由己呀、啊，感觉有个枪，就是有个什么哔哔彪彪，直到他的劲儿，就是你必须得咋的咋的，就感觉
0: 好像要不让我逼的
1: 逼坏了，给他逼坏了，
0: 我给他逼坏了，
1: 给他逼坏了，
0: 在瑞瑞的面前哭，其实还挺夸张的这件事儿。我太不能理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的性格他是这样子的。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反正吧，你要说，我也不太喜欢男的，他这个样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咱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就乱了套了。突然，我觉得可能导致我们三个人总是有这种微妙的感觉的最主要的核心的原因，也许在黑皮身上。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也很懵，所以我你开始没跟我说的时候，我也很懵。
0: 其实他，我觉得我分析来，我觉得其实他就有点。他自己没确定好心意之前吧，他就有点把自己这个弄得好像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他可能那会儿他没想好到底是喜欢你还喜欢我，但是他又在大家面前走得跟我太近了，然后他又发现你那个什么的时候，然后他没想好他到底喜欢哪个，但是他这会儿他应该跟大家都保持一个差不多的这种关系。
1: 所以他就是端水，
0: 他其实一开始端水是可以的，为了就是对大家都好，我觉得，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谁的时候，你就去乱倒这个水，那不是更糟吗？
1: 但是你觉得可以一直这样摇摆吗？可是这也是导致我们两个有误会的原因。
0: 他心里头摇摆，但面上他把水泼出去了，他是这样的，他因为他根本的原因不是他别的，是他言行不一致。在他心里很摇摆的时候，他表现得好像坚定的很选择了我，在他心里又摇摆的时候，他又表现坚定的选择了你。其实那时候他都不坚定，在他每做一个坚定的选择的时候，他心里都是摇摆的。
1: 就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0: 就是哎，反正就我是觉得性格这样就不太好，我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性格，就是真的觉得他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很奇怪，就是好的时候就感觉他特别阳光灿烂的一个人，然后他突然有一阵不对，陷入他纠结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就会哭怎么样的，就反正我们俩是有一点点就是觉得不是太能理解吧。反正我觉得可能之前彼此还是有一些误会了，确实是误会了，
3: 对吧？
1: 完全误会啊，
0: 完全误会，
1: 完全误会。
0: 哦，我就是我，因为我首先对感情我有自己节奏，然后对朋友我是真心相处，
1: 而且我真觉得你很幽默，你比黑皮幽默点。我想真的你太有梗了，你的梗超过他了的，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咱一直还算是彼此挺欣赏的那种。我说我是想交朋友的，感情我也是有自己节奏，怎么就乱套了呢？哎，就是误会，误会全是误会。
1: 我觉得有这乱套，但没有那么乱套，就起码我们现在说好了，是不是？
0: 对，现在说好。
1: 我们现在说贼好。
0: 那行吧，那我先回去。
1: 你先走了是不是？
0: 我先走了。我回去，我吃点，饿了稍微。

0: 好，拜拜。
1: 女人，女人是谁？她是叫张馨予。
2: 收到了小吴管家的消息，隐隐约约有想到了，是新哥先邀约了我。
3: 你没聊够三个小时，你别回来了。
1: 我不想再聊那么多，我真求求了。
3: 你觉得你就坐在那儿，
1: 哎呦，
4: 加油，
3: 加油，你可以的。
2: 我其实在路上都是有点忐忑的，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这次聊天之后我是会更舒服还是会更不舒服。
5: 就想跟他说一些未说完的话，不想还有一些情绪在彼此身上。
2: Hello。
6: 哟，戴老师。
2: 谢谢。
6: 客气。
2: 咋了？
6: 先坐。
5: 就是想跟你说一些还没说完的话。对，昨天晚上一直在想，就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是对抗路，然后我想的结果是可能我们的想法呀，我们的一些方式啊，可能都是错开的。对，然后我一想，这已经到了第二天了，我觉得我应该正式给你道个歉。我觉得我应该正式给你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意识到自己很多问题在这儿，这十天。我首先我意识到，我情绪很容易激动，在这高压情况下，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向你道歉，也向大家道歉。然后第二呢？我好像意识到我表达爱的方式不太能让大部分女生接受，这都是我意识到的一些问题。感觉来这以后也是成长了，然后也希望这两天没有让你有太对。
2: 没有没有，还行还行。
5: 正式向你道个歉，真的，正式向你道个歉，真的。
2: 别别别，你别搞这种正事，咱就正常聊，你别搞这么。
5: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就昨晚想了一晚上啊，就是我跟他说的那句话，我们想法啊、思维方式其实都有一些不同。
2: 说实话，如果停留在昨天，我觉得是画上句号了。但是今天，突然这一下子，我就感觉好像在我这一下又没有句号了，因为我不觉得我们之间会有什么谁对谁错。但是他突然的那种抱歉，就会让我又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我做错了的样子。那我也不叫道歉吧，因为我真觉得你也没有必要叫道歉。
5: 我知道，
2: 就是那我有做什么事情是让你误会吗？还是什么？
5: 没有，没有。
2: 你这给我整不会了，没有。没了。
5: 对呀，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些。啊，希望以后还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再未来日子里。
7: 我内心的选择其实是你吗？
8: 你想这样对我而公平吗？
7: 每人都有自己的梦，白月光。
8: 别，我不是，我真不是。
7: OK OK。
9: 妈。
7: 想我吗？
2: 我怎么就想你们天天见你啊？我先上去了。
7: 不是今天怎么不想理我呀？
2: 不知道是我看东西了。
5: 是他跟瑞瑞聊完之后都对我放手了，我最终落出了小丑的名头，这剧本都写不出这么的离谱。
2: 但我确实就是想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我前两天的信息都是发给了你吗？
5: 想想我讲完了。

0: 这我就向你道个歉，真的。
1: 别，你别搞这种正事，咱就正常聊。你别搞这么……
0: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话。
2: 就昨晚想了一晚上啊，就是我跟他说的那句话，我们想法啊、思维方式其实都有一些不同。
1: 说实话，如果停留在昨天，我觉得是画上句号了。但是今天，突然这一下子，我就感觉好像在我这一下又没有句号了，因为我不觉得我们之间会有什么谁对谁错。但是他突然的那种抱歉，就会让我又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我做错了的样子。那我也不叫道歉吧，因为我真觉得你也没有必要叫道歉。
0: 我知道，
1: 就是那我有做什么事情是让你误会吗？还是什么？
0: 没有，没有。
1: 你这给我整不会了，没有。没了。
0: 对呀，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些。啊，希望以后还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1: 我之前要表达的其实就是正常的相处就很 OK 啊。
0: 我知道了。
1: 那你今天突然这哎，我给我又整不会了。给我一种他人格分裂了的感觉。就是前一天还是那样子的状态，然后到今天我都已经想好了词，也想好了换一种状态去跟他聊，结果他那两句话把我给整懵了，我所有准备的词儿都没用上。就针对于你刚说的那两个问题吧，首先我是觉得不需要道歉，因为本来就有你这样性格的人存在，也有我这样性格的人存在，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可能咱们两个一开始聊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可能没有起好那个头，然后才反正就是在正常世界是肯定不可能是发生成这样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俩都很真诚，我俩去现实世界当朋友的话，一定会当很好的朋友。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它不存在道歉。就是我是会觉得我们之间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这些不愉快吧。
0: 对，我也这么觉得。
1: 所以我才问你，我说是有什么我的行为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如果有的话，其实你真的应该趁现在讲出来，然后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0: 没有，我都想通了。叫什么？有错误不可吧？认识到错误并及时纠正才是可贵的。
1: 你这下给我大脑整宕机了。
0: 因为不想跟你对抗，我觉得我们可以很轻松聊天，只不过在这里没有那个合适的时机聊。
1: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完全没有，就是说是去跟你对抗，只不过是可能在。

0: 表达观点上我有点钻牛角尖或者是怎么样，那说实话我又觉得我和你讲话也已经是尽量的站在我觉得你能理解的角度去讲的，所以也会让我自己反思自己，可能是不是我的视角还是确实有点太自我了，就包括是不是像你之前讲的说好像我也是很容易给人下定义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也有反思，所以这点也是我自己有想到的，我可能讲话方式也确实得改一改，不要那么较真。
1: 离开这以后希望我们都能变得更好，
0: 但我确实就是想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我前两天的信息都是发给那你吗？还是说我的发的话有什么不妥，或者说是怎么样？
1: 等等，
0: 不是，就是现在你有什么想法，你才要讲出来。
1: 我现在想讲的都讲完了，对了，想讲的都讲完了，够了。
0: 那你有想知道我第一天、第二天给你发消息的原因吗？就是现在也不想知道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还好，应该没有什么对错。
2: 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很少发脾气，我真的很少情绪那么激动，对，然后在这儿就发过两回脾气了，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就是在一个高压情况下，也有可能是我平常表达方式太强势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就是想开了，想通了。昨晚思考一晚上，觉得我跟小戴就是两种不同的人，我俩思考方式以及表达方式都是不同的状态，我们像平行线，感觉永远不会相交，既然不认可对方，那就试图去理解对方。
0: 就是非常的 peace， 但是又同时给了我一种反而话没说完的感觉。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他一晚上突然就想通了，就是会让人有一种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结束的又这么的平和，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OK，
1: 走了，
0: 爸，
1: 走了，冷吗？戴姐，
0: 还行，我有外套。

0: 他今天不按套路出牌，
1: 他怎么了？
0: 他在反思自己。他说他认识到错误了，一下给我整懵了。我问他，我说我有什么行为引起你的误会吗？他说没有。我问他，我说我需要给你解释一下第一天、第二天给你发信息的原因吗？然后他就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心话，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相信他这次说的是真话。
1: 反正我觉得就大家放下误会就好了，对不对？
0: 问题是，就是我觉得我跟他之间也没有误会，其实真的就是观点上的摩擦，可能就碰巧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有点较真儿的人。
1: 反正你们最后聊的结果是好的就行了。

0: 跟瑞之间有一些话想对他说，跟瑞把这话说清楚，也算是心对自己的对双方对我的一种解脱，也是对他的一种解脱。
1: 现在我难道就要看到我的心上人了吗 ？Hello， 看看这是谁呀、啊？瑞瑞。
2: Hello，
1: 你好啊，你刚到吗？
2: 坐了一会儿了，因为我上一个人刚聊完。
1: 大一吗？
2: 不是，你猜。
1: 好多人聊啊。
2: 你猜，上一个是和那个文聊的。
0: 嗯，你跟文聊了多久？
2: 三四十分钟吧。
0: 哦，那挺多的。OK。
2: OK，
0: 哇，好棒的地方啊！我头一次来那个拉拉烂，
2: 我没想到是找我和我聊，我以为是大一来的，
0: 是吗？
2: 嗯，对，
0: 肯定是我找你聊啊。
2: 为啥？
0: 我觉得也是够遗憾，找你聊一聊。
2: 为什么感觉够遗憾？
0: 人家感觉因为我的这个不太成熟的一些行为吧，然后导致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不太好的事儿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总给你们，对吧？
2: 嗯，我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说可能会有那个两个女生会有一些 beef， 但是和你这个是另外的事情。
0: 你们肯定是因为我。
2: 你该不会觉得我们两个女生为了两个人争强你而有 beef 吧？
0: 那不是，就肯定是因为。就是这个事情肯定弄得都不对，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一些比较优柔寡断。你看我在这个时候优柔寡断了，但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其实可以面对任何人都非常 chill， 但是如果遇到喜欢的女生的话，我就反而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一些，你懂吧？所以说就是对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2: 还是对我的感觉不一样。
0: 现在好，现在就是好一些。对，一开始嘛，其实有时候也没必要非要怎么样，就有一种遗憾，也是挺美的。
2: 我没有觉得遗憾的美，给我整够呛。
0: 哎，真是 sorry， 我的。
2: 你对遗憾，你的遗憾到底是什么？对遗憾，我没太 get， bro。
0: 没太 get 我的遗憾吗？
2: 对。
0: 不容，就是我认识，就是如果第一天就到这儿了，
2: 嗯，
0: 如果哎文晚一天出现，或者是咱俩那天聊天没有人打断，怎么样，关键其实结果都会，
2: 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0: 就是咱俩很多事情，我感觉都差一点，就
2: 差一点不是别人能决定的，
0: 对，
2: 有的时候就是缘分吧，你要总的来说。
0: 就都差一点，其实每次绕起来都差一点。
2: 但最主要说，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选择，不都是每一个选择。其实我就不太懂，你每天跟我说每个人推着你走，但其实每次选择都是你自己做的选择啊。
0: 对对，这也倒是。
2: 对呀、啊。
0: 嗯。
2: 但可能通过这个事情之后，你也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在感情当中，
0: 嗯，
2: 你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就像我也能够更看清楚我自己些吧。
0: 他当时没有 get 到我的遗憾是什么，我的心情其实是有一点小失落，因为我相信他应该知道我的遗憾是什么，但是那可能是我自己真想多了，就像我之前说过一样，我对他说的，就可能我给自己幻想了一幅美好的场景。那你有什么遗憾吗？
2: 我还好吧，我觉得找到自己比较重要。遗憾我到目前来说，其实感情上面就是男女感情上面，其实我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基本上该能够认识一下的人我都认识了、
0: 嗯、
2: 然后也都经历过，然后和每个人也发生了点什么，就是都了解了一下、
0: 哦、
2: 就确实是没有我自己特别合适的、嗯、和我自己觉得特别心仪的吧。我觉得你要说有遗憾的话，这方面就是没有什么遗憾。
0: 也没错。他的回答就是说他现在没有任何遗憾，就是此刻在沉默，也没有想说的话了，感觉该说的也都说了，但是就是有一种 OK 再沉默一会儿就走的感觉。
2: 刚才我和文哥的时候，其实我对你的评价还蛮锐的，锐言锐语了一
0: 下。我想点锐评，我不想听点锐评。
2: 对，主要是我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
0: 嗯，什么呢？
2: 就是比如说白天，就是每天晚上你明明就说什么后面要坚定的选文姐。
0: 对啊。
2: 然后第二天

0: 又整上一半一半又哭。
1: 哦，我其实那个哭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对这种感情的原因。你是没理解我为什么哭吗？
0: 我没理解到，有人，我直接懵了呀，有人能理解吗？有人能理解吗？
1: 就我那个哭就是因为，哎呦，你知道吗？特美好，就开始遇到你，特美好，然后得知了你每天给我发三条信息，哎，心里特美滋滋的。但是，在我得知信息前，我已经跟文把话说清楚了，而且说的是我接下来就要，意思是让他表达了一些以后的那种选择之类的。如果说选择了他，我就觉得这个，要么是这个话说早了，要不然就是这个信息得到晚了，感觉差一步。所以说就是感觉，因为我其实是内心的选择其实是你吗？
0: 你想和这样对我而公平吗？你想和这样对我而公平吗？
1: 不不不不不，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说那样的，就是他还是在我这块，这还是你也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嘛。但是你知道，每人都有自己那种白月光，或者有那种感觉。
0: 别，我不是，我真不是。别，我不是，我真不是。
1: 我就 OK OK， 然后我当时那天就是觉得，哎呦，就是特遗憾。
0: 特遗憾。
1: 很遗憾，就给你只见了一面，特遗憾，你知道吗？我就想给自己整点这种感觉。嗯，那可能我现在说什么你也没懂。因为我是因为遗憾才流的泪，落的泪。然后他可能也能懂，但是他也可能不懂。
0: 但其实我后面把票投给你，我不是那个短信上面你应该能收到内容大概是什么意思。这确实也是因为我再投给别人对别人不公平，就是没办法，我就过游戏规则，我是个讲游戏规则的人，所以我只能投给你。
1: 嗯，
0: 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感觉到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不是那种会让我觉得合适吧。
1: 嗯，
0: 对，所以说当我得知了一些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完全的放下，就完完全全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意思。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完全不要有任何的负担。
1: 嗯，
0: 就觉得遗憾啊，或者是觉得伤害到我什么，就是完全不要。
1: 嗯，
0: 因为我的视角里面就是都不重要，
1: 对吧？
0: 这些完全不重要，这些完全不重要，这些完全。
1: 这两天为什么还在给我发启动短信？就是因为他也没别人可发了，他只能发给我，就是也没有任何言外之意。对，可能就是我自作多情了吧。就是其实我也内心想好了，对，我也知道我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可能一开始那种给我感觉是一个我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个美好，对，然后可能最终现实它不是这样的。
0: 而且人与人之间得相处，
1: 对对对，
0: 你得相处才知道答案，
1: 对
0: 对吧？
1: 对，我觉得过去让它过去吧。然后其实有些逝去的是最美好的东西，就也是对我，就对我自己说的话。然后因为我的选择其实都是对我所有的选择负责任。
0: 对，要对，
1: 要对自己选择负责任，
0: 一定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1: 嗯，对我来说不后悔。对，可能我当时一开始说有点小遗憾，但是不后悔，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接下来我的这个，可能我过了25岁之后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
0: 好好去感受。
1: 对，没错，
0: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这是对的，是对的，
1: 就是一定要有责任感。对
0: 对，但是你回头再看，你可能会理清楚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
1: 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好像给自己绘画了一幅美好的 想象的样子。
0: 对，想象的东西太多了，得落到实处，咱在生活，你懂吗？
1: 就自己脑补了一出好戏，你知道吗？自己脑补了一出好戏，然后对对对，其实也是，记者对，就有这种感觉。可能我的一些行为，我的一些感情线很不清楚或者很混乱，100%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原因造成的，给了一种突然肯定他，但是又转头向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我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感情内心深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吧，能把我这个感情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缺点，一个问题给我暴露出来，并且让我及时的发现它，解决它。我感觉，这对我来说就很大的收获，即使在以后的感情生活中，其实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收获。拿过来。哒哒哦。给你倒一杯。
0: 好好处，好好成长。
1: 好处，
0: 好好处，
1: 是没错的。
0: 行呗，别硬聊呗。
1: 行呗，没毛病。那我走了，拜拜，拜拜，
0: 拜拜。那我觉得对他来说，真的就是像他说的那样，算是一种蜕变和成长吧。可能他真正的能够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他的年纪也比较小，我觉得我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然后也能够感觉到他其实内心里面是很细腻的人，就是其实挺祝福他的。

0: 未说完的话，这个环节我当时选的是跟吴瑞对话，因为我当时是昨天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些误会在里面，我想当面跟他说一下，并且道个歉，然后希望能够得到一部分的谅解吧。
1: Hello，Hello，Hello，就是，其实想跟你道个歉，就是确实不好意思，就是确实不好意思。没有考虑的，就是我自己有点拧巴，当时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也没有顾及到各方面的情况，所以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确实是我的问题，确实不好意思。
0: 你当时为啥拧巴？拧巴的点在哪？因为当时，因为我是知道的嘛，就是，你对黑皮其实还挺有好感的。我本来以为是你会选黑皮的，然后后来你进来的时候选我，当时我会感觉那一瞬间想，我说，啊，我说明明喜欢黑皮，为什么不选黑皮？选我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来选？我当时有这种想法。
1: 因为是游戏规则，我必须得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男生可不可以拒绝，可以拒绝。 但我不太好选小黑，心肝受伤了。你选鑫哥吧。然后其他人也都是有人卷啊。其实我当时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我并没有直接说我要干嘛，我说的是要不你出来，我们单独说一下，你直接就拒绝了。大姨呢？
2: 可以在里面吗？
1: 他就睡着了，干嘛呀？干嘛呀？有事就在这说。你当时接下来就很有情绪了，其实已经。然后我来找你的一个原因，我可以告诉你一下啊，是因为我对黑皮没有什么好感啊，我早就没有什么好感了。但是这个游戏规则是他必须得有心意短信，我每天的心意短信给他说的是，这是游戏规则，就类似于就像我跟你说的一个话，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也不想去参与他们的事情，因为我不想惹事儿，而且这是我的权利，就游戏规则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按照规则走。其实我在进来选你之前，我就是在你和小新之间纠结的时候，我思绪思考了非常的多，因为我知道你大概会拒绝我，我大概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问题，啊，你不用说是其他原因，当然你可以这么解释。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前两天的时候，你的有偶尔你就会有一点点劲儿劲儿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察觉到，因为我也是个比较敏锐的人。
0: 今天整的这个发型，我平时自己从来不会用。
1: 我觉得很好看，这个发型，没有别的意思啊，就单纯。

0: 觉得好看。
1: 你都不用解释，你现在说的话你都不用跟我解释。
2: 所以我考虑到了这样的后果了，所以我当下才会说出那句话，我说这是游戏规则，你如果想拒绝就有你的权利，我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的，这个结果不会让我有任何的不适，因为那是你的情绪问题，我不会为你的情绪问题负责。所以说你当时你告诉我的时候，你说我不想去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 OK，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可能有点重啊，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体面，或者是我觉得你当时那个分寸感有点没有拿捏好的一个点，是因为你一直在疯狂的翻白眼。
1: 嗯，对，是的，对我。
2: 咋？你再给我翻白眼？但是你这个东西我没有接受，我没有接受过来，我只是上来完成一个任务。所以说你要说把你当背叛，我主观当然不会这么想。
1: 明白，就是我当时就那个状态下，然后就拧巴的钻牛角尖了，有点。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自己的缺点。然后确确实实我也反思了，包括昨天下午的时候，其实我也反思了。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我都想找你跟你道个歉的，然后一直没有机会。那现在有机会，我想就是很认真跟你说，我说真的很对不起，我真的是我的问题，真的对不起。我当时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但是我自己钻牛角尖了，对不起。
2: 我觉得道歉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你没有权利对别人任何一个除你之外的人发火，没有人要对你这个东西负责任。
1: 真的很对不起，真的很抱歉，真的对不起。
2: 其实情绪问题我可以理解啊，但是。所以我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为别人，就是比如说你生气或者怎么，我不会因为这个打乱我今天的行程安排。所以说其实当时你说你不去，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去，我也可以拍写真，我可以怎么，我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其实我想说，有的时候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有情绪的时候，不妨出去感受感受感受，可能心情会好一点。其实加入集体这个集体生活，你不就和大家在一起，你很多烦恼都会没有。而且我们大家开始最开始不是说的吗，说的是倒数两天要好好的玩啊，开心啊，感受感受什么的。
1: 对，这个说是对的。
2: 哎，行，还是那句话，就是意识到问题，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了。
1: 所以其实就是想找你道个歉，我就觉得我很不尊重人，而且就当时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而且这个做法非常不体面。
2: 我昨天没有回复，没有理你，是因为我想表明我的态度。
1: 我明白。
2: 哎，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要公开的一个场合，或者是大家知道一个场合，你不能私下来说这个东西，它的重量和你的诚意是不一样的。我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会不会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1: 那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这样其实反而对我来说会让我更
2: 没有那么的有负罪感
1: 一点，对。
2: 因为我不会把我受的伤害放大，我觉得世上就是什么呀，伤害到就是伤害到了，没有伤害到就是没有伤害到，因为我的放大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你会受伤害。
1: 苦笑一下。
2: 我有放轻松一点吗？
1: 哎，是放是会好很多，就哎，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再跟你说，真对不起。哎，我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真的我真。没有尊重到你，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问题。我为他非常的心平气和的在跟我沟通这个问题，他也跟我说了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些感受，他其实也是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当时听完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觉得真的很抱歉。其实在这里的话也是再次跟阿无畏道个歉，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对不起。我不奢求他能原谅我，但是希望他受到的伤害能够稍微稍微的就是抚平一些。那我就先回去了，然后
3: 对不起，对不起，
1: 真对不起。
2: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表明了我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就够了。

0: 你去哪儿啊，魏一？
1: 我出去了。啊？
0: 你去哪儿啊？
1: 我有神秘任务。哦。
2: 今天是在小屋的倒数第二天，然后明天大家就要分开了。然后我想着是买点礼物送给戴戴，然后想的是买一个耳机或者是一个摆件。耳机主要是因为当时在那个演出的时候，我看到他用别人的耳机，
3: 我借了他耳机。
4: 你听我歌干嘛？
3: 我要不先把他的耳机还他。
5: 你给我吧，我刚上来的时候看他在打篮球了。
2: 哦。我想的是他可能没有去带这个耳机，然后我想送给他一个。
5: 现在去找一下卖耳机的。你好，有没有女士用的耳机？这种，它有降噪吗？
6: 能降噪。
5: 都不能降噪。
6: 耳道都是打开的。
5: 那苹果耳机让我看。
7: 有另外的。

0: 我去买那个吧。
1: 美女，我要一下刚刚佩戴的这个吧。
2: 我们可以帮你包一下，你要包
0: 啊？要包要包，要这个喜庆一点。对，
1: 好的，谢谢。
0: 有没有那种娃娃看着像机器人那种？
3: 机器人之梦，让我考考你，看你能不能看懂。
1: OK。
0: 七月。十一月。

0: 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瑞瑞今天这个状态，我想瑞瑞之前那种状态。
1: 现
0: 瑞瑞今天给我的状态就很陌生感，
2: 陌生感觉，
0: 就他对我的眼神里没有爱了，
2: 没有心动了，
0: 没有那种东西了。他对我的笑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2: 没有心动了。
0: 其实，喜剧的背后，
2: 往往藏着悲剧。
0: 对，
3: 回吧，都回吧，撤吧，撤退吧。
4: 你没事，
3: 我得躲着点，我得躲着点，不然我完蛋了呀。
4: 不知道咋整，我出不了一点主意。
3: 我先回去了，拜拜。
0: 哎，文儿，
3: 怎么的了？你喊啥呀？
0: 今天一天都没见到你人，玩会儿。
3: 玩啥呀？
0: 陪我待会儿啊。
3: 我躺会儿，我想上去。
0: 你累了？
3: 啊。
0: 你想我吗？
3: 啊？
0: 想我吗？
3: 我怎么就想你？我天天见你。
0: 好吧。
3: 啊，我先上去了。
0: 玩可以的，玩
3: 怎么了？
0: 没啥，
3: 那上次了。
0: 你选择跟谁聊啊？
3: 我你猜。
0: 瑞瑞。
3: 再猜。
0: 我。
3: 再猜。
0: 大不知道。我感觉文文今天早上对我态度还可以，但是自从他跟瑞瑞聊完天之后，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爱答不理的，我主动找他，他是一种逃避我的状态，可能两个人也是聊明白了吧？对，
2: 你再不回来面没了。
0: 你吃，
2: 我吃了，不是三口了。他干啥去了？
0: 嗯，
2: 他跟深渊聊天了？
0: 不知道，好像是，他说他上楼躺会儿。我怀疑啊，是他跟瑞瑞聊完之后，都对我放手了，我最终落出小丑的名头。咱俩点点提心，
2: 就挨骂只有你，他俩都升华了，兄弟，
0: 这剧本都写不出这么的离谱，这剧本都写不出这样的，
2: 儿子又不选择，你会伤心吗？
0: 男人要为自己的决定
2: 负责任，
0: 一切我都接受，
2: 没毛病，
0: 我接受一切结果，
2: 没毛病，
0: 不选择我也是我咎由自取，
2: 没毛病，
0: 他选择我是他对我的施舍。
5: 作为一个男人，你做出这种事情，肯定你要承担后果，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他对我这些，他对我一切态度，在我来这里来说都是不出乎意料的。对，我也很欣然的接受他对我的这些态度怎么样了，但是我依旧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继续的这种感情跟热情。

0: 那我先出去了。
1: OK，
0: 一会儿见。我在给你加美颜。
2: 给我加美颜了？
0: 对啊。
2: 加磨皮啊？
0: 什么都加，放心。
2: 好嘞。
0: 我给你再加个叫什么头包脸，全给你拉满。
2: 行。
3: 哟
2: 哟
3: ，Chicken Dog，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甚是想念。
0: 想念我俩谁？
3: 想念戴戴，始终没给我发过心动短信。最后一天能满足我一个小愿望吗？
0: 你同意吗？
2: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那就没办法了。
3: 你们聊完了吗？
2: 还没呢。
0: 怎么了？你咋的了？
3: 没咋的呀，我释怀了。
0: 释怀？嗯。你释怀什么？
3: 我得到了答案。
2: 谁的答案？
0: 哎，算了，别人的事儿咱别
2: 所有的
0: 研究了。
3: 我现在已经想通透了，我已经彻底的。
0: 你又想通透了？
3: 我已经彻底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杂了。
0: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
3: 我造成的。
2: 你的作用不应该改一下？本因必有果。
3: 去。我想找玩儿，不是说想在屋里歇会儿，太累了。玩儿也不想跟我待着。
0: 那你自己研究啊，自己事情自己解决啊。
3: 落得一个孤家寡人。
0: 你人要长大的嘛。
3: 我其实最后我是怎么来的，我怎么走，背上一身骂名。
0: 那你本来是想带好几个走？
3: 本来想只想带文走啊。
0: 是吗？
3: 是的。
0: 问问你的心声。
3: 我没有变过，我只想从此之后想带文走。
0: 没有变过，为什么文不跟你走？
3: 因为征途我的脑子出了问题。
0: 这也可以。
3: 脑子出了问题你懂吗？
0: 那你就看。
3: 但是现在我好了。
0: 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带着目的和预期去跟人沟通。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发心，我只能提醒你到这
3: 里。自己的什么叫发心？什么东西啊？发自内心。嗯，发心啊，还是这个词吗？
0: 不要带着目的。
3: 我不带任何目的，我只想。
0: 你只是不想空手离开？
3: 不不不不不，我只想享受这一段，享受这十天。我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不着急，我不是那种着急的人，我很 chill。怎么样？我很 chill， 没有任何的目的。最后为大家献上
0: 献曲一首。
2: 那我俩先溜达会儿，然后再去找你。
3: 好嘞。
0: 呀，小猫咪！
2: 天哪！这也太安心了吧！你喝咖啡吗？你应该喝不了吧？哎，热的，热的。哦。
0: 哇塞，好细心。
2: 今天感觉还好吧？
0: 嗯。
2: 那你今天中午为啥每天中午老感觉可荡？
0: 现在没事了。
2: 就中午睡醒那会儿有点。
0: 嗯。换了，感觉这也没什么可 P 的。让我 P， 哎呀，让我来挑个这个 P 一下，快不要偷看。嗯。我在这儿关 P 图，你不会尴尬吧？
2: 不会啊，这有啥尴尬的？
0: 那就行。
2: 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其实挺好的。他去做他的事情，我可能没有事可做。

0: 我就放空自己，然后包括他在 P 图的时候我去问问他，我会感觉这样的相处方式是非常的舒服和自然。
1: 因为这样要 P 得清晰一点，跟我说你不要看。
0: 那看这愁眉苦脸，是吧？有一点。
1: 不要偷看。这张我应该怎么 P 呢？
0: 啊，你都没打 P。
1: 我这没 P 的，好吧？嗯。
0: 啊，你都没 P 呢？
1: 嗯。
0: 行。可以。原来 P 图的任务最重要的是我。嗯。
1: 那你以为我在 P 谁？
0: 我以为你要把你稍微再加一点点。
1: 那不行，我不允许我的照片就是我的，但凡我出现的照片，它的颜值必须是有一个平均分数的。如果有人拉低这个平均值，我得给他 P 上来。
0: 这现在真的是一片祥和，岁月静好。
1: 是啊，像你现在这种坐着不说话什么又没干的时候，你在想啥？什么都没想，大脑放空
0: 啊。现在就是大脑放空了呀。
1: 嗯，大脑是不是一直在放空？
0: 现在就放空了，你不是在忙，然后我待着呗，待着呗。嗯，
1: 算了，这个就这样。我跟温毅相处的话就是比较舒服，比较自然。虽然说是我自己在 P 图，他就在旁边安静的坐着，我们也没有聊什么。其实我真觉得我跟他相处的时候都没有聊什么，没有往什么很深的东西聊，也没有往很发散的东西聊，可能都是聊的当下。但是这种感受就是会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现场搞两张，能不能你拿呀？
0: 我行，我可以。等一下，咋拿比较好？这个头发，横平这样是吧？
1: 嗯。
0: 看哪儿比较好呀、啊？还是看这儿？
1: 看哪儿都行。
0: 好。
1: 可我觉得这边光线更好。
0: 行，那我蹲这边。好。耶耶！我这咋跟那个西瓜头似的？
1: 你这个夜里面带颤音儿。
0: 耶。不是
1: 你为什么？不是大伙为什么突然笑起来了？
0: 不是你咋了？
1: 不知道啊，为什么在笑啊？为什么自拍拍这么搞笑啊？你为什么老学我的姿势啊？
0: 走啊。
1: 不是，到底在笑什么？
0: 今天我们在约会的时候拍照，他想了一些很搞怪的一些照片，哈哈。然后我去学习他那些搞怪的一些姿势，我会觉得很有正常情侣约会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很舒服，就是很舒坦的感觉。
1: OK， 够皮。我们拍了这么多张。
0: 嗯。累吗？
1: 累啊！我感觉刚才拍照很有趣啊，我好像从来没有把自拍拍这么有意思过。
0: 为啥？
1: 因为一直在笑啊。一会儿见。
0: 好的，那我回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
2: 我现在下午要走了啊？
3: 为什么？
4: 因为工作原因累得跟大家去走完这个旅程。
2: 好。
3: See you down the road。
2: 好。
3: See you down the road。
2: 拜。
5: 明日是告白日，有想告白的人选，请把他的名字发送给小吴管家。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这里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雨熙。力是千锤百炼的磨砺，心是敢为人先的突破。本期技能情报站带你走进为国出征的00后技能新势力，探访冠军摇篮背后的硬核支撑。职业研究所将解码一个为笑容筑基的精细职业，技能大咖课教大家花式调酒，解锁新味道。走，让我们一起见证力心的力量。既要青春，未来已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打响，这次出征的中国军团里，00后成为了绝对主力。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代表着中国技能的新生力量，也刷新着人们对技工二字的想象。他们最小的才刚满18岁，凭什么站上世界之巅？靠什么扛住如山的压力？让我们走进这群即将为国出战的广东小将，感受他们的锐气、朝气。

0: 把自己目前能做到的事情尽可能做好。
1: 当你做好充分准备时，困难便无从找上门。
2: 要沉着、冷静、耐心，
3: 争取拿到世赛金牌，
4: 完成这个项目在中国的三连冠。
5: 2026，我们上海见！
6: 少年强则技能强。这些零零后能挑大梁，底气来自于身后那些高水平的练兵场。作为技能大省，广东布局了一批国家级集训基地，从设备到师资，从赛题拆解到心理辅导，每一项绝活的背后都是基地里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世界冠军啊，从来不是天才的灵光一闪，而是一套系统托举下的必然产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冠军的摇篮。
7: 作为全国拥有世赛集训基地数量最多的省份，广东今年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正是这些分布在全省各地的最强大脑和超级工厂，构成了广东技能版图的核心骨架。冠军是怎样炼成的？秘诀都藏在这些秘密基地里。强大的基地首先是硬件与团队的双重高地，这种集团军作战的模式确保了选手在任何环节都能得到最专业的支持。
8: 我们基地呢有3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场地和技术装备的优势。我们对标世赛的标准和要求，那么我们选手呢在这里可以直接就模拟世赛的一些训练。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强大的团队优势。我们组建了跨学科的团队，为这个项目的科学备赛啊集中训练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第三个优势的话呢，就是我们注重对外交流。比方说我们近期就准

0: 备，举办一场国际邀请赛，互相的呢借鉴，互相学习。
1: 基地的价值绝不仅限于赛场夺金，如何将世赛的高精尖技术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广东基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整个比赛的设计和赛题，它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个真实的项目，所以我们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去到企业，深入企业去了解，

0: 带着选手参与到这些项目里面，最后走向这个量产啊。
1: 把师赛的高标准简化落地，把最前沿的技术注入课堂，赛场上带回的经验，如今都成了学生们触手可及的活教材。
2: 那我们可以很好的说是以赛促教，以赛促学。通过这个基地的引领作用，我们在广东省第一批建设了西式面点制作的新专业，一些竞赛的模块融入到转化到我们西式面点制作专业的课程中。不但是一个基地只能这个竞赛的选手得到培养，那我们使这个专业的学生也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同时呢，随着基地的发展，我们的老师呢也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1: 从竞赛场上的摘金夺银到全链条的产教融合，广东用实际行动证明，技能不仅是就业的手段，更是一张面向未来的通行证。
3: 360行，行行有门道。今天我们要解码的职业，藏在你的每一次微笑背后。口腔修复体制作师，牙冠、贴面、种植桥架，这些让你自信开口的人造牙齿，都出自他们之手。从取模设计到烧结上釉，每一步都是毫厘之间的手艺活。一颗一齿的误差是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的。他们不是牙医，却是口腔修复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幕后工匠。让我们跟着所长走进这个为微笑筑基的精细世界。
4: 你知道吗？在我们国家，65到74岁的长辈当中，平均每人缺5.5颗牙齿。对于假牙，也就是专业术语中的义齿，需求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我来到了中国牙匠之乡梅州，全国6000多家义齿加工厂，光是梅州五华人开的就有2000多家。一副假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就一起来解锁职业，口腔修复体制作师。
5: 放松，你放松，这个不疼的啊。
6: 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左往右，从内到外，
5: 嘴巴不要绷，张大，这里张大一点。哎，对，很好。我们现在把牙齿咬起来。
6: 咬合关系没有取好的话，你做出来的修复体是没有办法在患者口腔内正常的使用的。那严重的时候，它还会损害到患者他的正常的口腔结构。我们的整个的扫描就结束了，你可以看一下你现在的牙齿。
7: 陪伴我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过他。
6: 我们的数据已经传到我们的工厂，接下来就可以去工厂看一下了。
5: 好啊，走啊。
6: 在没有 3D 打印技术之前呢，我们的修复体制作它都是靠我们的纯手工制作完成的。像我手上的这副修复体，那么它要经历我们的取模、倒模、做蜡型，然后再到铸造、精修、打磨，它要经历10几道工序。
4: 那要多久才能出师呢？
6: 我们有一句话叫3年入行5年懂行，所以说它的一个前期的经验积累还是比较长的。
4: 3D 打印和传统的手工制作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6: 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这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设计车间了。医生扫描好的数据都会直接发到我们的口腔修复体制作师的电脑上，他们会在电脑上直接进行设计。哦，
4: 那刚才我的口腔扫描是不是已经到了这里？
6: 是的，他会直接在电脑上设计假牙修复体的支架图纸，设计完成之后的文件他会发给 3D 打印机，通过机器层层堆叠打印。
4: 我看他们正在一点点去给这个牙齿修形，我感觉也不是很容易啊。
6: 对，这是考验到我们的修复体制作师他对我们的牙体形态的一个掌握，也就是他的一个专业知识基础能力了。
4: 这些数字化的制作它的优势是什么？
6: 我们的数字化设备它制作出来的修复体精确度可以达到0.02毫米，它的误差比头发丝还要小。我们传统的一个工艺制作流程呢，大概需要2到3天。加入到我们的数字化设备之后，从我们的修复体制作师在电脑上设计到整个产品打印出来呢，只需要几10分钟到几小时就能够实现。
4: 那现在有了3D制作之后，它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原本的手工制作？
6: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再先进的数字化设备都需要我们专业的口腔修复体制作师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0: 来把控，从我们整个的材料选配到边缘密合，再到弧度设配和咬合触点，都需要人工的精准的把控以及呢精准的调教。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1: 目前五华已规划建设200多亩口腔产业园，总投资超10亿元，涵盖义齿制造、研发设计、人才培训等全链条。五华技工院校每年可培养200多名口腔专业毕业生，通过现代学徒制订单班、牙匠英才计划等举措，为产业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2: 现在国家呢大力推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依托马兰发创业培训计划，近期联动推设口腔技师专属培训班，人社部第三方认证的评价机构可颁发国家认可的上岗证。实质呢，反正申请技能补贴，
3: 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
2: 如果刚入行的初级技师，薪资还有稳定可观的。他如果积累3到5年的实操经验，成为中高级技师后，收入会大幅的提升，属于越做越值钱的技能职业。未来行业全面上数据化、以旁化、连锁化发展，前店后厂模式呢会加速的普及，同时产教融结合、中外合作办学同步推进，形成人才培训、就业、产业赋能完整的闭环，是非常适合年轻人长期深耕的行业。
1: 在我国加速迈入中度老龄化的今天，口腔健康已成为健康中国的重要一环，而口腔修复体制作师正是这条战线上不可或缺的幕后工匠。缺牙不将就，有技不慌张，口腔修复体制作师让晚年有口福。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4: 看完了短片，我想很多人会重新认识这份职业。它不仅是做假牙，而是一门融合了医学、美学与精密制造的交叉学科。咱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5中国口腔医疗行业报告，我国口腔修复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2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5%。但另一边，从业人员的缺口却令人担忧。全国口腔修复体制作相关从业人员约12万人，而市场需求至少是在30万人以上，尤其是在义齿加工重镇广东，仅深圳、珠海、梅州三地，每年的人才缺口就超过了2万人。市场在狂奔，人才在慢跑，这就是机遇的模样。更值得关注的是行业本身的升级。过去啊，这门手艺叫牙匠，凭的是手上功夫和师徒相传。今天数字化正在重塑一切，口内扫描取代硅胶取模， CAD 设计取代手工雕蜡， 3D 打印和5轴切削让精度进入了微米级。一个现代口腔修复体制作师既要懂材料学、色彩学，又要能操作数字设计软件。当一门古老手艺遇上数字技术，它不是被取代，而是被重新定义。说实话，这份职业目前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比如社会认知度低、培养周期长、基层薪资待提升。但也正因为它还在成长的爬坡期，最早一批能掌握数字化技能并取得口腔修复体制作师认证的人，正在成为行业里香饽饽。对于那些手巧心细、愿意在毫厘之间深耕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条被严重低估的黄金赛道。最美的笑容需要你的双手来成就。终身学习，人人出彩。本期技能大咖课请来的老师是广东省调酒师特级技师黄俊伟。从业以来，他钻研技法，把守正创新四个字调出了百般滋味，流速、配比、温度全是学问。接下来就让他带我们解锁日常饮品的新做法。
5: 你以为调酒一定要用酒吗？ No No No， 有很多特调并不含酒精，他们才是调酒界的新晋王者。一杯分层的彩虹轻饮很难吗？用常见的材料在家也能复刻。调酒我做了28年，今天就用几分钟把关键的技巧讲明白，只要有手就会，跟我来一起做吧。

0: 大家都以为调酒用到专业的工具，例如这些、这些和这些。今天我们不需要花俏的动作，只需要简单的工具就好了。或许呢，有人会被这四层呢劝退的。没错，确实也挺难的。不着急，我们先从简单的双层说起。四层的话，我们待会再教。关键是密度差，密度大的液体会沉底，密度小的会浮在上面。鲜榨的西瓜汁密度比较大，比较重，我们就放底部。我们在超市可以买到的气泡水比较轻，我们可以放上层，以此类推，可以搭配很多种。橙汁和西柚汁两种密度差不多的果汁怎么办？直接混在一起那是不可以的。技巧来了，我们给其中一种果汁打气，变成含气体的果汁，它就变轻了。哒哒，打气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榨汁机。我们先加上冰块，冰块的话呢，起到缓冲的作用，令分层更加明显。加入西柚汁、冰块和橙汁，在榨汁机中搅拌。一杯充气的橙汁就做好了。如何拉开密度差我们已经掌握了，现在上难度，四种颜色的彩虹轻饮我们赶紧安排。加了16糖浆的菠萝汁密度最大，放在最底层，橙汁放在第二层，密度最轻的气泡水放在最顶上。三种原材料如何呈现四种颜色的效果？把每一层液体分别倒进去，这里非常考验手部的稳定性和控流速度哦。果汁直接倒入杯中容易冲散，用咖啡勺引流起缓冲作用。最后加入气泡水，气泡水的蓝色和橙汁的黄色形成了一层淡淡的绿色，于是就多了一层颜色的效果。
1: 咦，怎么分不了层呢？蓝色倒进去，蓝色出不来，我现在那个效果
0: 翻车了，
1: 可能是倒进去的那个速度吧，把控的不好，
0: 有点尴尬，
2: 搞错了，再来。

这么漂亮的彩虹轻盈，是不是很吸引你？怎样去喝才好呢？我教你一个方法，使用吸管放到你想喝的那一层。现在我就放到了橙汁这一层，然后摁住吸管的顶部，放到嘴里，我们就可以品尝到它的味道了。第二种方法，像我这样，把吸管直接插到杯底，然后充分搅匀，一杯味道丰富的彩虹轻饮可以直接一饮而尽，够豪爽。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不确定性也是调酒的其中一种乐趣，高手也会犯错的。我都是屏着呼吸的，不要让自己的身晃动的过多而影响到手部的操作。掌握了技巧，我们可以探索出丰富的特调，无论是含酒精的还是更健康的。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尝试，就会发现调酒有千变万化的魅力，你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调出一杯惬意而从容。在白天鹅宾馆工作了28年，因为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一直保持着绅士风格来接待，时刻留意自己的发型着装，坚持不留指甲，为坐在吧台的客人表演调酒操作，举手投足都要求极致优雅，给予客人一个视觉享受。我很荣幸被评为广东省调酒特级技师，在广东省新八级工体系中，调酒师暂时没有最高等级的首级技师的诞生，那就是我继续奋斗的目标。调酒师就是艺术家，常常需要不同类型的创作。其实彩虹轻饮就是在含酒精的七色彩虹中做的创新。20几年前，我做第一杯七色彩虹时，因臂力不够，颜色都混在一起。我下班后用空余的时间练习臂力，手拿托盘，上面放10瓶矿泉水，每天练半个小时，让手臂形成肌肉记忆。1个月后，我的七色彩虹就做得很。

0: 很好了。随着大家追求微醺甚至无酒精的健康方式，我们调酒师也要跟着时代创新，把美好的饮品文化带给更多人。也愿大家都能在简单的生活里调出属于自己的一抹彩虹。
1: 出来了，紫色那层。
2: 力是技能人才共同的底色，心是广东这片热土最鲜明的气质。从国家级集训基地的硬核支撑，到1218万技能人才总量的规模优势，再到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率先落地，广东正在用制度的力量让技能改变命运，从一个美好愿望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有人问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答案很简单，把一件事做透的人和敢于再做一遍的人。而最好的时代是让这两种人都能发光，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乐山人的旧时光，通常发生在傍晚。黄辣丁上了夜钓人的钩，爸爸舞 dancer 开始 battle。在三江汇流之处跳江，游到张公桥好吃街再炫个夜宵，乐山人的夜开始了。美味爆款只是表象，真正的乐山老味道总在城市的卡卡角角跳动着好吃狗儿的味蕾。
3: 挣的钱不吃干嘛吧，
4: 我们活到80岁，我们就会吃到80岁。
2: 夜越深胃口越开，从小到大此乐不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山人民广播电台
2: 第二夜，我在乐山带你寻找旧时光里的老味道。乐山小吃遍地开花，夜市灯笼。
4: 乐山对成都人来说，可能就是小吃的耶路撒冷。
2: 张公桥好吃街，乐山人心中的宇宙宵夜中心。钵钵鸡、麻辣烫、烧烤、炸串，给乐山人一根竹签，就能将美味完成万般变化。油炸串串，霸榜乐山美食。
6: 我北京的，
7: 在美国留学回来。
8: 他在美国留学，
9: 美国、
8: 香港。
4: 我在深圳都有31年了。
10: 美国那吃的巨难吃，而且又贵又难吃。
2: 而论炸串顶流，当属地霸油炸。
11: 王鹤棣长难局，
12: 王鹤棣来了，
13: 他们在很火呀。
2: 看着爱豆海报，点上一份油炸套餐，是饭圈打卡的标准动作。地霸油炸留给粉丝，咱们去找岳尊大人的表哥，颜值一样能打。夏伟，油炸男神，弟弟的亲表哥，曾经的兵哥哥。
14: 你只捞这一节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些捞，这些是没得爪子来的，爪子出来了，快点把它捞了。按下去把菜按下来，拿菜的时候把切切给人家对齐哈。你抓住了这些，你离出来。
2: 当演武场变成大油锅，

0: 夏伟用油炸幻术留存了长药厂最古老的味道。
1: 这是一个老厂区，这老厂区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那没树头的挖人上去。
0: 长药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老牌国企，从中小学到电影院一应俱全，子弟眼中吹牛的资本。如今辉煌不在，但在夜里溜进厂里吃上一口油炸，八零后的老厂味道回来了。
2: 但其实那些都是小数字噻，对不对？现在都已是对不对？绿树葱葱了。我陪伴我们长大，我们就陪伴我白老噻。
3: 很多老客户他说味道变化不大，你想二多二十年只换过一两个人的碟子，除了我，除了我们妈。
4: 好了，不要了，
5: 来吧，来吧。
4: 好了好了，不要了，
1: 不要了。
3: 顾客们让我的名字，实际上他来收了上。
0: 夏娘娘，油炸女王，收割菜市场每日最早到货的新鲜食材。油炸食材丰富，五花、牛肉、鸡脚是肉类翘楚，鸡胗、鸭肠是下水精华，肉类简单腌制，不抢本味，是下式炸串的底线。最先下入油锅，莴笋、玉米、豆角等蔬菜爆饼，随后炸制。
3: 牛肉嘛，五花肉这种嘛，这种就是比较讲描述的这种。
0: 夏伟的炸串技术已是王者段位。但在油锅的江湖里，总流传着一句：“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1: 夏娘娘已干了二十多年了，我油家做文化，然后就从他们开始油搞起来了。
2: 怀念哦！
1: 自己开桌子店，我们的自己的东西都不想吃了。
3: 我跟你说，我平时的客人来了以后，看到我老妈炸菜的话，直接撵下去，要那个小帅哥炸。但是他估计感觉自我良好的样子。
4: 他反正整得可以，我自我感觉我还是整得好。
0: 在炸串这件事情上，母子之间表面和谐，互相较量早已暗流涌动。
4: 那给我们把菜分了，多快的要分类我们。
3: 我们妈教我的时候要打手的。
4: 你喊哪个嘛，搞都搞不赢。
3: 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将近四十岁了，只要我把油在这一行做一辈子，很牛的一种人了，晓得吗？
0: 较量的有多热烈，对美味的追求就有多执念。母子俩早已 get 了人肉测温计和心算计时器的技能包，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4: 包子菜用高油温，烧子菜用低油温。
3: 但是只要闻这个气味就晓得。
4: 哦，油温最关键。
0: 油炸串串之所以成为乐山美食江湖顶流，美味密码来自另一位江湖大佬——乐山甜皮鸭。陈年老卤与鸭子熬煮三小时，皮酥肉嫩的甜皮鸭被搬上吃货们的餐桌。而沉淀下来的卤油能赋予油炸串串卤味之香，点化出绝妙的风味。滋啦一声，卤香悠长与油炸串串炸裂相遇，完成二度重生，形成相辅相成的地道绝味。五花外焦里嫩，牛肉弹牙爽口，青笋焦香翠绿，这哪是相互 battle 啊，分明就是四手连弹。卤油难得也难伺候，
4: 这是再去烫的找的妈妈，你看嘛，就是老人吧，现在我们烫的就恢复不到，我就这几年才发现它不恢复了。
0: 170度左右的滚油才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手，年轻时的夏伟就是因为被这种困难吓退才当了兵。
3: 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那里摘菜，我妈就在旁边打麻将。哎呀，哈哈哈哈哈知道了嘛，所以说估计就是那几年，然后把我妈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估计想喊我回来顶替她的工资，让她养老了。
4: 姐们说着还是干活，听人对她们还是不两放心，轰隆隆的都提不起来。
0: 油炸店里抬杠是常态，温情才是内里，靠他们支撑起的油炸店已经在老厂区开了23年。
4: 我要打好多分。哎，俺那50分几个月的积分，
3: 你的要求。

0: 抬杠了。
1: 我说我那是记录，记录了。
0: 我从小到这到现在，我一点点的波折都没得，读书不成。
1: 老师都给你帮忙的，当然你没得了。
0: 单亲嘛，因为我是单亲的，我姊嘛以前也是离婚，好吧，我从小拉扯大，不管是整啥子个，晓得不？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很重要的东西，我帮你问过哈。这个例子就是他带给另外一个娃儿一样的。
2: 岁月变化，时刻你来我往。一家人的日子被一根根竹签串了起来，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属于自己的旧回忆、新故事。新故事先讲到这里，要论旧回忆，对爱耍的乐山人来说，一把长牌从白天打到黑夜就是独家记忆。
3: 我们天天就这样子大家一起聚会打牌啊，那些没得别的爱好了，
4: 不要太专心了，三哥。
3: 来
2: 牌桌规矩，快乐不散场，到宵夜摊上浪掷时光，继续说说老炮们的江湖旧话。
5: 啥是着急上啊？让我穿球鞋，给他一双鞋，他能创造20多年的恩师，他是谁？他就是我们青云县人人口中的三师，这位大师就是他。
2: 三哥，夜宵界扛把子兼长牌奇才，靠着一手爆炒兔头，将大排档打造成了老炮夜话专场。不论是老食客还是小胖娃，
5: 我被佩服，
2: 来者皆是兄弟。但招牌呢？
6: 全部烂了修了，就是比如说落大雨的时候，因为垃圾倒了，十几二十年了，那不修啊。
2: 三个开店图个江湖快意，而对兔头选材的拿捏，三哥标准严苛。
6: 但三哥能挑呀，
2: 遇到好货直接包圆，自带的杀气让整个菜场风声鹤唳。兔头的处理极为繁琐，三哥一蹴而就，信手拈来。炒卤料是三哥的杀手锏，小火慢炒，融成琥珀色的焦糖，顺滑亮泽，香料在翻炒间肆意释放诱人气息，中火熬煮，20多种香味你浓我浓，给兔头进行美味加持。
6: 卤了你好像焖一下呢，小火高慢慢煮，一般都是40分钟。
2: 香辛味被最大程度的释放，简直妙不可言。卤味下肚，香味却在喉咙中萦绕攀援。兔头骨酥肉嫩，贪婪地吮吸每个角落，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但这只是初阶吃法。成都人做兔头核心在于卤制，乐山人不屑，卤只是前奏，炒则是升华。三哥重情重义，用独门自制秘料犒慰老客。辣椒翻炒出红色浪涛，直至锅底清脆，香气四溢。
6: 听见没有？这个声音。
2: 冲制成三哥独家版海椒面，等待兔头的高光时刻。先安排一个猛火爆炒，再送上灵魂孜然海椒面。卤货的悠长滋味中又多了一道芳香热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0: 你在外头吃不到那种味道的，我那种风干馍。
1: 兔头结构曲径通幽，浅掰一块又有新的收获。探索发现的快感，不如再来一碗。
2: 大排蒸转了一转，就高头转就下来，转完然后我们再蒸脸来吃的。
1: 二十多年，三狮兔头的地址没变，营业时间没变，连老朋友们的热情也没变。
3: 要想吃好吃的，必须要等。
4: 做坏的小朋友。
1: 胖娃、三哥、忘年交。
5: 哎，全国美女巡演杨柳
1: 嘞。日常客串服务员，和每个客人打得火热。
5: 但是你要喊我小胖，从高兴的字里面失落的字典了。
1: 在三哥的摊上消磨时光，老朋友都知道，独属于夏夜的隐藏菜单必须安排。夏日蛙肉鲜活，当肥嫩的呱呱游进沸腾的油花，小胖版呱呱不乐意了。
6: 我俩是亲生吗？
5: 那个是我的儿，你怎么这么残忍呀？
1: 充分吸收了辣椒、大蒜和豆瓣酱的精华，呱呱再进高压锅进行二度修炼。小南瓜刚与花椒碰撞出清新的火花，又与出关的呱呱双向奔赴。
2: 要这个季节辣锅的好吃，从20年以前我一直辣锅烧起我。
3: 香了，绝
2: 秋菊肉煮得好。
5: 你这我家的锅好用，你的锅太重了。
3: 不重。
1: 午夜过半，喊菜声一浪高过一浪，三哥的时尚炒完一锅，消失一阵，借着夜色混入酒局之中。
2: 最好的朋友，
7: 最好的朋友，
3: 最好的酒倒起嘛！哎哇，你来光速。再干一碗。
5: 人生别忘朋友。
3: 不不，
5: 加油！
1: 良夜闲事，厨子与食客已成为彼此最默契的陪伴。
2: 喊我洗洗你哦，洗洗你哦，喊我没得事来喝酒，听没有？我请你喝酒。
5: 经常也不能喝酒，喝啥子酒嘛？
1: 一起吹吹夏夜的风，聊聊过去的事。一夜，一年，一晃半生，如同昨夜。当夏夜的风吹到乐山远郊临江，这扑面而来的乡野回忆杀能让人集体泪奔。沿田坎捉鳝鱼是临江老小最喜爱的夜间活动。哎，等等，有点晕鱼。

0: 个个都是烹饪鳝鱼的隐藏高手。如果在高手云集的地界儿，还能让吃货们排长队的，看来有点东西。
1: 我点的你要去三思，给他翻倍就行。
2: 又一次不对吗？
3: 没有想多久了，快去吃一下生蚝。
4: Yes， 开幕几十公里的多人吃。
5: 谁太好了？
6: 既然都来了乐山，肯定要到正宗的

0: 临江后街鳝丝，鳝丝界的至尊王者，又名文文饭店。
1: 以王的名字去，那个时候只有哥哥，最后居然后来还有妹妹，都是文。
0: 文文，菜馆少掌柜，一副哥不好惹的样子，让鳝鱼分分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本店真正的主理人则是
2: 来了黄鳝来了，
0: 文文他爹老邓。
1: 这个少放点哈，少放一点点，哎，要不那么多，要不那么多，好好好好。你看嘛，你把端过这样子。
0: 也只有老邓的宠爱能融化文文的高冷范儿。10年前，在大城市奔波多年的老邓辞去主厨工作，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饭店。一家人精心打理的快乐厨房成为当地顶流。
3: 啥都好，都挨到轮子了。
0: 前厅炒得火爆，而后厨更加热闹。老邓先用一道香酥鳝骨抚慰吃货躁动的心。鳝鱼大法第一章：鳝鱼脱骨。时间是美味的敌人。文文饭店制霸江湖的秘诀是专门雇佣多位巧手娘娘剔骨成丝，让分离出的鳝骨第一时间裹上鸡蛋芡糊下入油锅，吞炸必须控制在7秒才最酥脆。
1: 炸两道，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
0: 美味只在一瞬间。当吃货们急得嗷嗷待哺时，奉上解馋大法才是美味的巅峰。这波饥饿营销满分。
1: 他是我的喜欢吃椒盐味干板脆。
0: 最佳开胃菜香酥鳝骨。老邓专心在厨房煮内。文文呢？原来是在前厅打野，挤出隐藏 buff， 打出成吨伤害，让饥肠辘辘的吃货们消停消停。鳝鱼大法第二章：热油呛鳝丝。猪油菜籽油的组合万年不变，豆瓣酱爆浆还是老面孔，自家冬菜增加清新气质。鳝鱼原汤是关键，原汤有原香。刀口辣椒满盆铺上，香脆油渣负责爽口大方，静待热油洗礼，挤出盆中香味。就这，
1: 这个是商业机密哦。然后呢？然后继续下一个。
3: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头的那个细微的
1: 商业机密，
3: 非常好吃。
1: 不晓得啊。
0: 老邓不实在，泡姜泡椒不轻易展示，一顿发酵神功疯狂输出，给鳝鱼来个从头到尾的去腥 SPA， 只留下来自田野的鲜香。鲜香麻辣的套餐即将结束，一口咬下，鳝丝滑溜的仿佛还在田间游走，脆嫩爽口，俏皮弹牙，简直就是灵魂解药。贵宾，您还续费吗？
4: 宰下。
0: 好嘞。
3: 那下面还可以再吃4斤。
5: 这5斤是一上来就吃完了，
6: 后面有些8斤都不一定够。
1: 过周末就跟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0: 如今这种天天爆满的状况，老邓始料未及。
1: 我都不晓得咋个活了。 6点钟吃5点多，今天还早。
3: 他说他只干活路不吃饭。

0: 他是机器人。开始，先抓生姜，对，蒜，就是里面去那个，对，冬菜，
1: 你去给你炒蛋炒饭了没得？快点，我开小的。
2: 红火热情爽朗，这样的火爆善段寄托着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
0: 对的，就是这样子的。晚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这糖啊。有这个味道，好吃。不要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吧？
3: 我
0: 带的黄山哦，好香。
4: 钱是挣不完的，是不是？家庭最重要，人生一辈子就那几十年。这个才是哥哥弄的。
5: 这是文文哥哥弄的。
6: 那好吃，那这应该是老
4: 林。老林哥哥。
6: 老林哥哥和我们哥哥弄的都好吃。
0: 嗯，好吃啊。你看这个两个小宝贝，是不是？是吧？他就是我们干活的动力。生我的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
2: 老邓的心绪像极了善思千万缕，经历过人间苦乐，回头一瞥，知足常乐，小满即安。午夜街头，人们尽兴而归，而乐山苏集古镇却迎来了一晚上最热闹的时候。翘脚牛肉，乐山招牌，老一辈最无法割舍的人间至味。但为什么叫翘脚？
7: 最早八月的高竹子，然后必须翘起脚来吃，就是八月起来的。
8: 就是来牛肉去吃，都没得熟悉的味道。
2: 地道好味需要一手货源，不靠买得靠抢。要是被这个男人选中，说明一定是最新鲜、肉质最好的牛肉和牛杂。
9: 后来都要有时照干，一干就碎了，这个就是碎裂了嘛。
2: 帅二娃，江湖上敬称一声帅师，翘脚牛肉界的扫地僧。
10: 漂亮吗？耶！
2: 古镇上100多家牛肉馆林立，能精准找到偏僻背街上的帅二娃，一定是本地资深吃货。
11: 这个店的老板呢，我们始终联系的朋友了。他因为他原来是估计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敲牛肉馆当厨师长。
2: 翘脚牛肉一出乐山地界，遍地开花，傻傻分不清楚。白汤派，牛骨、猪骨、鸡架骨熬汤；菌汤派，从小碗单烫升级成了汤锅 Plus 版，能加的都往里加。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作为正宗的清汤派，你能忍？
12: 不行，翘脚牛肉才有味道。
13: 要是郑州的翘脚牛肉，要直接来送钱。
2: 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牛肉是辅助，牛杂才是正主。毛肚、黄喉、脊髓，所有的下水都是乐山人的心头好。牛杂好吃，最难清洗，没有捷径，只能用绣花功夫，细水长流。
14: 一瓶一瓶的翻了，没有。
15: 那是
14: 活食，一看就会了。
15: 表妹功夫。
14: 我还收了老子哦，这山上都是顺水的，尾巴都不是搞得活的。
16: 这个我也炒菜。
2: 刚在后厨运筹帷幄，到了妻子面前，帅师柔情似水，把耳朵上线。
17: 双重标准，
18: 老双标准都是。
17: 我一个标准，我一个标准。
14: 我又不能干，我的干法就是做枪鱼。
2: 在帅师眼里，后厨才是他精进不休的习武场。三分勺，七分刀，首先祭出的是刀工。此刀一

0: 无论牛舌黄喉、牛肝毛肚，都片得大小相当，厚薄均匀。刀工之外，接下来就是汤工。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而帅师的牛骨原汤讲究大道至简，只用牛脊骨，赶在清早熬制整整一天，不断释放骨髓的鲜香，才能保证汤底清甜。牛肠、牛油、牛肺、牛肚、活散等九重大礼包，慢炖下吸出油脂，为清汤增添风味，汤底更加浓稠顺滑。最后，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中草药，与帅师精选的黄姜精准配比，为汤底美味加持。这才 hold 得住翘脚牛肉的正宗牌匾。
1: 好了好了，你来的，我是老师傅了么？
2: 先跟我谈一碗牛肝，牛肝就是烤好成品的时候。
0: 翘脚牛肉的内功修完，再说说这烫涮的必修课。此处必须划重点，小碗单烫绝不将就，这叫讲究。食材特性不同，所需时间也不同。不掐表，何时起锅？帅师靠的是火眼金睛，观察颜色和状态的变化。烫涮手法是典型的荡烫派，手腕用力来回回荡，保证受热均匀，直到确认过眼神，沥水出锅。再清流也是川菜，少了辣椒，死忠粉们必然破防。
3: 这个川牛肉哈，它那个灵魂就是个海椒面。
0: 子弹头、哈尔金条混合干炒，酥脆诱人。冲碎后配上芝麻，变成乐山人口中的干蘸蘸，这才是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4: 哦吼，我那个白酸儿吃的都是冒泡火。
0: 用餐高峰，妻子把关汤涮出品，帅师则统领整个厨房，还不忘了给吃货们安排两样干饭伴侣。
2: 中午就吃小牛，晚上就吃雪烧。
0: 爆炒牛肝，热锅宽油，辅料爆锅。
5: 最好吃就是那个炒牛肝，能入口即化。
0: 倒入牛肝里硬外合，在秘制料之中翻炒3七21秒。弹火色变，即可出锅，嫩得发亮，香得肝颤。
6: 是不是啊？来我爹，
1: 来我爹，来，看好你，忘记忘记。
0: 日子在小店的汤锅中咕嘟咕嘟地过着。
7: 哎，我这有个情况。
1: 也不叫幸福。
7: 哦，说得好。现在生活我觉得叫幸福，活的呀，女的呀，老虎呀，还有个年轻的老虎，还有能干的老虎。
1: 啥不是在心？别个是在心。
7: 呀，我说我说说，我说，你把这不做的事情叫我做，然后你说幸不幸福？
0: 帅师对妻子的宠爱总是双标式的浪漫，而对翘脚牛肉的专一却总是单恋式的长情，把牛气冲天的功夫练到至真化境。无论是棋局对弈，还是在田埂摸鱼，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是老邓的好时光。凌晨的街头，三哥应该是喝到位了。
6: 那陪憨，那都是小朋友，那陪憨。
0: 这个点的爆炒兔头，别有一番滋味。
8: 是我很小才会来。
0: 长药厂的门口，今日的 battle 好剧暂时停更。看着孙女上手穿串，夏娘娘该考虑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乐山的夜很长，长到时光都放慢了脚步。

就像大佛的笑容持续了千年，江水流得很远很远，那些亲切的味道总在转角的烟火中陪很多人从小到大。岁月长情

0: 钟声一响，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咱大和田还有阳光、沙漠，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潮。夏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但本地老饕的夜生活早已开灶，美景、美人、美食，和田的夜，一不留神就陷入夜色迷离。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用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稍不留神，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
1: 我们从小到大就喜欢吃烤肉的，
2: 这系列特别爽，
3: 吃完一次之后忘不掉了。
0: 逛和田夜市，一般人吃不过两轮。首先，三个蛋打底，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最后，一颗碳水炸弹，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手写一份老饕的吃货攻略，让你放飞自我。第三夜，我在和田，带你硬核开胃。亚克西。初到和田地界儿，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这一切得从吃肉开始说起。烤串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一口一块，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们的期待。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红姜满挂的胡辣羊蹄辣得爽口，鲜美不腻。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既然吃肉，就得吃点横的。本地老饕推荐了一家店，这么多本地人排队，一定错不了。等等，这眼神，这刀法，莫非是龙门客栈？嗨，馕坑烤全羊，焖烤大法集大成者。在和田地区，每年大约有400万头羊神秘消失，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吃乎胖也，不吃馋也。夜晚的烤肉店，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吃肉为上。
4: 非常非常美味，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
5: 羊肉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松软一些。
6: 羊肉很鲜。
0: 馕坑烤全羊除了羊肉好，秘制调料最为关键。每天有100多只小羊羔排队进场，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静候混合了孜然、食盐和皮牙子的香香绿茶。鸡蛋面粉打底，胡椒粉、食盐作陪，整只小羊被面糊充分裹挟。这是他们进入馕坑后抵御高温、表皮酥脆、肉质不焦的秘密。木头引火，静候小羊入坑，迅速合上盖板，封上沙土，灰太狼成功捕获小肥羊。

在夜色的掩护下，肉食动物越聚越多。14个馕坑火力全开，烟尘滚滚，一种工业朋克之美如火如荼。一个半小时后，烤全羊 C 位出道，老饕吃羊，在香料的点化下，紧实又有嚼劲儿，不肥不腻，妙到巅峰。叮咚，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和田盛夏炎炎，炫了一盘烤全羊后，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入口酸甜，风味绵密。大漠的夜色里，仿佛吹来了江南软糯的风。简单的小确幸达成了。完了完了，撑得迈不动腿了。一份馕坑烤全羊，让我的硬核之旅直接叽叽了。有了昨天的经验积累，这次要吃遍和田，硬核攻略第一弹。从小吃开始，和田老夜市260多个摊位，满眼都是硬核美味，就连小吃都热量值爆表。

0: 这是在看什么精彩表演？让我也看看。哦，原来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三蛋一星，后面的冰山美人。在和田夜市里，唯有美食和努尔曼古丽的微笑不可辜负。
1: 来了和田必须打卡和田夜市，来了和田夜市必须打卡一下烤鸡蛋。
0: 跟她一样美的还有正在帮忙的小姐妹。
2: 她说我妈妈，我是大女儿，我俩单独出门的时候，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啊什么的。
0: 哦，原来是母女姐妹花。
2: And they're good to me.
0: 女儿一个爱的拥抱就能让冰雪融化，一展笑颜，硬核美味即将升华。去掉蛋清，鹅蛋做容器，鸽子蛋、土鸡蛋和野鸡蛋纷纷献上蛋黄。玛卡增加活力，再累也能满血复活。有了三蛋，那一星就是藏红花。群蛋荟萃的美妙滋味少不了蜂蜜，润肺抗燥。高温炭灰用难以抵挡的热度迎接整颗重生的鹅蛋，温度在蛋壳内传递，每隔一分钟必须搅拌一次，让三蛋充分融合。纤纤素手上下翻飞，三蛋一星愣是被他完成了近景魔术，融合了不同蛋黄，搭配甜蜜滋补品，在高温的催化下互相交融，稠如凝脂。一口吃下，细腻软绵，蛋香十足，是小吃，是甜点，更是绝妙的补给圣品。
3: 加上那个蛋黄，沙沙的，糯糯的。
4: 吃它是那种半液体状、半凝固状的，
1: 比我们想象的要细一点。
5: 用茶香的，哎对。
2: 三蛋一星那个咸烤里面那个鹅蛋的蛋汁去掉，里面加三种蛋的蛋黄、中药、藏红花、蜂蜜。
0: 客人慢慢变少，女儿抽空完成功课。
2: 妈妈就围着这个家就忙碌嘛，然后我就顺便忙着我的功课，然后慢慢的了解她的，就这些。

0: 皇学习照顾稳定的工作来对孝顺他。
1: 而努尔曼鼓励每天超过10小时的超强输出，为的是让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窝在小小摊位，可以去追逐更大的梦想。
2: 我不想他过来的，他影响他学习，虽然摆摊很辛苦，但为了他们学习付出。

0: 一心，才能做出最好吃的三蛋一星。三蛋一星解锁了力量源泉，那就出去转转。夜晚的团城灯火闪耀，吃喝打卡出片炫耀朋友圈，在这张狂的夜色里，一颗碳水炸弹悄悄向你砸来。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能和浑圆的落日媲美的，就是这同样圆圆的他。酷麦奇，江湖魂号披萨的爷爷。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美味，烤馕和烤包子躲在馕坑里自我修炼，而酷麦奇另辟蹊径，一头扎进了灰堆里，利用灰烬余温祭出焖烤绝技，直接封神为和田人民心中的沙漠烤饼。这位引入尘烟用五官发力的人叫外力，全和田最有烟火气的男人， AKA 精准数据控。
1: 面这个上面的要180个，上面的这个360个，放里面的肉馅500个，面加起来一共是40个。我们的口味界就两个字，精准。
0: 外力初入烤饼江湖短短5年，在当地人气直接爆表。好生意的秘诀是源自外力对古法味道的坚持。
2: 我一次弄这6片。
0: 一次6片，安排。古法库麦奇，硬核就硬在用料充足，调料从简，只用新鲜皮鸭子和盐打底。一个库麦奇需要2张饼皮，380克的大面饼做底，160克的小面饼为盖，500克的肉馅精准测量。大饼卷小饼，捏花封口，1040克的库麦奇成型，果然标准。火坑和库麦奇准备就绪，外力气沉丹田，以41.88牛顿的力大臂发力，覆盖4厘米厚的草木灰，星星点点的火光下，库麦奇开始闭关修炼。20分钟后，一轮圆月破土而出，吹开灰烬现圆饼，酥脆焦黄，内里饱满，香气四溢。
3: 汁水也比较多，
0: 轻轻撕开，羊肉的油脂和皮鸭子的水分充分融合，香气扑鼻，汁水横流。大口咬下，面粉的清香，羊肉的醇厚，皮鸭子的酸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1: 转转，停一会儿。如果烤不熟的话，你再去切啊。
4: 我等你。
1: 哎，转。
5: 烤肉熟了。
1: 烤肉熟了，拿拿过来。烤肉烤得香，两个人烤得香啊。
0: 库麦奇需要外力，家人也需要外力。闲暇之余，陪儿子烤串也是他消遣的方式。夜深了，库麦奇依然是家庭聚餐的主食首选，平淡、纯粹、管饱，
1: 就像那个炸酱饭一样，天天吃也不会腻，就像那个脖子一样，以前做生意东奔西跑，现在这个真正开餐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每天就安乐的过一天，快乐的，钱是赚不完的，人生是短暂的，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生活。
0: 曾经的外力只身一人出去闯荡，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用精准数据控把控古法味道，其实是对在外漂泊岁月的一次心灵回归。如今没有大波大浪，唯有平淡日子里泛着的光。哇，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硬核的美食了。

0: 新疆的瓜果然甜。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和田的瓜可以抱着吃、捧着吃，甚至放入火坑烤着吃。哎，不对，鸽子。当和田的瓜跳入火坑和鸽子来一场双向奔赴，和田的硬核升阶了。他从不多言，是神秘的沙漠王子。他将西瓜玩弄于鼓掌之中，麦和比江，花式吃瓜最强王者，其实是个温柔的铁憨憨。一般人的约会是花前月下，而憨憨的约会则是看花、看树、看孔雀。从诗词歌赋能聊到孔雀身上有几根毛，而让食客在夜晚如期而至，靠的可不是沙漠王子的卖萌，而是一手绝妙厨艺。南疆地区号称养鸽圣地，日照充沛，鸽子不易生病，再加上鸽子肉中人身的美名，一道鸽子汤愣是被和田人推上神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补养颜神汤。选好瓜得趁早，掀起红盖头，今日有大瓜。6公斤左右的瓜最合适，
1: 不要太大的，5-6公斤左右，套根漂亮的，保持。
0: 削去天灵盖，瓜瓤挖空，红线的另一端，3个月大的幼鸽是麦和比江的天选之鸽，被其皮牙子和大葱两样嫁妆，略施粉黛，让食盐和孜然均匀调和。在枸杞与红枣的簇拥下，投入西瓜中的怀抱。封盖，这对 CP 我磕定了。哎，别忘了给咱留个吃瓜的小气窗。囊坑温度达到350度，喷发的水蒸气在瓜壁上蔓延开来。大约1个半小时后，硬核美味如同开盲盒般慢慢打开，见证西瓜的甘甜与鸽肉的温润充分融合，成就属于和田的西瓜炖盅。

为了犒劳每日捧场的老食客，沙漠王子早在数小时前就准备了自己的隐藏菜单——沙漠肚包肉，和田烤肉界的上古神兽。新鲜羊肉提供最天然的风味，言语自然召唤最远古的味道。羊肚为容器，沙子为烤炉，为了避免羊肚膨胀爆开，插入金属管排气。慢烤中，肚包肉将自我修炼为成熟美味。沙坑温度直逼190度，羊肚内剩余的水蒸气充分循环，慢烤的方式让羊肉变得更为酥嫩。骨肉分离，滋滋爆汁，这种原汁原味让人欲罢不能。新疆人基因就是好，漫天飞沙下还能人接热巴娜扎。舞曲拉开了和田的夜色，再温柔的人也有躁动的一面，就让沙漠王子尽情释放，把温存留给自己，美味留给吃货，躁动留给长夜。根据昨晚的经验，合理消食是吃遍大和田的重要流程，那就甩开膀子抬起腿，和本地人擦出艺术火花，才能真正融入和田人的夜生活。

0: 舞弊，瞬间有点怅然若失。不如找间深夜食堂，亟待硬核还魂。
1: 很强是不是第一口很脆？一个是绝。
0: 一看全是本地吃货，看来靠谱。麦麦提艾利阿巴白客，团城米肠大佬，这么长的名字，一看就不好惹。而小棉袄一出现，大佬竟瞬间开启卖萌模式。艾丽经营的这家深夜小馆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金字招牌，做的都是本地人爱吃的家常味道。羊肠翻转，反复清洗，肠油得保留，但不能有异味，这是米肠子的先决条件。
2: 我吃的羊肠保证没味道，
0: 也是艾丽大哥坚守的底线。
2: 如果有味道，我店都不开了。
3: 味感很淡啊。
0: 新鲜羊肉改刀，和羊肝羊肾一起组成三鲜拼盘，色彩鲜艳的各类蔬菜切成小粒，荤素搭配更有滋味。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汇入，反复揉搓间，蔬菜的爽甜、米的清香与肉汁的鲜味沾染交互，加清水搅拌均匀。即使再有个性，现在也必须学会彼此融合。
2: 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填塞羊肠是个细致活，一点一点塞入，一点一点揉捏，缓缓顺下，慢慢拉直，依次往复。曲径通幽的羊肠小道里，塞满了老和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口滋味。高温慢蒸，静待美味，但必须时刻警惕，在半熟之际立马扎眼排气，约半小时，肠壁羊油吸出，香味浓郁，内里料头软糯，咸鲜诱人，有面子，有里子，出锅。什么？原味米肠不够劲儿？不要紧，艾丽的油锅一起。原味米肠再搭配羊肺子，用花椒尖椒改变其温柔脾性，火辣爆炒，一盘麻辣米肠，酒味。
4: 麻辣肠最好的搭配喝酒。
0: 深夜食堂有酒才有故事，酒入柔肠配一口米肠，夜还很长，您也来尝尝。抚慰深夜时刻，艾丽还有妙招。
2: 快快不送快！怎么样啊？
5: 狂奔的，狂奔的！
2: 啊，狂奔的快！先走一
0: 阵呢。周末的玉都大巴扎，烟火浓郁，香烟缭绕，有着老和田人最熟悉的赶集氛围。
2: 我小时候爸爸带过来巴山，现在就能一个星期一次量能过来。
0: 这里曾是艾丽儿时和父亲的独家回忆，能买到刚刚收割的时令冬小麦。冬小麦泡发，应季蔬菜统统切丁发配到锅里，一勺羊汤的加成下，肉汁与食蔬的香味渗入每一颗麦粒，香味随着每个泡泡的爆破冲入鼻尖，是一代和田人心中最温暖的家的味道。
4: 小麦汤你喝完以后暖暖的，妈妈做的一样，家里面的饭。
2: 谁？
6: 猜猜呀。
0: 忙碌一夜，体力几乎透支的艾丽却迎来了最好的动力源泉。成为父亲才更懂得父亲，艾丽把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同样留给了孩子。
2: 做养鱼我们家人的爱好，我爸爸养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没想到他去世了以后，他的爱好我越来越我喜欢上了。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羊头、免费子、米肠子，他去世了以后，我跟弟弟一块开了这个店，全都是他喜欢的饭。
0: 如今这种质朴的味道在

山美人的近景魔术今晚却是独角戏。古丽把女儿支回了家，独自守着营生。温柔如古丽，硬核也如古丽。碳水数据控外力，除了精准拿捏每一个空麦棋，还精准敲击家人心房，让生活和空麦棋一样，还是两个字，精准。这个周末，艾丽又在集市淘了些当季食材，看来自己的菜单上又要增加一道和田老味道。踏入游戏战场的麦和比江，羞涩暂时下线，化身成为杀伐果决的最强王者。果然，话不多的都是狠人。和田的夜，硬核叠加硬核，高潮掀起高潮。都说和田的玉很硬，但比玉更硬的还得是夜色下的豪横美味。偌大的美食江湖里，平凡小馆的点点星火，总能用最真切的关怀抚慰着夜归人寂寞。

0: 豆浆油条总是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赋予打工人一天的元气。
1: 先生，你准备上班了吗？
2: 上班，上夜班。
0: 夜班。在柳州，豆浆油条不是早餐，而是宵夜。夜晚不代表睡眠，而是一天的开端。亚热带的夏天燥热难耐，直到太阳落山，柳州人才能开启狂欢模式。而最能戳中柳州老表嗨点的，必然是那些奇特而狂野的风味，带来刺激到骨子里的精神爽感。
1: 女子会爆开，为了一碗本来的这种，
2: 我们怎么都可以到七八点。
3: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太阳不起，狂欢不止。第四夜，我在柳州，带你一直嗨。在柳州，倒时差是第一课，要打开一晚的元气。本地老饕靠的是一股令人上头的味道。柳州的夜有多长，螺蛳粉的队伍就能排多长。
4: 刚在柳江游完泳，游完泳过来就吃完螺蛳粉。
5: 今天算人少的，往天可以排到那边。
0: 而这样的热情30年前就开始了。作为工业老城，夜班工人解锁了一道力量源泉，在螺丝汤里拌米粉，妥妥的回神利器。此粉一出，风靡全城，在各大夜市遍地开花，迅速占领宵夜市场，让无数挑剔食客纷纷倾倒。
5: 他们的汤会比较好喝一点，好像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1: 螺味还挺重的。
6: 粉的话，广西哪里都有，就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汤。
0: 螺丝粉竞争激烈，门派众多，有专攻辣度的，有主打鲁菜的。不管风格怎么变，对鲜汤的把控不能变。要让鲜味在螺蛳粉的辣汤里出挑，这难度可想而知。整鸡、牛骨、猪骨是汤头标配，却被看似低调的螺蛳

0: 统领全局，赋予了汤底浓醇的汁香和层次丰富的鲜甜。草果、八角、白蔻、花椒等多种调料提供了复合香味。螺蛳粉中不见螺，让朴实清淡的米粉有了登峰造极的底气。最后加入味中翘楚酸笋，猛嗦一口，米粉的 Q 弹，鲜汤的浓郁，和酸笋的无法描述，三味一体，我中有你，瞬间点燃了吃货们的味蕾。螺蛳粉只是螺蛳系列的衍生爆品，主角必然是螺。在柳州，螺可以炒着吃、烤着吃、拌着鸭脚一起吃。柳州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吃螺宇宙，而宇宙的起点原味煮螺一直低调质朴，要找到它有点难度。
1: 一般都是熟人带熟人来吃的，
2: 没有人带的话真的比较少能找到。
3: 我的宝藏店铺不想让这么口外的人知道。
0: 对不起了老表，这话有点晚了。
4: 谁说好头，谁说屁股好头，然后你再说前面你看
5: 不行
4: 往要洗洗要
5: 哦，这就出来了。
0: 明姐梭罗口艺人，高技石罗掌柜，六年前从老妈手里接过这家宝藏小店。
4: 你过来坐啊。螺丝螺丝和鸭脚螺丝和铜锅装一起，我嗓门已经哈拉呀。
2: 从他妈妈入职到开始了，这以前都是这个阿姨在这里。
4: 又来了老顾客了。
0: 高仪石螺创始人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总惦记着给老顾客送实惠。
6: 多少钱他的？
4: 40块。
6: 是噻，
4: 有优惠一块，没有老师。你可以不帮我一辆吗？
6: 收快的，
4: 我自己帮。
0: 在螺丝江湖里，母女俩抚慰老食客的方式靠的是较劲到骨子里的严苛。洗螺必须亲力亲为，反复搓洗过滤，如此往复3小时，这是做生意的本分。不掺死螺是母女俩的底线，一锅鲜汤的口感绝不能被污染。可要在这堆一模一样的螺丝中找不同，得靠高仪的诀窍。
6: 你看他那盖空的，弄不起来，凹下去的，是不是？
4: 你觉得没？啊，你觉得
6: 水？他每一次水螺水的时候，他好高兴。
4: 那种叫成就感啊，你懂没？那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6: 呀，这里又有一颗，这个就像盲盒一样，知道不？
0: 秉承着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的原则，母女俩不挑光丝螺，绝不罢休。煮螺之前炒螺是关键，大蒜、香菇、小黄姜、紫苏等十几种调料入锅，贵州辣椒激发香辣味，酸笋齁煮螺丝精华，酸香中留有竹笋的鲜甜，赋予炒螺清爽口感。翻炒间，每一颗螺丝都被浓香的油料包裹，汁水均匀渗透。铜骨汤成了服务螺丝的配角，进一步激发螺的鲜美。螺丝粉中低调隐身的螺丝，经过一番淬炼，终于化身煮螺，闪亮登场。在柳州，一锅原味煮螺成就了吃螺宇宙的核心，演化出万般美味。其中堪称高阶吃法的，必须是螺丝鸭脚包。柳州人对鸭脚有着迷之执念，经过油炸和冰镇的双重体验，鸭脚表皮起皱，能更好地吸收汤汁，一吸脱骨，

0: 成为了柳州老表的心头好。其他配菜铺底，鸭脚吸收了沸腾螺汤的精华，酥烂咸香，脆鲜的螺丝，酥软的鸭脚，吸满汤汁的豆腐，在螺汤中合而为一，将吃螺宇宙推向高潮。30多年来，煮螺陪伴了几代柳州人的生活，如今小摊变成了门面，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但质朴的味道一直没变，一碗古早风味总能带你回到记忆中的那天。
1: 真正的选手给他了也是有6年了，我不在也可以，他全权操作。
2: 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生意人，我是一个手艺人。就慢慢做呗，做出来跟妈妈一样的味道，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接连经历了螺蛳粉的嗅觉冲击，嗦粉后的嘴角抽搐，这上头的感觉我得缓缓。吃螺是柳州人的小众品味，吃牛则是两广地区的大众文化。当牛落入柳州老表手里，那必须得吃得更加狂野。柳州人吃牛直接开挂，用下水抚慰味蕾，所有内脏都是盘中餐。
3: 挺多那个部位我都是第一次吃，就是它是那种酸辣的，就很开胃，夏天吃的话就很合适。人多的话真的是排队直接排到那边去。
0: 让牛杂志爱粉不远千里披星戴月排队觅食。
4: 喂，你好，现在已经没有大桌了，你有几位啊？啊，对，只能到现场排队了。
0: 想吃全牛下水，就得找他。老陈，火锅店飞毛腿，牛的克星，沸腾的锅气，沸腾的脾气，主打一个雷厉风行。
4: 这是你们的牛杂啊。这一次本来可以很快的完成，为什么你要放慢下来？你要慢慢做，那时候做不了，我会发气的。
0: 这个急性子放在青春期，那可就
4: 小时候啊，家里面就吵架，反正一得空就离家出走，不得空就抽空离家出走啊。
0: 果然是个有故事的浪子。
4: 牛肠是用的是牦牛的牛肠，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很脆。
0: 心肝脾肺毛肚百叶，在老陈的手起刀落间全被一一驯服。牦牛的牛肠，水牛的毛肚，都难逃滚滚锅底的洗礼。想要从头吃到脚，从内吃到外，豪爽直率如老陈，立马统统安排。牛天梯，牛的上颚形似梯子，口感脆韧。牛刚弦，牛第一个胃的连接部分，韧性高，厚实有嚼劲儿。还有粉嫩软滑的牛脑花，
3: 它又比那个猪脑要硬一些，比较有嚼劲儿，又有那个脑子特有的香味。
0: 牛杂难以取代的丰富性，足以让饮食做派狂野的柳州人对它死心塌地。
5: 我感觉很爽，
6: 酸汤锅底配牛杂，那是杠杠的。
0: 牛杂火锅的汤底是鲜与酸的结合，螺蛳把控鲜味来源，而在酸笋、酸姜、酸菜、番茄、榨菜的加持下，酸辣与酸咸交织，酸香顺着鼻腔蔓延，这味道上头之余又多了一份刺激。小火慢熬，逼出红油融合蒜香的气息，积攒不住的口水只能偷偷咽下，最后注入牛

0: 高汤，这份柳州特色酸辣锅底让老陈的牛杂完成最后的华丽登场。牛杂的海洋里，有人茫然迷失，有人却胸有成竹。本地老客总能点到店里的隐藏菜单，紧跟老饕的步伐，今天必须步入狂野牛杂圈。
1: 没有牛里脂，哎，月亮油呢？
2: 牛里脂、月亮油啊，想吃哦。
0: 客人与老陈暗中交易的食材，有着十分浪漫的雅号，可其真身却让本地人也难以名状。
3: 吃荔枝肉啊？
4: 那个不讲了。
5: 荔枝肉是什么肉啊？
4: 那个酸了，那个酸了。
0: 连追求极致口感的柳州老表都这么不可描述，那就下回对对暗号，再感受这份狂野。牛杂要吃得全，做法也得全。热爱牛杂的柳州人开发了多种吃法，凉拌牛杂清新爽口，是夏夜的绝配。牛杂焯水，加入紫苏、豆芽等配料，一勺酸辣汁淋出柳州味。香茅焖牛杂，焖锅里牛杂穿起东南亚的新衣， local 牛杂也能焖出国际范儿。
6: 酸酸甜甜的口味，适合我们广西口味，有那个螺蛳粉汤底的那个味道，这凉拌的也是感觉挺好吃的。
0: 热烈的夏季，在酸辣的加持下，如万花筒般的各类牛杂给口舌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7: 相聚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吃，边吃边聊天，
8: 开放，自由，豪迈。
0: 露天夜色下，生活的底色在沸腾的火锅中弥漫开来，这是属于柳州的幸福瞬间。
2: 啊，来，爸帮你擦一下。擦干净了，谢谢爸爸没有？
9: 谢谢爸爸。
2: 哎，乖仔了。
0: 打拼十年，曾经年轻气盛的老陈变成了总在操心的老父亲。
10: 阿姨，他小时候淘气吗？
9: 淘气呀。他爱跟他的女同学。
2: 说讲的老婆子。
9: 谁是不调皮的？现在结婚了，就顾家了。
2: 不做爹娘都不知道做爹娘的苦啊！以前觉得我妈对我，哎呦，总讲操不完的心了。现在我发现我也是。
7: 那你生活中感觉到很幸福？
2: 那肯定幸福啊！
7: 能问你是什么？
2: 啊，幸福是什么？父母健在，儿女健康，我跟老婆幸福美满，这就是幸福。
0: 叛逆少年从昔日的我行我素练就成今日的大刀阔斧，少不经事时我们总想离家出走，长大以后才明白，家是我们永远斩不断的羁绊。在宵夜的世界，烧烤必定雄霸一方。如果说牛杂火锅是柳州食牛界的狂野教主，那么坐稳狂野先锋称号的则是鱼子生牛，烧烤海洋中的拐杰，
11: 可以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吧。
12: 那你看这些美女，我说来这里他们才来，别人不出来。
13: 酱汁酸甜的口感，再加上蒜呀和小米辣，就是感觉口感很丰富，
14: 感觉是找到初恋的感觉。
15: 来个，
14: 有这生牛，我能多喝一扎。
16: 哎，Hello， 美女们，你们久等了，来吃点西瓜。

0: 今天周末我们这里可能人比较多。前面还有几桌
1: 阿元，刘喜蜡烛里人兼颜值担当，每天的头等大事除了生意，那就是发型。
0: 我每天出门都要洗头，然后洗完头要吹一下，吹完就喷点发胶，每天出门必备的。
1: 凭借精致的形象，阿元积累了一众颜粉。
2: 哎，老板，你看起来好年轻，你几几年的？
0: 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2: 你不大几岁？
0: 我98的。
3: 他是在98混的。
4: 上菜了，吃香哦。
1: 阿丹热爱拆台的后厨老炮，鱼子生牛缔造者，他是阿元背后的男人。
4: 看人家吹了，你记住，快点啊！背老师，人家加两份吧。上菜了。
1: 阿里，佛系掌柜，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唯有他心如止水。
0: 烤鸡爪子
2: 啊，忙啥忙？你要烤多久？
0: 要半个小时以上。
1: 9年前，三个夜猫子从一家小小的宵夜摊出发，凭借一道鱼子生牛横空出世。成就鱼子生牛这一爆款的是一块百里挑一的肉，牛子盖，也就是牛臀尖尖。1000斤黄牛肉中只能得到10斤。3岁的本地黄牛子盖汁水饱满，纤维细嫩，有嚼劲又不过硬，当真是生牛的天选部位。剔除表面筋膜，留下全瘦的牛肉，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口感的顺滑。生牛的厚薄也有讲究，1.5到2毫米之间最为适口。
5: 今天那个啦，没放过鱼呢。
0: 今天阿丹没变好，你看，你看，你看啊。
6: 哦，是哦。跟我，
5: 那我觉得是阿丹。
6: 就跟我穿，我穿得好好呀，哎。
5: 现在可以。
1: 作为南方烤串派系的隐藏王者，柳州以湿烤大法应战。反复涂刷的酱汁在烤制间均匀入味。
7: 柳州的几乎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的浓稳秘制的酱料，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1: 秘制酸甜酱，阿丹的得意之作。黄冰糖纯粹的甜与菊花蜂蜜的植物清香相辅相成，蔗糖与果糖中和酸梅酱的青涩。淡淡菊花香，恰似初恋的味道。最后滴入蚝油提鲜，酸甜适口的酱汁即将成为生牛的绝佳拍档。烤生牛看似奔放，必须先用酸甜酱给口味强势定调，但对火候的掌控需要绝对的谨慎。热浪炙烤下，生牛略微变色，泛着点点汁水，迅速撒上孜然与辣椒提味。10秒钟后，3分熟的生牛串烤制完成。紫苏、薄荷准备就绪，飞鱼子画龙点睛，橙红色的鱼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与3分熟的生牛串搭配，成就了二者的天作之合。呛辣打通鼻腔，酱汁的酸甜随即袭来，鱼子在齿间瞬间爆开，星星点点的海洋气息扩散开来，生牛嫩滑的口感伴着多层香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8: 酸辣咸香，特别入味，
9: 香味点纤维的那种香味，
10: 很柔软的感觉。
11: 他们都说轻轨是柳州的精神支柱，柳州的烧烤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烧烤就活不下去。
2: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1: 距离新店500米是柳州合伙人即将退租的老店。
0: 有啊，
12: 集团专用，能走一里。
0: 后刷母，走掉。

0: 我们三个互相都很理解对方。
1: 我们柳州人说，吃得亏，捞得堆，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就像家人一样，就是兄弟，这辈子可能也分不开了。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逆风翻盘，不过是熬到了春天。江湖的过客来来去去，回头一瞥，身旁的人总坚定不移。 晚上9点半，西来古寺大钟会释放一个准确信号。柳南老城附近即将出现骚动。弘扬路抢座游戏，本地吃货们的固定节目。 来老八大排档吃饭，首先得确保自己是一个受虐体质。
2: 能忍饥挨饿是前提，一个小时的排队是基础，得有足够的耐心。
3: 昨天是12点，那个时候要等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走了。
4: 大家排队都吃不到，那我试一试。
1: 对了，还要忍受老八的不按时出场。
5: 2000 years later.

0: 老八，夜宵界扛把子，纵横柳州宵夜江湖35年，人狠话不多。曾姐，老八对外放人。
1: 你们家里面谁说话算数？
2: 我说话不准的，他说话准，什么事情都是他，反正我不理事的。
0: 他的一个黄金手势，
3: 可以过这边来，
0: 能将吃货们拿捏得明明白白。
3: 我要一个猪肝炒粉肠，然后要一个鸡蛋炒粉，
4: 青蛙炒青蛙，这两个肠一起炒。
0: 生料自选，搭配随心，这是大排档的洒脱点菜模式。直到侄女的一声高亢呐喊，才算真正消解了吃货们嗷嗷待哺的躁动。
5: 29号隔三炒和蓝豆。
0: 柳州人吃肉刁钻，不屑精品里脊，却偏爱隔山肉。
6: 隔山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因为它带有一点那种脆骨的。
0: 隔山肉又名护心肉，一头猪只产一块，是绝对的稀缺资源。隔山肉表面筋膜纵横，韧度极高，烹饪时间得用秒来计算，多一分太生，腥味十足；晚一秒太老，筋膜就会咬不烂。幸好老八早已完成经验积累，下油锅迅速锁住水分，炒至只能到80%熟，筋膜恰巧断生的肉香与荷兰豆的清香交融，一盘夜间快炒即刻出锅。只有这样的隔山肉才能对得起吃货们的期待。
7: 好吃吗？
8: 好吃啊。
9: 有锅气，功力深厚。
7: 全中国你找不出一个比我们的夜生活更加能持久。我们可以玩到7、8点，你们可以，你们其他城市可以吗？
0: 柳州宵夜战线极长，通常熬战到早上5点，在漫漫长夜畅聊心事。这种出菜快、耐吃下酒的夜间快炒，成了吃货们的宵夜正主。粉肠，快炒界头牌，猪小肠的前半段，由于富含脂肪，所以有粉嫩的口感，由此得名。高温油炸5秒，粉肠外表成功塑形，内里汁香四溢，水分饱满，与当季丝瓜搭配，绝绝子。干辣椒段和盐为丝瓜调味，与粉肠一同翻炒。

阔气是老八的标准，快是唯一法门。快速翻炒，引火入锅，丝瓜中微甜的植物多糖中和了肠粉的油脂，味觉的平衡恰到好处。在猛火的助攻下，辣椒的炙热，丝瓜的清甜，粉肠的粉嫩，你浓我浓，不得不说这对 CP 炒得好。

0: 很嫩，而且它很有嚼劲，
1: 嚼起来很香，但不腻。
2: 对，火爆嘛，火力全开。
3: 90分以上。
4: 我从初中就在这边上学了，然后吃到现在。
5: 柳州人吃东西比较认地方，像小朋友4岁他就开始吃，14、24他还是会去找着他来吃。
6: 我希望是校园。
7: 8号、9号、10号，
8: 好，
7: 17，唱起了啊、哦。
9: 不过 CP 炒得更好的还是老八和曾姐。当年在宵夜摊打工的少年老八，凭着傻傻真心追到了曾姐。
10: 我们是一起做工的嘛，以前卖猪肉的不帮切菜的，冷天嘛，我怕切菜，我怕冷，就是他自己帮我切完，他对我好，我就跟他好嘞。
9: 结婚30年，二人靠着这家夜间排档供出了3个大学生。
11: 吃习惯了，一个晚上在这里抛那个锅头，你说不累是假的，没办法，为了生活，3个小孩我就是摆这个摊供他读书。
1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像他一样的，
11: 他很苗条的。反正就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了，随便他变什么样都就是一样的，我喜欢就得了吗？
9: 半生沧桑过，相看两不厌，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

0: 飞毛腿老陈依旧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1: 小杨，快上我菜。
0: 而新来的叛逆徒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2: 要问了，你不问谁会教你？
0: 他的内心 OS 大概是：那就听师傅的话吧，晚点再叛逆吧。新店刚刚开业，阿元和阿丹的 battle 在大厅上演，而佛系阿里在场外支援。三个扛把子一台戏，这出戏怕是要唱到下一家新店开业了。
3: 听我讲嘛，先生呢，我讲听他就兜兜要切换呢。
0: 高仪宝刀不老。敏姐骨骼清奇，是个螺丝奇才。有了这二人的双剑合璧，看来高技石锣再绽放下一个30年不是梦。柳州的夜可以尝到容纳万般滋味，也能短得仿若美梦一片。狂野豪放的外表下，用味觉刺激犒赏生活中的微光，才是柳州人的精神底色。愿时光善待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不必一直奔波入眠。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在全球日益同质化的今天，美食依然执着于自己的方寸之间。当我们从更大、更小、更远、更近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星球上的美味，你会发现人类如此相通又各不相同。穿越南北，横贯东西，我们为您开启一场炫美的视觉盛宴。
1: 改良，
0: 欢迎加入全球风味之旅。

0: 前面这片麦田不错，我们看到有好的景就可以停下来拍。
1: 好的，好的。这边确实很漂亮，山坡上一直延绵下来了麦田。
2: 我们刚才路过的时候也看到了，特别漂亮。
1: 随时待命。
3: 六月，邓杰带团队来到伊朗西部的科尔曼沙阿，这里是世界古老农作物小麦的原产地之一。
4: گندم درسته. اونایی که بلندترن، خب یه رقم دیگه است که بلندتره.
3: 摄制组计划拍摄野生小麦的故事，在这个传说中的小麦原产地。如今，它依然零星地散落在田间地头。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导演邓杰来说，辨认野生小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5: 用味道来鉴别一下。
4: This is water-based, okay? This one none.
6: 我先跟你说一下，人家说这儿种的是不是整个相反了，他们还种的是原始一点的，他们说他们现在这儿种的普通的小麦呢，大概就是10到18个粒。
0: 嗯，那这种普通小麦基本上都是在40克到70克左右。
6: 嗯，
0: 就是会有的甚至更多，因为为了要追求要产量要高嘛，40克到70克。但是野生二粒就是这种，等于是更比它更早期的，就是祖先体的那些种，这些种肯定是颗粒要比它少。
6: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更原始的，这个应该
0: 是产量是更低的，
6: 更低的，对
0: 对
6: 对，
0: 就是那个后边。
3: 当地农民和向导介绍的野生小麦，和调研资料的信息截然相反。他们只得继续求助。

0: 摄制组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独特的美食文化、音乐、小麦深度加工都成为大家不愿放弃的拍摄话题。伊朗美食拍摄进展顺利，但邓杰要找的野生小麦仍然没有被确认，他决定求助几千公里之外的植物学家。
1: 邓杰，邓杰，你找到有信号的地方了吗？
2: 有微弱的一点点在发呢，现在一张图片只有10%出去了。
1: 哦，快点，等你来确认这个小麦的品种，对不对啊？
2: 好的，好的，有消息了，刚才发出去了。魏博士说，我们前面找的，我给他发的这张图片，他说是非常典型的阿里小麦。然后我们刚才找的，路边找的那个粗山羊草也是对的。野生二里小麦和粗山羊草。
1: 收到，收到。
0: 终于，这次野生小麦寻踪之旅有了完美的答案。
2: 我们发现，其实野生二里小麦在这边的路边和它整个麦田里面都有一些零星的生长，显然看出来它不是一个日常种植的品种，就是野生的，这样长在这个麦田中间。我们还看到路边有一些山羊草，就是几乎是还原了可能当时历史上这些物种之间的这个自然的杂交，它们的不断的进化，进化几次历史上大的进化时间，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普通小麦。
0: 漫长的繁衍进化历史，无数的偶然迁徙，成就了全球丰富多样的小麦品种。它也在不同地域文化的智慧中落地生根，演化出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万千美食。

0: 冬季，山海之间摄制组冒雪赶往新疆阿勒泰。
1: 哇，终于到了，见着亲人了。师傅好，您好，
2: 辛苦了。
1: 吃完了，赶紧上山，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咱们东西特别多，得一点点倒腾上去。他那个不是直接到家门口。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将深入无人区，拍摄哈萨克族最传统的冬季美食。
3: 这个地方离最近的乡大概有30多公里，基本上就没有公路了。我们开车走一点之后就没有信号，所以呢，我觉得现代生活技能在这儿完全派不上用场。
0: 第二天，摄制组的任务是拍摄套马。
3: 今天呢，是想跟着他们一块儿去套马。他们的马完全是散养在各个地方，具体在什么方位其实牧民也不知道。我们是开着车拉着设备要跟着他们一块走，有路的地方我们还好解决，没有路的地方我们怎么能跟他跟进去，这也是一个难题。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4: 啊，一点就走，
5: 一点就走。
0: 这一次十分幸运，在戈壁上行驶没多久，他们就找到了马群。

0: 射套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远距离效果并不理想，摄影师希望离他们越近越好，但面对野性十足的马，风险很大。
1: 他就是 never kidding。
2: 我们上那个角是吧，他们往这样拨杆，好，没问题，
1: 干杯干杯，
3: 等待猎物的出现。
0: 为了确保安全，摄制组的人员集中在一起，

0: 这个，
1: 我觉得这个上面怎么样？感觉
2: 大学里面光啊，我看
1: 岔气了。
3: OK
4: OK。
5: Bueno。
6: 但是不让他们做特高特，不然的话太别扭。
7: 他们不管是新鲜的羊肉还是马肉，切完了之后炒了，就全叫库尔扎克。
3: 哦，啊，那就那个这发电机现在能发电吗？
7: 我问武拉利，应该
3: 得赶紧充电了，要不他这个
7: 不行了是吧？
3: 对对，
7: 行，
3: 我就怕背不上了，真是。
8: 摄制组所有工作设备都需要用电。向导武拉利负责用发电机提供电力保障。但零下十度的低温，发电机似乎无法正常启动。屋内，摄影师在用所剩不多的电量，抓紧拍摄牧民制作库尔达克。
9: 三个零，
10: 烧坏吧？
9: 烧坏，
10: 烧坏就烧坏吧。
8: 经过反复努力，发电机终于正常运转。
9: 现在就贴你那个，一会儿有没有贴这个？
7: 对，好 ，OK。

0: 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叫南戈壁草场，它在夏天的时候是沙丘戈壁的那种感觉，人是很难进来的。牧民只是在冬季的时候一定要下一场能存得住的大雪。这个地方因为没有饮用水源，下了大雪之后才能解决人啊和牲畜的饮水，所以他们冬季的时候才会转过来。我们过来主要是拍牧民怎么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生存智慧。牧民到了冬牧场，他们要制作大量的冬肉储存，一直到来年的春季的时候。哈萨克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会做马肉马肠，我们主要来拍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
1: 冬牧场人迹罕至，这里没有现代生存法则，牧民们却用自己的智慧找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再严酷的生存环境也不能阻碍他们对美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和新疆的严寒相比，此时另一个摄制组正在3000公里之外沐浴着温暖阳光。陶器的发明让人类第一次学会用火和水共同完成食物烹饪。
1: 是，那个。
0: 刘叔同在三亚的闹市边找到了一个依然保持着原始烧陶工艺的族群。
1: 他待会儿就在这儿做陶的，就在这一片，要么就是这个地方。
2: 现在在的地方呢是海南省三亚市的这个布曲村，之所以来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这集里要讲这个食物和水的关系。

0: 陶器是中国人利用水作用于食物最早的一个器皿嘛，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这个用陶器的方式来展现水和食物的关系。
1: 在村庄后山有一片水塘，这里将是刘书同拍摄烧陶的地方。
0: 那天我们跑了一上午，开着车沿着这个海边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最后很偶然，我们说要看一下挖陶土的地方，结果就在这儿碰到了。
2: 别管那个，
1: 黎族制陶传女不传男，烧制时不允许有外人在场。为了在镜头前呈现这一古老技艺，老人们破例同意摄制组在现场全程记录。草引燃椰子壳，产生持久高温。草灰保护层天然形成一座灰窑，让里面的温度相对稳定。接下来是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
0: 因为我们刚才拍摄的时候听到了这个，有一声响，估计啊，这个里面这个陶器应该会有破裂的，但是现在不知道里面状况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等着这个两个小时之后，真正开炉的时候，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1: 这一次有几件梨陶没烧制成功，老人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天气原因，陶胚没有完全干透。
0: 陶器在中原地区现在已经是几乎绝迹了，但是呢，在海南省三亚市至今还保留了很多这种古老的制陶的技艺，所以我们选择来这里来寻找。我们很幸运的在这里见到了三位制陶的这个老人。在现在这样的科技那么发达的一个时代，他们还在用着这4000年、5000年前古老的器具，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兴趣的。

0: 30公里外，摄制组正在紧张拍摄。村民们正在制作的叫糍粑，明天这里将举办一场盛宴。摄制组就是为了这个村子一道延续数百年的风味美食而来。
1: 我们这次主要是来拍广西侗族的酸鸭子，对于侗族人来说，这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所有酸的肉里面最珍贵的就是酸鸭子，吃起来有种独特的氛围。
0: 杨玉清是这次拍摄的主人公。
2: 文娘姐，
0: 明天的宴席是为杨玉清的孙女举办的庆祝仪式。酸鸭子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但拍摄并不顺利。
3: 因为他们主人家在庆生，他们特别忙，全村远近几多少公里的都要过来。我们以为只是准备一天就可以，我们结果是连续3-4天，每天他们都是在忙做各种各样的饭。有的时候要拍摄做食物的那个细节，他就总共没有时间来配合我们，还要去照顾客人，还要去忙他自己的各种事情。

0: 注意到阿姨在整个宴会的场景当中，她是一直在穿梭，从来都不停下来。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她是一个麻利的人，其实在这么大的场面上要一个人主持这么一个三四百人宴会，她肯定是有焦虑的，但是我们当时其实是没有理解透。之前没有拍过这么大场面的，而且是多场景的这种故事吧，在计时段落的时候是有很多欠缺的。
1: 没有这么忙，都是昨天才忙。
2: 那明天你有空理我们吧？
1: 明天有空，
2: 有空有。
1: 好。
3: 经过几天的等待，杨玉清终于有时间参与摄制组的拍摄工作。
0: 之前想的不够充分吧，很多时候可能也是经验不足，对生活本身的理解不够，所以导致拍摄之中困难重重，问题层出不穷。
3: 两位年轻的导演也找到了比美食更宝贵的故事。美食在潜移默化地延续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民族特有的属性。
4: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寻觅食物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渐形成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今天世界上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0: OK，
1: 阿坤用音符来描绘美食世界。这一次他和美国乐队合作，在创作上引入更多国际化的元素。
0: 这次的音乐有延续我们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那种灵动小清新的感觉，但同时我们这一次就像他们拍摄一样，非常多的国际化的内容在里面。在音乐上也是通过我们中国跟西方的一种碰撞，然后一种结合，最终还是回到我们中国，叫我们自己

0: 四川松潘，海拔1800米到2600米的山路，中国最重要的花椒产地之一。摄制组这次的美食拍摄地就在山脚下。
1: 室外好，就这天光，这儿还有天光，然后很可控，所有的这个墙都是那种熏了几十年的墙，特别漂亮。
2: 对，
1: 这个小房间呢是这个安萨玛一家烤花椒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空间，他们已经用了有将近十几年了。这次我们拍摄这个花椒牦牛肉的美食呈现部分呢，也用它这样的一个小空间。这个空间的好处就是它有两处天光，这个天光它是用来熏制牦牛肉和烤花椒的时候这个散热的这个通气孔，但是这次呢我们就把这两个通气孔作为这个空间的一个天然采光的一个补充部分。
0: 让视觉引领和牵动味觉是一个打通感受的复杂工程，用光影色彩精心雕琢是风味人间摄制组在影像呈现上的一贯追求。
1: 太亮了，这么亮的话它会对一点点打亮。好，然后补充一个人工光，这边补充一个面光，然后我们再用一些手灯去补充这个一些制作的细节的这个光源。

0: 突出美食的时候呢，我会用手灯打上一些突出食物的小的局部光，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是特别有效的突出这个拍摄主体，屏蔽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因素的一个空间条件。
1: 这一集有很多很多的画面是需要微观呈现的，我们很想拍到这种美食的奇观，大家日常很熟悉的这种食材，但是很多他们没有看到过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想拍到花椒爆壳，它的花椒籽是怎么从它的壳里面出来的，然后这么小小的花椒我们会让它充满整个屏幕，我们会想到很多微距啊或者显微摄影的这些手段。我们想要拍出食物在镜头前的舞蹈，想要把食物拍得像人一样的有故事。
2: 追求画面的极致是风味人间摄制组一直探寻的方向，那些存在生活之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美食，却又隐藏着太多从未见过的奇观。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是，我今天在路上
2: 的。今天，风味团队赶赴合肥，一个新的拍摄计划正在精心酝酿。
3: 如果拍的东西离的东西稍微要求比较远一些，用这台来拍，相当于就是变焦头和定焦头的概念，这是一个变焦的一个显微镜。这边可以加一个另外的一个镜头的话，能稍微能微距一些，拍照的数据和颜色，最后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调整。
4: 那鸡蛋怎么放都不会变黑。我加在。
3: 我们没有真正的介入过影视的拍摄，完全没有经验，又是很开心，又是很激动，但是也不敢保证，就是我们能把这个项目真正能给它拍好。
4: 纪录片这种东西，都是一个需要特别多的人，每人都做一点点事。我们是一个共同创作的一个过程。
2: 微观影像团队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之旅，在人类视觉感知之外，另一个奇妙的世界其实和我们的美食息息相关。要想把它呈现在镜头前，需要无数次的实验和耐心等待。
5: 它这个效果非常的梦幻，

这一次，微观成像技术让食物从全新的视角被呈现，它开启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探索，也让创作团队对美食充满越来越多的好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我们带您穿越山海之间，偶然的落地生根，成就万千摇变，随即化作滚滚红尘，穿越香料歧路，几度江湖夜雨后，点亮万家灯火。在这次奇妙的风味之旅中，你带来欢笑，我有幸得到。

在风味星球上，有一种味道穿过舌尖，给全身心传递着安全美好的信号。它藏身大千世界，也牵动滋味江湖。我们在日常点滴的欢愉中，飘渺世事的况味里，与甜一次又一次相逢。直到一些草本植物被广泛种植，甜才逐渐走进寻常人家。贵州西南部，立春是甘蔗收获的季节。甘蔗一旦收割，甜度就开始迅速下降，全村人都要为此忙碌。榨出的汁液旺火熬煮，持续挥发水分，滤出杂质，最终获得浓缩的粗糖。2000多年前，甘蔗传入中国，数百年后，这种制糖工艺才逐渐被我们掌握。糖可以在不同温度下任意改变分子排列，了解了这个特性，就掌握了塑造甜食的密码。拔丝是中餐里妙趣横生的菜品，白糖在油中融化，精准控温，不停翻炒，讲究眼疾手快。同样需要手快的还有食客，在热糖将凝未凝的临界点，适时起筷，甜蜜一丝一缕，稍纵即逝。糖的可塑性给全世界带来形形色色统称为甜点的食物。甜食能快速补充糖分，促使人脑分泌大量多巴胺，幸福和愉悦的信息传递至神经，给人高度的满足。

扬州，古运河与长江交汇，南方和北方相遇。中国人的口味喜好，南甜北咸，这里是中间的支点。扬州人用甜推开每个清晨的大门。天还没亮，白案总厨王猛便早早赶到，开始为早茶做准备。近30年功力傍身，王猛最了解在面点中糖的妙用。时令蔬菜剁碎，取其清爽，撒入大量白糖，铺垫第二层底味，最后加入盐和猪油为馅料增香。馅料放进面皮。

团成斗状。咸鲜的火腿末装点其上，甜中带咸，咸不压甜，翡翠烧麦的甜似隐若现。另外一道点心，王猛轻易不愿假手他人，面团充分发酵，松软不易成型，只有功力深厚的内家高手才能驾驭自如。

两公斤面粉，一公斤糖，再堆满糖渍数日的猪板油丁。糖和油被层层包裹，密实封存。

0: 高温下，糖和猪板油充分溶解，快速渗透。水蒸气包围中，油膏不断膨胀，变得愈发蓬松。此时的糖已经消弭于无形，踪迹飘渺。油膏呈半透明的芙蓉色，绵软甜润，可达惊人的64层。这就是千层油膏，与翡翠烧麦并称扬州双绝。
1: 119号请您用餐。
0: 有了早茶，一天的闲事便有了安放的去处。因为糖的精妙运用，低调平和的两道点心赢得了双绝称号，温婉细腻，暗合扬州人的口味。糖无从找寻，而甜却无处不在。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0: 即将到来的长假几乎每天都被排满，这是夏伟最繁忙的一周。
1: 你准备几天把作业做完？
2: 一天就
1: 一天做得完，抓紧时间把你作业做完再刷完，对没有？
0: 对。第一场是婚宴，要持续两天。四川乡村，在院子里邀请亲友聚餐，称作爸爸宴。作为乡村厨师，夏伟和搭档们要负责所有人的餐食。麻辣是川菜给人的第一印象。事实上，多元味道的调和才是蜀地饮食的核心要领。

在烹饪中，糖与调味料协同，创造出荔枝口、鱼香味等独有味型。无论餐厅后厨还是乡间灶头，复合调味都是川厨的看家本领。从冷盘到热炒，糖都不动声色地隐匿其间。第一天是序曲，接下来爸爸宴真正的大戏即将登场。香厨的烹饪从食材处理阶段就已经开始，下位要挑出风味富集的部位，制作明天的压轴大菜。大锅烧热，烫净猪皮，猪肉煮至八分熟，切镰刀薄片，九成肥一成瘦，嵌入红砂糖，与土碗中错叠，水中调油，加入红糖，旺火熬成糖油，给肥鱼的猪肉涂上浓妆重彩。再经过糖油洗礼，显得妩媚动人。

0: 啊，这两个点哈，啊，新娘新娘啊，同步升位，他们是逐年比合，他们的是日益红飞。各位家门亲戚、邻居朋友，婚庆马上开始。
1: 如今，不管婚礼样式如何混搭，宴席上依旧是传统的九斗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必然是吉庆而美味的甜烧白。白肉油脂尽出，服帖的摊软在清甜的糯米上，只剩下又沙又糯的口感和柔顺缠绵的酣甜。糖早已化为醇香，无需显山露水，它是今天的绝对主角。
0: 我见外的男人请吃饭了，请吃饭了，啊，掌声鼓起。
1: 不管在哪里，人们喜欢把幸福和美好的感受跟甜联系在一起。说到口味，各地的人历来莫衷一是。不过谈到甜，大家又都会相视一笑。福的志得意满，莫过于此时。趋甜的本能，源于甜带来的满足感。正因如此，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两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

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苏州夏季多雨，一个多月的采摘期内，两人要跟随鸡头米成熟的节律，风雨无阻。

0: 来看一下，今天江南大部会以小雨的天气为主，浙江的地区预报。
1: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鸡头米老了，夏天就过去了。从湖泊到海洋，人们对甜的追逐不因远离陆地而停歇。塔塔干岛，巴瑶族在马来西亚的聚居地，这是世界上最后一支海洋民族，几乎终生不会踏上陆地。他们的饮食所需大部分取自海洋，新鲜海货含有丰富的糖原，这是海洋食材有甜味的主要原因。糖原含量越高，滋味越甜。今天的午餐，姐姐准备了海胆饭团，全家人要带着她去更远的地方。用海胆充当容器煮饭，海鲜与碳水化合物结合，美味的同时能快速补充能量。下潜越深，氧气消耗越快。

0: 白棘三裂海胆，珊瑚礁区的房客。小小的海中仙物并不能快速饱腹，然而它的甜美出人意料。这是卡特哈兰一家在附近海域能得到的最鲜甜的食材，值得为它付出努力。能给人类提供甜味感受的不只有糖分子，氨基酸也能让人体验到甜的美好。海胆黄富含游离氨基酸，浓郁甘甜，颗粒细密的质地与脂肪送上欲拒还迎的迷人口感。海货中的鲜甜消解海上生活的寡淡，除了给口舌带来欢愉，甜更让人动容的还有一种由心而生的微妙感受。香港楼宇森林之下，每个街头档口都有私藏的美味。新哥是烧猪作坊的师傅，今天他要完成两件大事，先要参加宗族祭拜，但凡重大场合烧猪都会作为头菜出现，数百人的胃口新哥必须一一满足。烧味富含油脂的焦香给大家带来欢乐，然而新哥却必须抓紧时间离开。他有一个成绩不错的女儿，今天也是高考发榜的日子。
1: 有个五星，
2: 有个英文，
1: 需要英文，需要英文，即系要考副学士啦。
2: 系啊，系啊。
1: 都冇辦法啊！你英文科唔合格就讀唔到啦。咩二 two 啊？使乜喊啫？考唔到咪考唔到咯。
0: 消息有些出乎全家人意料，然而生活还要继续。这是香港最后一家地炉烧猪作坊，每天清晨新哥总是第一个到来。烧猪要用麦芽糖上皮，麦芽糖比蔗糖稳定性更高，有助于防止猪皮被热力烤焦。20年前，新哥开始从事这门职业。传统烧猪全靠炉壁高温将整猪焗烤而熟，操作间热浪灼人。炉膛温度一直保持在300摄氏度上下，麦芽糖减缓油脂和水分外溢，肉类自带的糖类物质与氨基酸和蛋白质聚合，上千种芳香物质如风暴般释放。

常以无比神奇的方式赋予食物诱人的色泽和风味。肥瘦黄金搭配，肉汁充分保留，猪皮变成迷人的焦糖色，入口爆香酥脆。

新哥依旧早出晚归，女儿也保持着以往的作息习惯。这个湿热的夏天仍然漫长。忙碌之余，工友们喜欢煲汤解暑。苦瓜，南方人也叫它凉瓜，顾名思义，是人们用来清热的食材。地炉余温尚在，是现成的加热工具。世界上大多数苦味物质都来自植物。与甜相反，苦是一种预警信号，但中国人却从中找到甜的线索。天然苦味化合物在口腔缓缓沉淀，此时却有一丝甘甜，仿佛自舌根袅袅泛起，口舌生津，余韵绵长，中国人称之为回甘，这是甜味体验的另一番境界。

0: 这才是重点。
1: 与其咯，这雷雷人。
2: 原本让人望而却步的味道，凭借巧思、忍耐，加上一双手和一些时间，竟能使人们巧妙地抵达它的对岸。

0: 你的女成績都應該 OK 係嘛？
1: 考到23分就 OK 噶啦。如果佢係符合大學資格嘛，考到
2: 再要努力啲啦。
3: 也许只有经历过低谷和种种不如意，才更能知道那些触手可及的日常和平淡竟来得如此珍贵。甜发端于唇齿，在口舌处搅得风生水起，却在心头落得百转千回，终成万千滋味。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

0: 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有人寻味而来，有人知难而退。杂碎肉食边角料，抚慰过节俭岁月，又在富足时光成为不舍的追忆。凭借大开大合的风味，剑走偏锋的口感，从谦卑低调一路翻滚逆袭，终于乾坤颠倒，从尘埃里开出一朵朵异香的花来。

跟整齐排列的骨骼肌不同，头尾、蹄爪和内脏这些肉食边角料被称为杂碎，名称不雅，外观另类乃至离奇，但它们营养丰富，有独一无二的口感与香气。从乡村到城市，杂碎不仅是区分人群的暗号，更是本土食客的执着。每天早晨五点，杨昌志的小店准时开门。十字路口，三家饭馆向客人供应同一种早餐，新鲜猪大肠送到，用盐、醋、白酒反复揉洗，去除不友好的气味。江油人对肥肠的严苛要求，使洗肥肠成为一门职业。大肠脂肪囤积充裕，由此得名肥肠。它质地紧实，柔滑而富有弹性。有人因为它部位特殊，望而生畏，但更多勇于尝试的食客为它的肥美倾倒。曾经声名显赫的川北小城，历史已成茶盏中的涟漪，而肥肠则每天在江油人口中掀起波澜。这里是中国肥肠店最密集的地方，也有对肥肠最挑剔的食客。不仅江油，肥肠在四川全境自带主角光环，出镜率奇高。四川人善用香料，以味制味，把气息浓烈的肥肠调教得活色生香。

0: 专业川菜厨师对肥肠也不敢怠慢。经他们施以妙手，原本颜值平平的肥肠竟然出挑得曼妙生姿。在江油人看来，肥肠红烧才是王道，这也是杨昌志的看家手艺。
1: 烧得嗨嗨，又冷气，秦湾也冷气吧。
0: 50米内三家同行，是相熟的邻里，也是买卖对手。几十年厨艺切磋，江油厨师对肥肠的奥妙了然于胸，老杨更是信心满满。红酱是烧肥肠味道的命门，新鲜辣椒剁碎加盐，入坛轻微发酵，有一坛好酱，烧肥肠的滋味就有了保证。撒花椒面提味，良姜进一步去腥。老杨知道，没有谁能轻松碾压对手，细处着眼，才能见出高低。一碗漂亮的烧肥肠，讲究汤汁红亮不浊，肥肠软滑顺弹。搭配主食，脂肪和碳水在口腔中携手左冲右突，把果腹变成享受。二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冰雪覆盖，乌日汗家里有300头羊，他要确保羊群安全度过寒冬。当地特产苏尼特羊，3万亩牧场，羊群自由觅食，种类多样的牧草使羊能积累更多风味物质。乌日汗忙于照料新生羊羔，这是牧民一年辛劳的开始，关乎全家的生计。羊肉是牧民最佳的能量来源，羊杂很少拿来招待客人，却是自家独享的美味。每个部位质感独特，从嗅觉到味觉，一路刺激着人们的食欲。羊肝需趁新鲜食用，裹上网油炙烤，融化的油脂不停灼烫，羊肝受热转化出鲜甜滋味和迷人焦香。相比蒸煮，油包肝平添更多甘美和肥鱼。食物繁盛之地，人们看待美食往往眼光独到。
2: 在附近很少有卖得比我多，他们很难跟我竞争，真正做到有这个品质的很少。我也不敢说比别人快，就是比别人勤快。
0: 张泽峰的自信源于他15年的从业。

经历。潮汕街头，这样的卤鹅档比比皆是。小店每天大约要制作20只卤鹅。中秋节来临，这个数字要

鹅肝异常肥厚柔嫩，潮汕人称之为粉肝。这是肉品中的极致，粉肝的脂肪含量超过50%，口感丰腴细腻，香温玉软。

相比嫩鹅，超过三年的老鹅，口感打了不少折扣，价格却又高出许多。这种大鹅，恰恰是张泽峰着意挑选的目标。

张泽峰少年入行，没受过系统训练，十几年埋头摸索，误打误撞竟学到了一种顶级食材烹饪的精妙。秘诀在于缩小表皮与中心的温差，每隔半小时将鹅挂起，鹅膛内余温向外扩散，外加热卤反复交淋，内外平衡，七小时卤制完成。在潮汕人看来，老鹅精华几乎全部上了头，那种肉感让人喜出望外，紧致的纤维，肥厚的胶质，在撕咬和咀嚼间快意往来，满足对胶原蛋白的终极幻想。

离开陆地，海洋让人们的食物更加丰饶。二月，太平洋西北部，一些深海栖息的鱼被饵料吸引，升至上层。只有这个季节，渔民才有机会捕到一种特殊鱼货。雌性安康鱼，生性贪婪，是深海杀手。

安康鱼周身软滑，不易在案板上切割。风间铺的人们用吊切手法进行处理。雌性安康鱼食量惊人，生就一副巨大肥厚的肝脏，约占体重的四分之一。

安康鱼干常常被比作海底的鹅肝。事实上，安康鱼干更加娇柔软嫩，口感和风味也不逊鹅肝。同样是动物内脏，因为难得和味美，安康鱼干不仅成为食客的期待，也给厨师带来灵感。

这是来自海洋的珍馐，汁香持久浓郁。顶级食材终归稀有，另一种食物更加寻常可亲。每年，全世界超过11亿头生猪出栏，在杂碎的榜单上，最平凡但人气超高的，也许正是猪蹄。无论浓油赤酱，还是清汤焖炖，这坨胶质满满的东西，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在意大利，人们对猪蹄有别样的理解。摩德纳是意大利传统农业重镇，猪肉加工产业极度发达。马西莫家的肉食店由父亲创办，如今已经营60多年。在西方餐饮礼仪中，蹄骨不便入口，猪蹄的肌腱、筋节也让人望而却步。但在马西莫的店里，猪蹄却备受欢迎。这种猪蹄需要用特制容器烹煮。跟中国人见惯的猪蹄不同，它看似稀松平常，却早已被偷梁换柱。

刀锋划过，既不能割破表皮，又要完好保留猪蹄四个指节，大骨和蹄筋全部去除，只剩下一副有趣的皮囊。现在中空的猪蹄将在马西莫手里重获新生。盐、胡椒等调味料混合，比例和用量是家族的配方。猪皮和肉搅碎，猪蹄充当容器，馅料满满灌入。经过这一番脱胎换骨，猪蹄摇身一变，成为摩德纳最负盛名的特产——猪蹄香肉。

5个小时后，猪蹄香肉告成，馅料的油脂与鲜味自内向外浸透表层，紧绷的猪皮绑定一束香润缠绵，内在深得香肠真谛，外在更有猪皮加持，这是意大利人的美食智慧。如何用神来之笔点画出题？中国南方小镇有另一个答案。68岁的裘兴玉在酒坊劳作半个多世纪，遇到重要环节依然要亲自出马。糯米和麦曲发酵时搅拌控温透气，俗称开耙，事关酿造品质。好酒需要慢慢酝酿，对待食物也有些人愿意耐心等待，造化与成就美味的也许就是时间。裘兴玉和老伴儿在小镇生活大半生，食物的味道亲切如初，小火慢炖数小时，猪蹄富含的胶原蛋白部分融化成黏软的胶质，这只是起点，更令人着迷的风味需要回酒坊找寻。经历3个月冬季发酵，终于迎来榨酒时刻。

利用谷物酿酒，制酒后的残留，中国人称之为酒糟，在崇仁又叫做糟泥。这些糟泥并不会被浪费。糟既是调料的称呼，也特指一种食物加工方法，加入食盐使糟泥增味。裘家的糟泥有10%左右的酒精存留，脂肪、氨基酸和蛋白质含量丰富，团成球状入坛，继续发酵一年以上。酒糟、微生物加上时间和裘兴玉的经验，在坛子里一同酝酿。

长江中下游地区用酒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

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吊起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玉洁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吊糟的猪蹄只需两天即可享用，而崇仁糟猪蹄则需要漫长的守候。糟泥有一整年的时间从容转化，开坛瞬间酒香弥漫。香糟是决定食物风味的关键。猪蹄简单熟制，滋味完全托付给香糟。用香糟覆盖食物，层层包裹，这是崇仁青睐的干糟。

耳鬓厮磨中，朱体悄然蜕变。他等来的不仅是厚重酒香，还有发酵产生的清新鲜味。一周后，迎来开坛之时。

颤抖的胶质，健硕的蹄筋，红润鲜香的油雾，表里通透。糟货之味比酒醇厚，比酱清淡，是阅尽沧桑后的淡泊，有自然的，带有一种老于世故的深沉回味。

糟制手法始于2000多年前，源于节俭与保存食物的初衷，却触发转化的奇思妙想，让平凡的食物余韵悠长。四川江油，杨昌志盘算着开一家新店。广东潮汕，张泽峰依然固守着小小的斩料档。从厨房到餐桌，他们赢得姓名，完美逆袭。归根结底，在食客心里，世界上没有一块肉可以是一座孤岛。

0: 子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叫王一红，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
3: 当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如果能把这个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都我们最亮的点。
4: 谢峰，你这脚扎的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5: 我从哪认识啊？哪一个屯子？
2: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你不好意思说吧？
5: 说。
2: 新买个腰带，然后上面有个卡子，然后他说的，这个腰带你喜欢吗？我说喜欢。他说掐给你腰带我得要。这是他送我唯一的东西。
6: 花障碍。
2: 哎呀，你挺厉害的，你居然在这么大这么点小空里掏出一个坑来。我俩的生活好像跟浪漫不咋贴边儿。他对我做过浪漫事情，就是只能是说我没有逼迫他的情况下，他为我把地擦了，或者是把棚子院儿那儿扫了，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最浪漫的了。

0: 他说话我没法儿吧，我不是自己的忙。
1: 把那个雪碧加苞米压成三颗，我一会儿再给人打个电话，就等于骂了。
2: 刚才倒车呀？
0: 红姐是很倔强的人，不服输。
1: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花的，就是之前总是特别忙碌，总觉得自己没时间打理花。呀，竣工了，挺好挺好，我的花没碰。
0: 娃儿回来了，
1: 不错啊，表现挺好。我感觉我这几颗窝窝都快被你踩死了。
0: 大汗，你痛点还大汗。
1: 你别吃啊。好，加多了该搬不动。这个应该怎么缠呀？
0: 撅短了吧？
1: 这个花它本来就撅不了长。你明天上电，你给我撅点长。你笑是啥意思？

0: 今天表现不错，居然把这个账子全加完了。你今天光有表扬你，你把我花弄折一根，你咋不提呢？我进园子里边表扬你时候，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乐。
1: 我要给你扔了，你也不知道。
0: 我早晚能发现，你知道吗？我大丽花，我经常就看见，你给我扔了都不知道。

0: 一年四季最喜欢秋天，林场里的秋天，喜欢到处都是丰收的果实。哎，我看手机了，未来挺多天都有雨，今天这塔了又难整。
1: 塔了，秋也够收的，
0: 就这么下可够收的。新峰，你给我拿个筐，我把这个花蔫的剪一下。
1: 好的。
0: 这都是开正好的时候，下边都是因为雨。
1: 雨太勤了。
0: 这脚都脚秃了，我都有点舍不得脚了。最得意的是我的花，我花今天种的挺成功。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开始上山了，再没空摆弄它了。这个花朵就像那个蜂巢似的哈，可规律可规律的。
1: 这是长得样。
0: 让我最震撼的就是大丽花全部都开在上面，它不停的往上长花苞，初期那几朵败了之后，就是下一批它又跟上来，你就觉得大丽花它生命力太旺盛了，一株花它就有一片的感觉。看，
1: 藏
0: 这里边，这里边藏一大朵花，哇，还开得这么好，它多厉害！哎呀，这倭瓜都爬我花上来了，把我花都挡上了。来年这块不能种倭瓜了。看见满院子开的花，那种怒放，哎，你太震惊了，而且太美了。满院都是香味儿，你不用看见花，就是那种香味儿，你都觉得挺让你沉醉的。看花，你觉得一切怎么那么美好啊？看这朵花，这朵花自己折了，被风刮折了。一会儿我捡几朵漂亮的插一下。这还有一朵，
1: 插开了。
0: 对呀，可以插，别浪费。这多完美！小雨说的，我不在家你就种花。哎，这花开这么好的时候还没给小雨照呢。
1: 这也不知道，开头。
0: 还挺好。
2: 逆境里才磨练人。
3: 你不用给我喝
2: 那
3: 鸡汤，
2: 给你喝啥鸡汤啊？你能本本分分上班就行，我对你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0: 小雨特别能吃苦，那小雨小时候在这边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山搭塔子，小雨去跟我背塔子，小雨能背一袋子。而且最让我就忘不了的就是，我寻思我快点背。放哪儿？然后我去接我儿子去。我儿子发现我的目的之后，我儿子嗷跑我前面去了。就是你看他，就是大咧咧的。其实他心里有感触，他不表达。
3: 刘先生快过生日了，要啥呀？
2: 那我看看今天貂都睡天啥版。不敢跟小雨说累，如果跟小雨说累，他就不让你干了。所以，他一来视频就表现得一定要很轻松。
3: 领导对我印象挺好，我们上次演练，那个领导跟我老大说，哎，说小雨表现还不错。
2: 我说我对你没别要求，只要我儿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得了。

0: 在我们那场这些活里边，就是打松塔，我们觉得已经算是最赚钱的活了，而且工作时间相对也不那么长，只是一个月左右。我上去的树，我尽量不破坏树原有的枝。我在大自然取它的东西了，但是我尽量对它造成最小的伤害。
1: 我车哥没下来呢，完了我把这会儿打完了，刚定完位，要一会儿找不着。
0: 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碰见松鼠吧，爬到树尖了，你抬头。松鼠在松塔上，它在上面毛都炸开了，然后瞅你吱吱吱吱一门叫，像给你像在骂你，觉得你来它家来搬它果实来了。我要在这山打高兴了，我就觉得这一片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地盘。周围的树啊，你就觉得它是你的地方，你拥有千军万马。

辛苦，但是感觉也挺好，爬树这个月可以看见五花山。最喜欢秋天的五花山，有时候一场霜啊，山上颜色一下子就绚丽开了，然后有深黄，有浅黄，有金黄，有火红，你就感觉满山遍野开满花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颜色感觉都快把你燃烧了。

我看见一片山，就感觉本身我就是这里一棵树的那种感觉。站在那个土地上，我站在山上，我甚至在站树上，我这种自信就莫名就产生了，是大自然给我的自信。满载而归，下山作色的时候，你就特别期待这个时刻。下山时候全是收获，心里也满满的，也特别踏实。

0: 等改明咱俩都退休了，就种一玉园的花，然后养个猫和养个狗。我想在那外边种满向日葵。
1: 真的要让你听听说。哎呀，
0: 真像样，谁家老公这么好？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

才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3: 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
4: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8: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9: 你真不知道我找你。

0: 走。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2: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4: 我是一名军人，
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我得死在这儿。
3: 有人文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嗯，

0: 女士，您这张卡上余额4万元。
1: 那您再帮我看一下这张卡里面有多少钱？
0: 显示余额82000元。
1: 我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张老师，那我坐哪儿啊？
2: 跟处长坐一块儿，正好讲材料、啊，去，别紧张啊。喂，秋华，怎么了？
3: 哎，卷卷，我有点急
1: 事，我想用一下咱们未来资金里的那笔钱，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4: 卷卷，快走吧。
2: 哎，好好好，处长，行，没问题，你随便用啊。密码是你生日，我有事儿不说了啊。

0: 你忘了？醒醒啊！你求我和张全走多保证着呢。
1: 罗英子，啊，收到我的转账了吗？1:40万，1:80万，总共12万。原来是你打的呀！我说呢，我还说这张全怎么也给我打钱啊？什么意思啊？
2: 我要入股，还真被我猜中了。哎，
1: 你考虑好了，你这不是一直都在外面面试呢吗？
2: 我不信你没拿到offer，不光拿了，而且还拿了三个，远方、大华还有远航，这仨可都是大所，而且每一个待遇都非常好。你就考虑好甘心放弃这么好的offer？
1: 听这意思，罗老板是不打算要我？
2: 你别那意思，不是，你怎么也拿我打岔啊？哎，
1: 叔叔你怎么想的呀？这三个 offer 个个都很好，但我还是不忍心离开。你看咱们现在这律所也有了，案子也有了，虽然不多，但个个都攥在咱们自己手里。让我看着你一个人为这个小律所拼命，我还是不忍心的。
3: 那我只能说，欢迎你加入了，邱老板，合作愉快啊！
1: 合作愉快，罗老板。但是咱们得

0: 算清楚啊，
1: 嗯，
0: 之前注册律所的资金都是你出的，律所的股份除了那三位老律师以外，你占五成，我占四成，我这四成的股份比例刚好是120,000，我打给你了。
1: 嗯，
0: 之前宋阿姨这个案子的分红，你也要按照股份分给我。
2: 没问题，我这132,000都给你准备好了。其实你都不用给我打那120,000，你从里面扣不就得了吗？
0: 一码归一码，我得先入股，你再给我分红。
1: 行。邱老板做生意明明白白
2: 啊，哎，这分红也有了，是不是也不再怕说占人张全家便宜了？
0: 嗯，我跟你说实话吧，
2: 嗯，
0: 其实今天我给你打的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全全卡上的，
2: 嗯，
0: 这是我们两个给孩子存的未来资金，那都是全全的存款。哎，我这之前许建设的案子不是没挣到钱吗？我到现在一分钱还没往卡里存过呢。今天这是为了入股，所以我提前预支的。
2: 但是要我说哈，你们俩都已经是夫妻了，怎么还老你的我的呢？他既然把这卡交给你保管了，那你用起来也是名正言顺的呀。
0: 我读惯了，我不想欠别人的，那我就先拿着了、啊。
2: 你拿着，
0: 我回去还得还给他，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解释。
2: 哎，数数啊，数清楚。
0: 嗨，咱俩之间就不用数了。
2: 别别，亲兄弟明算账，好好数数，听听钱的声音。哎，今儿是个好日子啊，我订一个餐厅吧，到时候咱叫着夏叔一起吃顿好的，好不好？
0: 哎，夏叔呢？
2: 他去陪宋阿姨去了，他觉得宋阿姨独自一人没人照顾，就说陪他去看看养老院。
0: 弄死了。
2: 嗯
0: 嗯，这次宋阿姨的案子。夏叔的贡献是最大的，咱们应该多给人家孩子分点。之前是我看清他了，对他说的话也都挺重的，但是人家孩子也没记恨我。所以今天这顿我请。
2: 觉悟提高了啊，但我话也得说清楚了，既然是你请客，那得就是你掏钱，别你请客又我掏钱，好吗？
0: 行，有钱。
2: 行，这一点就够了。
0: 嗯，用不了这些个。
2: 你放心吧，夏叔那份钱啊，我早就算好了。这次呢，咱们多分人夏叔50,000。
0: 行，我觉得你觉得对。那行，那我先去把这钱收起来。
2: 嗯，
0: 哦，我一会儿回来再跟你说那个焦女士的事儿啊。
2: 好，数数啊。
0: 我数完了。
2: 没事，你背着我再数一遍。这焦女士也够逗的，你说她怎么就不能狠下心来把她告上法庭呢？
0: 是挺可气的。但是焦女士不是给咱们讲过她跟赵伟的故事吗？对于咱们来说那是个故事，但对于焦女士来说那是她的过去。咱们很难体会到那份感情在她心里的分量。焦女士说，她从赵伟身上得到的那点关心和温暖比世界上的一切都重要。咱们应该理解。
2: 理解什么呀？哎，我问你，这焦女士为什么只记得那点可怜的关心和温暖呢？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她只把这目光局限在这个渣男的身上。
0: 但是每个人的情感经历是不同的，咱们不能替他们做判断。
2: 道理我都懂，但是她这样一味的退让下去，咱们怎么又能坚持立场跟对方谈判呢？
0: 咱们是律师，要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
2: 反正你看着吧啊，这后面指不定多少麻烦事儿。那天你也听到了，这赵伟可是欠了一屁股债跑回来的。反正他若他的家产也不是我的，我也心疼不着人家。我就怕呀，最后他是把钱给赵伟了，自己的体面也没保住。
0: 嗯，焦女士。
2: 哎，焦女士。
3: 邱律师，我接到广东那边一个法院的电话，说赵伟在外边欠了367,000。
4: 他被人给告了，然后呢，法院现在判他还钱，他不还，他被列到那个失信人名单了。他呢，把我的信息提供给了那边的法院，
3: 那边的法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用来偿还他在外边欠的那些欠款。
4: 我刚才去查了一下，我银行账户已经被封停了。
0: 焦女士，您先别着急啊。赵伟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金额明显超出了你们日常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且这笔钱并没有用于你们夫妻共同的生活或者经营，所以我认为 这个钱并不能认定为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我们马上跟法院联系，同时提出执行异议。
1: 哎，江女士，我是罗律师啊，之前呢我跟邱律师也都跟您说。

0: 我跟您说过，就是提醒过您，绝对不能对他心软。这回怎么着？您是不是消除了对他一切的幻想了？
1: 我们都特别理解您对他的旧情难忘，但是他现在，您在他心目中那就是个提款机。您要是不为自己想呢，您也为您自己的事业着想一下，好吗？为您自己孩子想想。
2: 您辛辛苦苦的挣下这份家业，可不是来供养这种渣男用的。江女士，我刚刚也正在跟罗律师讨论这件事情，我也认为，只有从感情上彻底跟他切断联系，您和孩子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3: 这种男人是不值得您姑息的。
2: 两位律师，我知道你们俩都是为我好，但是我还是想再跟他谈谈，
3: 也请你们帮我。
0: 跟那边的法院解释一下，尽快解封我的账户，谢谢您。那我赶紧去跟对方法院联系吧，解决一下这个账户的事情。你赶紧跟陈硕打电话，约一下谈判的时间。哎，你说他这么大一个老板，他怎么就明白过来事儿呢？他，
4: 罗律师，专业一点，赶紧给陈硕打电话。
5: 罗正业，最近联系的有点频繁了啊，你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吗？
0: 陈无良。
5: 妄想是种病，得治。还有陈硕，你维护你当事人的利益，那没错。但是你被误做伤，那就不是东西了。
0: 我怎么了？
5: 你怎么了？你当事人是失信人，
0: 他现在把我的当事人的信息提交给他们那边法院了。我当事人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封了。
5: 啊？啊啊什么啊？你别说你不知道啊。
0: 不是，你成天给你当事人出这种馊主意，你不怕给自己折寿啊？
5: 罗振宇，
0: 我强调两点啊，一。
5: 我没干过这种事儿，
0: 我也没让他干过这事儿。二，咱能不能专业一点啊？不要每次一遇到什么当事人不利的局面，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这儿来，让我担这个责行不行？
5: 呸！信你个鬼！
0: 我都说不就，哎，行行行，不说了啊。
6: 你骂一骂完，损也损完了，还有没有正事儿说？
0: 再约个时间谈判一次。
6: 你看这说来说去，不还是得谈吗？你呢，要告诉你的当事人做好让步的准备。
7: 还有就是，乙方没有让我方满意的条件，我方绝不退让半步。挂了，同意我先挂一次。画了个什么呀？哦，鸭子呀！哎呀，磊磊太棒了！哎，你是在哪儿见到过鸭子呀？
8: 门口的河里呀！太好了，太好了！嗯。 跟老师说了吗？老师表扬你了。还有一孩子。我可高兴了。我还有几天吧，不着急啊，等我回来给你买玩具，给你买个车。
7: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哎嘿，
8: 生意上的事儿，最近到了一批新车。
7: 急匆匆的给我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9: 麻烦你了，还特地过来一下。嗯，
7: 找您呢，肯定是有正事儿啊。我问一下啊，您这是不是把这焦女士的一些信息啊，提供给了你们这边的法院呢？她现在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你们那边法院呢要执行她的财产。对呀，她的财产不就是我的财产吗？那边我要是钱还不上。
9: 法院就不把我从失信人的名单里边摘出来，很不方便的。
7: 你这何苦呢？你说，就那天你跟他那谈判，我看那架势啊，焦女士她对你还有旧情的。如果咱谈的好点儿，那多分点钱是完全有可能的。你说你现在这么干，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的吗？我也没做错什么呀。上次你不是也跟他们说吗？说我的财产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的债务也是夫妻共同债务，要跟他们分摊吗？到时候我把分我的那个财产摘出那一部分钱，不就完了吗？
0: 你是真不怕他断了旧情，对你狠起来？嘿，
7: 我不怕。他那个人呐，只要男人对他好一点，他能念一辈子，根本就狠不起来。再说了，就算他狠，咱不是也得分他一半吗？
0: 我分完就走啊，什么旧情不旧情啊？那这样，我就是想征询一下你的意见啊。您要不要跟他们再谈一次？
7: 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呀？
0: 账户被冻结了，你拿不到钱。你跟他尽快把该谈的全都谈好了，谈完了，你就能快点拿到钱。这钱，您要不要？
7: 行行行，谈吧。

0: 真够麻烦的。哎呀，我等你消息。嗯，
1: 谢谢你。送。
2: 好的，李法官。

0: 就以他这种臭德行，我不相信这十八年来他独自一个人过。
1: 那是说
0: 咱们对他在外面的行为了解太少了。哎，如果是单纯的离家出走，那财产分割的影响咱不好估量。但如果是离家的同时他还存在某种其他行为，那可就两说了。
1: 对，有道理。那起诉书上应该有他的地址。那这样，你跟焦女士去谈判，我跑一趟南方。
0: 你一个人能行吗？
1: 能行啊。那咱们用不用跟焦女士说一声啊？
0: 不不，别别，咱们调查是赵伟，不是焦女士，这事还是保持低调。
2: 老婆，你回来了，我在单位楼底下买点烧肉。
3: 哦，全全，我正好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我当时出了点急事儿，我得出趟差，一两天就回来了。
2: 你这收拾东西就要走啊？
3: 哦，
2: 你这出差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提前？
3: 我这也是临时刚决定的，事发突然，哎，我得赶紧走，好不容易抢到一张机票，我要再不走就赶不上直机了。
1: 包，啊，我先走了，对不起啊，自从咱们俩结婚，我这天天忙，我对家的照顾太少了。你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跟所里请假，然后咱们俩就去度蜜月，好不好？那我先走了啊。
2: 秋华，你坐这儿，我有话跟你说。你把那钱取走了，出什么事儿了？
3: 哦，我今天正式入股英华所当合伙人了，所以我就把钱都划走了。
2: 八万块钱，我看康瑞就还剩两千。
3: 今天罗云子希望我能入股，我同意了，但我当时卡上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把你卡上的钱划走，先借用了一下。哦，我今天分红了，我把钱放在这床头柜里了，都锁好了，我还想着回来跟你说呢。你看，钱都在这儿了，这些钱补你卡上的亏空足够了。多出来的部分你也都存上吧。
2: 我不是说这钱的事儿，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跟我说呀？你律所辞退的事儿你不说，我这刚知道你又当什么合伙人，你也不跟我说，就是在你的人生规划里是不是没有我呀？
3: 全全，你可能误会了，我今天想跟你说来着，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但你当时在忙，然后又挂得特别快，我就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当初我们律所的注册资金是罗云子一个人负担的，他同意我在所里工作，又同意我出去找别的工作，现在又让我享受入股分红，所以我不想再拖延了，多拖一秒不给钱我心里都别扭。
1: 还有
3: 之前你给我的卡，这卡上的钱都是你辛辛苦苦存的，我今天也没跟你说清楚就把它划走了，是我不对。我觉得卡要不以后还是放在你那儿吧。
2: 秋华，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这个钱是咱俩给孩子留的。
3: 是给孩子留的呀。你看我今天这不是挣钱了吗？多出来的部分也是我给孩子存的，我们就一并都存到你卡上就行了。
2: 这卡还是你留着。
3: 还是放在你这儿，大家心里彼此都清楚。全全，我真得走了，再不走我就赶不上飞机了。
4: 你把这钱都存上啊，全全，我先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哎，陈律师，就这两个案子是吧？
1: 对。您接这么多案子是在找什么吗？找灵感，找经验呢。你是不知道，看老律师办的案子受益匪浅。
0: 行，您签个字。
1: 好。
0: 好了，
1: 谢谢明辉啊。
0: 您慢走啊，陈律师。
1: 走了啊。他除了办案子，就是在看其他人办过的案卷。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翻了翻。

0: 几乎都是合伙人办过的案子。
1: 喂，
2: 他又接走一摞，全是合伙人办过的案子。
3: 那你这航班什么时候到京北啊？
4: 下午。
3: 具体时间我已经发给夏叔了。妮子，你就踏踏实实的跟他们谈，他们赢不了。
5: 邱律师是去广东了。
3: 对，他那个就是您那银行账户的事儿，然后他去法院那边去沟通一下。
5: 真是辛苦你们。
6: 哎，没事，应该的。
5: 罗律师，你还没结婚吧？
3: 我结过，离了。
5: 你也是受害者。
3: 怎么说呢？反正结果就是我把对方送进了监狱。秦江女士，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跟您有点像，就是觉得大家都是有感情基础的嘛，所以呢，也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狠。但后来我发现哈，你的善良在一个冷漠自私的人面前那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后来我就觉醒了。你看我现在也都离了有一年多了吧，不是也挺好的吗？

0: 还能转起来，真是心大呀。
1: 江律师，老律师，
0: 就你们俩人啊？邱律师呢？
2: 他今天有事。
0: 哦，哦，哼，哎，进进进进，赵先生已经来了。
3: 咱们别转了，行不行，赵先生？啊，这都来了。
4: 大伟，你说你为什么呀？你想分我的钱没问题的，你说你把你那些糟心的债务你也给扯进来，你不合适吧？
5: 什么叫不合适啊？咱俩现在还是夫妻，对吧？我把你的信息提供给那边，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4: 我这生意没法做了，几百号人吃饭怎么办？你把我往死的逼，你不考虑后果的呀？
0: 张律师，情绪这么激动也不利于解决问题，要不咱坐下来吧。
2: 陈律师，赵先生是这样哈，那今天呢也是咱们最后一次谈判了，如果这次也谈不成，那只能是等法院的判决了。现在是据我们这边了解，您在那边欠的367万元已经上了法院的失信人员名单了，我方当事人焦女士愿意帮您偿还这一部分欠款，但是其他的财产就不再分割了。
0: 同意吧？
5: 嘿，我花钱雇你，你不能坑我呀。
0: 当我没说啊。那您的意思就是不同意？
5: 当然不同意了。
2: 那这是您方最后的立场？
5: 最后的立场不同意。我的债务也是夫妻共同债务啊，他替我还，天经地义啊。将来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把这部分钱扣除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有我一半。
0: 焦女士，你看这赵先生态度非常的坚决啊。
4: 孩子在外地上大学，你回来，我也通知他回来，他明天就到。你说你这样，我怎么跟他去说你这么一个爹呀？
5: 这就随你便了。
4: 那行吧，咱就法庭上见。
0: 不好意思啊，江女士，我就让你白跑一趟。
2: 辛苦了。
0: 确实挺辛苦。王瑞，门关上。刚刚呢你也听到了，对方的罗律师说了，今天呢是最后一次谈判。那么焦女士在离开的时候呢态度也非常的坚决，你也看到了。那作为你的律师呢，我现在能

0: 你的建议就是，你最好接受上次谈判的时候他们给开出的条件，也就是接受三分之一的财产。当然了，你放心啊，我一定很努力的跟你去谈这367万的债务啊，让他们负担行不行？
1: 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分一半，我为什么要拿1/3呢？你到底哪头的？你有毛病？
0: 你才有毛病呢！你外边有老婆孩子吧？有没有？
1: 什么？
0: 你别给我装！3年前就在那屋给我打电话的吗？跟外边孩子通电话的吗？男孩，对不对？你说何苦呢？你偏得让我戳穿你吗？是不是？
1: 陈律师，我又不是和尚，18年你让我一个人过呀？再说了，从法律上说，我跟他现在还是夫妻，对吧？那就是一个搭帮过日子的人，跟这事儿没关系。
0: 有关系，你重婚了，你犯了重婚罪，很严重的指控，你要负责的，知道吗？你心是真大，赵先生，咱成熟点行不行啊？我问你现在啊，我最后提那个建议，你接受不接受？
1: 甭问了，不接受。
2: 那就没办法了，赵先生，咱解除协议吧。你这官司我不打了，对不起，你所托非人，我能力不济。
0: 那这样，你开始不是给我20万吗？14万呢，我留下了，30%，6万我交到所里边，而且这14万里边还有我的税。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接受的话，这14万咱切一半，我还你7万，我那部分的税我自己认了，行不行？
1: 你要解除，那咱就全款退回，一分钱都不能少。
0: 可以，我认赔，行不行？但我有一个条件啊。
1: 什么条件？
0: 我告诉你，再回来找我代理你案子的时候，我跟你说起步费。50万起，
1: 中国又不是就你一个律师。慢说，我不再打官司了，就算再打官司，我也不一定非得找你呀。
0: 我谢谢你了，王瑞，带赵先生办手续，解除协议。
3: 隔壁屋来，
0: 慢走，不送。
3: 我就看你还能牛多久。

0: 怎么样？这四分钟拿下了吧？
1: 天错吧，你太牛了！有了这些东西，他死也翻不出咱们手掌心儿了。
2: 还是要谢谢你们大家的，你们当中有跟了我很多年的，也有才来不久的，这因为我们家自己的事儿，要休息几个月，这几个月的工资会照常发给你们的。希望能回来的时候，你们都回来。
3: 好，焦总，您辛苦了，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们大家的关照。来，咱们见焦总一杯。来，
4: 谢谢，
3: 谢谢，谢谢焦总。
2: 坐下吃吧。你照顾一下他。
3: 好，谢谢。
0: 他和一个姓齐的女人已经共同生活12年，在这之前他还和另外一个女人共同生活过。他和这位齐女士一直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他们还共同出资买了一套房子，房子房本上面写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们还共同抚育了一个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已经8岁了，在孩子户口本上父亲那一栏写着赵磊的名字。他和这位齐女士在当地也办了婚礼。

江女士，现在您可以有两种选择，那一种呢就是您继续和对方打离婚官司，他离家18年，在这18年当中，无论是对家庭、孩子，还是您这个妻子，他都没有尽到任何的义务。我们会把这一切都一一跟法官那里说明，法官应该会。

也倾向于您，只不过就是您一手创下的这些家产，可能到最后他会拿走相当大的一部分。第二种，您告他重婚，让他对您的背叛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0: 这回彻底打消他的幻想了吧。
1: 有时候我觉得咱们女人哈，真是情感动物。

0: 这就是羁绊，哪怕两个人分开了，它也存在。说起来这东西有点累赘，但是人生要是没有这点羁绊，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1: 袁玲，我是回来离婚的。

0: 前两天刘明他爸找过我。
1: 找你干什么呀？
0: 你也知道他父母年纪都大了，他妈前些日子病了，偏瘫。但是他那服刑地又远嘛，老两口又跑不动了，可是又想念自己监狱里的儿子。你猜怎么着？他爸居然想让我代替他们俩去看望刘明。
1: 啊？想什么呢？你没答应吧？
0: 我怎么可能会答应？只不过那两天哈，因为这个事儿，我心里晚上睡得不太好。你看刘明的事儿，从结束到现在也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吧？虽然我们俩已经形同陌路了，可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对刘明这人还突然觉得有点可怜。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要是心软，我可看不起你啊。
0: 起码是我离过一次婚，我心比石头还硬，心软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反正心里就多少有点不好过吧。
2: 我回来啦。喂，圈圈，我出差回来了，你怎么还没在家呀？这都几点了？
3: 秋华，我有点不太舒服，在医院呢。
2: 啊？
4: 哎呦天！
2: 圈圈，圈圈，你怎么病了呢？没事吧？还好没发烧。
4: 不是不让你来了吗？

0: 你都生病了，我怎么可能不来啊？那大夫说什么病？
1: 大夫说没什么病。我就是现在有点浑身没劲儿，有点想吐，没事儿。
0: 没事儿，谁来打点滴呀？我就是看你不在家，胡乱吃点东西，喝点酒，然后胃不舒服，上吐下泻。你说你，你怎么不会照顾自己呢？啊？怎么了？
1: 老主任，你去喝口水。哎呀，你别说我了，我一阵儿一阵儿。助理，说你一个人在家，你没事喝什么酒啊？实在太无聊了，我一看喝点酒解解闷儿。没事儿。这不挺好的吗？我这一生病，你也不忙了。哎呀，挺好。晨晨，对不起，我这天天忙工作，也没顾上你。打从咱俩结婚。
0: 回老家办酒席，到现在也没办。去度蜜月，说了半天也没去。看电影也没看，约会也没约，都是我不好。好好的日子让我给过成这样，我答应你，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你就去，好不好？
1: 这个幸福冲昏了头脑。

0: 哎呀，我这昨天根本就没睡好，脑子嗡嗡。方律师早。哎，早。方律师早。方律师，嗯，跟你说个事儿啊。陈硕来了以后，经常去档案室借阅一些合伙人以前打过的案子，都已经看了大半了。
1: 把方睿给我叫来一趟。好的，方律师。进来。方睿，来，坐。哎，
2: 跟着陈硕律师，感觉怎么样啊？
3: 挺好的。哎，姑姑，我发现我开始有点喜欢搞法律了。
1: 以前不喜欢啊？
2: 以前就是觉得有点无聊吧，但跟上我师傅之后。
1: 哎，觉得搞法律很有意思啊，不像您跟我父母似的，就那么无聊。陈硕都称你师傅了，看来你们两个相处的不错啊。那当然了。姑姑嘱咐过你什么？没忘吧？我听说他最近在大量的阅读所里其他合伙人以前办过的案子啊。
4: 知道什么原因吗？学习呗。我还以为他挺爱玩的呢，看着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那他有没有具体的跟你聊过他对哪个案子比较感兴趣？
5: 没有。赵先生，您不能在这儿，建律师是要提前预约的。
6: 我不也是你们的客户吗？ 我就站这儿等，怎么了？
4: 赵先生，您这样不好，这样真不合适。
7: 没事，小崔，没事，你回去吧。
8: 陈律师，
7: 等一下，赵先生，咱们不是已经解除协议了吗？你怎么还来找我？
8: 陈律师。

0: 回真得救我了。
1: 又怎么了？
0: 我南边老婆说呀，说这边有人过去调查我了。我这才想起来，一直在跟咱们对接谈判的一个姓邱的律师，那天没来。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他去调查了？
1: 那你是现在才悟到的呀？他们两个是搭档啊，那天就来一个，那我就知道坏事了。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呢，他们不可能不去南方了解你的生活状况。怎么着，是你重婚罪的证据被他们拿到了？哎，
0: 要不说还是您高明呢，您赶紧救我吧。
1: 反正按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呢，只要他们告你，你得坐牢了。
0: 啊？那怎么办啊？
1: 不行，这样吧，你去找你北方的老婆，你去求她，见她你就咣当跪她面前，你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让她放你一马，
0: 就这么办。
1: 但是赵先生，你之前对她做的事儿也挺绝的，你确定她能原谅你？
2: 不是，
1: 这样，你是不是要委托我？你要委托我，咱现在先把协议签了也行。
0: 陈律师，你容我先去求她，万一她答应了呢？我不就不用打官司了吗？
1: 那也行，只不过呢，你现在签的是50万，你再回来的话就变成60万了，少一分钱都不行。
0: 嘿，回头再说吧。
3: 跟他们解释一下，让他们付现金，然后你看谁们家困难。
4: 先生，先生，我们叫
5: 我找我媳妇儿。
4: 你
6: 赵总。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燕玲，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咱离婚的事儿、财产的事儿都好商量，别把其他的扯进来呀。
3: 把什么扯进来了？
0: 就是
3: 你不说到这一步了就都交给法律吗？你回吧，和你的律师一块儿来。我的律师不在场，我什么也不会跟你说的。
0: 你把外人扯进来干嘛呀？
3: 你是说扯进来的都不是外人吗？
0: 燕玲，毕竟咱们是两口子。
3: 咱俩早不是两口子了，你回吧，我正忙着呢。
7: 燕玲，我求你了，看在咱俩有一个孩子的份上。
3: 姑娘，你干嘛呢？
7: 我错了，我错了，我求你了，燕玲。
3: 小王，
7: 燕玲，我求你了，燕玲。
4: 先生，不好意思，
7: 你别拽我，
4: 工作了，先生，
7: 别拽，
4: 先生，对不起，
7: 这是我媳妇儿，你
4: 先生，请您出去，先生，
7: 燕玲，
4: 先生，
7: 燕玲，你干嘛？

0: 赵先生，您不能闯进去，见律师是要提前预约。
1: 撒手！赵先生，你叫我来叫保安了。
2: 别拽，
0: 小三没事没事，没关系啊，没事。
2: 别拽他们。陈律师，甭管您多忙，我这案子非您接不可。
1: 哎呀，赵先生，你也真是有点奇怪啊！你就一重婚罪嘛，最多也就判您2年，你委托谁都一样，我又这么贵您何苦呢？
2: 别介呀，我知道您厉害呀。
0: 我还看出来了，那俩女律师跟您关系不薄，对不对？这案子就得是您，不，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啊！我这帮水有点浅呀，这不是？来来来，进来进来，赵先生。哎，确定让我代理你吗？
2: 啊？
0: 那我不客气了，刚刚不提过了吗？60万少一分都不行。
2: 陈律师啊，我要是有钱，别说60万，600万我都出。可是我这情况您知道啊，我现在还是失信人员呢。
0: 哎，您别给我来这套，您这种人欠着人的钱，未必自己没钱。再说了嘛，这60万也不用你付吧？
2: 谁付？
0: 你想啊，这如果是娇女士呢，她不告你，那这委托费就不用出了，你就省了这钱。 如果娇女士告你，你因为重婚罪坐了牢，那撵不至于说财产一分分不到嘛。哪怕1.9开，他也不止60万嘛，是不是？不是，用不用我代理你？用的话，咱不等娇女士这钱了，咱现在就把钱给我转过来。转过来，我立马去跟他们重新谈判，争取让他们不告你。就算告你的话，我争取从轻。如果能取得谅解的话，跟你说，牢狱之灾多少？
2: 陈律师，
0: 我就给你5个数。如果你不签的话，对不起，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这案子我不接了，我。 4321，
3: 请。
4: 哎呀，哎呀，钱，我签。

0: 哟，同僚来了。嗯，
1: 哟，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第一次来你们所吗？为了表达诚意，专门选了一花篮。
1: 你当事人呢？
2: 哦，这儿呢。
1: 哎呦，赵先生您好，那进来。
2: 哎，不是您，这放门口就行，谢谢您。这不光有花篮啊，我跟你说，我这儿还有锦旗呢，我来给你看看。来。

0: 人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成天没点正形，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没正形？咱俩上次打配合，把这何巧慧的案子赢得那么漂亮，咱不得给自己颁个锦旗，表扬一下咱俩表现好啊？那我说咱俩是史密斯夫妇，你说我没有 Peter 帅，那我就选邦尼克莱挂办公室吧，好吧？
0: 你放我一把。
2: 要不咱们聊正事儿吧？
1: 赵女士不还没到呢吗？啊，
0: 这样，赵先生您先坐，那个邱律师去接赵女士，马上就到。
1: 紧张。没事，您可以适度的转转椅子解压。不是，他喜欢转椅子。
0: 赵女士，这边请。哎，
1: 哦，来了。赵女士，
2: 燕玲，我错了，要不咱们再谈谈？你千万别告我呀。
3: 罗律师，我时间有限，咱们速战速决。
0: 好，您坐。
4: 钱律师，是这样啊，我觉得今天啊。可能也没有什么谈的必要了，因为我方当事人呢现在的立场也是很明确的。哦，
1: 别别，和为贵，和为贵嘛。而且，赵伟先生已经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了，是吧，赵先生？哈啊，
2: 燕玲，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不配做你的丈夫，也不配做孩子的父亲。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就想求你放我一马。毕竟咱们做过夫妻，毕竟我还是孩子的爸爸，我要是进去了，孩子脸上也不好看，不是？
3: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燕玲，
1: 很真诚，
2: 我错了，我求你，你放我一马吧，你原谅我吧，我不能坐牢啊，那边孩子还小，那个女人又不顶事儿，我在外边欠了一屁股债。
3: 你起来，坐下，咱俩好好谈谈。
2: 你要说什么你就说，要打要骂都可以。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
3: 你别跪着，站起来，坐下。你像个男人一样，跟我好好聊聊，赵薇。你知道我条件不好，腿有残疾，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喜欢我，所以我特别自卑懦弱，别人对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善意，我都会加倍的珍惜，直到遇到了你。虽然咱俩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长，但是你给了我关爱温暖，你让我懂得生活可以换种活法。这么多年，虽然你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一直怀念着你给我的那段美好的日子。
2: 我也怀念。
3: 18年，赵薇。我一直以为我是为你活着的，我想我只要够努力，创下一份家业，等你回来，把这一切再交到你手里。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我不是为你活着，我不是为别人活着，我是为我自己活着，活着活着我就强大了。
1: 你也很强大。
0: 你别说话了，行吗？
3: 你听懂了吗？
2: 啊，懂。
3: 其实啊，我本来不想做的这么绝情。我想给你、给我、给孩子留一份体面。但是你一点一点，把所有的一切撕得粉碎。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算账的，我是来谢谢你的。我要谢谢你，曾经给了我一个那么温暖的家，给了我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我也要谢谢你，让我变得如此的强大。为此我会付出我该付出的，但是你要去面对你该面对的，赵薇。你得长

0: 何律师，哎，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1: 好，我们送你。
2: 再见，张女士。
3: 烟。
1: 张女士，您刚才说那段话真棒。我们现在呢，还是想再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以不告他重婚为筹码，逼他放弃财产分割的要求，让他净身出户。这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告他重婚，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您的财产也会被他分走一部分。
0: 第二种，
4: 陈律师，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看看你把这么好一个女人给逼成什么样了。她刚刚走的那么坚决，你也看着了，她肯定要告你重婚罪的呀。
1: 告她重婚？
0: 对的，该分的分给她，那都是我以前赚的，以后我照样可以赚回来，送她去她该去的地方。
1: 明白。
2: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把精力全都放在刑事部分上。至于前景呢，我给你交代过了，法律后果你肯定是逃不了的。你现在就好好表现，让他可以原谅你，这样没准能轻判一些。
4: 好好，我都听您的。
0: 谢谢你们二位。
1: 应该说的，
5: 来的。
1: 这女人要是自信起来，气场全开。
6: 倒是这陈无良啊，又让他赚了一笔。你说怎么他到哪儿都能吸出水来呢？
2: 回来了，罗律师。我刚才看到焦女士走得特别坚决，她赵先生你也看到了，哐当不就跪到那儿，真的是诚心诚意的道歉，所以咱帮着争取个机会见一面呗，聊一聊好不好？
6: 您确实是也看到了，这还怎么谈呀？那只能是法庭上见了。
4: 罗律师，嗯，我求您了。哎呦，要不帮我求求情吧？
2: 赵先生。你也别为难罗律师了啊！您想说什么、表达什么，我都清楚。这个后边事儿我跟罗律师聊，您就回去等我消息，好吧？
4: 哎哎，好，
2: 放心，
4: 拜托了，拜托了，
1: 拜托了，拜拜。
2: 把门带上啊！谢谢。哎，
1: 说吧，你想提单跟我聊什么？
2: 恭喜你又赢了我一次啊！
6: 也恭喜你又挣了一笔昧心钱。
2: 什么钱不是钱呢？
6: 不过你放心啊，就这赵伟18年来没有履行过任何抚养义务，我们会把他打得净身出户的，而你想要的钱也拿不到。
2: 你放心，这60万代理费啊，60万已经都交齐了。最后一句啊，再说一下，替我转告一下这个焦女士，我方愿意接受少分割财产，但是你们这边能不能帮着签个谅解书？1/3，1/4，把债还了行不行？
6: 不是陈硕闹着玩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替当事人做决定。我试着帮你去跟焦女士传达一下。
2: 好，谢谢。
6: 还有，你把那小破玩意儿带走。都开豪车的人就送我一小破锦旗，逗小孩呢。这也是吃过见过的好吗？
2: 这跟吃过见过有什么关系？这是情趣，真的是。哎，还是很抗拒。

0: 呀，真好，谢谢谢谢，欢迎常来，欢迎常来，好久没来了呀，给他们把菜催一下啊，下次还可以试试别的菜。
1: 好的，
0: 元旦快乐啊。
2: 名山集团成立于1998年，是京南市最大的铁矿石生产企业，常年向另一家大型的民营企业明海钢铁集团供应铁矿石，两家建立了长期且稳定的供求关系。这两家企业的老板也不是外人，是一对亲兄弟。左边这位孙明海，明海钢铁集团的创始人，是哥哥。右边这位呢，孙明山，是弟弟，明山矿业集团的创始人。两兄

0: 兄弟一个开矿，一个炼钢，那最红火的时候，两家交的利税，占了京南市财政税收的2%。不夸张地说，这两家企业就是京南的命脉。
1: 这样的最难做。
0: 前年明海改制，一家国企入驻，孙明海被踢出局，并且很快暴病而亡。明海集团换了老板，明山开始催讨货款。 但此刻的明海呢，翻脸不认人，拒绝支付。此时的欠款已经达到了5000多万，就连滞纳金也已经达到了1700多万。而此刻的明山集团呢，也因为受到这笔欠款的拖累，到达了破产的边缘。
2: 哎，钱总啊，这些是我们两家一直以来的这个欠款还款的协议。明海是老大哥了，也是我们长期客户。这一次要不是因为 这笔钱拖得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也不会把诸位请到这儿来，还望钱总看在我们长期合作的份上，哎，那么少还我们一笔，让我们也能够正常生产呐。
3: 新官不理旧账，以前的明海负责人和你们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新兄弟之间的协议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如果明山认为我们不讲理，那只好请孙总
0: 另找个地方去讲。
4: 不是，对不起，我还忙，恕不奉陪。哎呀，
5: 钱总，钱总，
6: 日前明山集团公开招标，招募律师事务所代理起诉，要求明海还钱。
0: 诉讼代理费是要回欠款的90%，再加上滞纳金的50%，那这样算下来，理论上代理费可以达到1000万以上。
4: 1000万以上，哟，好肥的活啊！
7: 这可是好事儿。
0: 只要明山手里的证据过硬，这官司哪有输的道理啊？
8: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午餐啊？
0: 因为明山集团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所以他们现在提出了全风险代理，并且附加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也就是说，明山集团不会再为这个案子出一分钱，所有的诉讼费用由律所承担。这样一笔烂账， 光是请会计事务所审计清楚账目，可能就需要几十万。另外，所有的代理费全部从胜诉后被执行的回款里支付。就算我们打赢了官司，但没有办法执行的话，律师也是拿不到钱的。
9: 方丽，如果接的话，风险所里会承担吗？
10: 如果是要接这个案子的话，自己要承担大部分的风险。
9: 比如，
10: 前期的开销。
11: 那就是说，这个官司即使打赢了，但是没有拿回钱来，那前期的开销还得自己掏腰包，是吧？
12: 就这意思。
11: 这意思就是不让大家接呗，谁愿接？谁想接？
13: 不接。
11: 放着大钱没人挣啊！
14: 不能接。
11: 我来，我接了。
12: 哎呀，这个年轻胃口不能太大，你就听前辈一句劝啊。这个案子风险大，开销也大，赢了吗？当然，挣的钱大部分都归你了。输了呢？
11: 输了，韩律师您有损失吗？我没有。
12: 那诸位合伙人有损失吗？
11: 没损失。
12: 那对呀，那没损失的话，不就证明咱们所里没损失吗？所有的诉讼成本是我个人承担，那相应的，我个人承担的成本，那收益 就应该有所增加了。按照所里的惯例，啊，一个案子，咱们所里的提成是20%，但是这个案子20%，剩下的我个人。他
15: 这个想法不错，哎，咱们怎么没想到呢？啊？哎呀。
0: 这个小子啊，不知道天高地厚。这就是他的特点。当初我也是看上他这个特点，我才引荐他。
15: 咱们所太老了，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哎，你觉得他这方案怎么样啊？
0: 跟您一样，全力支持。
15: 虽然我们投了赞成票，但是要全部交给他，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那你想怎么办？
15: 你去找老韩聊聊。
0: 我跟他没话说，要找你找。
15: 哎，陶正。

0: 方律，有时间吗？有啊，随便聊两句。来，坐。
1: 方律，你先回避一下。
0: 挺好的，在我这儿挺用心的。刚才呢，你勇气可嘉，我特别的佩服。
1: 真的？哎，那我太开心了。
0: 陈硕，刚才我在会上也说了。所里把这么大一个案子全权的交给你，那是不放心的。万一要出点什么问题，那最后还是所里给你兜着。大家呢决定派一个人和你一起打。
2: 派一个人。韩律师是不是？老韩，您常来，哎。
0: 哎呀，我就是憋得慌。
2: 新来的和尚好念经呢，我们这帮老帮菜你就靠边站。我们当时看他的状态，他就跃跃欲试的啊。所里还真是用心良苦。现在给你一个靠边的机会，你和陈硕一块接这个案子。
0: 领导你怎么想的？
1: 我怎么觉得是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不放心，派个人看着我？
0: 没有，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他吧。
2: 我还真是不放心，你去呢，第一，以合伙人的身份全程监督；第二，保证不出什么问题的情况下，把钱也赚了。
0: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韩律师有没有打过类似的官司，我怕他拖我后腿。
1: 什么案子他都接触过。再说了，老韩可是个老江湖，
2: 十足的。钱不钱的，我一点不在乎，我就是仗义。
0: 我没问题。好啊，定好了。
1: 我什么时候病了？那希望你们合作愉快。
2: 一定愉快啊！
1: 提醒你一下，这个案子啊，它的功夫还是在案外。这两家公司呢，在当地的背景和关系都非常的复杂。万一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的时候，也许像韩律师说的，被当事人出卖，也很有可能。
2: 所以啊，陈硕，你要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方律，我是一个审时度势、且权衡利弊的人。那如果真遇到一些什么极端情况的话，我会及时止损，这点你放心。那咱们再说回这个案子呢，欠债嘛，那就还钱呗，是不是？如果对方坚决不还，那我就相信法律，法律是公正的，法律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
1: 希望如此吧，行，就这事儿。
2: 好。哎，陈律师，顺便问一句哈，你自从到了所里之后，好像一直在翻阅以前的案卷，是有什么想法？没想法呀，我学习嘛。那你看，一个所有一个所的风格，一个所有一个所打官司的路数，我入乡随俗啊。 对不对？我到了咱们粮城所，那我肯定把咱们这些合伙人打过的所有大案子全看一遍，有利于我业务提升嘛。就说您打的那个官司吧，就是代表东海远洋跟施耐特，思路简直是这。
1: 我的案子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啊。以后粮城所还是要看你们的。
2: 我一定努力。
1: 费心了，那我先走一下。
2: 哎哎哎，
1: 好，留步。
2: 钱也别给我找，别找个人看着嘛。姜还是老的辣，哥，我没逃出您的手掌心儿。哎呀，瞧您说的，这是所里看我成天瞎忙，挣不着钱。你吃肉，让我来喝点汤。
3: 真的会说。
2: 来来来，那咱们说正事儿啊。
3: 这个诉讼成本，这个审计费、诉讼费，我算了一下，大概就是一半一半。你主打，那诉讼这一块归你，那审计这块我来，你看怎么样？
2: 什么意思？你是觉得审计费便宜啊？不是不是不是，
3: 韩律师，我给你提个醒，审计费它可不便宜，你找一个像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把这十来年的账彻底捋一遍，那得花50-60万，
2: 加上其他成本，全算下来，那将近是130万。
3: 不少钱，
2: 不管是多少钱，都是我来。
3: 我感觉有坑。

0: 有一家会计事务所的欠我的律师费没给。
1: 不，还有人能欠您韩律师律师费？不是，咱俩这有一段没打对头了，是你坑人能力下降了吗？
0: 这哪个律师没有被当事人坑过呀？几十万，拖了我一年多，硬是不给，所以我这次把审计的活我交给他们，就抵这律师费，他们肯定愿意。
1: 哪家会计师事务所啊？
0: 方中。
1: 这京北这好的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我都知道，方中我没听说过呀。
0: 小所成立没两年。
1: 我成立没两年欠你几十万。不是，那我收回刚才的话，您还是厉害哥。
0: 别那个兄弟，你就当帮老哥哥忙好不好？
1: 就能定了。
0: 哎，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那咱们这个成本这一块咱们就平摊了，好吧？那你看代理费咱们是
1: 绝对不能平分。你也别怪弟弟我啊，刚刚在会上你不是听到了吗？这案子啊，是我个人的，您呢只是来辅助我，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你要同意的话，那就三七，
0: 我七，你呢？
1: 没法聊了，哥，聊了不聊了，你这没意思。
0: 我开玩笑，开玩笑，我三，你七，
1: 哎，开玩笑呢，正交，好吧。
0: 你看这个不知不觉间，咱这两只伟大的手又握在了一起。
1: 我们可以是四只，更伟大。
2: 来了，魏总，预约您的客人到了。
3: 好。
2: 魏成先生您好。我叫罗宁子，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梅大良先生是我司考时的老师。
3: 坐。罗律师。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您那个案子。
3: 谁让你来的？梅先生吗？
2: 不是，他不知道。梅先生是我的老师，我知道她和她的丈夫因为当年那个案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丈夫因此而丧命了。不过梅先生一直坚信，当年的事情不是强奸，而是双方的交易，而您又是当事人。
3: 罗律师，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2: 魏先生，我知道您现在在您父亲的公司发展的挺好的，但毕竟如果当年的案子翻不过来，您就是有案底的人。可是如果我们能把事实的真相查清楚，对您来说也是。
3: 罗律师，我不想查事情的真相，我10点半还有个会，您先走吧。
2: 魏先生，您能不能替梅先生和他死去的丈夫也想一想？毕竟他们俩也是因为当年您的案子才出的事儿。
3: 如果你真是为了当年的案子来的，你该问的人不是我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

魏先生，希望您再多考虑考虑。如果您考虑清楚了，可以随时联系我。谢谢。

0: 进。
1: 您好，我是33号美容师，今天由我来为您服务。女士，您还没换衣服吗？
0: 您好，请问您是杨翠丽女士吗？
1: 您是？
0: 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罗英子。杨女士，咱们可以聊一聊吗？
1: 聊什么？
0: 我想和您聊聊当年您和魏成的案子。您当年主动找了梅先生，说不是。

0: 是强奸，是交易，可是为什么后来在法庭上却改了口呢？
1: 是梅律师让你来的吧？
0: 您别误会，这件事和他没关系，他没有让我来找您，而是我。

0: 真相。真相就是我在法庭上说的。
1: 可我了解梅先生，他是不会教唆您去做假证的。从您当年向检方出具的证言，到后来在法庭上改了口，我认为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人跟您说过什么话？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1: 梅先生因为这件事情丢了律师资格，而她的丈夫也因为这件事儿丢了性命。
0: 对不起，我换个人来给你服务。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现在有老公孩子，你要是再来打扰我的生活，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杨总。

0: 喂，明先生。
1: 英子，你怎么还在调查那件事情啊？
0: 是，我就一直没放弃，只不过前段时间太忙了，我就没顾上。是魏成告诉您的吧？
1: 你有空到我这儿来一趟。
0: 梅先生，
2: 进。
1: 梅先生，
3: 哎呀，你看，我给您带来了小礼物啊。
2: 站这儿。啊。
3: 你怎么了？
1: 我不是已经对你说了吗？魏成案，我不查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
3: 梅先生，我特别不理解，您是不是认准了梁成佐和这案子确实有关系？那如果事情真像您想的那样，那就更应该查清楚了呀，这样您和于先生的冤枉才能够辩白呀。
1: 这个案子都已经过去快十年了，当事人都已经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没有必要再去打扰他们。
2: 如果你想不明白，那就不查了。你必须住手。

0: 美先生，我呢可能是这方式用错了，我答应你，我以后不去找当事人了，好吗？我再看看有什么别的方法再去调查调查。
1: 心理所站稳脚跟了，不简单。
0: 嗨，什么简不简单啊，我现在啊顶多就算是个勉强糊口而已。
1: 我没打算向你借钱。
0: 哟，梅先生，你都会开玩笑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个案子怎么样？
0: 那感情好啊。那不过我话说头了啊，人家罗律师现在也是有身价的人了。
1: 够聪明，就是人一得意容易忘形。我给你介绍这个案子超过你的身价。哎呦，万和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的控股集团，业务涉及消费品制造、房地产、基础建设等领域。去年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引发了资金链的断裂，公司资不抵债，欠下了大笔的银行贷款，不得不走上向法院申请破产的道路。
0: 万和，我原来那套房子就是万和的。那当年就开始售卖的时候还给摇号呢，那才几年呀。哎呦，我想想也好几年了。哎呀，现在这是房子和人都没溜。哎，梅先生，这我看这上面写着什么破产管理人，您不会是想让我们所去当破产管理人吧？那这确实比我身价高，这可是一肥活。
1: 能啊你！你们律所刚成立，有破产管理人资质吗？能接这么大的案子吗？
0: 那就不能让我做梦了啊！
1: 管理人团队要经法院公开竞争选任，现在有个律所想参加，有管理人资质，但是一个小所，需要合作者。找到我，我想介绍你们所。
0: 您这是想让我。

0: 人打工去。
1: 我不干，宁当鸡头不做凤尾。
2: 那就算了，我就回了人家许茹。
1: 哟，雷先生，他不会是那个给弱势群体打官司那律师吧？
2: 是他，他的住业所要参加破产管理人的招标，需要一个合作者，找到我，我向他介绍了你。
1: 那我知道了，你不是原来还让他来讲过课吗？哎，不过他不是一公益律师吗？怎么这种案他也接呀？
2: 公益律师也得吃饭呢。许卓是公益律师出身，但是最近呢，他也调整了律所的经营方向，这些年呢，也做一些投资并购 IPO 的业务，也是干出了一些名气。
1: 干出来又能请求让他的，梅先生，他不是蹲过两次监狱吧？
2: 两次看守所，两次上法庭都判无罪。他在看守所里啊，构思了两本法学专著。那怎么？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1: 我能对人家有什么看法呀？我这么一小破所。哎，在机会面前，他看法不值得一提。
2: 哎，我这辈子带了不少弟子和学生，最让我欣赏的，方力宏算是一个，许卓算一个。
1: 没第三个啦，我呢？
2: 你还没登堂入室呢。这次啊，如果你跟许卓联手，我相信未来可期。这是他的名片，如果你们愿意，就去找他。
1: 行，那我就去会会他，看看这个许卓到底有什么该死的秘密。
3: 集团向各位保证，最迟这个月底先给大家发一个月工资，让大家救救急，好不好？
4: 欠了好几个月了，就给一个月的呀？一个月的工资够花吗？
5: 大伙别听他的，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到现在一分钱没拿着。
6: 他们说了也不算，孙明山呢？任孙明山出来说话。
4: 对。
7: 拿进来。
8: 孙总，咱们请的律师到了。哎呦，
7: 快请快请快请！哎呦，哎呦，您是？
9: 我是韩志东。哎呦，
7: 韩志东，
6: 陈硕，陈硕，哎，
7: 陈律师您好，哎，您好，
6: 小芳，小芳，
7: 可把你们盼来了。哎，快请坐，请坐，请坐。去倒水。来，坐。
6: 您先坐。
7: 这刚才进门的时候，你们都看见了。
10: 看见了，这孙总太不容易了。哎呦，
7: 何止是不容易呀，想死的心都有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欠我们几千万块钱，吃完了一抹嘴不认了，这不是逼我们吗？二位，你们要是能帮我们把这笔钱要回来，那就是我孙明山，还有我明山集团所有职工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啊！
10: 听到了吗？责任重大，
11: 非常重大。
10: 孙总，哎，您的心情我们理解，那咱们就开始工作吧。
7: 好，
10: 找个地方。我们和你们的相关人员好好谈谈。怎么样？
11: 没什么大问题。嗯，
10: 行。哎，孙总，哎，这些材料，我们来之前都已经详细的看过复印件了。
11: 是，
10: 我们觉得这个起诉的证据还是很充分的。嗯，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一是想谈一谈双方的这个合同，嗯，二是想在签合同之前。还有几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
7: 哦，那您说说。
11: 好，
10: 那个小陈，你来说。
11: 好，我来。孙总啊，
7: 啊，
11: 这据我们了解啊，这明山集团和明海集团在京南市是举足轻重的，但是你们这两家的矛盾呢，由来已久。那你们之前就没有进行过谈判或者是调解吗？
12: 哎呦，怎么没谈判呢？干企业的能谈判，谁想打官司啊？当我们发现他们有不还款的企图之后，我们首先找对方谈判，可是都不管用啊！啊，一开始嘛，让他们还款，他们不干；后来我们想，要不然就减免一些债务，让他们少还一点，可是他们一开口呢，

0: 就要减免一半儿啊，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啊，所以这事儿呢就这么僵持下来了。后来我们又想，哎，就是拿回一半来，它也是好事啊，哎，可他们仍然不干，我们是被逼无奈才选择了诉讼。现在呢，我们要打官司，对方呢就开始耍起了无赖，威胁再也不接受协商谈判了。
1: 现在不接受，到时候未必不接受。
0: 哎呀，马律师啊，今天我当着你们几位的面，代表我们明山集团跟你们表个态，如果对这个谈判还抱有任何幻想，我们就不走诉讼这条道了。之所以选择了诉讼，就是做好了跟他们撕破脸的准备。您放心，我们保证不会再接受任何法律条文之外的谈判和协商。
2: 哦哦，那这条是可以列到合同里的
0: 啊？可以可以，
2: 嗯嗯，行啊，合同里面。还有一点啊，
0: 啊，
2: 明海集团的老总呢是您的哥哥，据您了解呢，明海集团除了高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资产吗？毕竟就算我们赢了官司，如果对方没有可以执行的资产的话，咱不能拆人高炉吧，是不是？
0: 不过这个我还真是说不太好，我哥去世两年了，这两年当中他们对明海是大动干戈呀，又拆又建的，我哥打下那点江山让他们折腾的也差不多了。哎，不过你有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啊。对我哥在的时候呢，啊，当然了，后期明海这个效益啊不是太好，但是要论家底儿，毕竟比我们厚，也就是欠了几千万，只要他们想还，一定能还上。
2: 还有孙总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集团提出的是未来的律师抽成比例是9%，对吧？
0: 嗯
2: 那么鉴于现在咱们集团的实际的这财政情况啊，我有个想法，
0: 嗯，
2: 我们可以调低一个点，降到8%。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先别忙着说太好
0: 啊。
2: 这边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加一个违约条款。
0: 哦，什么条款？啊，
2: 就是在我们这个代理协议签订之后，未经我，也就是陈硕律师的书面确认，咱们明山集团不可以与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谈判或是和解。如果违约的话，那就似乎与我们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的履约完成了，你们要支付全部的律师费。那么在明海集团向你们支付款项之后，你们要立即支付给我们，是立即。
0: 您放心，我们呢让他们害苦了，绝对不会跟他们和解。
2: 就等您这句话。那就加进去了这几项啊。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集贤才，立将绩，促发展，南粤多地深耕技能人才建设。广东靠前防范，严守底线，多措并举，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围绕我省155科教人才一体化部署，推进人才强省建设，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眼下各地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相继开展工匠人才培育、职业技能比拼、高技能人才专场双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广东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工作。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
3: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2: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析、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
4: 非常感谢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

0: 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目前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名，南粤工匠110名，市级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名。预计到2027年，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在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的同时，广东以技能赛事为抓手，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广州市第7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大赛分设新秀组与工匠组，参赛队伍呈现年轻化态势，45岁以下选手占比92.5%，18至22岁青年选手占比达40%。
2: 这次呢，也是在学校的选拔下，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南粤家政项目。经过了一年的学习，学习了上一年的跟他们一起操作，然后呢，今年轮到我来参赛，这样可以加深我们跟顾客之间的沟通以及我们的了解与表达。
1: 竞赛紧扣民生服务痛点与行业发展趋势，围绕控糖饮食、适老断舍离等真实服务场景设置考题，推动传统家政与现代服务深度融合，以赛促学，以赛提质，有力助推家政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今年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赛题跟往年相比的话呢，我们增加了智能化 AI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现在的这个 AI 产品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冲击。那作为家政服务行业这样的一个传统服务行业来讲，不管是在培训上面还是在我们的大赛里面，我们都会有意识地去增加这样的一些培训和服务。
1: 在培育工匠人才、开展技能比武、夯实人才培养基础之上，广东聚焦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就业落地最后一环。25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阳江市高技能人才双选会在阳江技师学院举办，活动紧扣本地合金材料、五金刀剪、风电设备等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用工需求，切实打通校园人才输送到产业一线的渠道。
4: 计划面向学校招收20多名应届技能人才，主要包含制造智能技术员岗、产品设计师、企业管理等多个方向。招聘会刚开始，我们已经陆续收到不少学生的简历，目前累计已经有数十份。
1: 双选会汇聚128家企业参会，释放2332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本地企业111家，提供岗位1793个，外地企业17家，提供岗位539个，充分展现阳江对高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以及对外来优质企业的吸引力。
5: 这里的企业数量就很充足，都是跟我们专业很匹配的。我也有想入职的企业，他们也有带新人培训，跟我学校学到的专业技能很匹配。
1: 广东台报道。
6: 入汛以来，广东已迎多轮强降雨天气，各地紧绷防汛安全弦，通过拉网排查、安全值守、应急演练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压实安全责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在肇庆市，当地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社区开展汛期安全排查，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立即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
7: 我们郑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
8: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村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唔好落，即系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1: 连日来， 云浮市海事部门出动海巡船。

0: 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督促在港船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开航前安全自查制度，坚决杜绝带病航行。同时要求各船舶加强值班值守，提前做足各项防汛应急准备，严禁超载超速航行，以及在极端恶劣天气下冒险开航。
1: 各船舶提前做好防范，航行时要加强瞭望，谨慎驾驶，停泊时选择安全水域，加强人员值班，及时调整锚链缆绳松紧度，防范走锚和断缆。
0: 深圳三防部门聚焦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排查布防，在办公场所地下车库，工作人员逐台检查排水泵运行状态，现场配齐防汛沙袋、挡水挡板等应急物资。
2: 我们下面的这个排水设施其实它是一个相通的一个状态，但是下面这个排污泵呢一共有8台，所以说就可以完全的保障这个地下车库的水浸的这么一个风险。
3: 当前我们全市防汛的一个重点是地下空间的安全，我们全市目前有1.4万余处地下空间，包括居民楼这些地下车库，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地下空间的一个防汛安全。
0: 日前，汕尾市应急使命2026防汛防风抢险综合应急演练举行，模拟台风正面登陆汕尾陆丰碣石镇，并伴有12级大风和强降雨，详细展示了极端台风暴雨灾害从预警预判、前置防范、抢险救援到灾后恢复的全链条处置流程，全面检验全方位应急作战能力。据气象部门预报，28号我省中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29号夜间起，我省降水减弱。30号到7月1号，大部分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未来几天我省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防晒。广东台报道。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广东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依托城市地标灯光、主题公交，开展沉浸式征兵宣传。各高校还邀请征兵宣讲员走进校园，设置军事模型展等，全方位营造参军报国、人人光荣的浓厚氛围。
0: 夜幕降临，江门鹤山的摩天轮灯光璀璨，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等征兵宣传标语在轮体上滚动闪现，震撼的灯光视觉效果吸引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让征兵号召融入城市夜色。
5: 也就是说，长大的时候去参军一下，第一个是参军之后或者自信呢都会变得比较强大，而且还能参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光荣的事情吧。
0: 除地标灯光宣传外，鹤山还推出了征兵主题公交车，主题公交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让征兵政策与热血精神传遍城市各个角落。在惠州城市职业学院，2026年下半年惠州市征兵宣传启动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同步举行，一等功臣张娜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做宣讲分享，赢得了现场师生阵阵热烈掌声。
6: 我入伍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提高了我的意志品质，然后收获了我的自律，然后在部队里面我学会了担当，然后学会了血性，然后我从学校踏入了部队这个过程里面，让我自己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成长，然后让我感觉从一个青涩的青年，然后成为了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军人。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然后发挥自己的特长，然后保家卫国。
0: 惠州作为连续7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在学业保障、优待金发放、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推出实打实政策，为应征青年解除后顾之忧。现场还设置了征兵咨询和军事模型展，青年学子们纷纷前往展台观看及咨询。
7: 我打算是毕业之后去参军入伍，我希望我进入部队之后锻炼成一个意志较为坚强的人。
0: 与此同时，广东省退役大学生征兵宣讲员走入深圳、河源、梅州、汕头、揭阳等地12所高校展开宣讲，宣讲现场专设军营成长与职业发展交流分享会，聚焦学子入伍关。

0: 且精准答疑解惑。
1: 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更想把我自己的专业技能学精学透，如果说后面能去部队或者说是能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我能贡献出我自己的青春。
2: 对于参军这个目标，我更加的坚定，我想去守护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此次下半年的秋季征兵，我也一定再会去报名，希望在下半年我能顺利入伍，接下你们守护山河、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接力棒。
0: 当前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时，广大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后续按兵役机关安排参加体检和政治考核。广东台综合报道。
3: 我国大飞机三剑客矩阵中 ,AG-600 昆龙作为唯一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重器。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AG-600 系列总设计师黄领才，十余载扎根航空研制一线，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让这架会飞的船、会游泳的飞机逐梦蓝天碧海，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领域的多项空白。
0: 2009年 ,AG-600 项目正式立项，彼时国内水陆两栖大飞机研制经验匮乏，国外技术壁垒森严，可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水陆两栖飞机兼顾飞机与船舶双重特性，气动布局、水动性能、船体结构等核心技术均是研发难点。为攻克船底曲面核心参数难题，黄领才带队反复推演、反复试验，历经十余年、上万次调试修正，终于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4: 我们01架技术验证机研制那8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是我们型号应该说最艰难的时期。这些核心的技术我们花钱是买不来的，国际上是对我们是封锁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了自主创新，这些技术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它突破掉的。
0: 灭火是 AG-600 的主要功能之一，它一次投水12吨，可以覆盖3000至4000平方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火灾初期把火势控制住，最大程度降低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因此每次森林火灾的发生都让研制团队的心情更沉重，也更急切。
4: 大家对这款型号这种需求的迫切，那可以说言语当中我们都明显能感出来。我的一位朋友当时发信息就很不客气，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啊。所以说任何个人的付出大家都是毫无代价可讲啊，就是全力以赴，这个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0: 从空白摸索到自主领跑，从图纸构想到大机腾空，黄领才以深耕不辍的坚守、敢为人先的创新，诠释了新时代航空人的担当与匠心。
4: 未来我们还有的更宏远的规划，这款飞机未来从型号的系列化和谱系化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策划。比如物资运送、海洋地形的探测，在其他的领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5: 端午假期已过，广东龙舟竞渡热度不减。6月的岭南水乡依然是一幅河冲激荡、鼓乐喧天的热闹景象。
0: 本周末被称为水上 F1 的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迎来压轴赛事，龙船精英挑战赛在潭头 C 湾赛区鸣锣开赛。本次赛事集结国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广州、东莞、香港等粤港澳大湾区代表队，内蒙古锡林郭勒、辽宁沈阳、贵州茅台镇等国内强队，还有国际龙舟队、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等，共同挑战全球独一份的龙船窄道漂移过弯。内蒙古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首次踏足蝶轿水乡参赛，这支草原队伍平时主攻冰上龙舟，队员体格壮硕，甚至还有举重冠军，窄道转弯、沙停折返对他们而言更是全新挑战。赛场之上，草原健儿以扎实的体能优势爆发出强大力量，稳控船身，平稳过弯，顺利完成水上漂移首秀。
6: 感受这个赛道不会是这个蝶轿龙船漂移不会是 F1 赛道，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们转弯的时候，就是我们 C 弯的时候，因为我们体格的偏大，就是这个吃水很深， 所以我们重心会不稳。

0: 所以说在滑的过程中，我们这些人重力只能是在直道的时候我们会很疯狂，因为我们力量大嘛，所以说就是个冲刺力，我们爆发力很强，就是让我们大家呢就滑稳滑齐，然后跟着节奏一起往前滑，然后呢我们带着这种草原人的激情呢把这个比赛呢顺利的完赛。
1: 这个对于香港队伍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有给机会给我们过来比赛，然后多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传统，龙舟的底蕴跟情怀，而且在这里认识很多好的朋友。
2: 去年备受关注的辽宁沈阳龙舟队今年再次征战叠教，经过连日专项集训，队伍漂移水平大幅提升，稳定发挥，圆满完赛，队伍立志来年力争再创佳绩，实现新突破。27号，惠州市惠东县第六届龙舟赛在西之江江面举行，吸引上万名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随着发令笛声响起，急促有力的鼓点响彻江畔，滑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船桨齐挥劈开水面，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岸边观众呐喊助威声浪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高涨。
3: 我第一次参加那么有氛围感的那个龙舟比赛，很开心，而且呢这一次我也带了我的小孩子过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种一种传统节目的那种氛围，非常开心，非常好。
4: 现场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龙舟舰呢正在劈波斩浪，他们当中呢有不少的鼓手呢还是女性，而且身份各异，有饭店掌勺的店主，也有出海的渔民，他们平日里呢为生活奔波，今天呢为家乡而战，他们的拼力划船呢就是惠东县人民奋勇争先精神的最好注脚。
2: 经过多轮角逐比拼，传统强队驯辽龙舟队揽获冠军，
5: 完成目标就非常的兴奋激动喽。这个说到划龙舟，我们海边人都是有种兴奋的心情啊，义无反顾，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啊。划龙舟的精神就是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6: 今年58岁了，已经，我已经爬了6年的龙舟了啊，每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群里更加团结了。
7: 本届赛事以龙舟竞渡为核心，融合民俗展演、龙纹理展销、趣味互动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全民嘉年华。
2: 今年是广东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全省首场聚焦河湖生态治理特色赛事——广东首届河长杯龙舟邀请赛，继2026年沙田镇龙舟锦标赛26号在东莞沙田龙舟公园淡水湖水域正式开赛。
3: 我们以前都觉得是男生可以，现在觉得我们女子也可以，真的。希望这种传统的文化，我要继续传达下去。
8: 好的，观众都会很热烈的为他们支持的队伍去打气，然后觉得很让人可以融入在里面的。
9: 居住以前这叫关窗睡觉哈，掩鼻而过，那么现在是滨水而居，因水而乐，同时咱们沙田镇也因水而发展。你现在河道两边的很多咖啡店，这个很多壁道，现在还要搞很多民宿，带来的发展呢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咱们的老百姓。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10: 今天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19.25公里，与1期贯通后，光明至南山中心通勤仅45分钟。线路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重点片区，高效便利跨区出行，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
2: 距离正式开通尚有片刻，大批市民早早来到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李松朗站，翘首以盼站点正式对外开放。
11: 我是参见者，开心，终于解放了。以后我也是热心市民，然后只能用市民的身份坐地铁了，然后坐13号线，进站。
2: 首发列车到来，市民难掩激动之情。该线路开通后与1期贯通运营，打通南山、宝安、光明南北交通脉络，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多个核心片区，串珠成链，有效便利市民日常出行。
12: 线路贯通后，运营时间与深圳地铁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点。

0: 9:30到23:00，工作日早晚高峰行车间隔不高于5分钟。从今天起，市民搭乘地铁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45分钟，还可以与多条线路便捷换乘。
1: 入住到李松朗之后呢，我一直是要需要从家然后骑车到河水口需要发挥到20分钟的时间，然后从6号线在座的公司需要30分钟的时间。10号线开通了之后，我基本上从楼下20米的间隔就可以直接坐地铁到我公司，应该是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呢，更快的就是很便捷，超近超近，真是超近的。
2: 13号线2期北延段线路由港铁深铁合作运营，是轨道层面深港融合重要实践。线路兼具颜值、生态与智慧运营优势，串联深圳南北重点片区，完善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深圳湾口岸至李松朗单程约64分钟，极大便利深港市民往来通勤。
3: 其实都对于我哋嚟讲都方便咗唔少，因为起码唔需要再夹啱啲高铁班次咧，都可以上到嚟咁样咯。系啦，
4: 同埋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嚟到光明区呢边玩都比较方便咯，系咯，可以直接喺深圳湾口岸咁样就一程过就到嚟光明区啦，可以。
5: 除了13号线进入我们深圳湾口岸之后的话，其实未来我们深圳还规划了一个港深西部铁路。那港深西部铁路的话，也是在做一个前期的工作，长远来看，对我们深港的联系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整个我们深圳的腹地的打开，包括我们深港都市圈的腹地的打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轨道线路。
2: 13号线2期北延段遵循阳光加共享理念，特色车站美学氛围浓厚，配建亚洲最大下沉车辆段及上盖公园，落实站城融合，并预留东莞地铁衔接通道，赋能湾区互通。该线开通后，深圳轨道交通里程升至653.7公里，车站452座。预计2028年底，多条地铁新线将集中投运。广东台报道。近日，广东省气象局、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发布粤北大部、珠三角中南部、粤西东部及粤东大部分蚊子活跃度气象指数为活跃至非常活跃。医生提醒，近期应同步做好蚊子、猛虫等的防范。其中防止蚊虫叮咬最直接的就是物理防护，出门可穿长衣长裤，并避免在草丛茂密处坐卧或穿行，身体裸露的部位可涂抹一些驱蚊水。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成绩怎么样了？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们省的雨啊仍然下个不停，大部分市县呢继续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不仅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呢也会比较差，外出活动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预计明天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西伸加强，我们省受其影响降雨减弱，以阳光搭配雷雨为主，气温逐渐升高，体感变得闷热不少，防暑防晒又要重视起来。虽然雨少了，不过地质灾害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尤其啊是遭遇过强降水的山区，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啊！
1: 哦！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2: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1: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2: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西灵通舅舅那样。
1: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

0: 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1: 但是妈妈，它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
0: 哦，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都是卡尔干的。
1: 卡尔，它是一条什么鱼啊？
2: 一条吃不饱的鱼，它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它还在不停地吃。
3: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2: 我觉得它会一直吃下去的。
0: 好吧，我去跟它谈一谈吧。
4: 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5: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1: 情况不太妙啊。
2: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0: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6: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7: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8: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1: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8: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7: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8: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6: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7: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9: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6: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
5: 哦，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0: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9: 勇士来啦。
0: 我忘了提醒你了，呱唧，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5: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11: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9: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5: 送回去？
0: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11: 把你送回家。
5: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11: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你不要乱动，伙计，等我把你拉上来然后
5: 我有点害怕。
9: 你别乱跑啊。你不要乱跑，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
11: 有我呢，呱唧。
9: 抱歉，兔兔兔。
5: 还给你这个。
11: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2: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11: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13: 现在。

0: 把他拉上来吧，大猩猩。
1: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0: 抱歉。哦，让我试试吧。
2: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0: 我抓住它了。
2: 好样的，小派里克。
0: 谢谢。
3: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0: 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得重新想个办法了。
4: 搞定，这样就行了。现在只要测试一下。
5: 非常完美。在送卡尔回到原来的自然栖息地时，水箱可以确保它的安全。
2: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3: 午餐。好，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哈哈，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0: 怎么样才能让它进到水箱呢？
2: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
3: 再多来一点，伙计。吃晚餐。
2: 好了吗，突突突？
6: 好了，呱唧。
2: 就是现在。
3: 好吃。
0: 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哦，我们失败了。大家还好吗？
5: 我没事。
2: 我也没事。
3: 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5: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3: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5: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1: 终于摆脱他了。
5: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湖。
3: 哎，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哦，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5: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3: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2: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7: 卡尔，其实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5: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3: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2: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7: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5: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0: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5: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3: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8: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9: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8: 哎，他去哪儿了？
9: 真有趣，
8: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9: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8: 是的，来吧，新朋友。哦，
9: 你会爱上这里的。
10: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幻鱼。

0: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1: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0: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
4: 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他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
5: 嗯，老刘啊，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6: 所有的天西企业的军官里，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军合作的一个典范。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这是谁打的？枪法这么准！
1: 外面这小子肯定是西乡。西乡是谁？我跟他交过两次手，他就是个爱拉稀的混蛋。
0: 拉稀的，我去看看。
2: 别动头！
0: 军医男，我声东了，就看你机器了。
3: 连长，怎么回事？
4: 你们出来干嘛？
5: 这家伙交给我就行了。你是钟广吗？
4: 钟广二，陕西人。
5: 你是什么？你不会说中国话吗？
4: 我说的是陕西话。哎呀，
5: 那你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了。
4: 不，我会说中国话。

0: 各位国军医院的伤病员们，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休息。我是大日本帝国华中方面军锦衣男，我这次来的目的，需要接回我的未婚妻，并且领旨一管。我跟你说呀。 既然金以娜来了，你就赶紧带着部队撤回来呗。我这次来的目的，需要接回我的未婚妻，并且领旨一管。如果你们不放人，我每隔5分钟就杀一个人。林子。
1: 我是大日本帝国华中方面军，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姐妹，什么事儿都跟你说。我现在问你，锦衣男在广播里一直要你，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的未婚夫。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对不起，小天，你听我解释，我不听。你过来的时候，我让你把你的个人资料填清楚，你为什么不填这件事儿？你想干嘛？是。
2: 我当时不告诉你们这件事，我只是怕你们知道这件事，我就不可以留在医院。我失去了这次机会而已，我想留在这里。
1: 你混蛋！
0: 锦衣男找的是林子，有林子在，不怕他不出来。
1: 你隐瞒这件事儿，害得院长、主任，我们那么多同志都死在锦衣男的枪下，这辈子你说得了罪？

0: 小田，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可是我当时隐瞒这件事，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伤害。对不起，对不起。好，现在锦衣男就在外面找你，你怎么做？
1: 我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你们中国的文字太复杂了，我希望你从话筒里帮我把这些文字读出来。

0: 是挺复杂的。我是认识几个。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好，我问你，如果现在有个机会让你跟吉英南走，你走还是不走？
1: 我不走。
2: 为什么？吉英南不是你未婚夫吗？他不是为了你来的吗？你为什么不走？
1: 因为他一直都在骗我。我当初是因为信了他的谎言才来到中国，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我亲眼看到那么多中国士兵被皇军屠杀，来到医院我又看到那么多皇军的残暴行为，我不想让自己再活在谎言之中，你明白吗？当初我那么相信那个人，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对不起，我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害死了院长，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小田，我知道我让你伤心了，我也知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留在这里，我要尽我微薄的力量去为中国人做些什么。
2: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1: 对不起。
3: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两个人都哭成这样干嘛呢？
2: 哥，这个女人是锦衣男的未婚妻。
3: 这事我知道了。
4: 下面请你们自己来跟你们说话。
5: 中国十八军军部野战医院的人听清楚了，
4: 我是大日本华中方面军
5: 的锦衣男中尉，
6: 是大卫，大卫，
5: 大卫，
4: 只要交出被你们俘虏的大日本国医生滨田绫子，
5: 我就不再杀人。我现在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三分钟之内不交出绫子，我就开始杀人。
0: 杀人？
7: 你小木，你赶紧救我呀！他娘的，你快点！
3: 你要去哪儿？
1: 我如果不出去，他真的会杀人的。
3: 不行，你就得待在这儿。我奉命来保护你。
1: 你放心，他不会杀我的。
3: 在这儿别动。你是不是想回到锦衣男身边呀？
1: 我不会回到他的身边的。我宁愿他杀的人是我，我也不会让他伤害其他任何人。
8: 你不用紧张，好好念你的话，我不会杀你的。进。

0: 由于大日本国停，天皇的开明仁慈，是张毅的声音，张毅在他们手上。
1: 张毅这个胆小鬼是想当汉奸了，
2: 不许骂，他是被逼的。在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 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障，放屁！大日本国，王八蛋！大日本国早晚要完蛋！大小莫！
0: 引他过来吗？没，要想除掉他，只能用这个办法，只能靠林子。
3: 他来的目的是我放我出去。
0: 你出去也没有用，他的任务是杀掉我们，杀掉我们几个再无憾执行任务的人。他现在是故意知道混乱。
3: 他不是过来救我的吗？
0: 他是来杀我们的，是不是来救你的我不知道。
3: 那他是不是也要杀小木？
0: 我跟小木一起出生入死，你说少得了他吗？你快蹲下，蹲下。
4: 知道你脾气暴，一旦发起火来，木良逢你就坐毒飞机吧。

0: 医生，挺面生的，还落下一包。
1: 挺面生的医生？
0: 没错。
1: 能看看吗？
0: 可以。